0: 也有挺热的时候，可能您没赶上出门吧，也挺不舒服的啊。
1: 特别有意思，有位朋友在即时上留言，他叫星星的娇子，那跟我们说到说992金球五粮液，幸运每一天，希望交通广播越来越好 ，slogan 真的特别好啊，谢谢您的这个祝福。但是回关键词，一定要在即时留言啊，有效留言五粮液这三个字才能参与咱们稍后的抽奖。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像之前有位朋友说这个标志标线的问题哈，也是给我们留言了一大长段哈，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会及时转发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节目或者是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啊。
1: 好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呢。接下来的时段呢，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临近开学了，很多家长收到疾控部门接种 HPV 疫苗提示消息。 HPV 疫苗必须要接种吗？国家疾控局进行了答疑，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992酷评，老人身体不适，店家帮扶送医之后老人离世，经过调解，店主无奈赔偿了1.9万元，网友对此产生普遍质疑和不满，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师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3: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8点07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瑶瑶提醒一个高速的路况，说京昆高速过了京昆高速的北京方向，过了中华大街下口不远的位置啊，最内侧车道看到了一根1米长左右的，有点类似于车轴一样的东西，挺危险的啊，在这个下口的位置，京昆高速北京方向过中华大街下口不远的位置，大家一定要留意。
0: 汉风提示我们，省会市区的路况是在南二环维明大街下小口，就是东向西行驶方向，两辆车发生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还没有挪车。车呢？小堵当中，这是在南二环维明大街东向西方向。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快开学了，最近家长呢也关注了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疫苗接种啊，特别是最近有一件事儿，就是从去年开始，其实 HPV 疫苗已经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了。疾控部门也明确，从2011年11月10日

0: 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1: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 5.6 万例，相当于近十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2: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0: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3: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4: 国家疾控局也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的，可以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去申请补种。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5: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4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

0: 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1: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2: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3: 早间的8:16，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大家期待的九九二及时好运。我们今天早8时段开奖的幸运号码已经出炉了啊，是数字278，这是咱们摇出的幸运数字啊，278。按照咱们幸福加一的规则，现在279也是中奖号码。
4: 两个号码各有4位朋友中奖，一共8位朋友，平分奖金500元啊！恭喜各位8位朋友，赶紧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帮主胖丫，或者是我们这个中奖帖当中的联系电话。
3: 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8时段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今天北二环的表现格外的好啊，我们表扬一下北二环双向，在这个高峰时段呢，除了在运河桥区有少量缓行之外，基本都是双向畅行的状态。
4: 那东二环也是不错的，除了和新城大道的交汇处啊，淮安路的这个交叉路口附近有车多，其他的全路段都没有长距离的长时间的排队。
3: 对，保持平和心态，在和平路跟淮安路中段区域车多的时候，有序跟行驾驶，不要频繁的变道加塞，都能走起来。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份幸运。夏天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节目再次开启8月份的不定时计时抽奖活动啊！今天的玩法很有意思，我们会从咱们计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留言帖的专题互动帖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在夏天特别受大家欢迎的非法官方授权啊，国际足联联名的五粮液的这个世界杯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纪念白酒。
4: 真的，听众当中有懂行的，马上就说这个纪念版的这个酒特别的好，
3: 适合收藏，
4: 特别适合收藏。他说我也是不爱喝酒，但是一听说是联名款，他了解，就如果说过了这个联名期之后，应该就没有了，就不会再生产了。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先来尝试中奖，就是回复早高峰3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互动专区，然后留言五粮液，字儿一定要留对了啊，五粮液这3个字，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在有效留言当中，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友。
3: 再强调一下这个链路啊，微信回复早高峰，进入到即时 APP 的早高峰留言专区当中。因为你一回早高峰，它自动弹出一个提示，点进去就是了啊。
4: 对，
3: 在这个即时留言帖当中回五粮液，才会进入到咱们抽奖的奖池的有效范围。而且即时客户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后台的这个手机号码，方便后期中奖之后直接联系您。在微信留五粮液是没有用的啊，因为我们也联系不到您。所以说来到我们的即时大家庭，老朋友呢直接就打开即时 APP 的客户端，找到咱们的这个交通992里边的权威资讯992的早高峰留言专题帖，就可以留言五粮液3个字啊。
4: 如果发现自己没有中奖啊，也不用遗憾，可以去我们九九爱商城去优惠抢单。现在呢，还依然是有单可抢的啊！世界杯结束之后，这款酒就是陆续停产当中，少量库存卖完就没有了。
5: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 B9 尊享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 B9 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不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6: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

0: 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的8:21，我们看微信当中好多朋友啊，微信上回五粮液，再次提示一下，微信回五粮液是无效参与啊，各位真替大家着急，别在微信回，微信需要回的是早高峰，找到咱们的计时大家庭了。
7: 对，在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五粮液，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吧，这个几个字儿一定要答对了，我们就不说错误答案了，有好多朋友字儿留错了，一定要看好这个留言准确的位置和这个字。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据媒体报道呢，最近湖南衡阳的祁东县有一位老人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于是呢走进路边一家排馆里坐着休息，可不想老人失去意识晕倒，而店家呢热心的帮忙把老人送医之后，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结果老人的家属就把店家给告了，说索赔10万元，甚至声称要把老人遗体放在这家排馆的门口去。最终呢是经过派出所的调解协商，店主呢无奈赔偿对方1.9万元的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费。
7: 在部分基层纠纷处理当中，有的时候会陷入双方各退一步以赔钱换了事的惯性，优先追求矛盾快速了结，却忽略法律是非边界。类似案例向外释放出信号，说哪怕没有过错，遇到纠纷也应当出钱了事。网友对这样一个调解结果产生普遍的质疑和不满，是因为心里有一杆公平正义的秤。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作出点评。
8: 电影第20条中，检察官韩明曾喊出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而这句话其实是德国刑法专家贝尔纳于19世纪中叶提出来的啊，原意是权力没有必要向侵害这一权力的行为屈服。拿这句话看今天这事儿，这不典型权力向侵害这一权力的行为屈服了吗？啊，现场有证人，派出所有完整证据链证明这件事跟人家店家没有丝毫关系。这种情况下，这位老人的家人竟然要索赔10万，还要把棺材抬人家这个店门口来啊！人性恶毒，何至于此啊？这不典型的侵犯了这店家的权利了吗？人还帮了你家老人。可是，在警察头顶国徽的照耀下，我们的法律可曾现场捍卫了这个被侵犯权利店家的权利了吗？其次， 前些天我们也评论了一位老人走进高速公路不幸被撞死啊，无责的大货车一方被以人道主义关怀名义对老人家的这个家属进行了一定的资金抚慰啊，你这件事已经引来全国性对老人家属的这个谴责，你还告人高速公路方啊，以及对这个判罚的对这个处罚的意义。但是相对来说，毕竟这笔钱是可以从大货车交强险中出，而今天这事儿也是无过错方要向老人家的这个家属支付近2万元，并且真金白银由无过错这个店家出。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堵不住人们的嘴啊！啊，你毕竟按照这样的发展方向，今后所有店家看到老人，无论是顾客还是进门歇脚，都得拒之门外。所有的车辆看到老人都退避三舍，最好您别上来啊！这还是老龄社会我们应有的景象吗？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多次发文强调，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这样的错误做法，并称坚决捍卫这一法治精神。而今天这事儿，这不典型谁闹谁有理吗？我们也没看到谁站出来捍卫了这一法治精神啊。尤其是这个出警的派出所啊，我们理解历史上这个很多司法机构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非法律名词的界定下，往往更多的采取的现场调解啊。于是呢，我们许多的基层110民警每天活脱脱最累的是嘴和心，你需要这样吗？不是说不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是人民内部也是在法律范畴之内啊。你当事件性质啊在调节范畴之内可以调节，你当性质超出了调节的范畴了，能用法律简单明了的解决，非要苦口婆心乃至站在旁边冷眼旁观，双方争到都没话说了，或者说跟今天这事儿一样，店家息事宁人给人钱了事儿，这110就算结案了。其三，当然这件事儿我们看到了当地司法局已经介入调查啊，民事诉讼也可以为这个店家敞开捍卫自己权利的出口，乃至真要这家人抬棺到人店家门口，希望当地警方能以扰乱公共秩序罪等等予以处置，以还天理之昭彰和法律之尊严。
6: 早间的8:26，看到这件事儿，昨天很多网友啊也是表现出了自己的这个质疑和不满，包括愤慨，希望法律能还一个公平正义给大家哈。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也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的开学季的好物继续给大家加推当中。刚才说到了这个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小黄象的这个营养早餐啊，大家回复666，打开商城的首页就可以来抓紧时间优惠下单了。另外，其实开学之后啊，像这个高中生包括大学生，还有一项功课要做，那就是要军训了。哎呦，军训最怕什么呢？小朋友们被晒黑哈。开学之后，包括体育课、户外活动啊，都会增多。这个时候呢，孩子们的防晒功课也要做好啊，又便携、效果又好的这个防晒霜也给大家安排。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的好物也是特别适合大家户外活动的啊，安耐晒大品牌的这个防晒喷雾加防晒霜的组合装。
7: 为什么说这个组合特别实用呢？你看喷雾和防晒霜的用法不一样，这个防晒霜您可以在出门之前、军训之前，咱们先涂上脸呀、脖子都可以，用这个硬币大小就够了，而且是50倍的防晒。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已经是出门了，想要补喷一下，就是补一下防晒的话，你用这个喷雾，哎，放在包包里、塞在口袋里都很方便，3秒钟唰唰一喷就完事儿了。
6: 对，当然提示一下，喷雾叮嘱孩子使用的时候，别对着、别对着脸、鼻子、眼睛喷哈。你可以先喷在手上，涂均匀，哎，往脖子呀、脸颊或者是额头，哎，给他这个自己给他抹匀，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是敏感肌也可以用，油皮也会不黏腻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清爽啊。所以说特别适合孩子们，是避免这个出大汗之后觉得特别的黏腻哈。
7: 对，所以说这个组合一个霜啊，是这个喷雾，一个喷雾，一个打底，一个负责这个补涂。平时一瓶60毫升的60克的就需要200多块钱。今天我们九九爱商城那个开学季福利价，2件到手只需要169，而且是带溯源码的正品，有保障。
6: 对，它防晒指数 SPF50+哈，日常户外活动完全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个被晒伤。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刚才有朋友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发短信通知抢到票，这个是参加咱们九月份的秋季的车展的朋友啊、
7: 嗯、
6: 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参与的这个方式很简单，九月十号到十四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我们的老地方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展，一定不要错过啊、
7: 嗯、
6: 参与方式呢，大家回复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车展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根据提示填写您的信息。

0: 稍等个一两天就会有您的这个短信回执了。
1: 嗯，是的，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先到先得。如果说是没有抢到门票，在现场购票的话是30元一张。
0: 里边呢，在现场也是福利叠码，比如购车的时候，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0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有抽取真黄金大奖，石头剪刀布赢取我们的75寸大电视等等一系列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别忘了9月10号到14号。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是半点导航，来看首文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纵向路段上，这会儿建设大街在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通行不太顺畅了，主要是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基本上是排了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大街区，所以有准备从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走的朋友们，在过了中山路以后，过每一个路口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北行方向的话呢还好，主要是从玉华路到前方的四中路之间这一小段上是有排队，过了这一段再继续往北就一路绿灯了。继续大家关注一下平行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以及在和平路的交口处都是北向南方向有短距离的排队压车，还有建华大街想要通过中山路交口往南方向走的话也是要等待1到2个等时。胜利大街上这会儿呢也是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排队，主要是南行方向在中山路口跟新华路口这两个区域当中排队距离基本上是超过了300米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车流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了和平路跟淮安路这两条主干道上。先来关注一下和平路中段部分，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九中街桥上还是在有持续的压车缓行。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东二环桥上到潭沽大街桥上这两个区域的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是顺着淮安路主路高架桥往东方向走的话，再走到城角街桥上就必须要放慢脚步了，前方的流量一直都比较大，一直要到过了这个维民大街桥面以后才能够逐渐的好走一些。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南二环呢还是不太顺畅的，西行方向从这个建通街的出口一直往后到后方的潭沽大街桥上整体车流密集度还会偏高一点。往东方向走的话呢，是从中华大街的桥上到后方的友谊大街桥上这一段还是比较拥挤的。另外还有西二环主路上北向南方向车流主要集中还是在北半段的南行方向，从北二环这个转弯处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还是要放慢车速来行驶的。其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这一时段开始有临时交通管制了，京台高速京沪高速以及黄石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因为临时管制京秦高速的山海关站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的海昌高速上张北南站张北北站野湖岭站这三个站口还是在管控7座以上的客车上道，还有郝家营站跟茶北站这两个站口呢是双向管控大件运输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还有呢，现在高速路况呢也是实时的变化，想要了解高速出行的路况信息最新的消息呢，可以关注河北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您高速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到实时的直播，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的动态，收费站车流的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的状态也都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的一个出行路线的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的高速出行保驾护航。
0: 另外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秋季的车展特别受大家的关注啊，9月10号到14号5天的时间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定不要错过啊，现场像燃油啊混动啊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比如您之前在网上都刷了半年的新款车，什么参数都记了好多，但是你是亲自到场看一看坐在车里感受一下吗？所以一定要到现场来啊。
1: 对，而且在现场购车还是有福利的，而且福利是有很多项叠加在一起，有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有0元贴全车的太阳膜，送您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可以抽真黄金。不买车呢，也有的玩，可以参与到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当中，有机会赢取75寸的大电视，还有这个集章潮玩周边啊，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来了就不会空手离开。
0: 现场的话。

0: 如果您开展以后到现场去的话，是门票30元一张。现在在开展之前，抓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分享咱们的听友专属福利，每天限量只有992张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在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两个字啊，就可以根据提示来添上您的信息，等待咱们的这个电子门票的回执。一年就这一次啊，错过等明年了，所以咱们9月10号不见不散。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不少彩民图方便，通过微信转账委托他人帮忙代买彩票，可这种操作很容易引发纠纷。河南焦作中院就通报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微信找人代买彩票，没中奖后以网上售彩违法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全额退还购彩款。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只是受委托人的指派到线下正规实体店出票，微信仅用来沟通转账，并不属于法律禁止的互联网售彩，双方属于委托关系，彩票本身自带风险，不能没中奖就要求对方兜底赔钱，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河北体彩提醒大家，国家明令禁止未经许可线上销售彩票，微信私下代买赊销彩票极易出现票据丢失、钱款纠纷、中奖兑付难等问题，购彩请前往线下合法体彩实体店，理性投注，量力而行，自觉规避各类交易隐患。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点38分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接着说说最近大家经常在社交媒体刷到那个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哈。昨天的赛事呢，又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像比赛项目当中有400米障碍赛，有拉拉操，有举重等这些，这都是今年新设的项目。其中呢，还有的队哈，这个获得了400米障碍赛的金牌，天骄队4分11秒44的成绩，也成为这个项目的首个冠军。
3: 其实大家关心的是具体的成绩嘛，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比什么呀？比方说刚才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一个 S 弯的桥啊？还有更多的一些项目都是体现了机器人哪些能力呢？昨天记者在赛场上都找到了答案，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震、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 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相信刷到过这个人形机器人比赛的朋友，看视频的时候一定就是边乐啊边看这个精彩刺激的比赛，这和我们人类比赛带给大家的那种纯紧张刺激还不太一样。那今天啊，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了，有一个4x100米接力的预赛、复赛跟决赛。我们知道人类比赛时候，这个接力比赛最扣人心弦的就是这个运动员交接棒的时候，如果换成机器人啊，那这个交接棒可能就是又刺激又搞笑。今年的这个接力规则，机器人比赛会如何精准的来界定包括有效的交接呢？这个比赛会反映出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x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6: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两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 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4: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6: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四乘一百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6: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4: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6: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4: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一百米纯直线冲刺、四百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6: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它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早间的8:47，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刚才呢，微信当中有朋友问说，哎，今天如何参与金球奖的这个抽奖？这个给我们赋予了自己起的一个名字，还挺形象啊。是这样，咱们今天啊，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开启8月份的即时客户端的不定时抽奖活动。我们会从即时客户端早高峰留言专区的听友当中抽取一位听友，送上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五粮液世界杯的火爆金球的纪念白酒一瓶啊，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金球啊。
3: 因为它整个这个酒瓶的样式不是普通的细长的那个玻璃瓶，而是就是球的那个
0: 足球
3: 的那个样子的瓶子，瓶身很漂亮，而且它是联名款嘛。大家呢现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您先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然后再进入到即时客户端我们早高峰的专题互动留言帖下去留言五粮液这三个字才算是有效参与啊。
0: 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即时如何来使用的朋友就简单了啊，打开即时 APP 的首页交通992进去之后，点到咱们的权威资讯里的早高峰留言专区啊，就可以来看到在这个里边的评论区留言五粮液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后台能够锁定大家的这个 ID 包括我们的手机号啊，进入到有效的抽奖的奖池当中。那么今天节目9点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上我们的互动好礼。
3: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刷到了一些留言比较有特点，比方有位女士说呢，哎呀之前留言过这个即时好运没有中过奖，还有赠一些赠品的事没留过留言也没赠那个中奖，就想今天能不能中奖然后给老公送份礼物啊，我们等待一下吧。
0: 今天老公过 生日，
3: 您老公过生日，对，那我们就等待一下，看看幸运会不会降临到您的身旁吧。
0: 您首先刚才留的这一段哈、啊、都没有有效参与，就是一定要留下五粮液的关键词才进入。

0: 说到咱们的抽奖值，
1: 真的是、
0: 哎、再有一个中奖率不会太高啊，可能就是几千分之一的中奖率、嗯、所以说咱如果特别爱老公的话、嗯、今天过生日不行给人买一瓶。
1: 哎，对，说到这儿了，确实我们就是爱商城还是可以继续优惠抢单的，虽然库存有限、啊、因为世界杯结束之后这款酒就是陆续就停产了、嗯、不会再有这个官方的这一届金球奖的这个金球奖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联名款了，所以大家回复666啊，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搜索这款酒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哈，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方说啊，民法典明确了犬只伤人的时候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还有系带这个狗犬牌和犬绳，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发生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个案件，认定其中的当事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法院是怎么样来判决的？法官有什么提示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7: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6: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8: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6: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8: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6: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7: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 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6: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9: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0: 早间的8:5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进入到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大家拨打400-6986-992来下单购买，抢先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感受一下贴上给眼睛做一次水润的按摩，15分钟水润透亮又清晰。
1: 好视力也是在26周年大庆的时候进入到最后一周的一个福利倒计时哈，凡是前100名拨打400-6986-992下单的朋友，除了78元的眼贴，还会加送您豪华版的收音机啊、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眼睛不舒服别拖着，周年庆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来拨打电话预定啊，400-6986-992，400-6986-992。
0: 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喝红茶这位朋友刚才说到说，今天孩子马上要开学了，上高中了啊，孩子也要今天过生日，希望送给他一首《怒放的生命》，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新的人生阶段能够有好的成长。
1: 哎，我们最后把这首歌送给您，送给所有即将开学的孩子们，祝你们未来可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可参照执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九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做安排。
1: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超过推300项秋假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涵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0: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1: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8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之后，河北高速集团将接续开展南半幅改扩建施工，全线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0: 近日，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八线路开始试运营，至此，河北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八线路达到41条。
1: 今年石家庄市中心城区各供热企业计划对165座热源、1044座热力站、60.7公里长输管网和58公里市政管网进行全面检修，目前总体进度已完成68%。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淮安路跟和平路呢，省会市区这两个路段上的通行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淮安路上的西行方向上，有两段的这个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的缓慢，一个是在淮安路东二环的桥面上往西走方向，因为车流河流这边普遍的拥挤程度会比较高。那么顺着淮安路高架桥一路继续往西走的话，下一个压车点位呢是出现在了体育大街桥上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这个比较长的区间当中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省二院桥面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面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也是比较高，如果是往西方向走的话，和平路的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广安大街这一小段上行驶的速度也是要注意提前放缓。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处南北走向、淮安路交口处南北走向以及在新石中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建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个比较长的区间当中呢，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体育大街在和平路交口处南北走向与红灯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了。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出口的这个位置会比较的拥挤，还有往东方向走，在红旗大街到维民大街桥面这一段呢，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车流河流，所以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其他的环线部分上，目前通行都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京台高速、韩港高速、郎沧高速沿线站口依然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危险品车辆朋友，我们还需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些行车路线。那金雄高速目前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与京雄高速互通附近103公里处。

0: 往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海张高速现在依然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张北北站、张北南站、野狐岭站双向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那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的双向和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大家需要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想要出行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淑霞刘女士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淮中路和富祥大街这个路口，在十字路口中间路上有一辆黄色的维修车正在维修下水道这个路面，所以说在此通行希望大家注意谨慎慢行，注意避让。
2: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中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中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2: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9赠送一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如果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比如说吧，有位朋友追梦赤子仙，他说龙哥，天太闷热了，求降雨，哎呀，有求必应，安排
1: 雨来了，
0: 晚上就下。
1: 雨来了，雨来了，好像好多地方啊，就是雨还不小，而且你看明天的气温就是直线的下降，
0: 哎，
1: 最高温都到了二字头了。
0: 找我求雨，
2: 那
1: 有求必应，
0: 这碎碎念的事儿。
1: 我们再看，你看战场隐也说了，说今天太热了，一上车就开空调了。这个时候就是先怎么舒服怎么来，关键是湿度特别大，所以体感上就觉得更加的闷热了。
0: 哎，今天啊，的的确确湿度特别大，特别的闷热。那好，接下来呢，咱们马上要出第一道题了啊。就趁着热乎劲儿。趁着我们这992快报当中提到的这个哈春秋假的这个热乎劲儿，好考考大家。石家庄的中小学啊，除了这个九年级除外啊，中小学，咱们说今年秋假加上中秋节假的假期一共是几天？就孩子们可以休息几天？
1: 我再灵魂追问一下，孩子们春秋假放了。那大人们怎么办？如果没有大人陪，孩子这个假能休得好吗？去哪儿去休？
0: 放羊。
1: 所以我再加一问好不好？如果大人想陪孩子，就得请年休假。朋友们，你再回忆一下咱们的那个年休假带薪休假制度，你还记得哪年实施的吗？
0: 有吗？
1: 你今年休了吗？朋友们，有吗？你今年休够了吗？你打算跟孩子一块儿休还是怎么办？
0: 有的人有，有的人确实没有。
1: 或者说有的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一个是你不好意思休，再一个你根本就顾不上休。很需要你，是吧？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是克服那种什么休假羞耻的这种心理，如果能有条件有人替的话，咱该休就休，
0: 完全
1: 这咱的权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好，两个问题啊，趁着热乎劲赶紧回答这个。第一问就是今年的这个中小学九年级除外，今年秋假加上中秋节一共是休几天？另外呢，您的年休假您最近一次休啥时候？
1: 休没休？带薪休假制度哪年出的？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哈。哎，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在关注天气。我们场编辑啊，传来了省会咱们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6点钟发布的石家庄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今天是33度。
0: 说什么来着啊？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中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偏北风2到3级哈，最低气温24度。怎么样，朋友们啊？我说话算话吗？
1: 看要下雨了哈，明天最高气温也就是24度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两天您还得注意哈，就一个空调的转换，再一个就是拿上衣服。我们看一下线上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说，王先生。
3: 我叫王文丽，我想找一下我们那个老同学。他是88年在衡水劳动技工学校车工班上，然后91年毕业以后，那时候就是也没有现在手机啊，通讯也那么发达。然后各奔东西了，再没有联系过。就前段时间。就下一代这个小孩们结婚，然后这个都有联系了，唯独他没有联系，死活找不着这个人，想请你们帮忙看能不能找一下。
1: 那咱们再说一下具体的这个信息吧，你说一下他的名字，那几个字都是怎么写的？
3: 赵慧欣，赵是那个
1: 这就不用说了，对。
3: 慧是那个，那个
1: 哪个慧？
3: 这个。一会儿一会儿那个会，
1: 开会的会，
3: 对，开会的会，然后新是那个新旧的新，
1: 新旧的新，赵慧新啊，多大年纪？
3: 小名他叫赵六子，
0: 为什么叫赵六子啊？
3: 小名叫赵六子，
1: 为啥？在你们宿舍排行老六，还是他在家里头就怎么
3: 讲？不是，他那个左手右手忘了，他多一个小
1: 六指啊，明白了，
3: 多一个指头，
1: 明白了，他多大年纪？你们对，就跟你们
3: 七一年的
1: 56
3: 吧，
1: 五十五周。好，老家是哪里？
3: 老家是衡水景县连镇，哪个村的记不清了。
1: 连镇，景县连镇。
3: 对，
1: 好嘞。你们是学什么专业？大概会从事那个，比如说专业的工作吗？
3: 就机械加工。
1: 机械加工。
3: 对，车工就车床。
1: 好，你们大概率就是不是毕业之后都从事

0: 相关的工作啊？
1: 基本有的人就前几年吧，可能都从这个，后来就是说可能各干各的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嗯，有可能转行。
1: 企业有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好，那个学校叫什么？您再说一下，衡水的。
1: 衡水劳动技工学校现在变了名称了，
2: 嗯，
1: 几个学校都合并了，我具体名称我不太清楚了，这多少年没回去了，
0: 好嘞，我还说如果有通讯录，
1: 我是分配到咱们石家庄了，
0: 好，
2: 那个时候还包分配是吧？
1: 包分配，我们最后一批全省分配，
2: 挺好，
0: 好嘞，就是最终比如说毕业，他到哪个单位了，有印象吗？
1: 没有，都是一毕业都各奔东西，那。
0: 信号不太好。
2: 嗯，
0: 对，一般的那个时候吧，毕业之前可能大致知道分配到哪儿，要是咱们那个毕业通讯录上能留一些痕迹就好了。信号不太好了，王先生。
2: 嗯。
1: 哦，那没有，那是毕业通讯录都没有，那是我们是后分配，先毕业后分
0: 配。
2: 他有可能去往哪个地区啊？
1: 有可能，他应该在沧州。
2: 沧州。
0: 沧州。
1: 嗯。
0: 好。
1: 沧州、衡水就这两个地儿。
0: 行，那我们试试吧。我们试试看看有没有他的消息。
1: 麻烦你们。
0: 没事没事。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下一代结婚，大家也都联系起来了，是吧？
1: 对对。
0: 好嘞，明白了。
1: 找他怎么着？原来他这个他学习也不错，他文学功底很强。就上学的时候他还发表文章呢。
2: 哇哦，文武双全啊。
1: 字也写的不错。
2: 你看字写的不错，动手能力又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写个作文，发表文章，小说，
2: 真厉害！
1: 他那挺，是个，在我们来说是个人才。
0: 好嘞，我们试试啊，就看看能不能找着他，有相关消息我们再跟您联络吧，好吗？
1: 好的好的，麻烦你啊。
0: 没事没事啊，好，再见。
1: 好，谢谢，好。
0: 好嘞，
2: 信息不少啊，咱们再捋一下。他导这儿一个老同学叫赵慧欣啊，小名呢叫赵六子。1988年，哇，都40多年前的事儿了。在衡水的劳动技工学校这边上学，然后91年6月毕了业。老家呢是衡水景县连镇的。然后毕业之后呢，有可能是分配到这个沧州去了。但是现在呢，就是不得而知，也有可能继续从事这行，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就是干其他的一些工种或者岗位都有可能。找他的这位王先生叫王文丽。当年啊，这个赵六子哈，这赵慧欣哈，就是学习特别好，写字儿也特别好。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老同学里头也确实总有那么一两个，他就是跟。就是一下就隐藏起来了，就是任何人没有他的消息，你说他们在哪里呢？没有想到过这个回归组织吧？也许忙碌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忙碌，但是现在55周岁，差不多也该二线了，退休了，赶紧互相联络一下吧。
2: 对，好，当然有一个明显特征，为什么叫赵六子哈？因为有一只手呢，它是六指。这个特征呢很明显，朋友们您回忆一下啊，有没有这么一位赵先生赵慧欣的您认识的在您身边吗？或者曾经有过交集吗？打过交道吗？最近联系过吗？有没有他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有的话，希望您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好吗？
0: 对，如果有消息，大家可以随时把这样的线索，他在哪里，或者有联系方式，发到咱们帮个忙吧，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微信都可以。说到这个雨，马上来了，等不到晚上了。刘女士说，省会体育北大街光华路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说到日月，说到省会西二环南向北的方向，仙石中路桥上中间车道现在有事故发生了，走到这儿大家得注意来避让一下了。
2: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跳错了啊，他说1988年怎么说是40多年前呢？还不到40年，
0: 嗨，就差2年了，虚年，好不好？
2: 好，还有位朋友他说了说，今年啊这个中小学如果是放秋假的话，和这个咱们的中秋节连起来的话是几天？我们来看一下快递小哥，他说七天。
0: 还说15天呢，
2: 那家长不得疯了呀！
0: 你15天，你是把11也算上了是吧？
2: 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啊，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那秋假呢，原则上是在咱们的中秋节前2天开始放。今年中秋节歇几天，朋友们？今年中秋节是3天假。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年中秋节是3天假，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清楚，中秋节是25号，9月25号这一天正儿八经的8月15，这是中秋节。然后后2天是周六周日，所以连起来这是3天假。然后如果再加上前2天的秋假，也就是说8年级以下的孩子们可以连休5天。
0: 说完了孩子们，说说大人们的年休假，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估计大家也都。专门查了一下，誓言他说2008年1月1号咱们是正式实施的带薪休假的制度。 确实这个规定是2008年1月1号实施的、
2: 嗯、
0: 那今年的年休假您休了吗？另外我们再问大家一个常识吧，它这个年休假也不是都一样的，它是根据你的工龄、
2: 嗯、
0: 是吧，比如说问问大家、
2: 嗯、
0: 10年以上工龄的、
2: 嗯、
0: 10年到20年的、
2: 哎、
0: 是休多少天呢、
2: 嗯、
0: 朋友们如果知道这个天数也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对，好，默默他说哈，有没有承德的听友啊，这两天准备送孩子去上学、
0: 嗯、
2: 承德有啥好玩的呀好吃的呀、
0: 啊、那太多了，
2: 帮忙推荐一下吗？那避暑山庄首屈一指啊，是吧、
0: 嗯、
2: 必须推荐呀，对吧，你如果说是在承德市区到棒槌山去逛一逛，
0: 嗯，
2: 什么外八庙啊，
0: 对，
2: 对吧，这如果说喜欢这种历史文化古迹的啊，也可以去外八庙啊，
0: 嗯，
2: 对吧，好吃的那太多了，这个咱们交给承德的听友吧。
0: 对，承德听友您来回复一下。哎，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咱们这边的时光街专门有一个什么热河食府类似这样的，它的哎里边都什么样的主打菜好吃的都有什么。
2: 对，
0: 我觉得蘑菇，你想山里蘑菇，
2: 嗯，
0: 应该是之一是吧、
2: 哎、山珍野味或者瓜果蔬菜。
0: 哎，
2: 说到瓜果蔬菜我知道哈，承德那边的那种秋黄瓜也特别、
0: 嗯、
2: 很有特点，
0: 嗯，
2: 跟咱们这边常见的那种细长长的绿油油的黄瓜不太
0: 像，它是发黄发白又粗是吧、那样的
2: 粗粗的短短的胖胖的，
0: 现在也正是时候呢是吧。啊，承德的听友有去往你们那儿的了，有什么推荐吗？就是当地人吃的一些，就是觉得只有当地有的这个口味，您可以来推荐一下、
2: 嗯、
0: 彭龙他说，我上次休假还是过完五一之后，就休了12天。我是正常的节假日，然后选择加班挣加班费，包括周六周日也是啊。然后呢，把假期就攒到一块儿。他说，我也打算9月多，等着学生们开学都走了，我从劳动节之后又攒的假，
2: 嗯、
0: 现在应该又有10几天了、
2: 嗯。
0: 到时候呢，说想去东北那边玩一玩。
2: 嗯、
0: 哎，您这个挺好的，就是平时你觉得没必要休的，周六周日您也上，您可以这么攒。但是更多的他没有这么攒的，是吧？
2: 对，
0: 就是年休假多少就是多少。
2: 对 对， 对，
0: 你周六周日上那也不给你叠加。
2: 是呢，
0: 没有这，我觉得您这个单位还挺人性化的，
2: 挺好，
0: 挺不错的。
2: 嗯，嗯
0: 好吧，朋友们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承德呀，好吃的好玩的太多了哈。我们先说好吃的、
0: 嗯、
2: 我是你追不上的胖子，他说承德羊汤，
0: 哎，
2: 对吧，
0: 平泉羊汤是吧、
2: 没错哈。当然承德羊汤呢有好多好多个品牌啊、
0: 嗯、
2: 大家不妨试一试。还有荞面的这个饸饹啊，还有这个碗坨烧麦都特别好吃、
0: 哦、对对，
2: 太多了。
0: 对，就碗坨就跟咱这那个焖子似的，类似的是吧、
2: 哎、
0: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当地人去的这个饭店啥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推荐
2: 啊。对啊，那如果说您赶到这个周六周日送孩子去承德，来看一下这个日子啊，比如说承德那边有没有咱们河北武超的主场，
0: 哎，
2: 如果说赶上那个主场周六的话，一般来讲更多的时候是在周六、
0: 嗯、
2: 可以去看一场咱们的这个河北武超的球赛。
0: 哎，
2: 我承德的那个球市太火爆了、
0: 嗯、现场气氛很好，
2: 对，很多场次啊都是啊上座率哈、啊、排名全省第一。
0: 嗯，而且那边你看看咱们的入秋地图，承德呀、啊、张家口啊、保定西北不都已经入秋了，去那边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挺凉爽舒适的。哎，有位朋友给咱们查了一下赵慧欣，他只是可能通过网络查询，同样的名字在安平县粮油店法定代表人，
2: 嗯，
0: 衡水安平，这三个字都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他又是衡水老家，真也有可能。
2: 嗯，
0: 这只是说我们通过互联网查到的一些痕迹是吧，最终还得靠咱们衡水的听友。那有没有安平的朋友认识这么一个赵慧欣的，今年55周岁哈，他的同学在找他呢，是在衡水的劳动技工学校上的学。如果大家知道详细信息的话，也希望跟我们赶紧来联络一下吧。
2: 林林他说哈，我也找个人吧，寻找我的战友，他是保定涿州的，叫王岩啊，三横一竖王，岩石的岩，王岩。
0: 嗯，
2: 00年在新疆那边当兵，20多年了没有联系了。那谁认识啊这么一位叫王岩的，赶快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嗯，如果有更详细的信息，希望你提供一下啊。洋洋不得意说来承德玩呢，还可以早上喝杏仁粥。 中午喝杏仁露，都是杏仁，
2: 还可以喝板城酒。
0: 对，你说到这个吧，就是杏仁露，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对外省人来说，那就是咱河北省的一个特色的饮料。
2: 对，
0: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特色的饮料。一说到河北，可能会想这个；一说到陕西，可能会想到那个汽水是吧？冰峰汽水。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咱们看一下线上，这是有一位张女士，有什么事儿？
2: 哎，张女士你好。
0: 张女士，您说。
4: 我就是我买了一个车，在那个大众上汽4S店买了一个车。我这个车我是当时是8月14号提的车，提的我交的全款，我要买新车。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买的时候，他这个那个只给了我一把钥匙，然后就是说别的合格证还有备用钥匙还有发票什么东西，他说随后给我邮回来。然后我等了，我因为我没有合格证和发票，我是上不了牌的，对吧？然后就是说我等了10天，然后就是说我每天都在催他呗，因为我着急着使，我着急着用这个车呢。然后就是说有大概有10天吧，他给我把那个合格证和备用钥匙邮过来了。然后我说我有合格证和备用钥匙，我没有交强险那个保险那个单，还有那个发票，我也上不了牌。然后我就要求他给我把那个电子电子版的发票和那个交强险给我发过来。但当时我没注意，后来我的车是8月14号提的新车。就是我要求买新车，交的全款，但是我当时看的交强险上显示的是他7月31号，他这个由河北，就是他这个公司呗，河北4S店这个公司他已经交了，他提前交了交强险了，然后过户给，就是说这个交强险过户给我现在我的车，我老公的名字了，我现在怀疑他这个车是不是二手车。所以说我的疑点，我的诉求还有我的投诉就在这里。
0: 哦，只是交强险他提前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4: 对，对，然后就是
0: 你是怀疑他是二手车，还是说他这个车，比如说，算是说出厂时间比较长了，还是指的二手？这是不同的概念。
4: 他出厂时间不是，他出厂时间我看他的合格证是近期的，6月份出的。
0: 那这个疑问打消了，他不是什么库存车。但是那你看你还让他给寄交强险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已经上了交强险了是吗？
4: 没有，不知道这个，因为我这个是通过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4S店。然后他和这个4S店销售他们联系的。当时我取车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一下送我交强险。但是他没有，他没有详细的给我说。交强险是提前买的。
0: 知道。
4: 如果说我要是当时知道交强险是提前买的，我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只是给我，就是我就是说白了就是中间人呗，因为我找熟人买的，他给我介绍的4S店，然后找了那个销售。他只是说了一句交强险可以给你优惠点赠给你。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当时当天那个，因为我们都是不错的这个中间人，我也挺信任他。然后我当时就什么也没拿。我就他就光给我汽车钥匙，我就走了。然后他说回头什么东西都给你寄全，你挂牌肯定就是说不耽误你。
0: 好嘞。
4: 然后因为我儿子想使车，我就老催我。
2: 明白。
4: 我就老催，我最老催我的那个介绍人。
2: 好嘞。
4: 他就老催第二个。
2: 张女士，咱们往后理。
4: 东西就给了我了。
2: 咱们往后理啊，这个现在这个牌已经上了是吗？
4: 因为现在牌儿昨天我上了
2: 啊，大礼本拿到手了。
4: 对，我和他要结果，他给不住我结果，他给了我的结论就是卖，因为我们这个河北任重大众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他说我要那个提前就是走个销量，他提前把
2: 你看
4: 他提前把这几个车的那个交强险，
2: 我们猜就是这样，
4: 他由他的公司先交了。
0: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4: 然后我给你赠交强险便宜点。他就是说这个相当于就是说交强险转了一下户，他现在他那个交强险上显示的是我那交强险没拿着。就是说平台判定为过户车。
0: 哪个平台？
4: 写二手车，
0: 不是不
4: 啊，就是说中华交强险的那个保险
0: 啊，他是说保险过户，
2: 嗯，保险也没有这个
4: 保险过户的，
0: 对
4: 对
0: 对对，
2: 交强险也不存在全不全的这个问题是吧？哈，它都是一个定额，这个不存在全不全的问题。现在牌也上了，大绿本也拿到手了，大绿本上也显示的是一手车，也没有说啊二手过户的记录，对吧？
0: 没有吧？
2: 没有，肯定没有。
4: 没有，我昨天我把那个大绿本我好好的看了一遍。
0: 好嘞，您稍等稍等，嗯，好嘞好嘞好嘞，稍等。上午九。

0: 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嘞，张女士，我们大致都听清楚了，您别着急，您一会儿的听节目啊，大家也听了您这个事儿了，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就是说想听一下咱们的这些老百姓的辩解，我这到底是不是二手车？但是我这会显示的就是我的，就是第一户就是我，
4: 不是
3: 我老公的名儿，没有转移这个。
2: 你听节目，你听节目。
3: 他的交强险就是说，相当于交强险过了一下户。
4: 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你听节目吧，好不好？
3: 啊，
2: 听节目，
3: 行。
4: 对。
2: 你光听我们的经验可能不足以说服您，听听大家、是吧？
4: 对，听听大家帮的帮友们、听友们，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祥子说车的时候呢，也曾经提到过这个概念。它其实呢，大概率就是一辆资源车，就是提前上保险冲业绩，
2: 对，
4: 是吧？七月份的业绩呢，可能差一点，然后凑个数，
2: 对，然后之后八月份再卖，等于这个也赠给你，这个交强险是吧？人家替你来担负了。但是像他担心的这个，就比如说吧，他从车管系统确实不显示是二手车，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有其他的一个客户买了之后，比如说我上了交强险之后，我开了一下，我觉得不合适，我又退了，就没有在车管的系统上显示是二手车，有这种可能吗？你想退车，那也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4: 这个我觉得
2: 这种概率很小吧，
4: 太低了
2: 。
4: 对对对啊，况且他是一个通过一个关系很不错的一个熟人，是吧？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啊，就是坑谁也不能坑他呀。
2: 那有时候杀熟呢，所以说。仅仅我刚才的那种说法如果没有的话，那他也不太可能是二手车。他怎么来的二手车呢？他在各个系统里都不显示，怎么能是二手车呢？
4: 好，
2: 不太可能。
4: 好，常听我们大家帮的，或者说听我们的这个祥子说车的啊，朋友们，为了打消这位女士的顾虑哈，您不妨再给她详细的再给说一下其中的一些门道，好吗？这个担心有必要吗？还是多余的？
2: 对，好多朋友说了，车是一手的就行，那个交强险没事儿。过个户没事儿，
4: 给他吃颗定心丸。
2: 对对对，而且那个就是公司买的交强险，你如果是一个个人，你这个打个问号，就看看那个个人是谁。
4: 对，
2: 好吧，朋友们，您再跟他来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现在是有降雨的情况了，所以京台高速的吴桥、东光以及南陂这三个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在枣强到衡水站之间的各站口也是因为降雨，现在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唐山辖区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109公里处，也就是刚刚过玉田站大概3公里左右的位置，这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的是最左侧的，也就是第一车道，要注意提前的减速避开。秦皇岛辖区因为临时管制，京秦高速的山海关站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上也设有临时管制，张北南站、张北北站、野狐岭站这三个站口管控7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郝家营站跟茶北站这两个站口是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谢谢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终于转大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
2: 承德雷阵雨，19到29度。
4: 张家口终于转雷阵雨，20到30度。
2: 秦皇岛雷阵雨，22到29度，南风3到5级。
4: 唐山雷阵雨，22到35度。
2: 廊坊大雨转中雨，23到34度。
4: 保定大雨，24到32度。
2: 沧州大雨，24到35度。
4: 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
2: 邢台雷阵雨，23到32度。
4: 邯郸雷阵雨，25到34度。
2: 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
4: 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2到33度。
4: 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
2: 济南多云，26到34度。
4: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8 ，PM 十指数46，空气质量优。
2: 咱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的吧。到底是不是二手车？来听一下舍得。
6: 哎呀，这你同志这个碎地面呀、这个就是不是二手车，跟二手车没关系，它就是提前走量的，买了个交强险。
2: 还有王建勇啊，这是专门一位在汽贸工作的工作人员，听一下。
7: 做一个那个的中小点内不在手车，那是属于正常的。开车的时候，他就得有交强险。坐车的时候就得有交强险。
2: 动车就得要交强险，是、
4: 啊、
2: 他是提前的就买了的嘛，
4: 对
2: 是吧、
4: 嗯、安全加高兴，他说这个哈不算是二手车哈，就是为了完成任务非要纠结、
2: 嗯、
4: 就让四 S 店送点保养啥的哈，那个这样的话心里就平衡了。
2: 嗯，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署名魏，这看他前缀也是一位从业人员、嗯、是吧，看原始保单，他说看被保险人是谁，他说不是二手车、
4: 嗯、
2: 因为他那个就是 4S 店投的是吧，
4: 对、
2: 哎、一会儿我们也帮他再问问，就是投的那个是 4S 店、
4: 嗯、
2: 是不是受益人也是这边、嗯、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证明他就没有给别人是吧、
4: 简他说他这个车哈提前买了保险，是不是也意味着提前开出了购车发票，影响的可能是他的质保、
2: 哦、
4: 厂家质保是根据开票日期来算的，比方说他质保三年，他可能在他手里啊就会、少了提前开票这段时间的一个质保。
2: 哦，也就是差那么算，如果按整月算的话，那就是差一个月嘛，是吧？还有一位朋友喝红茶，他说买车合格证，两把钥匙，必须先上临牌。这位女士没有临牌咋上的路啊？那也没有保险，她有保险呢。他不是说别人给他办的吗？也许这些都办好了吧，
4: 嗯、
2: 也是有临牌、
4: 嗯、
2: 保险上了，只是说没给他相关的凭证而已、
4: 嗯。
2: 在系统当中他是上了的，所以他是可以开出去的，是吧？
4: 嗯，
2: 好吧。还有朋友也问到说，昨天诈骗那个事儿有进展吗？跟大家说一下、
4: 嗯、
2: 那个事情啊，我们再联系那位派出所的警官，电话一直不接。咱们也尊重人家，也许案情还在调查当中，
4: 嗯、
2: 因为那个涉案金额确实挺大的，40多万四笔，而且高科技犯罪。所以大家就是接到不明电话和短信的话，你就不要搭理他，
4: 嗯，
2: 不要点任何他提供的网站链接，输入相关的一些字符都不能。
4: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咱们的相关民警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常识的普及，
2: 嗯，
4: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些常识其实不用出自于咱们的这个交警之口，所以咱们亲朋好友也应该互相的提个醒，
2: 对，
4: 此其一。第二，那至于说这些所谓的啊打着双引号的什么骇客呀、黑客呀、高科技犯罪啊，它到底逻辑是什么，这个有的时候咱也没必要做那么多的了解，
2: 嗯，
4: 是吧？你又不准备干这一行，是吧？
2: 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咱们不用、
4: 嗯。
2: 但是我觉得警方他们
4: 肯定掌握，
2: 弄清楚这个套路，想办法就给大家加一个屏障，
4: 对，
2: 是吧？包括有人说了，那银行是不是也应该多一份保障？不应该这么轻易的就把定期转成活期，什么理财的也能弄出来，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人脸识别或者其他的远程的一个通话呢？
4: 对，其实你看现在比如说这个银行呀，你或者说一些证券呀，是吧，哈，等等等等，如果说你的这个账号啊、
2: 嗯、
4: 啊，账号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在卡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 APP 上，或者说有些密码你忘了之后的话，你重新设置密码它不行，它有一个实时的在线的视频的这么一个认证才可以、
2: 嗯、
4: 它按说来讲是非常严谨的，
2: 嗯
4: 啊，就防止你的这个资金啊被其他人冒领或者盗取等等，
2: 嗯，
4: 按说这个环一环扣一环是非常的严密的，嗯，
2: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大的金额还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要大家特别注意，而且最近可能还会有一些人，比如路面上找到你，哎，让你给打个电话或者操作他的银行，他不会操作等等，你对着摄像头千万不要去说什么，这也是一个新的骗术，
4: 这都是故技重施，
2: 对，
4: 我觉得也算是故技重施，
2: 也算是
4: 吧，对
2: 吧？
4: 多少年前的话，可能都有这种，
2: 就等于你授权了，
4: 对，
2: 对的一说话，其实您视频授权了，
4: 是的，
2: 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哈，
4: 现在手机啥的，它那个太智能了，它抓取你所有的，特别是抓取你的声音，
2: 嗯，
4: 抓得很准的。
2: 对，到时候再把你这个 AI 一做，然后去诈骗您的亲友。所以说，该帮忙帮忙，但是呢，一旦有疑问的话，咱们千万哈，不要出声，不要什么指纹呐、人脸识别，这千万不要有。还有，这老头儿说我的车也是这么操作的，说这位女士也不用担心，他说我的是1月份的车，交强险呢是11月份的，你看人这个差得更远。
4: 嗯，
2: 啊，就是冲业绩哈。
4: 哎，何其林，我们来看一下。人家之前呢曾经在四 S 店上过班啊，他自己说的哈，都是整天混迹于车与车之间，难道不是车与人之间吗？他说我就在这个服务站上班啊，他说入交强险不用发票啊，虽然那个发票应该是就是那个8月份开的啊，强险呢是赶在7月末开的，入的。
2: 对，所以这个大概率，你看也没有朋友说有什么样的其他瑕疵，就别人开过不满意、
4: 嗯、
2: 又退回来了，就是等于票还没开呢，只是试驾，那可能也没太多这样的可能、
4: 嗯、
2: 如果试驾的话也不必要非得把交强险买了，他有试驾车呀、
4: 嗯、
2: 是吧。
4: 哎呀，你看各行各业真不容易啊、
2: 嗯、
4: 有位朋友他说银行表示我好难呀，查得严了客户嘛，查不严了被骗的嘛。
2: 对，你看一查得严了，客户又觉得你这个不行，尤其是不是老化，这老人们怎么操作？ 也挺难的，确实是这
4: 样，尤其是这些年确实也挺难干的。
2: 哎，有一朋友说刚才说到的那个承德的那个餐馆好像还有呢，说开了这么多年了。哎，说到这儿咱们给大家就在时光街呢是吧，给大家再说一下，其实刚才已经公布这个答案了，就是我千方百计的我们给大家一个是普及常识，一个是送分题。哎，承德古称什么，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啊，有位想去承德的朋友，哎，

0: 叫什么两个字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峰，哎，他怎么什么都能查到啊？
1: 嗯，
0: 赵慧欣，他还查到了他曾经写的文章。你看，就是吧，衡水、景县、连镇，赵慧欣是一位撰写了多篇游记的创作者。
1: 哦，
0: 他后来你看，前往山西啊等等地方旅行了，然后都会写相关的文章发表，所以在网络当中他的留痕还挺多的。那咱们去找找他呀。
1: 那双峰，那你再查一查，比如说关于你所提到的这赵慧欣，他有没有这个小名或者外号叫赵六子啊？
0: 网络上他会这么写吗？不知道。另外就是，如果能说到是连镇哪个村的，可能也就好了。
1: 是呢，
0: 因为他的这位同学王先生忘了。
1: 是呢，好，
0: 你看，
1: 那咱们再把这个相关的消息啊，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吧，好吗？
0: 好的，
1: 刚刚哈，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再来啊，重温一下，我们说一下，赵啊，就是赵钱孙李这个赵，其实还有那个姓，就是那个赵庆那个赵，
0: 倒也是，
1: 这个就是普通常见的赵钱孙李那个赵，开会的会，新旧的新，这啊字没问题，赵慧欣，小名叫赵六子，1988年在衡水劳动技工学校上学，技校。是车工班，88年的车工班，91年6月份毕了业，老家就是衡水景县连镇的，具体哪个村不知道啊，连就是连续的连，连镇。
0: 对，他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还挺多的，而且那个履历啊跟王先生说的都相似，擅长写作，然后好像是在安平啊粮油店。好吧，朋友们，衡水的朋友们，这个拜托给您了，有他的进一步的线索，尤其是电话，希望你给我们俩留下一下。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出门一定要看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南巡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北三环复兴大街这边下大了，淋了一个措手不及，露着大太阳就下雨了，淋着雨盖扇布，哎呦，浇了个湿透
0: 货车呀，你
1: 到北三环胜利大街这边就不下了。
0: 王芳，我们听听他在哪里。
7: 北三环西大街到建华大街这一片一下大了不行，
0: 哦，
7: 一刮车刮不过来了，到成武大街这儿一滴都没下。
0: 嗯，所以打了大家措手不及，都以为可能晚些时候晚上我们看得到明天一直在下。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啊，山海告诉我们说万象城这边也开始掉点了。
0: 哦，我们再看一下吧，刚刚9:11，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还有积水风险，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1: 对啊，这是半个小时以前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我觉得大家哈不可这个小视，为什么呢？不要觉得哈主星期已经过去了，就觉得相安无事了，可未必。
0: 就是有些时候感到这个初秋夏天的尾巴也难免会有，就大家特别注意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开学季了，他问大家谁知道天津市现行是什么政策，他说我的车是新能源的纯电车，29号要送孩子去学校，在北辰区，他那个限号不论是不是纯电的新能源，他是为了限车流量，所以可能就是跟尾号有关。29号朋友们帮他看一下，这是周几啊？周六周日还好是吧，看是周几限不限号，或者呢如果是赶到限号的工作日的话，是几点限，哪些区不能进，天津的朋友再来给外地的朋友重申一下咱们的一个限行限号的措施吧。
1: 嗯，好。还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连镇呢不是在衡水的景县，是沧州东光的连镇。
0: 哦，景县就没有连镇吗？朋友们，
1: 连续的连，连镇。
0: 大家一会儿再查一查。
1: 嗯，
0: 还有好多朋友就都查这个名字，你查这个名字肯定好多重名的，
1: 对对对，
0: 网络上是吧，但是双方查的这个还是靠谱的，就跟这个履历很相似，
1: 他有这种文学啊写作的这样的一个爱好，也算是一个强项，
0: 是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作品。
0: 嗯，大帮着留心吧，衡水的听友或者是沧州的听友，这两个地方有可能是他工作的地方。我们听一下心旷神怡说什么。
8: 有一天我和我朋友在路边说话，有一个老太太过来说，我这个你看可给我帮着我看看是什么数字了。当时我就警觉了，我推了我朋友一把。我朋友念了一个字，我推他一把。他就不念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是诈骗，你不知道，这非常危险，你念了以后你银行卡里是钱就没了。
0: 可能就是一个授权呢，一个什么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啊，觉得上了年纪了哈不容易，然后或者说对这个电子产品的话不熟悉，那就去哈帮个忙吧。但没成想，其实年纪只是他的一个面具，
0: 障眼法。是，如果他真的是你想上了年纪想做什么，他未必，他干嘛非得在那个时候在大街上通过手机银行啊，是吧？更多的老年人的习惯是一定要到现场去办，或者是家人去办，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问清楚，咱免得比如说真需要帮忙呢，那好吧，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咱们核实一下。
1: 好，雷雷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天津不限外地车的这个新能源，不限号，不限早晚高峰。我也是河北车，经常去天津。
0: 新能源不限是吗？
1: 不像外地的新能源车。
0: 那就好了。
1: 好的，谢谢雷雷，谢谢。
0: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承德古城热河，心旷神怡说热河食府就在1号线时光站出站口，就是个常青树，说开了好多年了。所以如果有在石家庄想吃承德风味的，也可以去看看哈。好，一段广告，咱们继续回来。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1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你啊
1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 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连镇是沧州的，同时也是衡水的。有位凯哥他说，连镇哈，在景县有个连镇，东光呢也有个连镇啊，在我们老家那边呢哈，为什么呢？它是以京杭运河为界的，
0: 对
1: 啊，景县这边属于衡水啊，东光呢那肯定属于沧州了，
0: 对
1: 啊，到我们那边叫做河东河西，河西连镇、河东连镇，
0: 嗯，
1: 河东连镇呢就属于东光，河西连镇呢就属于景县，都有。好的，谢谢哈。
0: 那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到底是哪个河呀，朋友们？咱老这么说哈，对，它其实一字之差，东光那边叫连镇镇，然后那个衡水景县叫连镇乡，
1: 嗯，
0: 就是这么一字之差哈，其实就是相邻的地方。
1: 对啊，有的是相邻，有的哈是差着哈，这个十里八乡啊，甚至有的是千里之外。
0: 它可能重名是吧？
1: 都有同名同姓的这样的地方啊，乡镇或者说甚至城市，对不
0: 对
1: 哈？都有可能。那我们问问大家吧，就是叫石家庄的还有哪儿？
0: 肯定有好多这样的村，我觉得好多这样的村子。包括
1: 叫二十里铺的肯定有，
0: 对，十里铺、二十里铺、几里铺，这个肯定有。我觉得叫石家庄的，甚至在咱们河北可能就有好多这样的村子。
1: 哎，我记得我们老家那边啊，就是定州那边有一个叫做施家庄，施啊，就是实施的施，措施的施。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小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就姓施。
0: 嗯，
1: 当时觉得哦，
0: 施老师，
1: 对，当时觉得这个姓比对孩子来讲比较少见。
0: 嗯，
1: 对，有一年这个暑假里面哈，我们几个同学还去哈，去哎找找那个施家庄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嗯，
1: 还去他们村去找他。哎，恰巧那是个男老师，数学老师。
0: 嗯。
1: 那个数学老师拖着光膀子在刷自己家房顶呢。
0: 哎呀，一下那个施威的威严呢，原来他在家里也是一个苦力，也是一个不就是
1: 小嘛，孩子嘛，就觉得特别的稀罕哈，好玩。
0: 你们没有帮着老师去刷房顶吗？赶紧表现一下。
1: 老师说太危险，别上来。
0: 施老师，还有如果说你们的那个主任郑主任姓傅，你该怎么称呼他？好，我们看好多朋友哈都在说天气。你看有位朋友说宋村这边也开始下雨了。好吧，还有一些朋友我们看一下，也都回复了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是哪个河？好吧，咱们再让大家再回复一下，到底指的是哪条河，河东河西哈，您回复一下，这肯定是一条比较知名的大河，不是咱们村里的小河。有知道答案的也可以继续回复，好吧。有好多朋友其实还在关注刚刚张女士的问题，说那就打一下咱们的这个4S 店是吧，咱们再确认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有朋友说了，他会不会担心咱们店里的人买了一开觉得又不行又退回来了，
1: 不会，
0: 这种几率也不大。
1: 对，太低了。对，
0: 我们咨询一下吧，这是润众 4S 店。
1: 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嗯，
1: 电话正在接通。
0: 对，看有人接吗？哎，没人。对啊，你这也不冲业绩呢吗？你这个电话总是没人接，如果咨询买车的呢，还是没人接。那我们就稍等一下。
1: 好，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再试试啊。好，说到这个石家庄同名同姓的，来看一下哈，九哥他说大晋州城南有一个小石家庄。狼图腾他说晋州有一个大石家庄。一大一小。议事的青春呢，衡水桃城区河东办事处有个村就叫石家庄村。
0: 又一个河东，你看河东河西的也挺多的是吧。好了，福禄说当然是黄河。对，是黄河。日月说南二环潭固大街目前这个雨啊都已经下紧了，大家今天我觉得出行的话还真的是有备而行哈，可能这个雨有点出其不意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看一下，有一位杜先生也打来电话，他说从省医院打车到大沽村车费14.4块，没支付成功。昨天下午4:30是从医院的院里打的车，三个人打的，是哪位司机师傅呀？他可能没留下任何的凭据，包括车号什么的。如果司机师傅在听咱们的节目，能不能来跟我们联系一下？然后赶紧把车费啊给您及时支付了哈。省医院打车到的大沽村，昨天下午的4:30。
1: 对啊，再来看一下天气。有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7643064，他说宋村回迁楼这边开始下雨了。山海他说龙哥，你刚才是不是趁广告时间出去布雨了？我跟你说，早就布下了，是吧？
0: 哪能这么现抓呀，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还一位人称何处不相逢，说我们无极也有个石家庄村，就是这个村子特别小。
1: 你看同名同姓的真不少。 啊，随缘他说张家口的玉县也有个石家庄，就是仨字石家庄。
0: 这个就是太常见了是吧，他就庄嘛，就是个村子的名字可能比较多，又是姓石的比较多，可能就会取这么一个名字。三十他说了，石横高速新津南口目前附近倒是一个大晴天的一个状态，你看确实不太一样啊。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咱们看一下线上，这是有一位林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林女士。
12: 哎，你好。
0: 哎，您说。
12: 哦，我现在就是遇到一个事情，
0: 嗯，
12: 怎么着也解决不了，
0: 嗯，
12: 所以想向您这边就是说，反馈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协助解决。
0: 那你说一下吧，嗯，
12: 啊。我就是有一套房子，然后就是跟一个托管公司签了个协议，
0: 嗯，
12: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一直不付房租，我怎么催他都不付，
0: 嗯，
12: 这个已经逾期有一个月了，
0: 嗯，
12: 然后就是说我跟他联系打过电话，打过电话之后，刚开始他说的就是，他说我下一周付，然后我就一等。对，就是用这种情况哈，已经等就是等到一个月了，还是没有付。然后我去房子那看了看，有租户住着呢，也就是说他是在正常收租，但是呢他不支付我的房租。
0: 嗯，哎，您这个房租跟他签的合同，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他不管他出租，比如说什么样的价格，他是给你一定额度，还是说随行就市的？
12: 他就是我们签协议的时候，就是不管他这边有没有租着，然后给我的房租是一直要正常支付的，
0: 是一定的，是吧？
12: 对对对，就一按季度打，一个季度多少钱
0: 啊？那我们能大致也了解一下这个行情。您是多大的房子？他每季度支付您的，包括就这次欠您的是多少？
12: 我这个房子是90平。
0: 嗯，
12: 就挨着海悦天地呢。
0: 嗯，
12: 他是按季度打，季度打的话就是7000块钱。
0: 哦，7000，你他有这个实体的公司吗？也可以去问问他们。你是通过什么，比如说找到的这家托管呢？
12: 通过中介，因为我这房子是挂到的中介。中介的话，一方面他会给你推给，就是说直接推给租户；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托管公司上挺多的，他就会推给推托管公司。我们是通过中介知道的这个托管公司，然后跟他签的这个协议。
1: 林女士，还得回到这个合同上哈，合同上签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好好看一看？比如说他这个存在什么押几付几啊，或者说如果逾期哈不到账的话该怎么办？这个都有具体说法吗？当时，形成文字了吗？在合同里？
12: 对，合同里有，他说的上面合同上写着，就是每个月。我看看他这个是按季度支付，是每个合同周期前1到5天，周六日也就是节假日的顺延、
1: 嗯、
12: 然后来支付房租，都写得很清楚。
1: 嗯，一付是付一个季度的，3个月的是吗？
12: 对对对。
1: 啊，押金呢？押怎么押的呀？
12: 他这上面没有写押金。
1: 当时呢？
12: 当时
1: 第一次的时候。
12: 签的时候我就忽视了这一点，因为没有
0: 押金。
1: 啊，第一次你就没要押金啊？
12: 对对对，没有押金，
0: 嗯、
12: 对。
0: 哦，
12: 因为他当时说的时候，中介在那边也说了，他说其实好多托管的话，确实也
1: 不要，
12: 可能这个量比较大，对对对，就不要押金，
1: 嗯、
12: 所以我也就接受了。
1: 嗯，
12: 这一点是我的疏忽，当时确实，
1: 嗯，
0: 也没说
12: 合同之后，
0: 对他没说，比如说他晚支付违约了有什么，
1: 你这房能收回来吗？
0: 对，或者说你要交多少的违约金，有这个说法吗？
12: 没有，上边没有、
0: 哦、就没有这个表述啊、嗯。我们大致也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怎么说呢，形容就是旱涝保收，我就不管了，不管你租出去租不出去，反正你每个季度给我这么多钱，所以就没有其他的条件了。
1: 你这个合同是直接跟这个托管公司签的是吧？
12: 对，托管公司签的。
1: 嗯，没中介的啥事儿对吧？
12: 对对对、
1: 嗯、
12: 中介也就是一个牵线。
1: 嗯，
0: 嗯，那他总得给你一个理由吧，他是吧，你看你这房子又有人住也租出去了，你不给我的理由，他是不积极不接电话，还是说不给理由？
12: 嗯，他现在就是说，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让降降房租。
0: 哦，你看，哦，降降房、
12: 就是、
0: 那也
12: 是
0: 过后的、
12: 这个、
0: 你答应了吗、嗯、那也是过后的事儿了呀。
12: 我没有答应、哦、我跟他说的是、
0: 嗯、
12: 我说如果生意不好做的话，您可以给我解除合约。我跟他还说了、
1: 啊、
12: 我说我不收合约、
0: 嗯、
12: 就是违约金什么的、
0: 哦，
12: 说您直接给我解除合约就好，您就不用再租我这房子了。
0: 嗯，
1: 哎，我觉得你太通情达理了，这么好说话。
0: 你们签的几年呢？什么时候到期？几年啊？
12: 8年的，从2024年签的到2032年。
1: 哎，当时为什
0: 么
1: 选择这么 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啊？
12: 因为托管的话，他就是挣这个差价嘛。他签的时间越久的话，就对他来说，就是收回成本啊，以及他自己的盈利啊，比较合适一些。
1: 可是如果说他这公司一旦出现什么状况，或者资金链断了之后的话，他现在还不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0: 嗯，可能你就觉得房子反正是我的，我可以随时收回来，可能就是吧。
12: 对对，因为没有想到。
0: 明白了。
12: 因为以前我这房子。
0: 好嘞，您稍等。
2: 通广播。
0: 好嘞。
2: 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好，林女士，我们大致听明白了，当时也就是为了想省心，所以选的这么一个方式，是吧？
12: 对，你说的对。
0: 这个叫什么呀？那个公司有名字吗？想想。
12: 哦，有
0: 啊，叫什么？
12: 它是叫石家庄羽毛的羽，就是大家的家，
0: 羽家
12: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哦，叫物业管理公司。
1: 那林女士，那你今天把这个电话打回来，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从中再帮忙看来沟通一下。看看，
12: 对，
1: 比如说问一下，是吧？对方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者说最迟，是吧？咱们给一个准信儿，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季度的房租咱们给付了，对吧？
12: 对，或者就是说他解约也可以，我不收什么违约金什么的，因为说实话做生意或者说工作的话都不容易，所以我是还是相互理解吧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解约，生意不好做可以解约。
0: 好，
12: 我这些都可以接受。
0: 好嘞，那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看看对方实际的这个原因是什么，经营状况怎么样，能不能把首先这个费用支付了，然后后续能不能合作，也把这个意向明确一下，好吗？
12: 对，
0: 好嘞，
12: 麻烦您这块了。
0: 没事，好嘞，再见。
12: 好，再见，谢谢。
0: 多同情达理的一位房东啊，
1: 是的，说话又特别的温柔。
0: 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好多朋友想啊，干脆我们直接租你的房子。有的朋友就是图省心嘛，要不然还得专门的去管理。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租房的人有什么其他要求啊，屋子里有什么设施啊，你直接找那公司，可能自己就想图个省心。
1: 其实当年签了8年哈，其实交给这样的托管公司，我觉得林女士可能当时看中的也就是一个旱涝保收，
0: 对
1: 吧？
0: 对，就是这样，是吧？也省心。一会儿我们再问问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吧。先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已经是双向的恢复顺畅了，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正常来选择的。来关注一下二环里，在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上，这会儿在育才街交口处以及文明大街交口处，遇红灯都是有差不多300米左右的排队压车。淮安路的主路部分，在走到平安大街建设大街桥面上会向稍微减速。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也是偏高一点。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整段中楚桥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南北走向过路口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再来看一下天气啊，出门看天气必须的。我们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哈上午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是连发第一条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8月25号，就是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0: 刚刚9点51分，河北省气象台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40到70毫米，局地每小时90毫米以上，还有雷暴大风8到10级，个别地点会有11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对啊，这分别是在9点11分和9点51分发布的，希望大家引起高度重视来。好，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啊是8月25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嗯，我们看一下，听到这位女士啊这个租房的问题，九哥说了此题无解，大概率是一个签短租继付，他不是短租8年，他说然后长期便宜租出去，但是至少1年的这么一个骗局。
1: 嗯，
0: 他说抓紧时间去收房吧，然后了解一下现租户的租赁期限，及时止损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些吧可能也不关键，因为你现在这个租户可能租的时间不长，但是你8年肯定这期间未必是一个客户啊，可能会、
1: 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这个转租。
1: 是的。
0: 嗯，
1: 嗯，
0: 这还有朱辉玉应说，托管公司如果不给房东租金的可以去起诉他，而需要律师可以联系我、
1: 嗯、
0: 咱们就想看看现在能不能通过咱们的协调，是吧，目前是有什么困难吗，能不能把这一期抓紧支付了，看看下边还合作不合作、
1: 嗯、
0: 整个市场是怎么样的呀。
1: 对，
0: 我们一会儿试试。
1: 青青子衿也是引用了民法典第719条，他说承租人拖欠租金的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其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
0: 嗯，我们一会儿问问吧，这个托管公司有一位赵先生哈，也是负责人啊，我们看他怎么说。你好。哎哎，通了。你好，你好，哎，赵先生，是宇家物业的赵先生是吗？
14: 没有，我现在听你们广播呢。
0: 哦，那太好了，
14: 你别在广播这儿打了、
0: 啊。那您给说一下，怎么样？那李女士这个钱可以付了吗？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还是？
14: 你让线下打吧，行吧，你别在这个电台上这样让我说了，行吧。
0: 不是，那您跟李女士回复也行啊，那就是钱能不能赶紧给她把这一季度的支付了。还有你看，你也听到李女士是挺通情达理的，如果说租房遇到了一定困难，或整个市场的问题，或者经营的问题，那可以终止合同，李女士也不要你任何的违约金。总之咱们这个事儿啊赶紧解决，欠的能不能抓紧给，然后后面的合作咱们明确一下，行吗？你跟她联系可以吗？
14: 我跟你说了，别在电台上这样。
1: 没事，赵先生是这样一句话，非常简单。
0: 对呀、啊，
1: 我们也是为了兼听则明，怕其中有些其他的啊一方表述的不准确的，或者引起误会的，是吧？也是怕给您造成不好的影响。那这样吧，那你线下的，
0: 哎，他也挂了。
1: 那你看哪有这样的呀？我们还给他找补呢，是吧？我们是怕误会您，或者说冤枉您。你这样，对吧？你就赶紧这线下跟这位李女士对接一下吧，对吧？
0: 对。
1: 你如果说有些不方便说的，比如说是不是？啊，经营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这个啊、
0: 嗯、
1: 问题或者说困难、
0: 嗯、
1: 你不方便说的没问题，你都可以不说、
0: 嗯、
1: 但是你该按合同走的你就按合同走，
0: 嗯，
1: 是吧？这是人家李女士的一个诉求，基本诉求，也没别的过高的要求。
0: 本来我还挺高兴、嗯、听着呢，不用我们重复问题了。
1: 对啊，
0: 结果不回复
1: 我们是为了如果说你觉得啊不对，他说的不是那么回事，
0: 嗯，
1: 怎么怎么样，也给
0: 你
1: 一个说话的一个忌口。
0: 他没有解释、
1: 嗯、对，
0: 说明看来就是对李女士所说的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
1: 你这边还夸嚓给
0: 这样吧，场外编辑再打一下，不接进来了，告诉他说我们可以不直播说，但是你马上跟李女士联系、
1: 哎、
0: 因为李女士刚场编辑说呀、嗯、说一个是拖着，再一个呢现在就不怎么接他电话了。
1: 是呢，
0: 你态度上你总得积极、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你争取对方的一个谅解。另外如果这样的话你也止损，也给对方赶紧止损，如果真的觉得不好租了，那咱们能不能提前结束这样一个合同，而遇到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客户，咱们赶紧还不给你安抚好了呀。
1: 你如果说有实际困难，比如说你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你怎么租出去的，你这个租期是多长时间、
0: 嗯、
1: 是吧，你收了人家这次承租人多少钱、
0: 嗯、
1: 当然这是你和他次承租人之间的事儿，你总是你和李女士之间这个合同你得履行啊。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传奇说，说明女士说的有道理，可能租客嫌房租太贵，但是呢他又转租给别人了，也有租期，他就是想降房租或者拖延时间到他自己的这个租客协商到期了。他说这个生意人的脑子啊，
1: 那谁知道你租了几年啊，
0: 对
1: 啊，
0: 你这个、
1: 几个月啊，
0: 所以你看大家说你生意人的脑子心态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这种情况无论想法怎么样，起码你把季度的房租得交付完，而他们选择的是拖到那个周期。
1: 商场上是吧，就还得讲诚信，
0: 而且你合同你都有约定的呀、哎、
1: 是的，
0: 是吧，你不能这好吧。不知道为什么 不解释，是怕影响自己的一个公司的口碑。
1: 那你就赶紧的跟李女士对接。
0: 对呀、这个影响可不是说我们说影响，就你每一个事情发生问题之后，你处理的态度和效率都影响着你的口碑，可不是我们。好吧，那
1: 他还听着咱们节目呢。
0: 对，听着呢，
1: 说明算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吗？不管老还是新，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哈，我们面子给足了，给足了，那你就跟李女士赶紧的打个电话吧。
0: 对，老听众，不管怎么样，听咱们节目的都知道，咱们节目是个桥梁，出于善意给你们协调沟通一下，是吧？希望就别走到法律程序上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不愿意跟我们说，也知道咱们的程序，那就跟咱们当事人赶紧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了，是吧？征得人家的一个谅解。一会儿我们再回访一下，看看有没有按照咱们的建议给李女士回电话。我们先进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1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

0: 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任何的矛盾呀、困难呀、纠纷呀、隔阂呀、我们节目本身呢是本着一个最大的善意，从中呢起到一个沟通的交流的这么一个桥梁，这是我们的节目的职能所在。但是我们说了，面子给足了，那如果说你这个你这
2: 给面子不要，咱也没办法呀，
1: 对，
2: 是吧？
1: 你如果说真的不讲理，那不好意思，刚才跟我们的场面编辑叨叨了半天，我们说这个中年老登
2: 也没叨叨出啥来呀，是吧？你有什么理由，说得出去理的理由，咱们就说吗？跟我们说，或者跟咱们的这位女士说，但是她也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我们说这样，张先生，你不想跟我们说，你跟李女士沟通一下，人家也是拒绝沟通。
1: 跟我们的场面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2: 对
1: 啊，什么什么啊，我们这个房子装了怎么花多少钱？那跟人家姓房东有什么关系
2: 啊？对啊，您的合同怎么签的，你就怎么执行。如果你那个成本的话，你没体现到咱们相关的合同当中，或跟租金什么相抵，那或者跟什么期限有关，那你就按合同走呗。而且说李女士说话不好听，所以不愿意跟李女士沟通了。
1: 所以我们说兼听则明嘛，对啊，给你出声的，给你发声的机会了，那你有啥说啥吧。还说啊，你们直播在节目直播吗？我不说怎么？那好嘛，你直播节目里面也不说，那你跟线下的时候
2: 你也不说，
1: 你也不说
2: 啊，跟李女士也不说，拒绝沟通，不再沟通，说李女士说话不好听。我们再问问李女士，我们是没觉出来，是不是之前闹了什么矛盾僵化了？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刚才可能也听到了，而且这位赵先生呢，还听着咱们节目，他说不在节目当中回复。我们刚才打过电话去，建议他跟您联系，他给了我们一个啊，首先说您态度不好，说那个跟他说话可能不太好了，所以不跟你联系。啊，你跟他沟通当中，你们俩也是有什么言语上的一些交锋吗？还是怎么的？
3: 就是说，其实我说话的话，您也听出来，我不是那种就是说
2: 挺强势的，是吧？
3: 不讲理的人，对对对。但是就是从我们这个房子开始租，他以前也就是每个月都会拖欠，就说他不能按时，就像我说合同上写的，支房租是提前1到5个工作日支付房租嘛，他都做不到。然后做不到的话，我就会提醒他，我说赵先生该支付房租了，然后他还是不支付，他也不回我，我微信上都有，我可以到时候把微信截图都发个到您那里看一下。然后我发信息呢他也不回，然后房租呢也不打，所以我可能就是说我会
2: 着点急，
3: 原上就说对，着点急就是会说。
1: 啊，还有一个细节，
3: 没有说什么刻薄的啊，或者是说咒骂人的这种话，没有，绝对不会，因为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1: 好，还有一个细节啊，
3: 都有。
1: 就是赵先生跟刚才跟我们场面编辑说的时候，其实后来他这个房子，他接手过去之后，他可能做了其他的一些装修，对吧？这个你了解吗？
3: 这是他们托管，就是自己要做的。
1: 明白。好，我说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了解吗？知道吗？
3: 说实话，他说过他要做装修，但是装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1: 好，那问题来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欠房租这事儿的话，就有没有就这一点你们双方商量？比如说啊，人家说了，他说了啊，我这房子装成什么什么样了？如果说要终止合同的话，那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谈到这一层这一步了吗？
3: 没有。
1: 哦，
2: 好嘞。你看啊，我们再给他个机会吧。你看他不跟你沟通，然后也不跟我们说，我们再打个电话，看您在线跟他还看看还有什么可能没有，就无外乎明确两个事儿，赶紧支付这个季度的，另外就是下一个季度或者下个年度还要不要合作的事儿，我们只能试试。李女士，如果赵先生实在也不回复的话，咱们再考虑其他的法律途径吧。我们再问问赵先生。
3: 哦，好，麻烦您了。
2: 啊，没事，这不正在接吗？接通，咱们看能不能接通。赵先生接不接？你现在给他打电话是什么状态？

0: 他容易接吗？还是？
1: 我都不跟他打电话，因为我怕我会着急。然后都是我老公给他打电话。
0: 嗯、
1: 我老公是一个特别柔的人，肯、定说话不会说难听什么样的。
0: 嗯、好，他接吗？你老公给他打电话，你看现在
2: 你看咱们电话也不接了，
0: 他不接了，
2: 我们节目也不接了、哦，
0: 不接。所以咱们失去了一个，就是说想让你们线上，我们通过我们算个桥梁沟通一下。把话说到明面上，但是他拒绝这样的方式，我们也无法强求，林女士。所以我觉得您看看，实在不行的话，通过您老公啊，通过其他的原来那个中介公司也好啊，再递递话，能不能坐下来协商？不能的话，咱们该通过法律程序就通过法律程序，好不好？
2: 还有一点，我觉得有，哎，我觉得这个工作是不是也做了？有必要的时候呢，拿着当年这个签的这个合同，找咱们的专业律师啊，好好的逐条逐款逐项的咱们捋一捋，
0: 嗯。
2: 对吧？怎么样最大限度的保护咱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以万一是吧？
0: 嗯，
2: 咱们讲将来走入这个司法诉讼程序的话，咱们这边心里面有底。
0: 对对，林女士，就是供您参考、
1: 哦、
0: 哈。另外我有个小问题、
1: 哦，
0: 因为是刚刚想到的这个，咱们您刚才说是90平米的房子是吧？24年租的、
1: 嗯，
0: 就是一个季度期间、
1: 嗯，
0: 如果这样算的话，他当时除到每个月是2000多，他是低于市场价还是高于市场价？当时的？您看90平米和2000多，
1: 低于市场价，
0: 低于市场价。哎，您那边是什么学区房吗？还是怎么回事？
2: 东里苑，
1: 东里苑就挨着帝景城，因为挨着海悦天地呢，所以那一块就是说
0: 租金高，
1: 房对对对，租金比较高。
2: 哦、
0: 因为现在的你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租金可能都没有那么高了。
2: 您对，是的，您那个是几室的？
1: 我
2: 方便透露吗？
1: 小三室，没有关系。对，
2: 那后来他托管接手过去之后，他又往外租的话，他又隔了吗？还是他？
1: 我不知道，因为
2: 他整租的，还是说是分间的？
1: 他原来签合同就跟我说过，他说不让我去房子那儿，所以我没有去过。
0: 哦、不让你去还？
2: 他肯定不愿意让房东去。
0: 他可能里边
2: 他肯定做了改造了。
0: 嗯，
2: 对他绝对的保准的。
0: 嗯，那有这种。您原来就是简装还是说是毛坯给的他？
1: 我那边是简装，不是毛坯、哦。
0: 知道了。
1: 我可以说、
0: 嗯，
1: 你看，我有沙发，我有空调，空调都装着3台。
0: 明白。
1: 沙发、洗衣机、厨房、
0: 嗯，
1: 一切都全。如果他装修，也就是简单的把客厅可能脏了，然后他会装一装。
2: 林女士，24年1月份签了8年的合同之后，你去过咱们家的房子吗？你踏进过咱们家的房门吗？
1: 没有。
0: 哦、他不允许，您也就没去是吧？
1: 对对对，你还是老实人，但
0: 是
1: 咱不能破坏人家的生意、所以咱就没去过。
0: 好吧，所以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装修了还是改造了，咱们也不太清楚，是吧？我们想问你的就是，其实你是提供了基础的装修的，你如果再装修的话，那是你根据你自己租的需求，功能上也好，或者说是整洁度也好啊，是吧？最起码不是说让你付出了大量的这个成本的，是吧？它是具备居住的基本条件了。好了，我们了解了。
1: 床、衣柜我们都有。
0: 好嘞。知道了，您看
2: 这个，你因为这么长时间了，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也许咱们家的房子已经是乾坤大挪移了，真的不夸张，
0: 是的，
1: 对，这也有可能，对，
0: 好吧，您看，就所有这些也供您参考，您看看，如果能通过原中介还能找到吗？沟通一下有没有可能坐下来？没有的话，那就该通过法律途径就通过法律途径吧，挽回损失，结束合同。
2: 刚才第一次跟他通话的时候呢，他很不礼貌的就把我们的电话给挂了，因为我们是本来想建议说你可以线上不联系，这个不说不方便说或者影响你，但是呢，我们也给他说到了，说让他主动再联系您，咱们再稍微的等一下看看好吗？
1: 哎，他刚才在微信上给我、
2: 回了吗？
1: 发了个信息，
0: 怎么
2: 说
0: 的？
1: 他
2: 说
1: 我了，他说我 你还曝光我、我说我不是为了曝光，我说因为我联系你，你总是不回复我，我只能寻求第三方，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0: 嗨，你看他总是，
1: 但是他说话很不客气啊，他认为我是曝光他。我说你看、咱们合作，我的目标就是收房租。他说啊，这不是房租的事儿。
2: 那是什
0: 么事
2: 儿
0: 呢？你因为你不给房租，我没办法才这样的。
2: 我们就是一个合同关系啊。
1: 对吧？我说的目标就是收房租，
2: 对
1: 呀、支付。我说我咱们肯定没有。
0: 后边他没再说什么。
1: 接咱电话，
0: 您看一下
1: 电话。后来我就没有看他微信上怎么说，我看一眼。
0: 你看一眼，看一眼。他除了就是抱怨这个所谓曝光，还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您看一眼，他说什么了吗？打开看呢，这是。哎呀，赵先生，你如果也在听节目是吧？您看看，咱这个事儿能不能赶紧推进一下，别等到。

0: 走到法律途径了，你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说。哎，我们
1: 您看到了吗？
0: 看到了没？你看帅便哥也说，说租客不让房主去看房子，房主有权利看看自己的房子是不是给改装了，而这是不是一个大疏忽？说你心也太大了。那所以这些你说不让看是口头的一个约定，还是说也写到合同里头了？就是我是真正的房主啊，我去看看不为过吧？就是你别给我改造的什么也不是怎么样了，你的结构啊发生什么变化了，这应该不为过吧？
1: 这真不好说还。林女士您看到了吗？
0: 哎，林女士
2: 看到了
0: 啊、哦？他怎么说？
2: 他就说这不是支付房租的事儿，说我曝光了，说我这不是打房租的事儿，说我的电话。在电台说的话有意思吗？说我前天晚上刚去看了房子，我是周六晚上，我实在没有办法联系不上，周六晚上我去看了一下，我去看的意思我都根本没有进去，我就是问问看看有人住吗。
0: 你没进到里边看到那个结构啊装修什么的。
1: 那你敲门的时候过来出来应答的是什么人啊？是现在租户什么？
2: 我当时敲门说没有人，然后我在那等了将近有2个小时，然后大概7点多、然后有一位就是年轻的女孩就回来了，我跟她问她，我说你那个能帮忙联系一下这个就是这个
1: 租你房子的
2: 人吗？对对对，我说那个什么，因为我没有收到房租，人家那女孩也清楚，人家说啊，有大房东，有二房东，有三房东。我说啊，这么多呀？
0: 哦，
2: 然后我说我不清楚。然后那女孩就打电话联系，但是没有，当时电话没有接。
0: 你没进去是吗？
2: 我也没有记人家女孩联系方式，我俩都没有留。然后那女孩说那个就是说我先回吧，要不得等着她改天再联系。
1: 那后来有没有问到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女孩她是个人整租的还是
0: 不同的人是吧，分租的里边这些了解了吗？
2: 说实话我没有问。
0: 都没问到这个。
1: 所以你看我觉得
2: 我什么都没问。
1: 我觉得您这边也确确实实可能觉得这些可能对吧，跟我和这个托管公司之间明白那对你，我觉得你已经是本着最大的善意了。对。
2: 对对对对，我就是说我认为知道的越多人就越爱说。
1: 明白明白明白。
2: 我认为我不打听，
1: 明白明白，
2: 我出于这个职业素质，我不去打听人家这个东西去。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方他在说什么啊，你去找电台曝光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受迫害者的这种心理。这怎么讲，
0: 谁都与他为敌，他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1: 完全不是啊，对吧？
0: 你解决问题是吧？你觉得比如说现在不好租了，现在这个价高了，你先把以前的，这不就一个季度呢，你还上，咱们哪怕再协商或再终止都可以啊，是吧？
2: 对，我认为就是说，因为他真的不想租，他可以就是说哎呀取消掉这个东西或者租，但是这个房租说的话在那一块应该也不算高的。
0: 就现在的行情你也打听了，不算高是吗？90-2000多一个月。
2: 对。
0: 好吧，
1: 没事，那这样吧，我觉得一切按合同来吧。我觉得这样咱们再稍微的等一等，等等看这边你们之间哈再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沟通，是吧？咱们于情于理咱们把话都给他递到，那如果说你吃软的不吃，那咱就必须来硬的了，对吧？
0: 好吧，你也看到他的态度了，可能咱们再打电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节目之后再沟通一下，你也可以尝试着通过中介啊或其他人再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余地，没有的话咱们就该怎么走怎么走程序了，好吗？
2: 好
0: 嘞，
2: 麻烦您这边了。
0: 没事没事啊，好嘞，再见。
2: 有什么的话帮忙再协调一下。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其实我觉得你作为这个就是作为李女士来讲的话，她是作为这个房东来讲的话，我就想做一个堂堂正正霸气威武的包租婆，我有错吗？我没错呀，
0: 我也没有附加条件，你当初答应了那条件都签了合同了，是吧？这几年一直有效，是租金不变呢。
1: 你老频繁的拖欠我的房租。
0: 对，所以我觉得赵先生也劝您几句，是吧？不是说所有人都跟你作对，是不是？那合同就在那摆着呢。如果你是觉得哎呀我后悔签了这么长了，可能现在不好租了，价格有变化，那这不李女士也给了你这个协商的余地了吗？可以都不合作了，后边都可以解约，是吧？把这点钱还上就行了。
1: 不光是李女士给了，我们面子也给你了，台阶也给你了，你不接，你不下。
0: Tim 说了啊，怎么还威胁来了？你都听着节目呢，还挂电话，说出门你别说大家帮的听友啊，我对，嗯，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为咱们的大家帮的听友或帮友的啊，也可能偶然遇到。那如果常听节目的话，也就知道咱们节目的宗旨了。还有位朋友也还在劝说，所有问题都可以沟通啊，和气生财嘛，怎么这人一点态度都没有啊？给你台阶都不下呀？线上这种沟通方式，他说也解决不了，关键线下他也不解决呀。所以就是，
1: 你线下你打个电话，你说一说，是吧？我这儿，哎，这咱们就别给他找补了，是吧？就是说，你，就是你看你刚刚接到这微信的这你这么一个表述来讲的话，哎呀，这简直是无语，大无语。
0: 所以有朋友说那个报警吧，或者说这个他有合同呢，还有荣宝善心说那直接法庭上见吧。我觉得这样再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赵先生如果听节目，嗨，又劝您主动联系，好不好？
1: 我们都苦口婆心的，我觉得我们仁至义尽了，是吧？你就像借用咱们一句听友的话说，说格局咱们得讲究。格局是吧，不要太小了，是吧，作为咱们老板来讲，是吧，心胸要开阔一点，格局要大一点啊，视野要宽一点啊，看得要远一点，
0: 你的生意才能做得大一点啊。好吧，一段广告啊，我们继续回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好，很多朋友一直在听咱们的节目啊，比如说永宝善心，他说我一直听着咱们节目呢哈，只是啊没有出声没报道，上午好，大家帮补上。好的，欢迎欢迎，
0: 也算数。还位朋友叫洋洋不得意，我觉得是老听友了，他说还送扣吗？我好想看看扣是什么样的，送我一个好吗？送啊，现在是车贴和扣双送。我总觉得洋洋不得意是曾经获选过幸运听众，看来是车贴那一波的是吗？好吧，咱们今天这个关注的事件啊，都是这个整体性也特别强，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说，但是大家参与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的哈。您直接就在帮个忙吧里边评论咱们的帮忙事件也好，提供路况也好，或者打卡都是有机会的。
1: 嗯，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啊，直接找律师或者是找咱们的民警哈，上强度吧，还等什么呢？只是说我们能够感觉出来啊，作为这个房东来讲的话，还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的
0: 对
1: 僵硬，对
0: 对，还想能够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好聚好散，
1: 还是给了对方很大的空间和余地的。
0: 那我们也再等一下，
7: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有位朋友说，老赵心里头是不是怎么了？他说是不是有二房东？哦，就是他转租了多少手，他收不上来。
1: 通过李女士跟 遇到的哈、啊，就是回家的那个租客来讲的话，还真的有这种可能。
0: 嗯，所以是不是因为那边这卷了几手当中他收不上来，那也是你的事儿啊，那也是你的原因呢、啊，是吧？你不能转嫁到咱们的房主的身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8: 各位上午好，建议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目前黄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开始逐渐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

0: 目前海昌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也湖岭站管控七座以上的客车上道，保家营站以及察北站是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连云熙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雷声，跟我们传来一段视频。哇，这边的雨下的好大呀，这是在北三环这边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下雨了，复兴大街北向南正定这边还隧道这边还晴天呢，可是一出隧道就下大了，然后到了北三环又不下了，我们看看之前发了一段视频。真大这雨，大家听到了吗？哗哗的这个雨声，这个雨刮器刷刷的。
1: 雨声没有，您叫雷声是吧？这个雨就跟着您走，您看都是出其不意的，大家还是得路上的话多注意。咱们看一下整体各城市天气，石家庄今天预报的是中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承德预报显示雷阵雨19到29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0到35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3到35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3到35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到35度，沧州大雨24到32度，邯郸雷阵雨25到34度，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2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省会石家庄
0: 10点钟PM2.5的指数，25，PM10的指数46，空气质量是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 2026年8月25号10点06分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 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 8到9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请大家注意防范。就连续发布，大家还得注意对天气的变化。我们看一下传奇，他说全国的 租房卖房价格其实现在行情都很透明了，他说这里的房租这么高，无非是让一房东二房东三房东这些洋葱式的经营方式都有利润吧。其实刚才也打了个问号，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哈，只是可能有的时候看到本小区贴出来一些这个租房的这么一些这个信息。对，就是它是90平米，2000多，2300多，这个行情或者说跟它这个区位，它也不是 比如说学区的附近，是在海悦天地附近，
1: 其实
0: 高不高？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是在24年1月份签的
1: 8年的合同，其实是跟期货一样。
0: 对，
1: 对不对？你这个风险自担嘛。
0: 就你同意了是吧？您可能现在觉得哎，它是不是比平均水平高啊或者怎么样的，
1: 或者
0: 你当时认了呀，
1: 或者说你的补充有没有补充条款，你的补充条款里面有没有写到注明
0: 随行就市啥的是吧？
1: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按合同来，
0: 好像有的话那是另说。对，林女士好像说的不是，就是固定的，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随行就市之说。对，你当时如果有犹豫，不知道将来市场如何，你可以有补充条款，或者你可以把这个期限短一点，但是既然双方都这么认可了，你现在人家也说了，你终止也可以啊，你认为高了，你及时都止损可不可以？那咱就好合好散也行啊，你不能说这个事就拖下去嘛。我们再看看赵先生，如果还在听节目，再劝最后一句，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都不会这样，哎，真的是糊口 口口婆心的，再试啊，我们下午看看有没有什么进展，没有的话咱就公事公办吧，我们就不管这个事儿了。好，
1: 素食他告诉我们说，大家帮哈，他说开发区南二环这边下大了，好多人呢还没有雨具，所以说确确实实都没防备是吧，被袭击了。
0: 是呢，哎，有位朋友叫看电影不花钱，这应该是咱们的一位 我们看一下，7月24号在刚刚注册的一位新朋友说，上午好大家帮，我现在报到还不晚吧，我其实听了半天了，我只是没机会互动，车贴和扣一直存放在922了，有机会再去拿吧。哎，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潜在的听众还是您已经中过奖了？你啥意思啊？
1: 中过奖
0: 中过就不给你了。
1: 中过奖的可以来啊，工作日的时候这个都可以来啊，没问题啊。
0: 对，就来之前啊打我们记者给您留的电话，免得您等就可以了。好，朋友们，现在打卡留言评论 回复都是继续有效的，可以继续找到帮个忙办，留言就可以获选幸运听众了。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5: 我们来看一下韩江雪，他说你们看看任丘市的天气，来看一下任丘市啊，感觉天气挺好的，
0: 还可以啊，
5: 对，
0: 有蓝天白云的，可能是薄阴的天气是吧，没有下雨，有点那个初秋的感觉了。
5: 是的，
0: 好，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吧。你刚才说到房子说了这么半天，哎呀，我们放松一下，哎，考大家一下哈，其实这个房子的材质呢，你看北方都差不多，但是在威海那边有一种特别特殊的就地取材的房子，它真的是一个非遗，能冬暖夏凉。你能想到它那个房子是用什么材质吗？哎，
5: 山东的威海，
0: 你想就地取材，
5: 冬暖夏凉，就地取材。
0: 哎，朋友们，你想咱们，你看咱们的太行山区一般用石头，
5: 对，
0: 是吧？也挺冬暖夏凉的，甚至有那种窑洞石窑，是吧？那你想海边会用什么
5: 啊？
0: 其实这个也挺好猜的，
5: 不会用珊瑚吧？
0: 哎呀，那太贵了，
5: 挖不起，
0: 太贵了。对，就地取材，对，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哈。好，大家答着，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严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严先生。
6: 哎，你好。
0: 哎，您说。
6: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他这个有一个公司，他推广的时候叫那个车车宝贝，
0: 叫什么宝贝？
6: 车车宝贝，就汽车的
0: 车、哦、车宝贝，
6: 对，车车宝贝公司呢，他做推广，从他手里购买了一个那个捷达，当时他说的时候是要贴他们的车贴，然后是我们交的是全款，3年的合同，贴这个车贴期间呢，他是每个月给这个，1到2瓶玻璃水，我是忘了啊，还有就是，这个10000公里一次保养，还有一个就是，3年以后，这个车呢，他才能过户到我们名下。
0: 哦，二手车吗？您说的是还是新车？
6: 他这个车是新车，但是他的那个户主
0: 啊，
6: 是要写人家公司的名字，
0: 是新车是吧？好嘞，
6: 对，
0: 你开着，你买的先挂到他名下，替他宣传这3年之后，然后再过户到你名下，是这个意思吧？
6: 哎，对对对对，
0: 好嘞，有什么问题吗？现在？
6: 现在就是到2019年的时候，就是像这个维修保养了玻璃水了，还有这个交强险了，他就不给入了。不给入了呢，正好是赶上，因为是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到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吧，就是说这个，咱也不是太了解这个事儿，是吧？就是也没有太拿着当个事儿，就以为就是跟公司签了这个正规合同了，就能准确的把这个合同这个履行下去。但是到这个2019年底，好像是2020年的时候，不就赶上疫情了吗？就跟这个公司就是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0: 就以后再没联系上是吗？
6: 对，以后就再没有联系上。然后到这个，为什么现在要去关注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车不是前6年它是免检吗？
0: 对。
6: 然后就是咱们呢，也有疫情期间用车辆也少，就一直扔着这个事儿也没当事儿。后来呢，就是也有别的车在用， 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车过不了户，你比如说有个违章啊，有个处理啊，或者交个保险啊什么的，都是不是太方便。而且这个车马上又要到了这个年检期了。
0: 还是想过户过来是吧？虽然它不影响您那行车本什么的，肯定都在你手里呢，是吧？检车什么的没事儿，但是就担心有些问题。对，现在保险要求越来越严了。你比如说，你必须是车主本人，有的公司要求，或者是直系亲属，这可能会有麻烦。这个公司原来在哪里？或者你查了它的经营状态了吗？还存在吗？
6: 这个经营状态反正是从网上查也能查着，但是就是那个，打电话什么的咱也联系不上。
0: 原来在哪里？
6: 原来好像是就是在这个南二环和这个南二环和这个就叫正头这一边吧。
0: 南二环正头。
5: 嗯。
6: 他这个就这一块儿，对，西南二环啊，正头这一块。
0: 西南二环。哎，你当时提车就在那儿提的吗？
6: 当时提车的时候是在淮安路和西二环。往南走有个一两百米，路西不有一个大众的 4S 店吗？
5: 他店儿是在那边，但是公司地址是在南二环镇头那边，对吧？
6: 对。
5: 那后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咱们同一批的咱们的车友啊，了解一下他们后来联系过吗？找到过他们吗？
6: 也找过。后来我们这个谁跟谁的情况吧，也不是太一样。就是好多人也是问来问去，问的就杳无音信了，也就不怎么问这个事儿
5: 啊。主管部门这边怎么说呀？
6: 主管部门我是反映过一次，人家说是，也去查了，但是说这个地址呢也搬迁了，然后也是说电话处于失联状态。
0: 但是他这个公司还在，并没有说关停啊，或者说上面写着经营异常，有这个情况吗？
6: 这个情况反正是。咱是查不着，
0: 不是你通过网络，你再说一下那个公司的名字，这样的话咱们可能有，比如说知道这个公司经营状况的或在哪儿的，是吧？然后能够给你提供一些信息。车嘛，就是车车宝贝。
6: 当初他推广的时候，他是叫车车宝贝，
5: 他那个章、
0: 注册，
5: 你看现在
0: 啊，对，注册的是什么？
6: 对，但是他跟我们签协议的时候啊，他写的是河北。顽固的顽，顽车宝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顽车
5: 推广的时候叫车车是吧？其实那个章上签字的时候叫河北顽车是吧？
6: 对，
5: 顽车宝贝。
0: 你当初就贴到那个车上的那些广告什么的是什么？是哪个？
5: 是车车还是顽车？
6: 就是车车宝贝，一个笑脸，
0: 一个
6: 笑
0: 脸。好吧，那就咱们朝着这两方面找，看看谁知道这公司是搬迁了还是怎么办？经营状况怎么样？有没有联系电话是吧？然后能过户？对，您这早晚是一个问题。
6: 对，
0: 你将来卖怎么办是吧？或者报废怎么办？这都是一个麻烦事儿。
6: 就是这三年的时间吧，就是他没有履行承诺，就是说没有交这些东西，或者没有给咱也就算了。现在就是说能联系上，就是你看这个车，他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就是三年以后。如果你要是愿意要这个车呢，就无偿的掏一个过户费，你自己负担个过户费，过户给你。如果要是你不要，高于市场价值的100%，110%，10%吧，10%，对。就是他要把这个残值把它收回去，是这两个情况。现在咱就是说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你看不管是怎么回事儿，你至少有一个微信啊，或者有一个电话，我们能联系上。就是说这个车你收回去也好，或者是说我们那个买下来也行。就是之前你三年里边承诺的就是没有给的费用，没有交的费用，那个东西吧，就是我们也不去要求这个东西了，是吧？
0: 对，最起码是吧，咱们能过户这是最紧要的事情了哈。
6: 有始有终，本来也不是个大事儿，但是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老大。
0: 也不小，那你的车不是你的是吧，名下不没在你名下，这个比较麻烦。
6: 对。
0: 另外你原来有那么多的比如说业务来往，包括赠的玻璃水啊，赠的保养啊什么的，你那个就是哪怕是个业务员的电话呢，现在有吗？还能接通吗？
5: 具体某某某有吗？
0: 也接不通了。
6: 现在就是。有一个做推广经理的电话是在疫情刚结束的时候，就是2023-24年的时候吧。联系过他一次，他说哎呀，那个就干了一年多，后来这个公司经营也不是太好，我们就不干了，就处于一个这状态了。
0: 哎，
6: 再过了一段时间， 就我电话就不通了
0: 啊，就所有的等于简而言之，所有的公司的电话有效电话都不通了。好，那问一下您那儿，咱们再确认一下公司地址，你说在镇头，那应该是哪个区的市场监管啊？桥西吗？
6: 应该是桥西区吧。
0: 桥西南西南二环是吗？您说的。
6: 啊，对。后来他们注册地好像我从网上就是打了咱们电话以后，我查了一次，是好像是在这个淮安路跟淮安路这一块。
5: 你看我们的很多。

0: 有听友帮您也查询一下，当时只是网络查询啊，不太清楚是否完全的准确。河北完车宝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它的地址显的是桥西区西二环南路186号，然后法定代表人姓姬啊，就女字旁那个姬。
1: 哎，你要不要循着这个地址，你去找一找这个地方还有吗？就
2: 找过
1: 西二环南路186号院，这个里头没有吗？
2: 没有
1: 哦，已经没有、
0: 啊、这是不是这个院还在吗？或者这个办公楼还在吗？
1: 嗯，
2: 办公楼好像是在，
1: 但已经不在这办公了是吧？
2: 对，咱们也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市场监管啊什么的，也咨询过，人家最后给的回复也是说，他们派了专人去，实地也看了，说电话联系不上，实地也看了，但是就是等于是楼空了吧？
1: 哦，你已经联系过桥西市场监管了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看还得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哈。听友查到的天眼风险，比如说在2026年5月21号的时候，这家公司被产生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包括自身风险呀、周边的风险等等哈。而在2025年1月4号还新增的中本案件，执行法院是桥西区人民法院。你看这些信息，其实
1: 都不太有利，对咱们可能真的是。经营状况并不太好，你找找实际的地址或人可能不好找。那像这样的话，能不能因为涉及到的可能不是您一个人，能不能通过集体的一个起诉啊或者什么的方式，最起码咱们能不能先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的这样一个形式能过户到自己名下，看行不行？
2: 为什么给咱们打这个电话呢？是因为当时我们提车的时候，差不多是分了有个好几批，然后每一批呢就是5、6台车啊，6、7台车，我们那一批还比较多，好像我记得有将近有20台左右，20台左右呢，它分了三个，好像是三个区，我印象当中，一个是邢台地区，一个是好像是在张家口地区，还有就是一个是在咱们那个，河北。我们这个县城，就是当时分裂的，这现在等于是什么呀？第一就是我们那批呢，互相之间也没有联系方式，偶尔有几个联系的，就是你3、5台车吧，你也形不成一个，形不成一个关注点
1: 啊。
2: 所以我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跟咱们翻一下，看看是不是
1: 有没有其他听友遇到类似问题了。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
2: 对，
1: 好嘞，行，您再听听看。哎，有位朋友提供了一个400电话，您曾经打过吗？说叫
2: 都试过
1: 啊，
0: 都
1: 试
0: 过
1: 了，
0: 能试过的都。
1: 嗨，400那个尾号6691是吗？
0: 这是车车宝贝的一个客服。
1: 哎呀，那就都通不了了是吧？我们能查的，估计您自己都查到了，也都查过了。
2: 对。
0: 那这样，我们但愿啊，就像刚才那个托管公司一样，他的某些法人或者什么的话，听到我们节目，
1: 能不能回应一下？
0: 有没有这个勇气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就是做好善后呗，你是吧？
2: 就
1: 走个过户嘛，
2: 就是现在要求很简单，你就出个面，你就给我提供一个相关的，比如说车管所的手续，
1: 对，
2: 前边的我啥也不说，你就把这个事儿咱处理了，是吧？我一分钱也不让你，
0: 咱也不追究你什么，是吧？
1: 是
2: 啊，对，你把你公司的那个，这比如说人家车管所需要你公司。营业执照啊，附件啊，或者是公章啊，你给我扣一个，或者是出一个委托书。哎，我能把这个车能这个事儿了了就行了。
1: 但愿他们能听到。另外还是劝您，如果能找到这个同样的车主更好，不能的话，个人起诉也没有问题，是吧？也这也是一个途径。
2: 这个事儿吧，现在也就是反正等于是我就把这个车也就刀枪如故马放南山了，也就。其实好几年就没用了，
1: 该用，它也不影响用啊。检车啥的现在也还可以。
0: 我们再来搜集一下我们的听友当中有没有一些更有价值的新的线索和信息的，好吗？
1: 那我就再多问一个严先生。那你看，既然这样，咱也是全款买的，你当初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啊？
0: 是有利可图
1: 吗？
0: 是有利可图吗？
1: 便宜比市场价便宜很多吗？
2: 其实这个吧，说句实在话，这个当初呢也是朋友之间介绍，要不咱也知道不了。有时候就是相当于我说一个啊，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也有吧，一个是咱图便宜，咱现在就是图便宜吧，一个是人家就是说你帮我做个业绩啊什么的，是吧？
0: 抹不开那个面子。
1: 好吧，好嘞，我们知道了，咱们那个先找一找试试，看看能不能有线索，好吧？
2: 好
1: 嘞，再见。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嘞，再见。
0: 我觉得咱们这位先生倒是挺实诚，是吧？有啥说啥，有一说一，是吧？现在呢，第一，你露个面，该给我盖的章也给我盖了，过到我们个人名下，我也不追究你的那个过往了，对吧？我也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诉求。另外呢，你很坦诚，当年为什么买这个车，挂在他们公司名下？得，

0: 问题来了，这玩车宝贝去向何方了？
1: 玩车宝贝或者叫车车宝贝是吧，就大家有没有知道咱曾经的员工啊，或现在知道他的经营状况的，知道老板电话的，
0: 我们都是底下员工，其实这一行说实话流动性很大，
1: 对，
0: 可是法人呢在哪里啊？
1: 对，这位姓姬刚才说的时候那个法人，
0: 对，
1: 咱谁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了，就这些事儿啊，其实他还涉及不到什么赔偿，倒还没那么太多，你跟人把这个手续能不能走完了，咱当然相信可能他们公司除了这个业务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车相关的业务是吧，
0: 刚才听有提到的、查到的、可能啊，可能身上背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事儿、
1: 但咱能解决的像这些你也没有付出、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咱先解决一批是一批行不行？哎呀，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思路，咱们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通过人找这样的信息，有没有也是类似车主的能知道相关信息、解决方式、办公地址、法人联系电话的，希望您赶紧再给我们回复一下。当然在咱们帮个忙吧平台里头也有朋友在调侃的说今天是大雨，所以潜水的老板挺多，也特别希望这位姓姬的老板能够听到是吧，这给多少人造成了这个麻烦困扰啊。
0: 对啊，你钱到哪里去
1: 你做人是吧，
0: 钱到深海吗？
1: 讲究点啊。我们再来关注，日月说省会的东北二环南向北方向拐弯处目前有事故，大家注意来避让一下哈。还有好多朋友就在线求车贴了，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吧，大家如果想需要车贴车扣的话，您就继续来发贴扣打卡。不忘初心说，我27号想去石家庄省三院，能不能给我一个钥匙扣，我顺便就去拿了。他说我有车贴了，我只要钥匙扣啊，也看到您的诉求了，看看系统能不能抽中您哈。好，朋友们继续互动，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有个小问题哈，关于检车方面的哈，张先生啊，他说10年的车了哈，所以说第10年要上线嘛，说来检车了，说什么呢？说大灯灯罩变黄了，检不过，想问一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朋友们求助一下。
1: 那换灯罩，有的能换灯罩，有的还必须整个车灯要换是吗？这就是时间长了变模糊了是吧？那怎么办？他现在就是比较严，各个部件都是这样的，是能换只换灯罩吗？朋友们，你要说是哪个品牌的车可能会更好一些了哈，大家可以给您来出主意。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其他的朋友马上倒计时啊，继续在帮个忙里打卡，我们稍后公布幸运听众。另外今天呢咱们还是告诉大家别忘了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据说咱们的早高峰的时候啊，咱们是有8个人中奖了，因为现在是幸福加一好运加一，中奖的机会也翻倍了。就是你在9点即时好运里头评论3个数字，你比如说123，那么123+1就是124也会中奖的啊，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2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免费锁票，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燃油啊、混动啊、纯电啊、全品类啊一站看齐。那网上刷了很多的半年多的这个车参数备载多，那不如亲自感受一下，面对面的啊，然后咱们眼看手摸，然后现场购车的话福利更是叠满。跟大家说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呢还有咱们的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的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车展2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就这么一回，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咱们车展现场见。
1: 另外咱们的好势力正在进行26周年的大庆呢，也是最后一周了，倒计时了，咱们拨打 0400-698-6992，凡是10分钟之内下单购买的朋友，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会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机会难得，最后一周限时10分钟，您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还有位朋友南巡至传来说，北三环复兴大学这边下的好大呀。
1: 哦，
3: 是吗？
0: 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啊，下的很大啊，希望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还有位朋友也说了，说那个豆大的雨点，大雨级别了，坐标是在东二环。嗯，大家出行今天还得注意安全了。有位朋友评价了，说那个公司名字挺可爱，哎，不管是车车宝贝儿还是玩车宝贝儿，他怎么做事风格就不太可爱了呢？是呢，就遇到事儿，反正就是躲了没了。嗯。目前两个事儿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进展？租房的、买车的，当然大家还有寻人的啊，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线索，也可以及时的联络给我们。
0: 嗯，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位获奖听众分别是谁。
1: 嗯，
0: 好，我们谢谢哈最新回复不有问题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笑看人生，他说车大灯，这个灯罩发黄，可以用修复剂。修复之后就会焕然一新了。
1: 修复剂，
0: 嗯，
1: 就是注入进去就可以了，是吗？这一般的那个是不是说修车店就会有啊？
0: 嗯哼，
1: 好吧，那这如果这样的话还比较简单一点，你去一些大的汽修店来问问，这种办法是不是操作比较简单一些、
0: 啊？对，好啊、哦，或早或晚打卡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0051，恭喜恭喜啊，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几位朋友他们在哪里？洋洋不得意，终于是拿到了。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叫做烙饼卷豆腐脑，
1: 好吗？卷得住吗您？
0: 还有一朋友胖侠啊，很早啊就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
1: 哎、
0: 今年哈、啊、中小学石家庄这8年级以下的啊秋假加上中秋节三天休息时间、一共是可以休息5天。
1: 好，我们再留个课外作业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更多朋友肯定知道，知道的话答出来，我们节目之后再选一位。这首歌同时也献给有位朋友点歌了，说今年是我闺女成年生日，也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求祝福，送给她一首歌。

0: 但去参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

0: 疾控局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下首回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首先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横向主干道上，和平路跟淮安路之间，现在这个区域的中段部分呢，往东方向走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在走到北新街桥上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拥挤了，前方目前没有观测到事故点位，过了这个建设大街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还有淮安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在走到富强大街这个主路的上下桥口区域，也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拥挤的车流，前方过了建华大街出口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沿线两个小的繁忙点，一个是体现在了维民大街交口处的西行方向，一个是在建设大街交口的东西双向用红灯都是有300多米的排队情况。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想要通过新华路交口以及玉华路交口都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建设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走向排队距离都超过了400米。环路上这一时段整体来看通行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整体车流量不大，不过有一个小的压车点位呢，是体现在了东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再从这个东北二环转弯点这块就要开始减速慢行，前方在这个铁路桥下方看的好像是有一辆车在这儿停着，所以导致这个区域当中的通行环境会比较的拥挤，提醒走东二环主路北向南方向的朋友们，在过了这个北二环转弯点以后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过了地道桥铁道桥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顺畅了。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好走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的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北部以及邢台北部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6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10度到19度，其他地区呢20度到26度。另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27号，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北部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目前不限号，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查看相应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您可以找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两个字哈，汽车，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把你的一些内容直接发送过来。当然呢，如果说大家想到这个大成的视频直播间里边逛一圈的话呢，也很简单哈，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您搜索大可以说，也可以来直接跟我交流。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在前两天哈，8月22号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纸公告。这个公告出来以后呢，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哈。其中呢包含了很多的车企哈，有9家车企，诸如像特斯拉、小米、领跑，因为隐藏式门把手在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失效，同步呢都备案召回，总量达到了427.51万辆。那么其中的特斯拉一家呢就占了297万辆，还接近70%。而在同一周，工信部的轻型汽车制动辅助系统 BS 强制国标也开始报这个它的报批稿啊，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了。像门把手 AEB ESC 一道被纳入到了安全底线的硬框架，什么意思呀？这些东西呢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有的是必须要配备，有的是要按照相应的规格来配备。那一边呢是420万的集体的召回，集体的修补，一边是国标啊，连夜呢扎起来了篱笆。那么这样的一道考题呢，其实围绕的题目的主旨就是安全。 也就是说呢，未来哈，如果说大家的安全过不了关，那这车是不能够正式上市销售的哈。很多人都是以为说，你看这一定是厂家偷工减料啊，其实是。

缺少减少风阻啊，然后带来一些未来感的这种观感，但是它的代价却是压在了事故逃生这种小概率但是非常致命的场景上。所以呢，平时好看哈，等你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原来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其实你说消费者有没有责任啊？有人说消费者有什么责任啊？但是消费者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缺乏一些这个研究啊，或者说是对于车型呢容易跟风，也会助长车企的这种趋势。你比如说有些人认为看得见的才算高级，那么这种审美的标准停留在外在的标准，往往就会让一些消费者忽略了车的本质，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它不是电子产品。尽管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依然是用所谓的电子产品来做对比来做比喻，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新能源车型它本质上现在就是车，它不是电子产品，它更新的速度可以像电子产品，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有时候过分去追求仪式感，但是当这种仪式感和安全上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去做取舍。你不能买一件皇帝的新衣，对不对？就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买到。所以大家要警惕的就是这次的召回说明呢，智能化堆得越满，那么基础安全很可能就容易翻车，因为有一些智能化的东西它跟安全并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的。所以呢，有一些光怪陆离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功能的堆砌，反而会让最朴素的安全的这种底色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保持一份理性。那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些小的建议吧，就是第一个，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买新车别再为什么隐藏式啊，什么电动弹出呀，什么无感这个去操作呀，哎，这种东西去被他洗了脑啊，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多花个一两万块钱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华而不实的，炫技它只是博了一个眼球，但是跟我们实际用车可能关系不大。第二点，如果说我们现在家里边有涉及到召回的车型，你也别嫌麻烦，赶快按照厂家的通知，要么进行 OTA 的升级，要么是做相应的一些调整，那么马上把你的问题这个安全的补丁给补好了。这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就是我们在挑车买车的时候多问一句哈，说这个断电以后我这车怎么开门，那么把这条经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是以后我们买车，当然现在这个官方它是有规定的，但是呢我们也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一个选车的思路啊，包括你可能问销售顾问的时候不要问说你那几个屏幕，对吧？你可以问一些安全的问题，可能更实在一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哈，就是你认为目前车企在造车型的过程当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就是你在用车当中你觉得这功能实际上是非常的鸡肋，而且它可能对安全有一些影响，但是现在呢相关的监管部门呢还没有正式的去关注这件事情，那么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随时来说一说哈。远方的武林说了，说成哥昨天下午又去晚高峰了。是的是的哈，女主持是佳阳老师吗？那肯定啊，听声音不像，那常听节目就会有辨识度哈。欢迎大家来到正在说车，也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问题。其实不管在哪个节目，我们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哈。晚高峰呢是为大家路上出行服务，那么上午的汽车节目就是为大家的选车用车二手车来服务的。所以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呢及时到我们的互动帖里面啊，通过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微信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把你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稍事休息，大家发送问题稍后在线解答，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路上开车注意安全，有路况随时来互通。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哈，一首很激情的歌曲啊，也希望给大家周二的出行生活助点力啊，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一份好的状态。那我们回到节目了，来为大家服务了，看看朋友们刚才针对开篇话题发表的一些评论哈。老财就说到了，说这隐藏式门把手就是不安全，安全比漂亮更重要，说得很对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朋友说现在考虑买一个插电混动车，我呢选定了两个型号，长安起源的 Q07 啊，具体型号是零215公里的智驾，比亚迪的海狮06 DM 车型啊，具体的型号是那个310公里的远航版，落地价格呢差不多15万左右，能对比一下性价比吗？用车场景就是家用，上班通勤50公里一天，假期呢会考虑出行自驾。现在油车里程大概是1.5到1.8万公里，如果我的预算提高到18万，我选到领克的08 EMP 啊，230公里的，还有别克的致敬 E71600公里的那个综合续航的，希望能给出一些建议。其实在新能源的选择当中，如果是同价位，面对里程和面对其他的功能需求，如何做取舍，我的建议是呢，里程优先。为什么？因为首先现在的新能源的续航得电率，行业的普遍标准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齐整的这种状态，所以续航里程大家依然是有焦虑的。那么在续航里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辨别呢？第一个就是你看供应商，一般大品牌推出的一些电池，它的得电率做得会非常好，当然大品牌也会分层次。还有就是看这个品牌综合的新能源的成熟度，你比如说呢，像 Q07 的优势实际上是在于空间实用性，但是它的纯粹的续航里程没有海狮06那么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续航通勤为主，对空间要求没有那么高，还是06呢，对比之下它是有优势的，而且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对吧？因为比亚迪现在整体的保值率服务网络相对也比较健全。而如果说你把预算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你考虑的是别克的致敬 E7 啊，领克08 EMP 两个路线。首先呢，别克致敬 E7 呢，第一个它的性价比优势还可以啊，但是说实话领克08 EMP 呢，因为它整个车型的调性是往上走，而且它主打的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它的综合续航里程也是在1000公里左右。那么别克致敬的 E7 它的综合续航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选插电混合动力是不是续航里程优先，其实插电混合动力本身它可以化解你一部分的续航焦虑，这时候就不一定说综合里程大的我就一定要选择它。为什么呀？你即使没有电了，我用油都可以跑啊，所以这个呢是它跟你的续航焦虑呢，给你的续航焦虑就会少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结合车的特点了，你比如说像领克08 EMP 这个车型呢非常好开，也很年轻运动，操控性是不错的。相比之下呢，别克的致敬 E7 这个车呢底盘也很沉稳，但是它更加注重的是侧重于大家的那个大空间和它的舒适性。但是品牌的知名度方面，目前别克车型呢处于一个中等的状态啊，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完善的状态。另外就是别克的从网络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因为燃油车卖的不怎么样，所以它的网络是在收缩的啊。尽管它的新能源是在往上走，但是实际上也需要一个成长过程。而相比之下，领克基本上到现在做的已经是比较稳定了啊。所以结合我刚才的分析呢，可以进一步去想一想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彭龙也说 Q07 你买它干嘛呀，现在新款都没出来呢啊，所以其实我的建议呢跟彭龙应该是不谋而合哈，所以有时候大家的一些意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小胖子说这个祥子在节目里面说要么纯电要么纯油插电混合动力哈，其实这个呢你看什么场景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你看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要么纯油要么纯电，其实是基于什么呢，比如说我是在一线城市这样的一种出发点，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在一些乡镇地区，它的充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有些人即便家里边就是能够充电，对吧，但是它用起来也不方便啊，然后因为它毕竟要远行嘛，对吧，你比如说我到邻村去了，跑个或者到那个其他的乡镇去了，有一个跨城区，然后呢中间恰好没有这个基础设施覆盖，
那你说我能回家充电吗？对吧？这肯定不现实。所以这部分人呢，依然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包括大家可以关注到，在8月22号的时候呢，商务部推出了158款新能源的下乡车型，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插电混合动力，说明这部分车型油电交替的这种车型在广大的一些乡镇地区它是有市场的，所以存在就有它的道理。啊，你要如果很武断的说，要么你买纯电，要么你买纯油，那你可能是基于某一个使用场景啊去做的。所以我的观点呢还是略有不同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这个交流自己的观点啊。哎，对，这个健康也说到，说在乡镇地区还是建议大家买这种大里程的车啊，确实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因为，它的补能不像，比如说大家在省会市加装，你可能觉得非常方便，对吧？到处都是充电站，然后你上高速呢，每个服务区都有充电桩，但是你得考虑其他的一些地区啊，对吧？而且这种车型呢，新能源的接受一定是一线城市或者是一些大城市，然后呢它接受能力会更强，理念会更超前，逐渐向下去普及，它也有这样。

0: 一个过程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车企基本上都是一半充电插电混合动力，一半纯电车型，它是应对不同人群、不同设厂、不同市场。就像电咖说的，多个动力版本其实也是适应不同地区，就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武断的说一定是选纯电的、选的什么增程的、选的插电的都是傻子，对吧？是那样吗？不是啊，因为有些人用着纯电、用着增程，它就是很香，就是很合适，而且在当地流转的话呢，它的保值率也不像在一些一线城市那么低啊。这就是说，每个市场、区域市场的特点也应该考虑进去。感谢哈，感谢啊！大家在节目当中啊，积极的发表评论，积极的支持。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随时来告诉我们。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回到这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抓紧时间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8: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港澳高速上目前在正定高新区站、机场站以及新乐站是双向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还有新源高速的北半段呢，目前同样是管控2颗 EV 车型，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绕城高速的正定段站口同样是管控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受到影响的还有金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2颗 EV 车型上道。沧州辖区目前是为了管控流量，所以京台高速的东光站北京方向临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因为车流量大，雄县东站以及雄县站这两个站口的保定方向是重点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因为是有交通管制，所以张北南站、张北北站以及野狐岭站这3个站口呢是管控了7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郝家营站查。

0: 北站，这两个站口是双向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大家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进行交流。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8月25号的10时，对省会石家庄、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雄安新区和定州市，还有新集市启动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但是明天白天呢，你像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呢，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还有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还有就是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也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呢，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注意这个做好一个雨天的一个防护工作。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有任何的关于车辆选择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来交流一下了，我们将会在稍后请到二手车的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马上回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内容啊。首先还是要提醒一下，刚才说到的一条消息，就是九家车企召回427万辆车，都是因为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个安全整改，这其实非常的好。那么涉及的品牌呢，像有特斯拉呀、小米啊、领跑等多个品牌，对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大家如果在召回名单及时按照厂家的通知或升级，或者是领一些这个所谓的应急标识贴纸啊，或者后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门把手呢正常的给升级。上汽大众的 ID.5S 呢是正式上市了哈，这个车型呢其实价格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哈，8万多，而且首搭了城区的 NOV。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它八万多的一个价格，实际上是叠加了五重优惠以后的一个现实价格。所以呢，真正你比如说，可能这是一种营销的手法啊，但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某一些，尤其是合资品牌，往往喜欢什么呢？就是他给你的低价其实都是附带条件的啊。你看，但是很多自主品牌其实他给你的价格就是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你现在买就 OK 了，或者说只是有一个所谓现实权益价格就 OK 了。但是合资品牌呢，又不想丧失品牌的那种所谓的层次啊，我的指导价格啊，我告诉你我是在15-16万或者12-13万。但是我3个月以后我再优惠个2-3万把它打低，或者优惠5-6万我把它打低，哎，这种就是属于什么呢？表演型的一个降价啊，对大家来讲的话并不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当然现在呢，你看很多合资品牌也在推出车呀，北京现代推出了一个艾尼克 V 啊，这是一个预售的版本，11万多。其实呢，对于它来讲的话呢，现代呢它实际上推出这款车是希望来翻盘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网点现在在收缩，181家的网点到2030年才能铺完，所以当下对于现代所谓的艾尼克系列车型，它的售后的密度是很低的啊，非常的弱于自主品牌。所以有时候我们买车，你不能说哎这车真漂亮啊，还不错。续航里程也可以，设计上的甚至比某些品牌还要好看，但是你得考虑用着方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合资当中，你像这次的成都车展上，长安马自达推出了 EZ60 一个激光版，这也是一个预售的一个车型。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啊，它呢，这个所谓的激光版，它也是高配，普通版呢，可能就没有这个了。啊，而且很多合资品牌它的智驾都是中国方案的一个外包，就是你看它有智驾的，因为它用到的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智驾供应商。

0: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辨别一下。再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消息哈，中国七大电池厂全球份额提升到了72.4%，还有固态电池 IEC 啊标准是由中国牵头来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其实好消息啊，因为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我们谈到就是出口跟消费者关系是什么，就是出口扩大车企的销量规模，车企利润高了，那么将来它在推出车型的时候成本控制能力就强，他如果做促销做降价他有能力去支持，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哎，这有关系，就是电池厂商也一样，他在全球电池卖得好，那利润就会摊薄，这是规模效应，就不可能说我规模大了我这个利润高了我成本还要高，那一般不可能，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啊，因为消费者也是买低不买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标准哈，就是一旦有中国的品牌或者中国电池企业能够形成一套国际标准，那就更厉害了。一个是意味着，我们的话语权提升；第二个也意味着认可度的提升、品质的提升，那么也会间接的啊，把我们的这个车型啊、市场的占有率啊、品牌影响度，在这个全球做出去。再来关注一下赛力斯哈，赛力斯我们知道跟华为，关系很紧密啊，问界品牌。但是，赛力斯搬自己的车型啊，就是半年卖一辆亏10000，整车利润率仅有1.5%。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汽车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在多少？平均利润率大概是在3.4%，其实非常薄。这是因为价格战打的，就大家其实都不太挣钱，甚至某些品牌，它推出的车型只要一落地。你卖一台就亏一台，但是他必须还得卖，因为他得保住市场份额啊，就很多大品牌也是这个样子的，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哪些品牌可能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还补贴经销商，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不太良性的一个市场的竞争。那如果说一个车企利润率连平均利润率都达不到了，达到1.5%，那这就属于非常的边缘了。所以呢，就这时候大家如果是买车型，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财报，关注一下它的利润率。为什么？因为如果它的财报不健康，它的利润率偏低，可就意味着这个品牌有可能会退市啊，有可能不久以后就不存在了。那你买的车，大家还记得高和吗？还记得威马吗？对吧？还记得像哪吒呀，就这些品牌吗？就是如果你买了这部分车型，你用着现在肯定很纠结。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些高和车主说升级都没办法升级了，对吧？你车就只能是开，其他东西都用不了了，甚至有的时候车门都打不开了，你这不头疼吗？对吧？所以现在品牌这么多，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货比三家嘛。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车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车坛车市的新闻，也并且做了一些分析啊，希望对大家的买车包括对车市的了解有一点点帮助，那这个节目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好，我们稍后呢马上会请到二手车的服务专家，聊新车也说二手车，随时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二手车问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及时来互动一下。好的，稍后时间马上走进节目。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啊来服务。彭龙说啊，中华大街中储这附近啊，哗哗的大雨啊，雨刷开到最大了啊，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啊！感谢提供的这个信息参考。大家有任何车辆选择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这个聊车啊，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问题吧，看看朋友们到底在选车方面啊，今天关注的是哪款车型。问到这位朋友说，问到了奇瑞风云 T7， 对比一下领跑的 B10 啊，这两个车型该如何去选择呢？怎么说呢，其实从整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呢，领跑车型的性价比的确高一点，但是 T7 呢，因为它是一个新车，刚刚上市，比较年轻啊，而且从整个车型目前配备的比如说65度的电池来讲呢，这个产品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用到的是犀牛电池啊，600公里的续航。它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底盘这车很扎实，就是你如果开过奇瑞风云系列的这些车型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挺好开，机械素质做得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一个入门级的车型，它也没有用到什么800伏的平台，主打的是一个所谓性价比啊。从造车底蕴、服务网这个服务的网络上还可以啊。那么对于 B10 来讲，其实 B10 就是有一个优势，它先发优势，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 B10 实用性很强，然后价格也不贵，该有的配置都有。但是如果说从网络铺设的角度来讲，说实话还是传统品牌有更多的一个优势啊。好，回到节目当中啊，马上来请到我们的专家，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成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是4233，它是有一辆26款的哈弗 H6L 2.0T 版本啊，跑了有1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25年年底上的牌照。问问说这个车型啊，多少钱可以买呢？
1: 哦，要买一个25年的上了牌的。目前来说，车比较新，10000公里，现在大几万吧，8万多，9万左右。
0: 好的，我们来听一位线上的朋友的热线啊，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描述一下你的车型。
2: 我有一台去年10月份的广汽埃安 UT， 这个新能源420公里。现在车况挺好，看现在能卖多少钱还。
0: UT， 埃安 UT， 严重
1: 了。25年，多少公里了？
2: 跑了2万多，不到3万。
1: 2万多，不到3万。多少续航？300多的还是400多的？
2: 420。
1: 哦，420。里程3万公里，
2: 前面
1: 有点里程稍微偏大那么一点。目前卖的话能卖到6万左右吧。
0: 6万左右。
2: 行。
1: 对，
0: 这跟你的心理价格这个预期啊差得多吗？
2: 不多。
0: 不
2: 在这个心理预期。
0: 就这心理预期，那还可以。你当时买这个 NUT 花了多少钱啊？
2: 这个车这个是89800的车。
0: 哦，那其实还真的可以。
2: 我买的
0: 还可以。
2: 我买的时候8万多吧。
0: 还可以。就是说这种心理落差没有那么大，对吧？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买新能源，当时提车很贵，一卖就很受伤啊。但我觉得你这个还可以，心里可以接受，是吧？
2: 对。
0: 换车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因为这个它是个2厢车，后备箱有点小，续航也有点那个什么，出去接送孩子啊不方便，
0: 就想再升级一下，是吧？升级一下。行，那你就是这个车呢尽量是卖给终端用户啊，因为卖给车商可能会更低一些，是吧，叶昌老师？
1: 对，这种车其实只要是去年买的走了补贴政策的，今年卖的话都不会亏太多。 但是如果没有走政策的话，可能价格就心理落差就比较大了。这种卖个人客户现在也是比较好卖的这种。
0: 好，
2: 嗯，
0: 行，那这价格供您参考，好吧？
2: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啊，可以来继续的啊，打电话拨打96992来直接接进直播间啊，我们也为大家来在线服务。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来看刷新一下。原啊，这位朋友他说有一个2015年的一个卡罗拉，15万公里了啊，就是描述的比较简单啊，问问这车大概值多少钱呢？
1: 2015年的，咱们就按白色，然后车况正常，2015年15万公里，一年1万多点，对这个车来说也无所谓。目前卖的话能卖到，上不上3万吧，2万5往上肯定是没问题。
0: 嗯，
1: 要是车况好的话，可能卖个2万8、9。车况差的话卖个2万5、6，啊，
0: 好的，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老朋友哈，一休他说呢，9月下半月想去看看 GLC 的260啊，这前两天他也问到这个车了，那目前他的整体的就是保值方面啊怎么样？
1: GLC 260其实整个 GLC 吧，它其实所有车前几年保值都可以，像这种 GLC 了、X3 了、Q5 了都可以。但是近两年由于一个是受新能源车的冲击，第二个的话受这个新车价格降得太厉害，所以说价格也是买个二手的也性价比非常高的。其实像现在一般举个例子，20左右的现在也就14-15万吧。很便宜的，
0: 14-15万的一个价格哈。
1: 对对。
0: 小胖子说啊，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呢，这个大老师说水得烧开了才能杀菌，说现在烧水啊都烧2遍。好，听人劝吃饱饭。昨天确实出了一道题啊，就是100度啊，你也烧个4-5分钟，这样的话呢，把水煮沸了才能彻底的把大部分细菌都烧掉啊，都烧死。好，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话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交流。还有这个电咖问到一个问题啊，其实他说提醒大家注意啊，说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已经是通过后台可以去修改里程了，这个是提醒大家得注意啊。燕昌老师，这个情况你知道多少呢？
1: 哎呀，这个我到现在还没听说过后台修改的话，一般我觉得不好说，因为这个都在厂家数据库里边。如果修改车上的话，有可能能修改，见过这样的。但是您要是想着修改后台，这个是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哈？就是如果说朋友们知道这个内幕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多来说一说，就是让大家也确实有这个意识哈。完美坚持说，未来的 EC7 这车呢跑了有9万公里了，2023年的一个车，没有出过任何的险，新能源呢还能值多少钱？黑色的，它是每个月租电池，没有买断，像这个 EC7 啊，大概是什么行情？未来的？
1: 2023的里程偏大那么一点，也是一个租店，目前卖的话卖到租店的里程大，卖个14、13、14，差不多，因为买断的现在能卖到20左右，然后这个的话差个6-7万，也就是13-14。
0: 对，但是这个车其实我们知道，原来它定价还是蛮高的，对吧？定价还是非常的高。EC7 它
1: 40多万吧，
0: 它老款车型100度电池的大概就是在40多了，是吧？
1: 对，40指导价应该在47-8。
0: 好，更多的关于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内容呢，可以来继续发送哈。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国际车展呢会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届车展呢也汇聚了近千款车型、200多家 4S 店，有近70个品牌。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车，一站式搞定，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车展，因为有很多的品牌都得到厂家的这种补贴了，所以买车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一定要到车展现场去看一看。然后呢，现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啊，作为主办方，河北广电作为主办方，为大家每天免费发放992张的车展门票， 所以呢，您现在可以抢票，怎么抢呢？基本上现在这个点抢应该是100%中的哈。只要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两个字“车展”就可以了，它有一个回弹的锁票链接，然后你输入手机号码，那每个手机号码可以领一张票。为什么要抢票呢？因为现场是售票的，30块钱一张。所以如果全家出行的话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免费的福利门票，记得提前抢，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车展就可以抢了。您的省钱密码，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啊，随时呢可以跟我们互通啊。

0: 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说说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啊，如果大家想购买好物呢，现在发送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商城好物啊，第一件，还有一周就开学了哈，每天早上早饭吃什么，这是家长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小黄象爆款合集。哎，这个合集里面包括什么哈？鸡排一个，啊，这个肠啊，这个肠这叫长长肠一个，密封袋一盒，到手呢是12件。那么所有加起来的话呢，这个小黄象啊，我们知道小黄象呢，它是一个专注于4岁到14岁的儿童健康食品研发的一个这个品牌，它是围绕着零反式脂肪酸、无抗生素的核心标准，为中国家庭提供营养健康的早餐解决方案。那么这套经典组合呢，你看包含什么啊？刚才说到那个是赠送的啊，就鸡排一个，还有什么这个肠一根、密封袋一盒。那么除此以外还有黄油手抓饼，面点包括黑猪肉小笼包，饼点的有120秒卷边榴莲披萨，还有鸡肉系列的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等等20多种，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小黄象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啊，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大人孩子吃呢都没有问题，很安心。冷冻半成品，烹饪方式也非常简单，5分钟可以搞定。食材原料呢也是非常健康的，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现在的话呢，这个套组合加起来哈，这个非常的便宜，所以抓紧时间哈，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折算下来一共是12件。还有就是开学以后呢，孩子多半是要接受军训的啊，那么这个防晒很重要。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安耐防晒喷雾，还有安耐这个防晒霜一个组合装。这套组合装呢，今天到手价格2件169元，带溯源码，正品保证。同样输入666三个数字来赶快抢购。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时间接近尾声了，抓紧时间来听一位朋友的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请讲，描述一下你的车。
7: 你好。
0: 对，描述一下车。
7: 你好，我这有个捷达 VS5，那个2021年的，是白色的，然后是跑了16000公里，手动挡。
0: 手动挡啊，燕昌老师评估一下，
7: 没有任何磕碰，
8: 16000公里是吧？
7: 16000，
8: 跑的倒不太多，16000公里手动挡，21年，现在能卖到30000，卖个人的话卖到35000左右吧。
7: 35000，
8: 对，
0: 35000左右，参考一下，好吧？
7: 好嘞，谢谢。
0: 好嘞哈，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张哈，我们就来抓紧时间再看一两个问题吧。这位朋友呢是有一个奇骏啊，20年的车，说车况还不错哈，但是因为他有一次出去。越野，开着车越野去了，说把底给脱掉了，就是，这个前面的悬架有点变形，但是已经到4S店做了重新的调整定位，现在走路是直的，但是这个影响吗，燕昌老师？但是没说其他的一些情况，
8: 肯定会影响车价的这个，因为这个在保险记录了，包括这个第三方检测里边都会体现出来，所以说这个也会影响价格的，正常的20年呢，现在能卖到6万多，到不了7万，这个的话要脱过底得卖到6以下，5万5往上。
0: 好的，非常感谢燕昌老师啊在线的服务，明天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聊相关的问题，燕昌老师再见。
8: 大昌老师再见。
0: 好的，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来继续回答。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啊，想抢车展门票抓紧时间啊，也许您刚才在开车，但是呢秋季车展规模很大，买车一站式搞定，不要错过，现在河北交通广播每天是限量发放992张的票，您现在抢着手掐把拿的没问题啊，肯定是能抢到的。怎么抢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进入到锁票的页面，直接输入手机号，每个手机号呢获取一张，现场售票是30块钱一张的，所以大家呢想要福利票抓紧时间啊，我们将为大家来免费发放这个车展的福利门票。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稍后是幸运992。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倒不算太大，淮安路的中段部分往东方向走的话，目前由于雨势比较大，所以行驶的速度会稍微有点慢，主要是从平安大街的这个上桥口到前方的体育大街出口之间这一段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建设大街平安大街的桥上现在也是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前方倒是没有什么事故车，只是因为雨大所以走的比较慢。再有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市庄路交口以及新华路交口处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体育大街往南走在淮安路交口处以及往北走在中山路的交口处遇红灯都是有差不多300米左右的排队。二环路上整体来看流量是比较小的，主辅路都很顺畅，不过提醒您，尤其是行驶在这个城市快速路上的时候，现在由于这个雨大视线会比较的模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的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对流也是比较明显的。另外，石家庄气象台也在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全部的市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这个山区以及浅山区会有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会有积水的风险，注意防范。
0: 那各位还要注意，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还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8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今天来到了8月25号星期二，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各位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0: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9: 我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9: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0: 样。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赶紧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这个雨下的是真叫一个不均匀啊，
1: 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说下就下的雨。
0: 我们单位玉华路清源街这个位置现在是阴天，感觉要下雨，但好像还没有下。
1: 对，就是一分钟之前我才刚撩开窗帘看了一眼，地还是干的。
0: 但是生活奋斗中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情况、我感觉他这个雨刷刷刷刷刷刷刷的都快冒烟了，
1: 雨刷快刷不过来了。
0: 他说现在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连接线正定高速口，好大的雨。
1: 正定高速口那片我确实看了一下云层图啊，正定高速口应该是目前雨量整个石家庄中雨量排得上号的一个地方。
0: 哎呀，那会不会也影响到机场呢？
1: 对，会，机场附近现在已经开始下了小雨、中雨、大雨都有、然后你看像雨都说的东三环南三环附近开启下雨、东三环南三环呢就是相当于咱的东南的那个夹角，对吧，
0: 山姆附近啊、
1: 对。然后看到春喜说中午好，这天儿太黏了，黏着一会儿就下了啊，一会儿就下了。
0: 小柠檬大橙子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正在路上的情况，现在也在车上。我们提醒大家，要拍的话一定是副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再拍，
1: 对自己开着车就别拍了啊。
0: 对，他说是哪个位置呢，看来看一下，他说市里下雨了吗？石家庄鹿泉绕城高速北斗路附近下大了。
1: 朋友们，我仔细看了一下云图，目前来说啊，整个石家庄的北边尤其是东北边下得非常厉害。那市区这儿呢有一条分界线，云层的分界线大概就是玉华路，以玉华路为一个南北分界线、然后这个到西二环的话可以到中山路，到和平路可能都还没有开始下，那其他地方已经开始下起来了，越往北下的越大。
0: 我说你这个下雨你挺有地理知识啊，一下子选中了玉华路，现在主要是北边可能下的比较明显，
1: 是
0: 南边的朋友也来帮我们看一看您身边天气怎么样呢。
1: 也提醒尤其是走在这个北二环北三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二环三环现在目前雨情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目前的各个站口是正常开启当中的。因为有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机场东、新乐东、高邑赵县西，还有新源高速的正定高新区、机场新乐站以及金石高速双向管控两客 EV 的车辆上道。
1: 同时我们刚刚收到白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2: 玉华路复兴大街下的雨可大了。
1: 玉华路复兴大街目前下的雨可大了，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尤其在北边、东边、东北边的朋友们，一定行车注意安全。
0: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金雄高速雄县东、雄县站保定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因为控制流量，京台高速沧州北青县站上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为有雨，南皮东光吴桥站北京方向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
1: 衡水辖区阴雨，大广高速的枣强到衡水站双向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阴雨，海张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那除此以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文涛说的，说不是零售一点没下呀，还有太阳呢。
1: 是，尤其现在手机上有这个云图的软件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0: 今天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这个昨天跟大伙儿说了出伏的事儿啊，出了伏之后呢，截止到8月23号，其实我省入秋的这个脚步已经下探到了张家口的大部、承德的大部和秦皇岛局地，还有保定的西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方的西部山区一带。
2: 哎呀，秋天来了之后，如果不下雨，大晴天儿，秋高气爽的话
0: 啊，
2: 那就只有三个字。一放假
0: 哦，
2: 哎，就在昨天的时候，有一条新闻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
0: 是的，
2: 说石家庄教育局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方案，明确石家庄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啊，当然幼儿园你也可以参照执行。
0: 嗯，
2: 说在保证学年教学总时长不变的前提下，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
0: 哎呀，咱们也终于有了，
2: 迎来了。其中春假的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在清明节假期的前两天放春假。
0: 哎，
2: 那秋假今年能赶得上啊？和中秋节衔接，
0: 马上到了，
2: 原则上在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当然了，我说大孩子们咱就先别指望了，
0: 尤其要考试的朋友们啊，
2: 九年级也就是初三的同学以及高中阶段的学校，好好学习，暂不安排放春秋假。
0: 哎，同时还积极引导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休假、错峰休假、调休补休等人性化举措，将职工带薪休假与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有效衔接，缓解家长的看护难题。也鼓励各机关事业单位所属的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场馆在春秋假期间保持日间开放不闭馆，各级各类的场馆资源、各旅游景区景点、研学基地等应该坚持应免尽免、能免则免的原则，按规定对未成年人减免费用。
2: 哎呀，这感情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哎，
2: 各位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内心觉得怎么样啊？其实之前不少朋友都曾经提到过，自己小的时候啊，除了寒假和暑假，当时还有麦假和秋假。
0: 哎呦，得干活，
2: 堪称是那些年的特色假期。因为就是农忙时节，学校要放假，因为学生要回去参加劳动。
0: 哎，
2: 所以在每年到了麦收的时节要放10天左右吧，麦假；到了秋收时节要放20天左右吧，秋假。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人在田间割麦子啊，孩子们就跟在大人后头捡那些漏掉的麦子。割麦子呢是非常辛苦的活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始终得弓着腰，非常累。同时呢还得跟老天爷抢时间，但是对于当时的孩子们来说是既兴奋又快乐的。
2: 你看金秋十月，那收获的季节也就到了，就到了放秋假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也堪称是一年当中相当忙碌的时候。你想，玉米得掰了，
0: 该掰了，
2: 花生得薅了，
0: 哎，
2: 红薯也得刨了。所以这个小孩子们说会扛着小锄头，挎着小篮子去捡拾那些还在地里的花生啊，这据说又是一项很上瘾的工作。就你在地里边你刨几下挖几下之后，你就能够收获几粒静静躺在土地里的花生的时候，感觉很惊喜也很满足，
0: 那就是归你的了啊。
2: 哎，
0: 那掰指头算了一下，应该还有10多天这一茬的苞米也该收了。
2: 哎，
0: 那各位在收拾完之后呢，大人们会在田间地头烤山药，孩子们兴奋地吃得满嘴灰，累和饿瞬间就飞到了九霄云外了。
2: 哎，其实说实话，这个麦假和秋假像我跟玉玲啊都没有赶上过。
0: 哎，是
2: 我们只有寒假和暑假，所以刚才我们描述的场景啊，一是咨询了家里人，另外呢就是结合网络上好多朋友的深情描述，想象到的麦假和秋假的场景。
0: 是
2: 在这儿也问一问大家，我们描述的场景是您经历过的场景吗？您经历过这个麦假和秋假吗？这个田间劳动的记忆，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另外当然也问一问哈，您家孩子还去过田间地头吗？
0: 哎，
2: 认识五谷杂粮吗？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对，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 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事儿啊，还跟咱秋假有关。
2: 嗯，
0: 河北全省近日推出了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和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

0: 是降低研学出行的成本。
1: 嗯，你看雨兜就说了，说哎呀多好啊，我记得上初中就开始住校，一周只能休息周日下半天，下午的半天、晚上还要上两节自习，那个时候你就别渴望这麦假和秋假了，等等等等的。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好日子又轮到你们了。
0: 不过要是上了初三，已经上了高中，这个春秋假也跟你没有关系了。
1: 你先学习是吧？先学习，先不着急放假呢。全心全意的学习啊，因为你等你走上社会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学习的机会也是很珍贵的，反而去会给自己找那种学习的机会。
0: 哎，怎么说？
1: 2026年石家庄市群艺馆第二期青年文化夜校，它的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课程覆盖了书法、笛子、爵士舞、街舞、手机 AI 使用等等。这个课程的性质是公益性的，最重要的是不收学费。
0: 哎呦，
1: 招生的年龄18到60岁都可以，每个人限报一门课程。如果您报名之后就不能再随意更改了，你就好好上课去。这个课程会从9月1号起陆续的开课。如果您也想报名的话，赶紧拨打电话0311-8789-1986来进行咨询。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4: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4: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4: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问到各位啊，外头这个不均匀的雨下到哪儿了，下得怎么样了，看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情况。
1: 这个朋友说鹿泉，石家庄鹿泉北国奥莱附近大太阳一点没下，太热了。你看果真就是以玉华路为分界线，北边下挺大、南边还等着呢。
0: 然后这个苏庆伟说西二环环路这边露着太阳下着雨，太阳雨啊。
1: 这很正常，对于石家庄来说这种场景那简直不能更正常了。
0: 对，还有这位朋友说搞成快热死了、那是下是没下呀，因为现在下雨也不一定凉快。
1: 对
0: 对，就看像新乐说的，说这种天气讨厌的很，一会儿下特别大，一会儿又不下，下了也不凉快，身上都是汗。
1: 你总结的非常的到位，
0: 还不光是汗，可能还有雨啊，还有水。
1: 立潮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现在不知道他在哪个位置，但他
0: 有红旗大街的元赞道口。
1: 哦，这个路口非常的宽阔，并且没有什么车辆和人，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一滴雨。
0: 然后看到共建文明说这个鸭红桥这边天气闷热，有太阳没下雨。努力奋斗说的是南三条也没有下雨。
1: 紫气东来说平山也是大晴天没下雨。
0: 哎呀，这个就可以看大伙儿的这个回复就知道了，这个雨下的有多不均匀哈，
1: 非常的啊。所以各位呢也有赖大家帮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今天不光是石家庄，省内好多地方今天下的雨应该都会不小，各位随时帮我们看一看，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0: 是的，同时呢刚刚也问到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小的时候这个秋假麦假 都有什么样的经历，都是怎么过的，以及您现在的孩子去过田间地头吗？还认识那些作物吗？
1: 咱翻一翻大家的评论，有位朋友说我家孩子把小麦苗跟韭菜统称为韭菜。
0: 哎，孩子啊，那个韭菜可以割，小麦苗咱可不行割啊。
1: 感觉到了这位家长的痛心疾首，但是我觉得是其中至少有一个好的现象，咱家孩子还见过小麦苗。
0: 哎，是，
1: 说明去看过这种户外的农作物。
0: 嗯，
1: 您教教他，下回就不会认错了。有好多孩子说真的根本都没往户外走过。
0: 哎，现在小麦苗这个东西还能在家养，因为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们就是猫啊狗啊，包括像我养的荷兰猪啊，有的时候得吃点这个草消化，就是让那个球吐出来毛。
1: 好，问题来了，难不成你家里种了小麦？
0: 我种了。
1: 真的吗？
0: 啊，小麦苗，因为说实话喂甘草我有点喂不起了，那甘草比我买的米都贵，所以我就自己种那个小麦苗，长得特别快，就是一盆一个排排，然后上头你撒完苗以后浇水，它上头有那个什么棉花呀什么之类的东西，一周就冒苗了。
1: 那这籽儿吧，这原始材料积累是从哪来的呢？
0: 淘宝
1: 啊，都可以买到吗？
0: 对，一整套都给你弄来。
1: 天哪，朋友们，玉玲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农人了。
0: 哎，啊，那必须得种点啊，咱也得不能是不食五谷，对吧？
1: 对。
0: 你看，像小胖子说，我小时候啊，那个秋节是麦价是叫十长过
1: 哦，
0: 十棒子。然后完了卖钱自己就花了，我感觉你不是实的，你是跟爸妈抢的，你偷摸抢了自己存了一部分，是不是？
1: 哎，就像云南这边对于花生会有一些别称吗？
0: 就叫花生，
1: 就叫花生。
0: 啊，对
1: 啊，我们这边会把花生叫，有的地方叫昌昌盛的昌，
0: 啊，
1: 有的地方就像小胖子说的叫长寿的长，
0: 啊，
1: 长果或昌果。
0: 就其实叫法语音都是一样的，只是字可能不太一样，
1: 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叫法。
0: 嗯，
1: 再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金熙说，以前学生放春秋假啊，夏秋假是为了让孩子体验劳动的辛苦和快乐，帮助家长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小培养孩子劳动光荣的意识，说现在给孩子放夏秋假有什么意义呢？留了一大堆作业，补习班唯一受益的是老师，那不能够，人家已经明确说了，说给孩子们放这个夏秋假的时候，那不能留作业，就是让孩子去体验生活的美好的，
0: 多出去走走，比如说到田间地头啊，去看一看，好歹认识一下农作物，也亲近大自然，
1: 没错。
0: 然后咱再说回到雨的事儿上啊，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值得一说。小柠檬大橙子给我们说了他的一条路，他是从鹿泉北斗路回来。先是阴天，然后北三环巨大雨，到了北二环西二环几乎不下，到了中华大街北二环又是大雨，这一路连雨刮器都蒙圈了。
1: 雨刮器说，我今天到底是上班是不上班，
0: 你到底是下了是没下呀？
1: 还有这个李也说的，说赞皇这边大晴天。泰山说复兴北大街石家庄这边哈，复兴北大街和平路到淮安路大暴雨
0: 啊，那这个就是在东边了。
1: 对，
0: 然后看这个消防，他说到说原是下雨了但还是很热，你看刚刚是哪个朋友说那个这边很热然后没暴雨情来着，热和雨它现在不冲突。
1: 所以朋友们啊，现在在路上欢迎大家随时帮我们看一看您身边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尤其在开车路上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保证自己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再来给我们发送消息，感谢各位。
0: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有个问题啊，维伦问说，哎，刚才打电话说中奖电影票了，怎么没发短信？从哪里查看呢？
1: 哎，
0: 来，有请我们的小贝给你回答一下啊。
1: 哎，朋友们，如果说啊，您在昨天晚上或此前的任何一天当中中了我们的这个电影票的话，不着急，五个工作日之内，不包含周六日，我们会给您发送您的中奖通知短信，记得查看短信。您在收到短信之后，回到我们的活动页面，里边有一个全省120多家可以使用这个电影票的影院清单
0: 名单，
1: 您从中选。一家您自己去了最方便的，到前台直接报电话就可以。
0: 是的，
1: 哎，
0: 各位如果还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这个互动帖。答个问题啊，答案是留在那个互动帖的评论区，别留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是啊，
0: 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想看啥看啥啊，只是有个有效期。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0: 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初次审议，其中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以及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1: 对于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0: 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还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教育部昨天发布了十问十答，其中提到了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小学化，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也不进行纸笔考试，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
1: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了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的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而在昨天的亚洲交易时段，纽约期金的价格盘中突破了每盎司4700美元。
0: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轮客流小高峰。根据观察呢，鉴于金价波动较大，消费者更倾向于选购小克重的产品，大克重的商品因潜在的回调风险较大，购入意愿明显降低。
1: 最近山东菏泽一名女子开套牌车砸西瓜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昨天深夜呢，菏泽警方发布了警情通报，回应说张某女56岁，认为自己所买的西瓜有质量问题，到摊主张某某的摊前讨要说法，期间辱骂推搡摊主，并且将自己购买的西瓜和摊位上的一块西瓜给摔碎了。那摊主发现这名女司机车前后牌不一致，随即报警了。
0: 哎，那经查呢，张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驾车时穿拖鞋、妨碍安全行车等违法行为，依据相关规定对张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扣15分的处罚，硬是把自己活成了全网最亏买家，为个西瓜赔上了7天拘留、3000多块的罚款和15分。瓜甜不甜你好好说嘛。
1: 买西瓜的时候啊冷静，但是你要是说真正想找点好东西买的话，我们先给您提供一个好去处。今天992爱商城给大家带来是开学必选项啊，小黄象早餐随心选，足足有20种商品您可以挑选，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咱家。开学季的活动机制非常的合适，129块钱呢可以任选9件，今天可以选的品类有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这个王牌爆款，比如说黄油手抓饼、黑猪肉小笼包、榴莲披萨、香煎鸡排等等20多种，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很安心，而且你做起来很简单，5分钟就能为孩子做好早餐。现在在992爱商城呢，129块钱任选9件，这还不算完，我们再送你3件，送您鸡排1只、肠一根、蜜蜂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尤其适合在开学季赶紧选购。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666，进入爱商城，赶紧下单吧。
3: 12:30。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D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D9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啾啾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这个不均匀的雨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路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听听三哥怎么说。
2: 石金西路和泰山大街雨下的特别大，雨车这打二档，一档不行，
0: 一档都跑不过来了。
1: 谢谢我三哥提供的消息啊。
0: 哎，然后再来看看高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3: 992992，胜利大街从北往南走，过了中山路就开始下雨了。
0: 哎，胜利大街那条分界线是在中山路上，过了中山路就开始下雨了。
1: 哎，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消息，咱们来帮帮他，帮忙看一看路上的情况。他说我现在呀，从火车站要去正定新区体育馆，是不是路上有大雨啊？
0: 来，我给你看看云层图啊。你说的火车站是咱的石家庄站对吧？
1: 对，石家庄站附近应该还好吧？
0: 对，石家庄站附近目前还好，因为它还在没下雨的这个区域。
1: 但是
0: 如果你是要去正定新区体育馆，正定新区体育馆是奥体吗？
1: 正定新区体育，您说的应该是奥体这个位置吧？
0: 就反正是在正定对吧？那你一定会经历雨，就看你是怎么走了。
1: 你要是从东边走，你会赶上东边的雨；你从胜利大街走，你会赶上胜利大街的雨。
0: 但不管你从哪儿走，你最后要到的这个东北边啊，现在就是雨区。
1: 各位，现在有没有正在这条动线上的，从火车站要去正定新区体育馆，这一路上的雨情是不是像我们刚才预测的那样？
0: 哎，
1: 先干后湿。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也给我们发过来。还有，我们今天聊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春假、秋假的，以及您家孩子现在还去田间地头吗？
1: 哎，我发现好多朋友都特别有感慨，发来的这个消息也让我们觉得，哎呦，好像跟您共同经历了美好的童年一样。
0: 哎，比如说，你看像阳光发过来的，阳光说，我小时候那会儿啊，有麦秋假。大秋假，一般都是一周。
1: 哦，
0: 麦秋假呢是在家用镰刀割麦子，大秋假是劈玉米，就是白苞米呗，那就是一个热啊。现在放秋假，孩子们多幸福呀！即便是邮递，那都是机械化了，
1: 是
0: 轮不到小孩去掰了啊。
1: 心如止水说，我是91年的，很年轻啊。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有麦假。
0: 哦，
1: 记忆最深的一次，中午呢，爸爸妈妈在地里忙，我姐做好了饭，带着我哥我俩去地里送饭，地里都是人，印象特别深。后来呢，有小麦收割机了，但是不带粮仓的，机器一边走后边一直出小麦
0: 啊，就是半自动的那种是吧？
1: 对，说父母啊轮流站在机器上去接那个小麦，妈呀，那全是土，跟爆炸似的，土满天飞。后来升级有了带粮仓的收割机，收完之后直接卸在地头，那个时候父母高兴坏了，终于不用跟机器接小麦了。那个时候小麦收回家之后呢，放在房顶晾干，我哥我姐我们玩的时候一看天气不好要下雨了，赶紧跑回家把小麦收成堆儿，然后用塑料布盖起来晾干了放在瓮里边。现在呢父母也上岁数了，小麦收割之后呢直接在地里就卖了。
0: 哎呀，其实看心如止水发过来的这一段也是感叹一句，科技改变生活对吧？从最开始咱得用镰刀割，到后来呢半自动的就是有收割机了，人还得在后头跟着接那个麦子，再到后头那有麦仓了是吧？
1: 是啊，
0: 收割机走一趟就下来。最新的情况是我刚刚采访完一波这个沧州的机械化农田，
1: 是你很有发言权呢。
0: 不用人了，人不用开了，北斗全导航，他自己在地里开，人只用在驾驶室上坐着喝茶，看着这个不要乱跑就好了。
1: 哦，真的吗？
0: 啊。
1: 哎，你说，所以就是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农业也能够同步的响应到这些实惠，
0: 对，
1: 真的很好。
0: 然后看到繁华依旧说啊，我是63年的大龙，今年63岁了。
1: 哦，
0: 关于放麦假和秋假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以前的农村和现在不一样，我12岁就到生产队干活了。现在孩子行吗？不用说我的孙子，就儿子，地里活都干不了了。这个孙子今年也15了，你放秋假没有意义。现在也不是没吃没喝了，其实还是有意义的。你看比如说像春喜说的，说我家孩子没咋去过田间地头，我小时候都是和小伙伴从家里骑车去胡同河附近到老乡地里。哎，这个不提倡啊，偷吃菜和水果
1: 那不能够，
0: 不提倡，但是不少人小时候都干过啊，包括我爸也老跟我讲他小时候偷菜吃的事儿。花生、西红柿、黄瓜、山药、萝卜、苹果、梨，吃饱就撤。你看现在秋假的更大的一个意义，其实就是让现在的这一辈 爸爸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去田间地头找一找自己小时候的感觉，
1: 嗯，
0: 去找一找这个大自然的感觉。
1: 是，而且你看刚才心如止水说到的这种一整个自己家里经历过的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嗯，而且我觉得像他们家应该是父母把孩子们也都教得特别好，
0: 哎，
1: 即便父母没有指示你去收小麦去，孩子们一看天阴了要下雨了，也赶紧的会主动的把麦子收起来盖上塑料布，不让父母操心。
0: 这个放今天叫什么呢？叫做眼里有活。
1: 哎呦，这对于父母来说太重要了，哎，
0: 一个眼里有活的孩子，天哪，这就是家里的福报啊。
1: 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您小时候曾经感受过的麦价和秋价，还有哪些深刻而美好的记忆，继续来分享，嗯，
0: 当然了，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同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
1: 嗯，
0: 参与我们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
1: 是，
0: 每天都会抽15位朋友，每个人送2张电影票，想看啥看啥，想在哪看在哪看，
1: 嗯，
0: 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10月31号。
1: 我觉得大家，你下载了即时客户端之后，你一定要坚持参与，
0: 嗯，
1: 因为这个幸运它真的就会突如其来的闪现到你的面前。
0: 是，
1: 一位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我们连线了李先生，李先生那个激动啊，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0: 哎，
1: 他说自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但平常呢其实留言不多，昨天是他第一次参与活动留言，
0: 一举中地啊，
1: 完全没想到立刻就中奖了，所以这份幸运来咱们听听看。
4: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5: 谢谢，第一次中。
4: 第一次中奖啊？
5: 对。
4: 您在昨天晚上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5: 昨天晚上真没看到，我打电话我都没想到。对，就没想到就。
4: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5: 姓李，木子李。
4: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5: 就是咱们992广播，就是每天开车，每天在听。
4: 活动是从7月份启动的，现在也来到8月底了。您是从一开始就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5: 听咱992，这参加活动很少，唯独要昨天我下载了即时票，我要评论了一下，没想到能中奖。
4: 哦，您是昨天刚开始参与啊？
5: 对，昨天刚下载的即时，
4: 真是挺幸运的啊！
5: 对，非常感谢，真没想到。
4: 题目当中是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电影您熟悉吗？
5: 不熟悉，真不熟悉，只是看一下评论区参考了一下。
4: 参考了一下，然后这份幸运就落到咱家了。
5: 对，真没想到。
4: 获得2张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有没有想过？
5: 就是那个《功夫女厨》现在还有吗？
4: 还在上映呢，是周星驰的电影。
5: 一直听说这个也是想看一下。
4: 平常看个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啊？
5: 主要就是爱看喜剧类的。
4: 上一部印象比较深刻的喜剧还记得是哪一部吗？
5: 哎呦，没记得了，好长时间看的，因为也上班嘛，也工作嘛，很少有时间看电影了也是。
4: 那这一次借着咱们获得的2张电影票，也可以再重新感受一下电影的这个魅力。
5: 非常感谢。
4: 那您这次收获的是2张电影票，除了您自己之外，您有可能跟谁一块去看呢？
5: 有可能就是我不去看了，有俩孩子，一个高二，一个4年级，让俩孩子去自己选电影看也行。
4: 那孩子们平常爱看什么类型的这个电影啊？
5: 也相当于也是喜剧、动画片之类的吧。
4: 昨天参与立刻就中奖了，也希望您呢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5: 可以，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发小哥们聊天群啊，什么好多群都能转发。
4: 李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发小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5: 好的，谢谢，必须的，谢谢。
1: 能不能感受到李先生这个惊喜的情绪？
0: 哎，非常的激动啊！
1: 连说没想到，谢谢，再次恭喜李先生啊！所以其他的朋友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或者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听歌曲，哎，看图片，
0: 哎，对，
1: 回答问题，
0: 看图片了啊，
1: 对，收获我们的通兑电影票，说不定今天晚上你就立刻中奖了。
0: 哎，同时啊，也要告诉各位， 河北省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遴选了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省内多个热门旅游景区，面向全省的电影观众给予购票优惠。那本月起呢，一直到10月31号，只要你看过电影，甭管是不是九点重的啊，都可以凭这个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的折扣优惠。
1: 也就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这个票根别扔。
0: 对，
1: 你周末的时候出去玩这些景点你有可能买票就有优惠哦。
0: 哎，是的，那同样的这个暑期啊，黑马是一批又一批。
1: 是，
0: 电影院那个有很多电影也都会受到关注。
1: 那是。
0: 那近日，优酷体育联合华夏电影公开宣布，8月29号的17时，将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的直播来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海报公布的名录显示，全国一共是有56家影院将进行直播，但有不少的网友表示：“哎呀，想去看，但是票价溢价，甚至传出了200到300块钱一张的票价。”
1: 这就不好了吧、
0: 哎、
1: 昨天的时候优酷体育也回应说正在联系相关部门加速处理，而且呢优酷说我们对于各个影院的定价不知情，无法提前干涉这个定价，各位这个抵制这样的行为。
0: 哎，票价高了咱就不看。
1: 主要是樊振东他本人比较受到关注啊，大家可能进入影院说咱们共同看樊振东的比赛，那个氛围可能也不一样。在8月29号下午的5点，樊振东呢会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德国杯1/8的决赛。去不了电影院的话，您很多渠道也是可以看的。
0: 对，那除了体育比赛可以在电影院看，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观感，正常电影可以看之外，有很多老电影也可以看哦。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定档8月28号，这也是这部诞生于1994年的经典之作首度啊，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
1: 哎，其实前几天我们有一位获奖的听友曾经很激动的说自己特别喜欢《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
0: 这已经属于必看片单了。
1: 早就关注到了他要重映的消息，说重映之后一定要去电影院看一下。很多朋友之前曾经在网络或其他渠道看过这部电影，
0: 是
1: 1994年的一部电影，是由弗兰克·德拉邦特来指导，蒂姆·罗宾斯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
0: 那会儿还是年轻的摩根·弗里曼呢。
1: 哎呀，你就想想这俩演员吧，那是时代当中闪闪发光的名字啊！他在 IMDb Top 250和豆瓣电影 Top 250双双占据了榜首。各种第一名啊，豆瓣评分9.7分，大家也知道豆瓣评分这个影评
0: 挺严格的，
1: 可严格了、
0: 甚至有点苛刻。
1: 豆瓣评分9.7分，而且有超过340万用户为他打分，就好多人都说了，说他不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而是整整两代人的人生电影。
0: 但是啊，现在咱们很多观众可能很难想象，在94年刚上映的时候，他的票房非常惨淡，只有1600万美元
1: 啊，
0: 什么概念呢？成本都没收回来。那在次年的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他获得了7项提名，但是最终颗粒无收、最佳影片输给了《阿甘正传》。
1: 这有时候一部好电影它是不是真的好，可能要经过时代的检验，
0: 对，
1: 一代又一代人的检验。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我都看过好多遍了，我那还有必要再去电影院再看啊。但是它这个 4K 修复版包括 IMAX
0: 版，对，
1: 就意味着你之前看到的那些画面，就甭管你是看的 DVD 或者是流媒体压缩过的那些，它的一些暗部细节，或者是你看的甚至是一些盗版资源里边 就那个粗制滥造的感觉的话，它都不是这部电影原本的样子。
0: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理由，就是去电影院看一部老电影，其实是在和一群陌生人共享一段安静的时光。仪式感其实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最不可替代的东西。
1: 哎，是，各位，您之前哈，如果说曾经关注过这部电影的话，再来跟您明确一下，它的重映日期是在8月28号。如果您也想看的话，也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
0: 是的。那刚刚有一位朋友问到我们啊，说自己从这个石家庄站到哪儿来着，到奥体是吧，
1: 到正定新区的体育馆。
0: 对，然后说这个路上会不会有大雨呀，我就在刚刚啊又给你看了一下更新之后的云层图。只能说你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1: 哦，
0: 已经没雨了，这一路上都已经没有雨了，云层已经跑到正东边去了。
1: 哦，往东边走了。
0: 目前来说是已经到了新城大街，再往东这条路是哪儿呀，石家庄东站还得往东，北三环出去了。
1: 你看这个 XDV 这位朋友说，石家庄的东南三环这边目前滴答的雨 断断续续。
0: 对，
1: 嗯，
0: 那今天还跟各位聊到了啥呢？聊到了咱们地理的事儿啊，就是有朋友说
1: 田间地头，
0: 对，我感觉小时候偷吃菜都干过，偷吃黄瓜，偷西红柿，只吃心，怕外边有药。
1: 你吃的真细呀、
0: 哎、呀，还怕外边有药嘞。那现在的小孩别说偷了，送手里都不吃。那时候记得小麦吐碎了绿色的时候，用手搓把皮去掉啊，把皮去掉吃里边的麦子，
1: 麦仁
0: 儿，对，特别
1: 嫩。你吃过吗？
0: 我吃过，
1: 哎，
0: 我干过这事儿，
1: 真的很好吃
0: 啊。说现在小孩感觉很少下农田了，其实主要是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
1: 嗯，
0: 我们周末或者放学了就到处跑着玩，没事就去地里玩。
1: 哎，真的感觉那个时候的时光好像过得也特别的慢，
0: 哎，
1: 每一天都很有意思。
0: 嗯，那话又说回来了，其实现在秋假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多的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去亲近一下自然，
1: 走进大自然里边。我们再来看一下星星点点，他说呢，我是89年的、
0: 嗯、
1: 小的时候也有麦架，特别小的时候就经历过镰刀割麦子、
0: 哎、
1: 把麦子打捆装车运回家，我还记得自己坐车顶，那个麦杆特别滑，把我滑下来了也摔不坏，因为车小，都是童年的美好的回忆、
0: 啊、
1: 说他描述的我都觉得特别的生动啊、
0: 哎、一说到童年大伙话匣子都打开了、
1: 嗯、
0: 你看像春喜说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每周二下午都有半天假，但是那半天电视台好像也休息，打开电视是那种全天结束节目结束以后的定格画面，就是一个彩色的圈儿，对吧、
1: 好多格格里边
0: 还会滴，
1: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各位，这个时光一去不复返呐、啊！但是我们抓紧当下，也让现在的孩子能够抓紧当下。
1: 繁花依旧说：“我说说我小时候的愿望吧。我们农村呐、啊，小学就是放麦秋年假。”那个时候我最渴望的就是像城里的同龄人一样放一个长长的伏假。哦，那个时候咱是
0: 伏假
1: 其实就属于是暑假嘛。
0: 哦、
1: 嗯、
0: 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就不同的地区这么看来的话，它放的假期还不一样，有可能比如说咱收麦子放了麦假秋假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中间的这个暑假了。
0: 这个大的暑假就没了、
1: 哦、
0: 其实是分割成了小的假期是吗？
1: 嗯
0: 嗯，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日前，江苏24家文学刊物发布联合声明，联盟文学刊物一律拒绝接收 AI 生成或者实质性辅助创作，包括续写、扩写、改写、润色等核心环节的投稿作品。声明指出，文学是人学，而不是机械化流水线的产品，一经查实系 AI 投稿，列入黑名单，永不采用该作者的作品。
1: 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舞蹈新风暴》官宣，从今天起每周二中午的12点在芒果 TV 上线，湖南卫视周四晚上的10点播出。这档综艺的主持人是何炅、杨丽萍、宁静等担任风暴见证官，本季的选手都是男性舞者。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俱杯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的积分榜首位，夺得了总冠军。
1: 8月23号，2026布宜诺斯艾利斯半马，埃塞俄比亚选手科杰尔查以56分51秒的成绩刷新了个人最佳，再创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半马史上首位合规突破57分大关的选手。
0: 嗯，甭管是半马还是出门运动，更何况马上就要开学了、
1: 嗯、
0: 很多小朋友是需要军训的啊，哪怕不军训，开学以后的这个体育课和户外课也很多，
1: 对，
0: 就要晒太阳了。那今天爱上城为各位准备的是安耐晒的明星防晒组合，60克的喷雾加上60毫升的防晒霜，防晒霜的 SPF 是50+ PA 4+，防水防汗，还添加了护肤成分，防晒喷雾一喷3秒就搞定防晒了，不油不腻也不泛白。这个组合呢，一个霜一个喷雾，一个管打底，一个管补涂。
1: 嗯，
0: 平时一瓶就要200多块，今天就爱商城开学季福利价，2件到手只要169，还带溯源码，正品保证。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爱商城选购吧。
6: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7: 听，
8: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7: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6: 听，
9: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6: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 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0: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我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8: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0: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我们再来持续关注一下雨情啊。沙漠里面卖西瓜说，乐泰这旮瘩没下雨，那应该现在不光乐泰，整个市区里头目前来说雨应该都已经停了。
1: 六喜儿提醒大家的位置是在石家庄这个河北大道零售段，他说现在还在下雨呢。
0: 是的，刚刚那团大云现在已经开始往东方移动了，已经开始往东边跑了。
1: 哎，各位，如果说现在您还在路上的话呢，也烦请您再帮我们看一看您所在的位置天气怎么样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演说，强调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一语言社会，必须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
1: 截至当地时间8月24号，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跨境烟霾天气的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两周全国的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了259%和124%。
0: 当地时间8月24号，路透社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跌至冲突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维持在历史低位。
1: 再来关注苹果公司，在昨天为苹果现任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举办了卸任聚会。库克将于9月1号正式卸任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苹果的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同日将会正式担任苹果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0: 当地时间8月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希望重新找回安宁的学习环境。
1: 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的图案原本应当是悉尼的安联球场，但是刻成了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但主办方说了，距离赛事仅剩一周了，来不及重新制作奖牌，因此决定照常使用。
0: 今天咱们关注的这个雨啊，从节目开始的时候开始下，到现在节目快结束了，雨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哎，
0: 看幽默给我们发来的说，这个胜利大街过了淮安路往南下了一阵大雨点，现在好了。
1: 哦，但是大家今天啊，您别掉以轻心，因为石家庄啊已经是发布了这个预警信号了，发布的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全部的市区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
0: 是的。
1: 在全省范围之内发布的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省内的张家口、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都会有暴雨的大暴雨，所以大家啊，一定注意安全。
0: 尤其根据软件的这个云层预计啊，到今天的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市区中间啊可能会有小雨到中雨。那各位出门，如果说下午和晚上还有出门的需求，一定记得带雨具，同时避开低洼路段。
1: 哎，另外各位也可以随 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每天会根据老电影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0: 嗯、
1: 当然了你看现在信息很发达，技术也很发达，
0: 是
1: 即便大家对于这个电影啊
0: 不太熟悉，
1: 那么深厚的积累、
0: 嗯、
1: 但你可以全方位的采取一些求助的形式，
0: 嗯，
1: 只要你把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当中，就是相当于锁定了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这是属于是不参与白不参与啊，两张电影票就在那儿向你招手呢。
0: 而且一堆好看的电影，你别说新片了，今天咱们也提到了马上《肖申克的救赎》
1: 嗯
0: 要重映了，你看像春喜说《肖申克的救赎》那一年的奥斯卡是火星撞地球啊，
1: 嗯，
0: 看来事实证明《肖申克的救赎》比《阿甘正传》更加历久弥新。
1: 哎，那你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另一头喜欢《阿甘正传》的朋友又不乐意了，
0: 难说过两年《阿甘》也要重映了呢。
1: 所以好电影需要我们这个，希望我们能够给您这样的一份幸运，带着这两张免费的电影票去电影院，想看什么看什么，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来参与吧。
0: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6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相爱。
1: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寄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日前，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联合印发石家庄市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安排的实施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秋假，让广大中小学生在春暖花开与秋高气爽的时节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感知乡土，陪伴家人，有效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3号继续进行，天卓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得1500米第一，大幅超越人类3分26秒的世界纪录。NBA 球员库里将在8月30号获得提前续约资格。据了解，库里最高可签下一份2年 1.367 亿美元的顶薪提前续约合同，两年薪资分别为6570万和7100万，持续到库里40岁到期。据统计，库里目前生涯总薪资为 4.7 亿美元，若签下这份提前续约合同，库里将成为 NBA 首个生涯总薪资突破6亿美元的球员。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5号下午到26号的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对流明显，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继续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5号11时至8月26号11时，张家口市夏花园区、宣化区、怀来县、桥东区、赤城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曲阳县、易县、涞水县、涞源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张家口市万泉区、淮安县、经开区、涿鹿县、玉县、阳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跟着一下，刚才是阳原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25号下午2点至8月26号下午2点，我省保定市、涞水县、富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局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较强降水，1小时雨量达50毫米，或6小时雨量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5号下午2点至8月26号下午2点，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元氏县、赞皇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点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继续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9，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

0: 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获取免费电影票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在整个的8月份呢推出了各位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一个活动。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了。看看问题啊，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抓紧时间在我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啊，一起来参与吧。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

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个你认为不错的网红打卡地。您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让您觉得印象深刻，或者说您是通过啊别人安利的一些地方，您会觉得哟这个地方不错啊，可能是我喜欢的，你也计划前往，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觉得不错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尤其是沧州的朋友，相信你们肯定是去过的，对吧？早上那边听说就非常热闹了，周边有很多的居民会到这里来乘凉、来晨练，是吧？另外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罐罐乐园，也是迎接着前来游玩的一些小朋友，而且当地呢还把这个绿皮车厢改成了这种小吃铺哦，烟火气非常的足。说起沧州大话，那很多老沧州人可能都比较有很深的情怀吧。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个老沧州的化肥厂呢1973年动工，77年正式投产。当年生产的尿素包括合成氨是销往了全国各地，火红一时。后来呢，随着产业的升级、生态的治理，老厂区是在16年停产了，也是沉寂了很多年。后来呢，当地从2021年启动了改造，坚持最大的保留、最小干预的原则，能留下来的设备了、建筑了，他们都是尽量的全部保留下来了。改造团队呢，也是专门去到了首钢园去取经啊，像尿素仓库也是借鉴了首钢大跳台的工艺做加固的这种防腐。另外呢，一些老旧的二段的转化炉，还有凉水塔也是全部翻新了。再搭配上新建的高架线路桥，也就造就了层次满满的工业艺术的一个森林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原来的一些造粒塔的底层呢，也是改造成了大画展览馆，还有老照片、老物件呢，会在这里一一的陈列，就是把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个工业的记忆呢，也算是好好的保存下来了。

整个老沧州化工厂呢，它的老厂房的骨架呢里边，如今呢也是变成了全龄友好的一个城市新秀场了。你像如果说你是吧带着孩子去，那一定要打卡一下刚才提到的罐罐乐园。它呢是原先的这个水汽的车间的大型储水大罐，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儿童乐园了。你像那边有一些比如说爬网了、高空拓展了、跳跳云，还有旋转木马，它是把这种硬核的工业设备然后跟一些柔软有趣的儿童游乐是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说呢，亲子遛娃周末去转转啊也是非常合适的。小朋友有自己的专属天地，那一些文艺爱好者呢也有好的去处。这个地方呢就是12度艺术现场，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文艺青年啊选择去拍照打卡，而且那边还有一些演出。它原来是大化工厂的大化肥厂的这个电器的车间，700-800平的一个空间，也是保留了厂房原始的一个工业的构架，然后加装了现代的一些声光电的剧场的设备。就是你在这个钢铁厂房里，你可以干嘛呢？可以看戏，可以朗诵，包括一些非遗展演，这个氛围感会直接拉满的。而且呢，剧场真的是扎根沧州本土，它也是排练了大话之夜这样的一个原创的话剧。你就试想一下，当这个灯光亮起，演员上台的时候，你真的就像坐在一座活着的工业博物馆里看戏一样，体验感相信非常独特。如果说有机会你去到这个地方了，你会发现老机器就不再轰鸣了，对吧？换来的是一种另一种方式吧，继续的陪伴着这座城市。一些年龄大的一些朋友可以到这里呢去追一些往事，那小朋友呢可以到这里撒欢玩耍，包括露营打卡，年轻人呢可以看戏品尝美食。

所以说各位周末有空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到沧州感受一下这份跨越时光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红打卡地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您觉得啊，哪个地方的网红打卡地不错，也推荐一个您觉得不错的地方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一生有你，他想问问说车辆走报废是去石家庄一所还是二所啊？他是新级的车主，想求助啊，非常的着急。各位如果说了解的话呢，帮忙给回复一下，车辆走报废是去石家庄一所还是二所呢？今天互动话题，推荐一个你认为不错的网红打卡地。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应该是邯郸的，他说呢，我们本地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成语主题场馆很多，晚上灯光亮起来，古香古色，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没错，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啊，尤其是在它以人民路为北面的这一侧，有七大剧场，各位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还有黄金楼、翡翠楼，也拍照也非常的漂亮。一路生花，他说呢，我推荐草原天路，自驾沿途草原风车遍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上个月的时候呢，也是选择了一个周末啊，来了一个短途出游，去的就是草原天路，风光好，蓝天白云啊，绿草地，也吃了当地的油面，也吃了当地的烤全羊。非常值得拍照打卡。确实啊，在天路上这个人车也确实非常多，很多朋友呢一进到草原天路，可能是出于新鲜啊，就开始停车拍照打卡了，其实你不知道后面的风光更漂亮。如果说你想计划去到草原天路的话呢，不用一进去啊就被这种美景啊就震撼到了，然后你就开始停车拍了，因为后面路还长着呢。

我来看一下树军先生啊，他说这个二所早就取消了，况且报废的话呢，直接走报废公司，报废公司呢全程办理，不用去车管所。各位如果说有知道的啊，也帮忙继续给回复一下了啊，车辆走报废是去哪里呢？

0: 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石家庄早晚高峰外地车牌限行吗？是不限行的，你可以放心的通行。只要遵守就是公交线路，就公交的车道，你不要占用就行了，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也欢迎来到石家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一会儿呢我们看看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包括各站口的一个情况。另外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个你认为不错的网红打卡地，你会推荐哪里呢？各位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有任何的路况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96992。
1: 2:30，
2: 992，半点导航。

八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辖区高速的一个管控情况。因为降雨，目前石家庄辖区金昆高速、西柏坡高速管控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此外，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高速是关闭的，金石高速管控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石横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京港澳高速藁城北至新乐东管控2颗 EV， 青银高速秀林景行西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再来关注保定辖区，因为降雨，金石高速管控2颗 EV， 因为车流量大，金雄高速雄县东雄县站管控保定方向黄牌货车。继续关注沧州辖区，京台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上道，京沪高速青县站管控上海方向危险品车，沧渝高速管控2颗 EV， 荣乌高速沿线站口目前都是关闭的。继续来关注衡水辖区，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大广高速衡水站至枣强沿线站口管控2颗 EV 车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把目光转到唐山辖区，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管控2颗 EV， 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目前是管控货车上道，迁安站管控北京方向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北边的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宣塔高速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上道。除了以上提到的地方，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

0: 继续来关注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4度到33度。承德雷阵雨，19度到29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0度到30度。秦皇岛雷阵雨，22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2度到35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3度到34度。保定大雨，24度到32度。沧州大雨，24度到35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3度。邢台雷阵雨，23度到32度。邯郸雷阵雨，25度到34度。北京雷阵雨，23度到29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度到34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6度到34度。济南多云，26度到34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4， PM10 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属于良。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还有一周就开学了啊，每天早晨是什么饭呢？啊，是家长朋友们最常想到的一些问题，都想着既要早餐有营养，做起来还不能太复杂，因为早晨的时间太紧张了。992爱商城呢，给大家挑选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有20个品种的早餐，那相当于呢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非常的高。小黄象这个品牌呢，是专注4到14岁的儿童健康食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它围绕零反式的脂肪酸、无抗生素核心标准，给中国家庭提供营养健康的早餐解决方案。今天呢，可选的品类有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比如说经典的明星单品黄油手抓饼，面点包括黑猪肉小笼包，饼点有120秒卷边的榴莲披萨，还有鸡肉系列的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等等20多种。那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那小黄象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非常安心。冷冻半成品啊，烹饪方式也非常简单，5分钟就能做好了。食材原材料也非常的健康安全，丰富各位的口味，也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一个饮食的喜好。现在九九爱商城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啊，赠送就是送鸡排一个，加长长长一根，加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非常高。各位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开学之后呢，很多孩子呢是需要军训的啊，哪怕不军训，开学之后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也会非常多。孩子们的皮肤比较娇嫩，涂上一层防晒可以防晒伤。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安耐晒明星的防晒组合，60克的喷雾加60毫升的防晒霜，不仅防晒力度强，而且肤感舒适，轻磨感也不油腻，而且呢不用担心大瓶啊就是带不了。带一支呢又怕说不够涂的这种情况，2支加起来那就完全不占地儿了。这个组合呢，一个霜，一个喷雾，一个管打底，一个管涂抹啊。同平时一瓶要2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开学福利价，2件到手只要169元，而且还带这个溯源码，正品保证。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了。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 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的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之后需要让座。近日，湖南娄底郭先生为兑现承诺，奖励女儿三科考试均达到90分，开小货车装载1200多斤西瓜，自驾走318川藏线进藏，沿途摆摊卖瓜补贴路费，吃住都在车上，最终除去油费等开销，还净赚2000多元。最近在吉林延吉，延边大学对面的网红墙是热门打卡地，游客越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大，大家都想抢到最佳拍摄点位，有时甚至不顾危险跑到机动车道上取景。执勤民警多次劝阻引导，效果却并不理想。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视野绝佳，不仅能避开下方拥挤的人流，还能将整面网红墙完整收入画面，便试着请执勤民警帮忙拍一张。执勤民警化身摄影师，游客们开始排队找民警拍照，找的角度非常好，拍的也非常的好看。2026年8月21号，广东佛山长路旅游修博园乌龟互动区内，有家长抱着孩子踩踏乌龟背部，甚至先脚踢再踩踏，将活乌龟当作移动小船，全程无工作人员上线制止。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之后，动物园于8月22号回应称，已为涉事乌龟完成体检，目前状况良好，同时承认存在现场管理漏洞，后续将加强巡逻和管控。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Go!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参与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各位问题都答得怎么样啊？最近有中奖的吗？李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也非常的激动，表示说呢自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了，不过呢平时留言不多，昨天第一次参与活动留言，完全没想到立刻就中奖了，我的天哪，这让很多朋友参与了好久的没有中奖的朋友啊，那心里该怎么想呢？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啊李先生的一个喜悦了。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谢谢，第一次中。
1: 第一次中奖啊？
2: 对。
1: 您在昨天晚上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昨天晚上真没看到，我打电话我都没想到，我都没看到。对，就没想到就。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李，木子李。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咱们992广播，就是每天开车，每天在听。
1: 活动是从7月份启动的，现在也来到8月底了。您是从一开始就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2: 参加992，但参加活动很少，唯独要昨天我下载了几十条，我要评论了一下，没想到能中奖。
1: 哦，您是昨天刚开始参与啊？
2: 对，昨天刚下载的几十，
1: 真是挺幸运的啊。
2: 对，非常感谢，真没想到。
1: 题目当中是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电影您熟悉吗？
2: 不熟悉，真不熟悉，只是看一下评论区参考了一下。
1: 参考了一下，然后这份幸运就落到咱家了。
2: 对，真没想到。
1: 获得两张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有没有想过？
2: 就是那个《功夫女厨》现在还有吗？
1: 还在上映呢，是周星驰的电影。
2: 一直听说这个，所以说也是想看一下。
1: 平常看个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啊？
2: 主要就是爱看喜剧类的。
1: 上一部印象比较深刻的喜剧还记得是哪一部吗？
2: 哎呦，没记得了，好长时间看的，因为也上班嘛，也工作嘛，很少有时间看电影了也是。
1: 那这一次借着咱们获得的两张电影票，也可以再重新感受一下电影的这个魅力。
2: 非常感谢。
1: 那您这次收获的是两张电影票，除了您自己之外，您有可能跟谁一块去看呢？
2: 有可能就是我不去看了，有俩孩子嘛，一个高二，一个4年级，让俩孩子去自己选电影看也行。
1: 那孩子们平常爱看什么类型的这个电影啊？
2: 也相当于也是喜剧、动画片之类的吧。
1: 昨天参与立刻就中奖了，也希望您呢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可以，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发小哥们聊天群啊什么，好多群都能转发。
1: 李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发小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必须的，谢谢。

0: 再次恭喜李先生啊，第一次参与就中奖了。各位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各位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会进行抽奖，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下个月我背包去港人波奇啊，去转山打卡，有一起去的吗？这是要去到西藏阿里了啊！哎呀，我们想去啊，但是得上班。
1: 嘿，你说云朵很美，爸爸，我们去流浪，仰望。
0: 让各位推荐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树先生他说呢，我感觉上一次992组织去的空山白云洞就不错。
1: 划过长夜的
0: 山，位于邢台临城的空山白云洞是吧？一年四季啊，洞内的恒温都是在17度左右，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闷热的天气啊去里边转转看一看的。三国迷他说呢，一听啊就感觉这大哥就是石家庄本地人。我倒是没听出来他是哪的人，但是我就听得出来他特别的兴奋了。也希望他的这个好运啊也可以带给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参与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的各位朋友了。今天是8月25号，时间还来得及，我们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各位加油加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各个辖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因为降雨，目前管控石家庄辖区金石高速管控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黄石高速石家庄东行方向放行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余站口目前仍然是关闭的情况。京港高速新乐东至藁城北管控两客一危，保定辖区金石高速管控两客一危，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雄高速雄县东雄县站管控保定方向黄牌货车。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宣大高速管控十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京新高速第六屯站左卫站管控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省内的其他地方呢，暂时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一会儿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另外，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推荐一个适合拍照打卡的网红地方，你会推荐哪里呢？似水年华啊，他发来，他说呢，我推荐阿那亚。

0: 海边的孤独礼堂是吧，看看海上的日出，这个文艺氛围感也非常的足，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今天是8月25号啊，也距离暑期的结束可能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相信那边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了吧。
1: 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想推荐正定古城、龙兴寺、古城夜市都很棒。对，一般朋友来到石家庄啊，都会带着他去到正定古城去转一转，龙兴寺里看一看啊，让他震撼一下子。白天看古建，晚上就是登上南城门去看一看夜景，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我继续看看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呢，我推荐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非常不错。啊，这个地方呢也一直是我想打卡的一个地方，但是一直还没有去过呢，都是通过一些资料包括视频啊去看的。都说那边啊，沉浸式的这种戏剧的群落一步一景啊，喜欢红楼文化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平冉冉逝去的光影，
0: 王海波发来了几张啊非常漂亮的照片，有晚上的夜景，有白天的蓝天白云，看到应该是在贵阳啊，正在那里出差玩耍吗？还是说本地人呢？他说啊，这个双子塔是网红打卡地，拍照人特别多，能看得出来，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1: 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
0: 也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了。最后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成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我省的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怀来县、桥东区、赤城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达到黄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曲阳县、易县、涞水县、涞源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张家口市的万泉区、淮安县、经开区、涿鹿县、玉县、阳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了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我省的保定市的涞水县、富平县、涞源县、张家口的玉县、怀来县、涿鹿县、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阵雨时局地会伴有雷电、短历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7号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畅行京津冀，
0: 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过了40岁的朋友啊，身体就开始和我们这个各种算账了。体检单上这个箭头，这个一年比一年多，腰围也越来越粗，精力好像也大不如之前了啊。为什么我卡在40岁这个年龄，我是深有体会啊。最近呢，浙江杭州的一位47岁的医生也被这个同样的问题所困扰啊。医生也同样是这样，他每天这个伏案看上百份的这个超声影像，说一坐就10个多小时。但是呢，过去一年他没有去健身房，也没有请私教，就靠每天回家做1个小时的运动，就把高了好几年的血脂练回正常了，腰围小了一圈，还练出了马甲线啊。这是真事啊。这位医生呢姓刘啊，这刘医生啊是浙江省杭州市中心医院的超声影像中心的主任。他发朋友圈说，居家抗阻训练第一个365天，零运动损伤，高了几年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指标全部恢复正常了。当然在这个配图当中，马甲线可以说清晰可见啊。坚持一年，这个刘医生呢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来看看这一年体重减了15斤啊，朋友们。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属于这种健康的一个数据。很多人想的一个月都能掉10斤，怎么2个月掉20斤，我觉得不太现实。就是从65公斤掉到了57.5公斤啊。当然总胆固醇恢复正常，从原来的5.88到5.38，坏胆固醇下降，从原来的4.15到了3.53，总胆红素降低，从29.8降到了16.8。当然，他也提醒说，很多人体检之后发现血脂偏高、体重增加、精力下降，第一反应就是多跑步、多走路啊。有氧运动固然有益，但是力量训练就是抗阻训练。我们其实在今年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也在提醒大家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哈。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尤其做这个抗阻运动要做起来啊，举个哑铃啊，家里边要不买哑铃就。这个打了水之后的那个水呀，家里面都是可以做的哈。他说在家每周做抗阻训练6天，每天大约是1小时。当然饮食上只做了2件事，就是晚餐把白米饭换成了杂粮，当然戒掉了零食跟含糖饮料。最主要的，他没有像很多的想要减肥的朋友这种极端节食，也没有开始疯狂的跑步走路啊。所以他做这个抗阻运动啊，抗阻训练1小时。那抗阻训练跟不做抗阻训练有什么区别呢？你看抗阻训练，我们说举哑铃，包括深蹲，包括俯卧撑，包括使用弹力带。当然，像这种刚才提到把家里边这种桶装水呀、就换成把哑铃换成桶装水，这种加我们在运动器材方面的投入不会特别多啊。深蹲、俯卧撑这。完全是靠自身的这个体重啊，当然使用弹力带，弹力带呢现在网上买也很方便，可能10块、15块，有的10块以内都可以买啊。很多人觉得练力量就是练肌肉，其实是大错特错。它真正的是什么呢？核心价值就是预防慢性病啊，延长寿命，健康寿命。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26万人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每周不做抗阻运动的人，坚持做抗阻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15%，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7%，癌症风险降低12%，糖尿病风险降低17%。这个刘医师也介绍说，对于普通成年人，坚持力量训练有3大这个好处。首先就是保持和增加肌肉量，因为成年人从30岁起肌肉就开始流失，科学的力量训练可以有效的来延缓这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基础代谢，肌肉是身体的这个代谢引擎，肌肉量增加了，
即使休息的时候也能够消耗更多的热量，有助于改善体重跟血脂。还有一个就是改善慢性劳损，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增强我们的肩背呀，还有腰腹等核心的肌群的力量，缓解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这种僵硬或者是酸痛。美国运动医学会也发表了成年人抗阻训练处方的声明，他就明确说所有的健康成年人都应当规律的做渐进式的抗阻训练。当然对于初学者，还有这工作比较忙的老年人，或者是伤后恢复的人群，门槛可以放低，比如说每周一到两次，每周两到三次，每个动作的一到三组，也可以达到这个显著的改善力量啊，这种训练啊，这种效果，增加肌肉啊，增加我们肌肉的功能。当然这个日常可以把抗阻训练跟有氧运动搭配开展，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种大强度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刘医生呢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到底他每周都是怎么做怎么安排的呢。周一全身激活，周二臀部腿部训练，周三肩背训练，周四核心训练，就腹肌那块我们说腹部，周五呢休息，周末呢循环啊，继续循环。工具呢他使用的就是哑铃或者是壶铃，壶铃就是这种6000克起步的，没有运动基础的可以先徒手练就行。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

工作特别的疲劳或者是身体不适，应当选择休息或者是仅做轻柔的拉伸，一定不要强求这个完成训练计划哈。所以这个刘医生这个呢还是非常适合去普及的啊，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一种方式了哈。所以运动呢也不分季节啊，当然也不分年龄啊，不分场合，不一定非我出去之后才能运动，可以就在家里就能够完成这些动作哈。但是只要坚持就可以，而且要科学一点啊。好，各位在运动健身方面都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经验，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微信平台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今天是8月25号啊，我们还有6天的时间啊。现在992免费观影的活动全新升级了，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了，我们从5个名额提升到了15个，每人2张，全省138家影院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家都是可以去免费观看的啊。票券的有效期一直到10月31号。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个图文链接啊，大家要点开链接之后要开始答题啊。我们的题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我们既然说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红色电影的主题的海报，然后呢大家会下面会有三个选项，1、2、3，三个选项，您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回复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行了，1或者2或者3。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公布正确答案，并来抽取我们的15位朋友每人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影票啊。我们看看昨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萧峰血战陈庄的故事，是发生在河北哪儿呢？一是唐山迁安，二是石家庄灵寿，三是沧州吴桥。您知道答案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您假如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搜索栏当中来搜索看电影就可以了。

0: 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秦皇岛匹克球公开赛CPC 100这个级别在蔚蓝海岸国际匹克球赛事中心开赛。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共129名匹克球运动员同场竞技，以专业赛事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24号的晚上7点30分，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 A 组第二轮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打响，东道主中国女排迎战伊朗女排，最终中国队以3-0拿下胜利。本场中国队沿用上一场的首发，庄宇珊、唐鑫出任主攻，王媛媛包括陈浩宇搭档副攻，巩翔宇担任接应，包括谢胜玉和王梦洁分别是4-2传和自由人。首局呢，中国队凭借拦网发球持续施压，以25-14顺利先声夺人。伊朗队对抗的韧性是很强的，第二局不断的纠缠比分，双方交替上分，中国队顶住了对手的反扑，关键分处理是非常果断的，25-23艰难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呢，中国女排重新掌握场上的主动权，攻防两端发挥稳定，再度以25-14结束战斗。这一次比赛之后呢，中国女排小组赛两战全胜，提前锁定小组第二，晋级到8强。下一轮小组赛，中国女排将会对阵中国台北女排。关注一下，在8月21号到25号举行的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市进行。在前三个比赛日的角逐当中，中国队在传统优势项目速度赛当中延续了较强的竞争力，同时在优势区女子攀石难度项目也展现出了一定的阵容优势，年轻选手在国际赛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的上升。作为代表亚洲青年攀岩最高竞技水平的赛事，本届赛事设置了 U17， 就是15到16岁， U19 17到18岁两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分男女两个组别，设置了攀石赛、难度赛和速度赛以及速度接力赛四个项目，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作为东道主呢，中国队派出了37名运动员参赛。其实在前三个比赛日表现来看，中国优势区女队在攀石和难度两个项目当中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阵容厚度。攀石决赛当中，中国队包揽了金银铜牌。比如说谭友田成为了全场唯一完成攀岩全部四条线路的选手，成功摘金。李美妮呢，在前两条线路表现稍有起伏，但及时的进行调整，凭借后两条线这种出色的表现也锁定了银牌。鲁艺静呢，是以0.2分的差距获得了铜牌。中国队的另一名选手蒋晨曦也成功晋级到了决赛。其实在去年亚青赛这个项目，中国队最好的成绩仅为第4名到今年包揽前3，可以说中国优势区女队在攀石项目当中的整体的实力是提升非常明显的哈。速度赛的预赛同样是在23号打响的，作为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本次中国队16名参赛选手全部闯入到决赛，其中男子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两条线路分别爬出了4.72秒和4.80秒，以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到决赛。

也是全场唯一闯入五秒内的选手。另外 U19 女子组别的四个中国队的选手也分别晋级到了前四当中，晋级到了决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因为降雨呢，石家庄辖区现在京石高速管控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黄石高速管控2客1危，京港澳高速新乐东到藁城北管控2客1危，保定辖区京石高速管控2客1危，曲港高速管控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沧州辖区京台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京沪高速青县站管控上海方向危险品车，沧渝高速管控2客1危，大广高速高阳东到肃宁站管控2客1危，荣乌高速海兴站管控黄牌客车及危险品车，秦滨高速管控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衡水辖区黄石高速管控2客1危，大广高速饶阳深州站管控2客1危，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唐山北镇子镇管控货车上道，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卢龙抚宁站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2客1危车辆上道，宣大高速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京新高速第六屯站左卫站管控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京藏高速管控宣化到淮安站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其余站口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下花园站东花园站包括沙城站张家口方向现在关闭，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4度到33度，承德雷阵雨19到27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2到35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3度到34度，保定大雨24度到32度，沧州大雨24度到35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3度，邢台雷阵雨23度到32度，邯郸雷阵雨25度到34度，北京雷阵雨23度到29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度到34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6度到34度，济南多云26度到34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35， PM10 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为良。关注一个亏电求助啊，朴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正定太行大街衡阳路路口东南角的位置。太行大街衡阳路路口东南角的位置是一辆黑色的本田，车牌号是 GA3BW28， GA3BW28， 电话是17732158301， 17732158301，看附近有没有车能够帮他对一下火。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天好物推荐的环节，还有一周的时间，真的是掐指算就剩一周时间了，就开学了。每天早晨，做什么饭呢？哎呀，是家长朋友这个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而且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既要早餐有营养，做起来不能太复杂，因为这个早晨的时间又太紧张了，是吧？所以就有点难度啊。那么992爱生为大家挑选了黄象啊，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啊，有20个品种的早餐，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了。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129块钱任选9件，再送3件，折算下来差不多就是10块钱一件，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哈。这个小黄象这个品牌专注做4到14岁的儿童健康食品的研发、生产跟销售，围绕零反式脂肪酸，包括无抗生素的核心的标准，为中国家庭提供营养健康的早餐解决方案。今天可以选的品类有不少，都是这个小黄象家的王牌的爆款，比如说经典明星的单品黄油手抓饼，做起来很简单，手抓饼往那个铁锅上一放，也不用放油，正面反面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当然还有一个，正面弄完之后反过来之后打一个鸡蛋啊，打完鸡蛋之后家里边可以刷点酱，再配上一个生菜啊，有香肠再配个香肠，配个午餐肉那就更绝了啊，也可以配点黄瓜，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面点包括黑猪肉的小笼包啊，大概几分钟啊，3到5分钟就 OK 了，就可以了。包括有饼点120秒的这种卷边的榴莲披萨啊，就很快也可以做熟。还有鸡肉系列的香煎鸡排，哇，就会把这个香煎鸡排弄好之后放到手抓饼当中，再配上那个生菜。你想想，就这么几个，来一个自由组合啊，每天都变着花样的让孩子吃啊。还有奥尔良的鸡排，这个鸡排也可以放在手抓�饼当中哈。等等等等，家里有20多种主食，还有荤食点心都是有的。小黄象的品质大家都可以用的放心哈，配料表很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烹饪方式很简单，5分钟就能做好。食材呢，原材料健康安全啊。现在992爱商城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啊，就是送鸡排一个，这个肠一根啊，这个密封袋一盒啊，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不到10块钱一件，性价比非常高，在家几分钟就能够做到这种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开学之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需要军训啊！哪怕不军训，开学之后的体育课跟户外活动也很多。最近呢，虽然我们说哎已经到了这个秋季，但是最近还是很晒啊，还有秋老虎呢。这个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也要涂上一层防晒，可以防晒伤。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爱耐晒的明星防晒组合，60克的这种喷雾和60毫升的防晒霜，不仅防晒力度比较强，而且这个让你的肌肤特别的舒适，它不油腻啊，而不用担心这个太大瓶带不了，带一支呢又不怕不够补涂的这种状况，两支加起来完全不沾地儿。60毫升的这个防晒霜呢，您可以在出门前用，硬币大小啊，涂到脸、涂到脖子上就够了。它是50加的啊 ，PA 4个加号，防水防汗，还添加了护肤的成分。那60克的这种防晒的喷雾呢，您可以放在包里边，塞到口袋里边，脸上、身上一喷，3秒钟就能够搞定防晒了啊。这个皮肤很油的这种也不用怕，它不会黏腻，敏感皮肤也没有问题哈，干皮它也不会拔干，其实质地是非常这种清爽轻薄的，不油不腻不泛白。这个组合一个霜一个喷雾，一个管打底一个管补涂，平时一瓶大概是200多块钱，今天992爱商城开学季的福利价，2件到手只需要169元，还带着溯源码，正品保证。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2瓶到手的防晒霜、防晒喷雾是169元，那当然还有的就是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的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马虎这个词真跟动物有关吗？
3: 还真有关系。马虎的诞生源于宋代一个画家的糊涂事儿。相传有位画家刚画完一只威风的虎头，朋友请他画马，他随手就在虎头后面接了个马身子。朋友惊问，这到底是马还是虎啊？画家竟答，马马虎虎吧。结果大儿子问他画的是啥，他随口说虎。二儿子来问，他又说是马。后来大儿子打猎时把马当虎射死了，赔了人家钱。二儿子遇虎以为是马，想去骑，差点丢了性命。画家悔恨不已，烧了画，还写了首诗告诫自己：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勿笑吾。从此马虎就成了形容做事粗心大意、不认真、敷衍了事的代名词。哦，你看，一次随意的马马虎虎竟酿成大祸。所以啊，学习做事可千万不能学这位马虎画家。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啦啦啦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日新闻客户端的链接，跳转到链接当中，您现在答题就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我们每天会抽取15位朋友，每天晚上8点抽取，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整整138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题，大家根据这个题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哈，每天您都可以答，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1或2或3回复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链接的下方的评论区才可以。每天晚上8点我们抽奖，在昨天晚上我们也抽取了15位朋友，李先生呢是其中的一位获奖者，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李先生特别激动，说自己是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不过平时留言不多，昨天第一次参与活动留言，没想到立刻就中奖了，哎呀太幸运了。来听一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谢谢，第一次中。
1: 第一次中奖啊？
2: 对。
1: 您在昨天晚上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昨天晚上真没看到，我打电话我都没想到。对，没想到就。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李，木子李。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咱们992广播，就是每天开车，每天在听。
1: 活动是从7月份启动的，现在也来到8月底了。您是从一开始就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2: 听咱讲讲，这参加活动很少，唯独要昨天我下载的即时电话，我要评论了一下，没想到能中奖。
1: 哦，您是昨天刚开始参与啊？
2: 对，昨天刚下载的即时。
1: 真是挺幸运的啊！
2: 对，非常感谢，真没想到。
1: 题目当中是比较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电影您熟悉吗？
2: 不熟悉，真不熟悉，只是看一下评论区参考了一下。
1: 参考了一下，然后这份幸运就落到咱家了。
2: 对，真没想到。
1: 获得2张电影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有没有想过？
2: 就是那个《功夫女厨》现在还有吗？
1: 还在上映呢，是周星驰的电影。
2: 一直听说这个，所以说也是想看一下。
1: 平常看个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啊？
2: 主要就是爱看喜剧类的。
1: 上一部印象比较深刻的喜剧，还记得是哪一部吗？
2: 哎呦，没记得了，好长时间看的，因为也上班嘛，也工作嘛，很少有时间看电影了，也是。
1: 那这一次借着咱们获得的2张电影票，也可以再重新感受一下电影的这个魅力。
2: 非常感谢。
1: 那您这次收获的是2张电影票，除了您自己之外，您有可能跟谁一块去看呢？
2: 有可能就是我不去看了，有俩孩子，一个高二，一个4年级，你让俩孩子去自己选电影看也行。
1: 那孩子们平常爱看什么类型的这个电影啊？
2: 也相当于也是喜剧、动画片之类的吧。
1: 昨天参与立刻就中奖了，也希望您呢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聊天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可以，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发小、哥们聊天群啊，什么，好多群都能转发。
1: 李先生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发小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必须的，谢谢。
0: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像李先生这样的一个幸运者，这个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喜悦。哎呀，我一直想不到我昨天第一次参与，我第一次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我第一次我就立马就中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中哈。那这个当然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讲，我们这个8月份的活动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那9月份的活动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最终确定了，但9月份我们具体该怎么送啊，可能过两天我们才能够确定啊。但是每人2张，这应该还是能够保障的，但具体的抽奖的人数能够有多少位，我们现在还需要最终再确定一下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始答题就可以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啊，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近日在印度的新德里落幕了。两网组合2-0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了世界锦标赛男双的冠军。那中国队是1金2银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来回顾一下，谢霆锋和苏维翊曾经获得2022年的世锦赛的冠军，位列本届赛事的4号种子。决赛当中的两网组合也延续此前交手的时候这种出色的表现，展现出了极强的比赛专注度。网场呢，网前封挡非常的严密，廖伟康呢是在后场重杀不断的施压。两人就是轮换衔接非常的密集，同时也有较好的控制了失误，在比赛大多的时间都是保持领先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这个梁王啊，真的是王。最终梁王耗时是35分钟，以21-17、21-16胜出，获得了他们首个世锦赛的冠军。那中国队上一次夺得世锦赛的男双金牌是李俊慧和刘雨辰在2018年获得的。可以说这次联网组合获得的非常非常的有里程碑式的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比赛其实是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管理的羽毛球赛事正式启用3局15分制。那本届世锦赛成为了最后一届3局21分制啊。所以说这场比赛两个人在各环节做的是相当相当的也不错，也非常的具有这个纪念里程碑式的意义。那当然在女双跟混双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的两组头号种子均是负于对手啊。另外来看看男单方面，法国的选手拉尼尔是以2-21、11战胜了日本的选手奈良港工大，夺得了个人首枚世锦赛的金牌的同时，为法国队也再添一金。在女单的决赛当中，韩国选手与日本选手之间展开，两个人也是包揽了此前4届世锦赛的女单的冠军。世界第一的安喜莹呢再一次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是以21-17、21-14击败了对方，获得了个人第二枚世锦赛的金牌。昨天中国篮球协会发布了爱之名古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公示的名单。在男篮方面，杨浩森呢由于要与 NBA 开拓者队备战新赛季，将会缺席亚运会。女篮方面呢，韩旭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当然还有吕月如，两个征战 WNBA 比赛的球员也将缺席。相比较8月底参加世锦赛的中国男篮的15人的名单，亚运会的名单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杨浩森跟赵继伟落选，于家豪在列。其实对于杨浩森来说，中国男篮方面希望他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备战期，以更好的状态开启新的 NBA 的赛季。赵继伟呢等老将缺席，主要是出于对他身体健康的一个保护啊。因为中国男篮目前已经出征了卡塔尔，即将与卡塔尔男篮进行世预赛的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战绩不算好，小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征战完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部分比赛之后呢，中国男篮将会进入到亚运会的一个备战的节奏。根据赛制呢，男篮比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分成3个小组，在开幕式之前来开赛。中国男篮是位列 C 组，同组对手是菲律宾和巴林以及哈萨克斯坦。赛程上，中国男篮将在9月11号对阵哈萨克斯坦，9月12号对阵巴林，9月14号对阵菲律宾，3场比赛4天内要打完，所以赛程是非常紧张的，也十分考验这个队伍体能的这个调配的这个能力哈。女篮比赛有11支队伍参赛，分为3个小组。中国女篮呢是位在 A 组，对手是印度尼西亚、泰国。赛程上，中国女篮9月19号将会对阵泰国，9月21号将会对阵印尼。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11的时候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上午，我省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呢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的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26到28号，全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天气的提醒。27号的白天到28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
1: 再来关注的是气象风险方面的提示。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25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5日11时至8月26日的11时，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怀来县、桥东区、赤城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大，为黄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曲阳县、易县、涞水县、涞源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张家口市的万泉区、淮安县、经开区、涿鹿县、禹县、阳原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我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我省保定市、涞水县、富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禹县、怀来县、涿鹿县、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呢，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再来看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发布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是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5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27号，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暴雨。
0: 我们再来关注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
1: 今天是8月25号的星期二，邢台市以及省边的北京和天津县经纬号是2和7。
0: 我省其他地市除邢台之外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 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紧掩风口，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我们抖音号992特报团开播，我们的视频号
0: 好几路，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好几路、
1: 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抖音号，还有个计时，计时上就也是992特报团。
0: 对，就是你在计时新闻上啊，从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了。
1: 对、
0: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在微信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它这个直播链接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
1: 对
0: 啊，手机有计时新闻的这个应用，直接跳转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在直播间有好多我们的粉丝，也有我们的场外编辑啊，我们的这个电子编辑们。小胖子说计时，哎，是的，就是各种视频的平台我们也在尝试啊，希望能够让大家就是在收看的同时觉得特别的顺畅啊。
0: 除了计时之外啊、还可以通过抖音啊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1: 对，有人说画面好糊，那我给你拿衣服擦一下啊就好了。
0: 我们就是画面糊全靠手动的拿衣服擦、我这边画面不太糊是因为我这个、开直播之前我专门拿我这白衣服擦过了。
1: 对
0: 我这衣服还是那种那个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化纤的那种材料的、还挺细的，然后擦完以后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一些。
1: 你知道现在的这个衣服材质啊千奇百怪，不能说千奇百，丰富多彩。你像以前我们有一些纯天然，对吧，就是古人他们留下都是纯天然的。然后现在有很多化学物质。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中科院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科研高校研究机构。他们生产一种衣服是可以长出来的，就它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就是它也不是打印出来的，就是它这种纤维可以自动生长还是怎么回事，就好神奇，它也不是植物。
0: 就是那它怎么生长，是培养皿里面然后培养出来的吗？
1: 你等我再看一看那个新闻，我下次看新闻的时候我留意一点啊，尤其是像这种消费领域方面的。而且衣服、你叫什么，
0: 我说不是的确凉的是吧，
1: 的确凉是什么，的确凉就是化纤对吧。的确凉是化纤的一种吧，
0: 反正我就知道的衣服的材料就那么几种。也没多少，什么纯棉的、化纤的、的确凉的别的也就不知道了。
1: 你看纯化纤是对应纯棉，这是我粗浅的理解，我们俩粗浅理解啊，不对大家可以纠正。就是化纤就是化学纤维造成的，它相对于纯天然，纯天然就很多了，是吧？桑蚕丝啊、苎麻呀、什么麻呀、棉呀，然后这一类的树皮呀、就提取的那一些化纤，然后还有一种也没了。你比如说像那种就是什么石油做的那个，其实也是属于化学纤维，对吧？
0: 对，现在还有一种叫什么、什么什么奈尔。什么就是哎那叫什么来着、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0: 莫奈尔是吧，
1: 莫奈尔，对对对、莫代尔
0: 是那算是吗，还是那其实他们只是一个噱头或者说一个品牌的名字。
1: 像这种它应该就是材质里头有纯天然，然后还有化学材料融合在一起，
0: 都是合成的，
1: 让这个触感更加舒服。
0: 对，
1: 但是它的价位呢会更加便宜一些。
0: 价位便宜啊，我以为你说价位要更高一些呢。
1: 我觉得不会，因为最高的都绝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它有很大一部分钱花在了人工上。你比如说蚕丝永远都是头把交椅，
0: 纯羊毛的这种也比较贵、是吧？
1: 对对对，羊毛是比蚕丝还要贵、
0: 羊绒是不是更贵，因为它是小羊的那个羊羔绒、
1: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那个触感就非常明显嘛、就 羊毛就是扎的，羊绒就是柔软的、
0: 就是越天然的它这个价格会越贵越高一些。

0: 些
1: 啊、还有朋友说织布技术经纬度的问题，嗯，对对对，就什么提花的，就你看着你可能也不一定喜欢，但是人家费力到工序了，人家就贵。
0: 嗯，反正买衣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标签、或者看它的这个成分的习惯、是吧？有没有特别会看的、特别懂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现在的这些衣服呀、成衣制品呢、它这些标签该怎么看？也是在这方面，就是谨防上当受骗，或者说花这个不必要的钱。
1: 对，对方他说。保定曲阳县明年开高铁、哦，高铁县城，因为他们知道是你的老家。
0: 对，他说建议我去采访一下这个开通仪式。行啊，我倒是主动申请采访这个开通仪式。
1: 然后忆往昔峥嵘岁月、就小的时候是怎么回老家的？
0: 真没有通过高铁，以前就别说高铁了，火车都不通。
1: 现在也是不通的。
0: 我们以前就是从、我们比如说以前坐火车，就是只能坐到什么成安铺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还曾经坐到过定州。然后从定州再坐车回去、就是曲阳之前一直是不通火车的、很多年我们小的时候回老家的话你坐火车根本不可能坐到，因为它没有火车站。现在是终于有了。
1: 哎，我前两天在那个青岛火车站看到青岛火车站好漂亮、你知道它是什么风格吗？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好吧，就是它就是那种风格，就小洋楼风格。
0: 对啊，它跟这个好多地方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风格可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嗯，还有人说都是貂绒的最贵、400租一天。貂绒、
1: 租一天
0: ，
1: 咱不兴买是吗？对、我看到过，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衣，最起码、如果是质量还不错的啊，应该在2-3万差以上了。
0: 就是这种貂绒，
1: 至少要1-2万。对，
0: 那它也是纯天然的。
1: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对，它是大自然不用你去合成的，我们是不是就管它叫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但是就是比较贵一些。但是它那个貂是不是也都是养殖的吧？人家都是这种专业的专门出绒的这种貂，因为有些地方它是不是就是专门养貂？
1: 应该是，你不然你就是青黄不接嘛，对吧？你去地里逮一只，那什么时候才能赚上钱呀？
0: 对，但是现在其实也很多人不是说、

0: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关注今天全新的消费维权线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似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北欧童话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说这个聚酯纤维啊，也叫涤纶，都是当前的校服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材质，耐磨、抗皱、不易变形，成本低，但是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差，说长期穿着呢容易闷热。他说这也是不少校服、裤子、臀部反复摩擦之后啊，出现这个锃光瓦亮的这种原因啊。他说这个纤维呢被压实之后，形成了类似包浆的这种光滑层。
7: 哎，我就是头脑当中都有画面了，你经过它。一形容你就觉得懂了，都懂，大家都是过来人。而现在还有个新闻，就是河北省好像这个校服要统一采购，不统一采购，就统一样式了。
0: 哦，
7: 就好像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样式，还是怎么回事？就特别像深圳，深圳的话，就是所有深圳的人，你都去超市然后买校服，大家都一样。
0: 但是我还挺喜欢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校服的。就是他那个校服有点那种 oversize 的风格，就特别宽大，就是你穿身上你会感觉穿那个特别大两码的
7: 那个。我跟你说，他不是 oversize， 就是妈妈订校服的时候就想好了，你要从1年级穿到6年级。
0: 也是，但是我们那个校服本身，他那个裤子也是那种阔腿裤。
7: 你不觉得所有的校服都是这个样子吗？
0: 他可能
7: 没有学校会用小脚口的那种裤子。
0: 但是我们那个校服好在啊，就是他那个收脚的位置，就是裤腿那个位置，它是收脚的，人家有那个弹簧，哎，不叫弹簧吧？就是叫什么呀？
7: 松紧带
0: 啊，松紧带，
7: 松紧带，弹簧。
0: 人家那个裤腿是收脚的
7: 啊，
0: 然后那个袖口那也是收脚的，然后但是其他的地方是鼓鼓囊囊的啊，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7: 哦，人家这个设计
0: 我挺爱穿的，
7: 人家这个设计还是挺智慧的。
0: 就好多人说那个校服难看，但是我是觉得我们那校服还挺好看的。
7: 哎，我曾经就是在大学，不是我大学毕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还穿了初中的校服，我就引以为傲，觉得哎，我还能穿进去，
0: 设计的也很不错。
7: 嗯，是的，是的，挺漂亮的，像礼服一样的裙子。
0: 我们看线上的有一位刘先生啊，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来问一问。刘先生您好。
8: 啊，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
8: 啊，你看我有这个事儿，就是8月10号左右，我是开挖掘机的，我在一个朋友圈上，就是别人帮我介绍的一个朋友圈上说内蒙那边需要挖机司机，最后这个朋友就给介绍说去内蒙这边干，去那边干是提前给办挖机操作证。最后那边是什么？你提前交1400块钱，给你办了个挖机操作证，你再去干活。
7: 那不对，我们不懂啊，刘先生，你看你现在不就是这个挖掘机司机对吧？
8: 对对对。
7: 你没有证吗？你现在没证？
8: 有是那边那个露天煤矿是内蒙那个专用的，就是露天煤矿挖掘机操作证。
7: 就是跟你现在这证不一样，去那边得再办一个。
8: 啊，他们就是专门内蒙那个。安检办用的这个
7: 确实是国家的要求，必须得有那边那种证是吧？
8: 应该不是，是他们本地要求。
7: 哦，就是本地他也是合法合规的这种要求，不是说什么人琢磨出来然后起了这个名头想专门骗钱。
8: 那个骗钱是又一回事，你看他们的内蒙露天煤矿的专门用他们内蒙的就是露天煤矿用的挖掘机操作证，
7: 就
8: 这
7: 个证这个证是必须要有的是吧？
8: 对对对啊，
7: 哦，地方规定，
8: 对，最后你看就是朋友介绍的说。

0: 让去那儿办。
1: 嗯，
0: 最后就说你过来办吧，你提前交1400块钱给你办证，证出来了你就可以过来了。最后当时就是朋友介绍的，有个朋友，两个来回两个人介绍的吧。最后说联系这个人，加入我微信，给我电话，我钱给他打过去，给了身份证号什么的都打过去，打过去了。结果我到就是周一，说本身是一周吧，我周五我到了呼市，我给他打电话了，我说我已到了呼市了，这个证是周一下来，我说周六周日我过去，正好周五我到呼市有个朋友，我去那待一天。结果我干周日我联系他，电话，最后把我拉黑了，微信拉黑了。我想一想，想肯定是受骗了。
1: 你都到内蒙了，他才把你拉黑的是吗？
0: 对。
1: 嗯，
2: 就1400打水漂了呗。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在那儿报了案，最后说你得回，就当时从哪儿给打的钱回哪儿，我都从咱们石家庄这边不是。
2: 嗯。
0: 后来说你回来完了从这儿报了案了，从这儿报案他们说不够3000多块钱立不了案。
2: 嗯。
0: 那就是都受骗了呗。
1: 你这俩朋友是什么性质的朋友啊？
0: 我这个朋友也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是露天矿上。他的朋友圈上有个队长，他是在内蒙这边的。他这个队长，他们也就是认识这个发这个朋友圈的，他们就是内蒙这边，一个是这个是在乌海，那个是在鄂尔多斯。
1: 你看啊，咱把这事儿说一说清楚。虽然啊，今天你说这事儿跟我们投诉来不一定能帮上，我觉得希望渺茫。
0: 啊，
1: 但是讲一讲也是功德一件，就是到底是怎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开始的？你看，在第一开始你就说这是个朋友，就你这朋友你们见过面吗？还是说就是互有微信而已、啊？
0: 我这个朋友见过，他一直在露天煤矿上干。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啊，这个朋友他来过我家，就在咱们石家庄这边干工程上认识的，这个20多年了。
1: 哦，这个确实是真
0: 朋友。
1: 朋友
0: 圈，
1: 嗯，
0: 啊，对，这个他的朋友圈上，也就是有一个认的，说内蒙那边造露天煤矿的招工人，你看你过去啊不？
1: 你看，不是你这朋友对吧？咱们把他暂且称作 A。
0: 朋友的，啊，他的朋友的朋友这样。
1: 他看到他的朋友圈里有人发这个公告。
0: 对对对
1: 啊，你朋友的朋友我们暂且称他为 B、
0: 啊、
1: 然后这个 B 有一个朋友是 C 骗的这个钱是吗？
0: 哦，对对对，
1: 你这一串都找了仨人了还没找到头，你这怎么那么相信呢？你要信你朋友吧，这个我能理解是吧，这毕竟都是现实当中的几十年交情。
0: 因为你看这个样子，因为这两年这个挖机司机特别多，活也不好干。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活儿联系上，你说那边招人了，
1: 嗯，
0: 你联系的慢，就是说今天招人了，3天之内你打电话，有时候满了，你就别来了。
1: 你以前碰到过这种，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的介绍，联系过成功过吗？
0: 那个是成功的，那个一般就是人家不要钱，你就跟你说你过来就是培训，到我们当地培训完了以后开始上岗。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内蒙那边都是这样的。
1: 你这种成功的方式也是通过你这个朋友 A 给你介绍的活吗？
0: 嗯，不是，就是别人吧，不是这个朋友，别的朋友。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个挖掘机圈里头可能有这种信息互享的群，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哦，只是这个就是朋友 A 推荐的朋友 B。朋友 A 看见了朋友 B 发的朋友圈，联系上朋友 B 之后，他告诉你一个朋友 C， 这个 C 让你交1400，交完之后说要是办完证就可以去。
0: 啊，对对对。
1: 那你当时已经去呼市了，是因为这个证已经办完了吗？
0: 他是周一说一个星期不是证都下来了，我提前跟他联系了，他说一周就下来了，到周一你过来就行。
1: 哦，
0: 我结果周五就到了，周五去呼市去我朋友那儿，我一个别的朋友吧，我到了那儿，在他那儿待了2天，我说周日我正好过去。
1: 哦，
0: 我周日下午联系他，他说我明天去那边看一下，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说明天早上我几点过去啊，我给他联系，最后他就电话打不通，我就打上微信把我拉黑了，最后我一想这受骗了。后来我就给那个就是我朋友介绍的，他的朋友里边那个人，他不是介绍这个，我给那个打电话，但是那个说，
1: 朋友 B，
0: 哎呀，我也是朋友圈看到他们那儿用人，我跟他也不怎么认识， 我说当时的电话是你给我的呀，你给我这个人的电话呀。
1: 对呀、啊，他怎么能说不认识啊？
0: 啊，说我也不认识。后来这不是我知道上当了，就是报了案回来，咱们这边那个公安局有我有个认识的一个哥们儿，就是说他们这边现在那边就是跟我们小打小闹的，骗你个千二八百、三百五百的，就这样的。
1: 他也知道就是这种立不了案，所以他这个钱也不会让你给太多。
0: 啊，他也不是说就是，骗的太多，就骗的小打小闹的，骗你三百五百、千二八百的这样的，让你没法追查。我骗了打的仗是内蒙古登口县一个农业银行，有这个银行里边那个就是说这个财务经理的电话，后来打也打不通。
1: 什么什么银行什么财务经理这个名头都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0: 啊，应该是就是给我介绍活的那个人让我往那个财务经理上打电话抓那个钱。
1: 就是这个朋友 B 是吗？
0: 对对对，那三 A B 背了吧。
1: 那他要说他们不认识应该不应该。那还有一个问题、
0: 就是、
1: 啊，就是你这个朋友 A， 你这个朋友 A 跟这个 B 他们俩之间线下熟吗？
0: 应该他们也不什么熟。
1: 就是 A 看到了朋友圈是吗？
0: 对，他也就是经常干活，最后就是认识的，认识的加了个微信，就这样的。
1: 哎，一是着急，怕自己一犹豫，这个机会就溜走了，是吧？这个活就没了。
0: 啊、所以就说，我说我过去看一下吧。我在那边干过，就前十几年，后来这回我俩没想到就受骗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像你们这种操作证，他这个不需要考试吗？是给钱就给办吗？
0: 需要，我们在咱们河北石家庄这边办，就是。培训完了，考试合格了，给你办这个证。办这个证的有效期三年、
1: 啊，
0: 本身这个证是有效期是六年，三年中间需要一次复审。
1: 嗯，
0: 复审你还得培训，培训了再给你复审一下。
1: 对呀、啊，那对方让你交一千四，也没说培训的这个事儿，他就说交一千四就马上下证。你
0: 他把你那个身份证穿过去，他那边就跟培训就加上你的名字，培训完了就给你个。那个目前没放上那个就能操作证，
2: 那本身这样花钱办证它也是违规的是吧？
1: 不是，
0: 咱们这边现在也有那样的
1: 啊。不是，你培训，你看你培训的话，就是他也不需要你本人去，就这么培训吗？
0: 啊，一般的都是本人去。
2: 那你这个为什么二班了呢？
0: 当时着急，他跟我说是就是那边是他不用培训，不用本人过去，培训的时候给你签上那个名字，就是给你办成这个证就可以。因为咱们这边现在也有这个样的，就是你把你那个身份证发过来，
1: 也有这样的这种就是不法行为是吧？所以你就觉得
0: 也有这个
1: 朋友 A 没有，朋友 A 是现实当中的朋友，朋友 A 没有见过朋友 B， 看到他朋友圈发信息，朋友 B 直接推给了你朋友 C。 我觉得哎呀 B 和 C 啊没准就是一个人呢，因为账号啊手机号啊都是他给你的对吧？
0: 应该那两个我觉得是合伙骗子，
1: 对他们肯定是一伙的
0: 啊，要不他不可能把他手机号，那个人把手机号给我，这个我打不通，这个他最后不承认了，说我跟他不认识。
2: 嗯，或者可能有分成。
1: 嗯、
0: 啊、
1: 你这个朋友 B 能联系上吗？
0: 这个能联系上，现在能联系上，有电话，他现在不承认，说我跟那个人不认识。
2: 也是，反正人就是咬死了，说我就是不认识那个人，我自己在朋友圈里面看着的，我就把电话提供给你了。
0: 当时跟他说，我说你不认识，你当时是你给我的电话呀，你怎么不认识他？你有他电话？这咱呀，我也是看朋友圈上我给你这个电话，就这样。现在不承认。
2: 嗯，就是他也是说自己刷朋友圈的时候刷到了，就完全不认识这个 C 是吧？
0: 对对对，
2: 就出于好意，然后把这个电话提供给 A， 然后 A 又提供给你。
0: 啊、我觉得他们俩就是合伙的，就是办这个证。
1: 嗯，
0: 骗人。内蒙现在鄂尔多斯那边这样的事特别多。
1: 你是什么时候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就是八月，我是八月二十三号跟他说了，就是十来号不是正好一星期不是、
1: 嗯、
0: 这个证就下来了。
1: 嗯，
0: 该我那个八月九号应该是星期五，那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八月九号周日我跟他联系，最后他就帮我一开始能打通电话，也能打通微信，也能跟我说话。
1: 嗯，
0: 我一开始我跟我说打个视频，我见一下本人，我要是明天去了我怎么找你。
1: 嗯，
0: 他就不给我打视频，
1: 对，你想得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那不可能，人家早就想好了就怎么骗你了。他只是可能觉得措手不及，本来说让你周一到。

0: 他可能周日把你拉黑，结果你周五就到了，周日就先联系上了。他有点没想到你这个速度这么、效率这么高。
1: 实际我给当时给了他钱以后吧，我觉得他说我那个朋友去，我还有一个朋友想去，就是说家里没钱，他说交个300-500也行。我说人家当时没钱，从那些角度我就觉得他骗了我。
2: 对呀、啊，他这幅度怎么能那么大呢？你这边1000多，那边300-500也行。
0: 有钱的多交，没钱的就少交。
1: 他说去了以后，在一边上班一边再给补也行。从那天，实际我交了他，第二天我交他就骗了我了。
0: 哦，
1: 心里边挺干嘛的，我这骗了，这当时也怎么办？当时报案，能联系上，就咱们这边公安局能真能联系上，这个钱也不见能要回来。
0: 你
1: 不可能公安局跑这么远去追查那件事儿。
0: 嗯，也没有达到立案的标准。
1: 对对对，
2: 嗯。
0: 这事儿发生之后，就是你得出的经验是什么呀？
1: 啊，反正现在干什么都小心点吧，就是。跟村里边骗那个村里边老百姓一样，嗯，
0: 不，你要这么说到实际上，我跟你说，大家就把这个事儿得想透了啊。虽然节目上在这件事情，我觉得重点在于让大家听到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如何来规避，就是想透。什么叫想透了？就是你以后得小心点，不能这么想。就好像你跟孩子说，你学习得认真点，你这都是毫无用处的、毫无意义的话。落实到细节，你比如说，你跟孩子说上课对吧？你要眼睛看着老师，手要做笔记。你说你小心点，应该怎么小心？我们也落到实处。
1: 反正现在这个骗子吧，手段特别多，你有时候想都想不到。没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的。你想到了，人家都能做到。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骗子都抓住了一个核心点。
1: 昨天我听咱们992那个人，就因为抖音，他把他手机不是关机了。骗了他70000多那个，
0: 你听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件事情他一定万变不离其宗、
1: 啊、
0: 骗子一定有他的制胜法宝、啊、这个法宝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还是大家的贪心，
1: 有那么点吧、
0: 啊、一是贪心，二是着急，你总觉得好像这便宜我现在要不占马上就没了，这机会就马上就是过眼云烟了。对、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不够稳，在这种心态的指导之下就容易出问题。
1: 这两年这个社会各方面这个，
0: 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你首先我们跟自己的贪欲做斗争，对吧？第二呢，就是我想要，是我愿意给他钱，是因为我想要博更大的钱，而且在这里面还有一点肯定是不合规的，你1400块钱又不用培训，不用考试，不用学习，他就给你下证了，这个事本身就不合规，就是说，是吧？你要说咱一点毛病，
1: 本身办证也就是1000-1500块钱，
0: 也就是他肯定已经抓住心里头了，对吧？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1: 啊、对对，
0: 就各种都是漏洞，然后每个人好像都觉得，既然都是漏洞的话，那还能够运行下去，这个本身思维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尤其你看，比如说我们第一没有证啊，我们技术水平什么样我们也得清楚，然后对方还给的工资特别高，你也不用培训和学习，马上就能上来了就能上岗，但是你得先交钱，他最终不还是落到从你兜里头掏钱吗？
1: 对啊，
0: 对吧？你要说这活真的特别好的话，
1: 他们内蒙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跟咱们不是咱们河北这边的就缺过统一的，干什么这个挖那个操作证都统一都能用，他们那边就是目前煤矿专用的，就是内蒙就是那个安监局。
0: 如果这个事情啊，它是相应的地方法规也好，它是确定有这种要求，那肯定有它的道理。你如果觉得说那边他们让我再考一个证，我觉得他就没必要，那是你个人的一个想法过于朴素了，对吧？他可能漏天作业，他有他的这个特殊性，有要求。我觉得在管理上更加严谨一些，这个没毛病。重点是，就咱当时是怎么心动的？就他让掏钱就去了这个事儿，是吧？以后还是从这方面好好的规劝一下自己。
1: 啊，对对对。
0: 哦，也谢谢您啊、哦，打电话来让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
1: 办什么事儿？要是赚钱干什么的，
0: 嗯、
1: 都得慎重的考虑。
0: 对。对，这个才叫小心呢啊！之前说的那些，
1: 啊、
0: 嗯，落到这个事儿上，
1: 就
0: 但凡有人，
1: 哎，你也得谨慎。
0: 对，咱也不给，对吧？你平白无故的就给他100-200，那也不行。
1: 啊，
0: 嗯
2: 嗯，那也感谢你刘先生，
1: 谢谢
2: 啊，给我们打来电话
1: 谢谢、啊、
2: 分享这个经历和遭遇，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2: 嗯，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啊，再见。
2: 嗯，确实是啊，就是本来想着找工作啊，挣钱、
0: 嗯、
2: 这钱没挣着啊，自己先倒贴出去1400。
0: 嗯，
2: 我觉得啊，就是反正我遇到的

0: 所有那些找工作让你先付钱的，
1: 嗯，
0: 啊，最后都是骗局。
1: 我不知道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他是不是还在听？其实刚才是一点，你看好自己的钱包，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也是这种套路，但凡上当受骗的都是 A 看到了 A 介绍 B，B 介绍 C， 就永远不是，也不能这么讲是吧？
0: 嗯，
1: 也有你身边那种就是几十年的老交情，那他就想好了骗你，那你也没招，就都是这种没有见过面的，什么网上刷视频刷到的，就这种情况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大。
0: 对，反正转了好几手这种就更不靠谱了。
1: 对，
0: 嗯，就是转了好几手这种就更不靠谱了，因为你出了事以后，你看你连直接的这个人都找不着，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即便说这个 A 跟你说，哎，这个活我特别好，
0: 嗯，
1: 他可能也已经被骗了，
0: 是，
1: 对吧？你也要把他的信息筛选一遍，
0: 对，也得留一个心眼，你更别说这个 A 介绍 B，B 又介绍 C， 是吧？
1: 哦，
0: 你还直接给这 C 转了1400块钱，
1: 而且他们都不认识，
0: 不知根不知底，
1: 只是看到朋友圈发信息了。
0: 嗯，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轻易的相信别人呢？
1: 嗯，
0: 我们来关注啊，还有好多人啊，给他出主意，他说让这个刘先生再给他汇1600吧，这样凑够3000啊就可以立案了。
1: 什么馊主意？
0: 哎呦，凑够3000啊！
1: 肉包子打狗啊！
0: 嗯，还有人说，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吧，他说特种作业操作证啊是全国通用的，他说别想着天上砸馅饼啊，掉馅饼砸中你了。
1: 哎，老乡，他说活不好干，怕把活丢喽。
0: 嗯，
1: 也对，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咱干活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
0: 对啊，
1: 你活还没干呢，你先把钱丢了，哦，你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
0: 他这个是活也丢了，钱也丢了，
1: 哦，
0: 对吧？
1: 就活本来就没有，不存在。
0: 活肯定是得丢，哦，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
1: 没
0: 有嘛，他，哦，就是虚拟了这么一个工作，
1: 嗯，
0: 虚拟立项了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以此为诱饵来诱惑你的，
1: 嗯，
0: 所以你别想着说，哎呀，我要不交这钱，这工作就丢了。你交了这钱，
1: 嗯，
0: 工作也得丢，因为没有这工作。
1: 而且就是现在这，我这么说吧，他不是那种就是，叫什么风浪越大鱼越贵，它不是那个时代，嗯，就是风浪越大的话你就颗粒无收，真的啊，
0: 嗯，而且风险也越大。
1: 对，
0: 嗯，确实是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想评论的可以发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啊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呢，是终于转大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
1: 嗯，承德有雷阵雨，19到29度。
0: 张家口呢是终于转雷阵雨，20到30度。
1: 秦皇岛雷阵雨，22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是雷阵雨，22到35度。
1: 廊坊大雨转中雨，23到34度。
0: 保定呢是大雨，24到32度。
1: 沧州大雨，24到35度。
0: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
1: 邢台雷阵雨23到32度，
0: 邯郸是雷阵雨25到34度，
1: 首都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
0: 天津呢是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
1: 嗯，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2到33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晴26到34度，
1: 济南多云26到34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3 ，PM10 的指数呢是33，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洋洋得意，他说狂飙看透了，狂飙看透了，应该看《孙子兵法》。
0: 嗯，
1: 我真切的建议大家读一下，就是古典的《
0: 孙子兵法》，
1: 不是，就是古文典籍，就是那些名著们。
0: 嗯，
1: 哎，这个名著也不对，名著好像就是小说一类的。
0: 哦，
1: 那个应该叫《
0: 孙子兵法》，人也算名著吧？
1: 嗯，经典，经典，对吧？经典啊，对，就是，
0: 经典文学巨作啊。
1: 那它不算文学巨作吗？哦，哎呀，我们俩这个没有文化的，就好难。来，谁给我们定义一下？就是你要看一些，尤其是历史的书籍，
0: 嗯，
1: 你就多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历史，这个世界上没有新鲜事儿，
0: 嗯，
1: 就是古人已经好几番的都经过了。
0: 对，
1: 但是人类他就是不太长记性。
0: 嗯
1: 嗯，
0: 还有人说，都是三思而后行，
1: 哦，
0: 啊，不要盲目去办事儿。
1: 嗯
0: 啊，有人说，都是为什么我没上过当，受过骗呢？你别立这个 flag。你不要立这种 flag， 这种 flag 不是什么好 flag 吧？
1: 其实他，我就各种事情，他都有两方面。你没有上过当，受过骗，
0: 嗯，
1: 哎，你对你自己的认知还清醒吗？
0: 我觉得我都不敢说我没有上过当，受过骗。我觉得我经常
1: 你上当，
0: 上
1: 小当，上小当。但是就是咱们这种人，咱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咱不会上大当，对吧？就是家，就是。哎呀，我今天好多话就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0: 嗯，
1: 但是呢，你可能也不会发什么横财。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发横财的机会啊，就相当于买彩票，大家不要抱着我要发横财的机会，
0: 嗯，
1: 然后去搏一搏，没必要。
0: 对，
1: 嗯，
0: 还有人说都是任何套路啊，都是骗这种人的啊，就是可能，
1: 哦。
0: 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贪，也不能叫贪吧，就是可能比较着急，
1: 就是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你看看怎么博弈，就是你跟你的这个贪心怎么来博弈。
0: 我们来关注一个刚刚发布的公告啊，是驼梁景区临时闭园的公告啊。驼梁景区服务中心的消息，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30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较强降雨。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驼梁景区呢，从8月25号下午到26号的时候临时关闭了啊，咱别跑空了啊，等27号的时候再去吧。
1: 哎，今天的这个我不知道，下雨那会儿你们都在什么地方？就今天整个省会石家庄，它各地的降雨都是不平均的。
0: 嗯，我们家附近应该是下了，但是下的不是很大。
1: 你们家一定在南边。
0: 对，嗯，下的不是很大、
1: 嗯、
0: 啊。还有人说都是应该多读历史，说、嗯、现在犯的所有的错，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都发生过。
1: 对对对，
0: 聪明的人
1: 一波一波的犯，都同样的错。
0: 对，他说聪明的人呢，都是从别人身上啊吸取经验和教训的。
1: 嗯
0: 嗯，确实是。啊、嗯，还有人说，他说一档又一档，档档不一样啊。其实档档都差不太多，
1: 是，
0: 嗯，就是档档
1: 不离其宗，
0: 档档核心都差不多、
1: 就是，就是总想利用你的这个贪心，然后来赚你的钱。
0: 嗯
1: 嗯，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的发表评论。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九哥啊，他说我看过一本书啊、嗯、好像是古代的经典骗局啊，他说那个真是环环相扣。
1: 他是用古文写的吗？还是说现代人就说以前古时候人们都是怎么行骗的、
0: 嗯、他说比现实版技术含量高太多了啊，他说回头看看现在的骗局啊、嗯、他说只能说是本书里的一个环节的一个部分啊、
1: 哦、
0: 相对简单的多。
1: 哎
0: 啊，你看这本书。
1: 嗯，就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定名成就是揭秘现代社会的各种骗局、啊、对吧，你多看我们的节目、嗯、省得你看书了。
0: 那本书是叫风麻燕雀吗、嗯啊、
1: 哦，是吗，
0: 反正就是古代的骗局嘛，风麻燕雀啊，它有很多种，它其实有很多、
1: 哦、
0: 就老先生啊，他会根据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这个
1: 经历
0: 对、
1: 哦、
0: 然后包括见到的，然后听到的，然后包括经历的、哦、然后写一方面这些的这个书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
1: 嗯，烟雨平生他说江湖丛谈，你们都看过吗、嗯、
0: 江湖丛谈那本书挺好的、哦、他是写春点的那个，哎，那作者叫什么来着、
1: 哦？
0: 反正他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作者的，
1: 好
0: 像
1: 是
0: 说评书
1: 的骗子。哎、哦，
0: 他好像是讲评书的，我记得就是叫《江湖丛谈》那本书，
1: 也是讲江湖故事的，是吗？
0: 对，就是天津呐、啊，然后河北啊，北京啊，就是
1: 就是这些
0: 80年前左右的、
1: 就是、这些特别复杂的地方。
0: 对，
1: 啊、
0: 九河下梢、天津卫的这个各种地方的这种、各种，当时还有。那种集或者说那种市集，然后他有很多这种走街串巷的艺人嘛，然后跑江湖的这种、跑码头的这种艺人，
1: 大力玩的，
0: 对，就是他们的那种骗术，就是里面也有一些揭秘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描述吧，还挺有意思的。
1: 嗯山水韵他说历史有网诈吗？ 其实啊，网诈我跟大家说呀，他就是把诈骗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0: 就换到线上
1: 了，对吧？以前可能咱俩面对面我骗你是吧？但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从另一个渠道上来骗。

0: 骗你。
1: 嗯，
0: 内容是不变的啊。嗯，
1: 对，还有人说风马燕雀啊，金皮彩挂啊，平团吊柳是吧？各种各样都有。
0: 这都是什么词儿？我们这一辈儿已经可能不兴这些词儿，都没有听过。
1: 都是春典嘛，啊，都是现在已经听不着了。现在也没有人用这个，现在都是非常传统直接的骗术啊，就直接给你让你转账，
0: 就是
1: 赶紧给我转吧。
0: V 我一千四，
1: 哎，对，转了我就立马把你拉黑就完了。
0: 对 ，V 我一千四，问题就有人信，就你 V 他，他真 V 了，
1: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现在都
0: 啊。
1: 我们看现场有一位齐先生打来电话，好像也是被骗了，我们来问一下，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我们看到您打来电话了，您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不是，昨天上午在抖音平台上团购一个电动自行车，台铃牌子的。
1: 哦，你在线上买了个电动自行车。
2: 对。
1: 花了多少钱啊？
2: 花了99。
1: 99一辆电动自行车。
2: 啊。
0: 嗯，这个电瓶需要再另外购买吗？
2: 不需要，它上面已经写了4060.48分啊。
1: 99连个电池也买不下来吧？他的电动自行车怎么这么便宜啊？
2: 我认为也买不，我以为是什么特价，什么搞促销活动呢。但是
0: 你卖轱辘也不能说促销到这种程度啊！一个电车99。
1: 对啊，自行车的99它也不好选呢。你别说电动自行车了。
2: 是，它上头写着99，墙都是后边小字写的是2299，在后边都是。卖多售出多少？再一个，你省的2220元，低至0.5折。我看这些，我都认为是，他卖电车的。我他是直播，我没有给他发信息，我直接抢一辆。抢上我
0: 你这下手够快的，这生怕这是被骗的话挨不着你。
2: 可能是贪便宜吧，我又怕没有了。
0: 啊、哦，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都是一个套路吧？
1: 嗯，抢了以后呢？
2: 赶到实体店了，人喝消息，人家说你这是券呀、啊？我说这不是明摆着没有说他99抵多少钱券呀、啊？那不就是小相馆电车呀、啊？这个还省了2220元，低至0.5折。那这券儿，你说99这顶多少钱券啊？他也没有说，他说反正你要得掏1000多块钱的。是900多呀，反正1000左右吧、
1: 哦。就买的一个膨胀券，花了99块钱，是吧？
2: 他说是券，
0: 哦、
2: 我认为他是车，他上头。
1: 你认为他是车，那他也不能是车呀。啊、嗯，你不能说你认为他是车，人家就是必须得给你车呀。
0: 那上面是怎么写的呀？
2: 我认为他是车，他我不知道，我给你们发的图片，你们看没看？他上头写的小字就是说，省了2220元。低至0.5折，
0: 这车原价多少钱呀？
2: 应该是2299，
0: 原价卖2299，你抢了个99块钱的券儿。
2: 啊，他们上头都写着了，小字上写着了，你团购省的2220元，低至0.5折。
0: 他写的什么？就省2200。
2: 对。
0: 哪儿写着呢？
2: 就是他那什么抢购文的那，你一点开他那个抢购那个页面，他那上都有这些小字儿。
1: 嗯，哦，我们看到了你发过来的这个了，超值价格99，这不就是一个券吗？他说共省2200，低至0.5折。他这个啊是原价4820，然后呢你要是走置换，然后再加上这个券的话，就可以大概2000多块钱，然后卖给你是吧？
0: 不是，他确实心量
1: 啊，
0: 他确实让人容易误导。你看他下边写着超值价99，
1: 嗯，
0: 共省2200元，
2: 2299，
0: 原价2299，
2: 对他，你这是省的2200元，对吧？
1: 他这个应该是这个券的价格是2299，现价99。因为它是没有车呀，它这是券的价格，原价是2299，现价是99。我这券以前卖2299，现在卖你99了。
2: 不是，那不写小相馆那个车呀，那个标呢？它是台铃小相馆，这个小相馆都是它一个代号呗，都是。你比方说桑塔纳属于大众。
0: 不，你把那个叉掉啊，你上面还有一个阻挡的信息，让我们看一下。 你现在是怎么办呀？就这个还能退吗？你买的这个什么99块钱的券儿？
2: 他这个能退呀、啊，我知道他能退。
1: 嗯
0: 啊、
1: 哦，那你非让人家交付你一辆电动车？
0: 合着你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99帮你要台电动车是吗？
2: 对，那你。他是不是我认为他是99卖这个电动车、
1: 啊、不是，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这个券的名字叫小香果啊，人家也没我写我这小香果就是一定是电动车的名字呀，
2: 就是一个他我到实体店有这个小香果这个电
1: 那是那我这券也叫小香果不行吗？
0: 不是不是，你看老师傅你多大岁数啊？
2: 我50多。
0: 你也知道99不可能，你现在抢了他也能退，然后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来，让我们去给你
1: 要个电动车，
0: 生给你要个电动车过来。你也不糊涂啊，不是？
2: 不是，我不是说糊涂的，我认为他就是搞促销的。你比方说抖音上，他不是一分钱还可以买好多东西。我前两天就是我在一分钱买一只烤鸡，哎，就是
1: 好吃吗？
2: 都是兑现的，
0: 就一分钱都能卖烤鸡的，99块钱还不能给电动车呀，是吧？
2: 我不是说非要这个电动车，我是他在误导消费者，在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明白。对对对，咱这心态没毛病，就是说你被他误导了，然后你觉得他这样做不对，你不地道是吧？你就是
2: 对
0: 明显的就会让人产生歧义，对吧？
2: 让产生歧义，我还跑耽误我时间，还跑这一趟，你知道不？
0: 主要你太当回事了，你太当真了，可能你就真以为99能买个电动车呢？这电动车，正价，
2: 我那意思是抖音平台上是可以随便说呗，就是。
0: 哎呀，这个事儿还少吗？这个事儿不少。
2: 就是说不负责任呗，在抖音上随便说随便。
0: 而且你这个挡了一下，后头我们没看清，这不是写着呢吗？河北台铃专享4820置换。用参与券
1: 999什么什么什么参与券，
0: 然后头你给挡住了。
1: 他这个本质是个券，人家写着呢是个参与券。
2: 我参与这个券就是领这小香果电车啊。
1: 他没写着这个券可以领小香果电车呀。
2: 那他2299。
1: 那是你自己对于这个券的理解。当然就是这个券有没有误导性，这个我们打一个问号是吧？但是那每个人理解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要看到这个券的理解就是我就是花了99买了这么一个券。
0: 哎，你们知道就是前两天一个新闻啊，就是一个项链一般是卖16800的，然后他那有一个姑娘她花了1.5块就给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按理说这种事儿合理合规合法吧、
1: 嗯、
0: 对吧，你应该发货给我吧。
1: 对。
0: 然后平台说不好意思我标错价了。
1: 标错价了。
0: 啊，然后就我把你那1.5退给你，然后这个项链是绝对不可能发给你的。
2: 那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平台。也没人监督他们。
0: 其实我觉得啊，你可以把这个再给我们发一下，你把你挡着的那个信息都插掉再发一下，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大家都容易就产生歧义，会像您一样理解。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咱们在网上购物确实得小心一点。但是有一点很好，我就以为你上当受骗了呢。你说你没有，你也知道这个买不了，而且这个券还可以退，至少咱没什么损失。
2: 这个没看。我理解，他这个倒是他可以随便退，我就是说，他就是，你比方说
0: 他不地道，他办事不地道，
2: 他
0: 就让
2: 不地道，
0: 哎，对对对，
2: 都这么多人、
0: 嗯、
2: 都理解错，他把全老百姓全给圈起来了，
0: 嗯，
2: 圈到他里边，
0: 嗯、
2: 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你知道不？
0: 嗯，赶紧退了吧。
2: 不是因为我一个，你知道不？
0: 嗯，
2: 我相信肯定不是我一个。
0: 嗯，
2: 我就是说提出来了。
0: 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觉得，但是我们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具有很大的就是这个误导性，因为你这个挡住后边了，我们看不太清。如果说确实10个人里头，你说8个人都被误导了，那确实他肯定边上有问题。但你说10个人里头有1个、2个的，可能咱们也需要再看看。你说呢？
2: 我就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说挡住什么呢？但是
1: 你那有一个直播的小画面，然后把那个参与用券前面的那几个字给挡住了，就是有一个小电动车的直播画面，它这不是写着呢吗？河北台铃专享4820置换999，后面写的是什么？然后参与用券，什么用参与券？你那个字儿挡着呢，
2: 没有，我把那
0: 没关系，你自己再看一看，看完之后发给我们啊。这不想要就赶紧退了它吧，是吧？
1: 他这个有可以退的这个选项，你就赶紧把这个钱退了，好吧？
2: 我觉得他这个平台太不靠谱了，这个
0: 以后咱们少上这平台。
2: 好 好吧。
1: 嗯，好，再见。哎，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嗯、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有朋友搜了一下，也帮我们补完了一下啊，说这个叫1000元代金券，石家庄4820置换999小香果参与券。
0: 这个不是刚才那个老师傅给我们发的是吗？
1: 嗯，不太一样。我看了一下，那个老师傅他看到那个叫做河北台铃专享，前面那几个字不一样啊，后面差不太多，可能不是不同的店吧，可能是不是？
0: 那它后面有使用规则？
1: 嗯，有使用规则。
0: 单次消费最多使用一张团购券。
1: 嗯。就是该券仅作为参与本次999台铃小香果活动的凭证使用啊，无法抵扣整车款项啊，不能直接折低车价啊，反正有这么一个。
0: 咱不买这个牌子了不行，他写了这么复杂，你就觉得他肯定就是想要套路人
1: 哦，
0: 啊，并且把这个品牌拉黑。
1: 但是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什么团购券、消费券
0: 都是这样，是吗？
1: 写的都挺复杂的，没有那个特别明白的。
0: 哎，你有过那种感，就那种时刻吗？就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就是多点了一根，发现哎少了好多钱，就觉得自己好像以前就费过很多钱一样，浪费了很多钱。
1: 嗯，就是线上消费的也得查查账啊，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线上的账单啊，别到时候吃亏了。
0: 不用券不甘心，用券吧又乱七八糟的看不懂。
1: 是，嗯，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去世界。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目前高速上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降雨影响的地区。目前是受降雨影响，石家庄地区还有张家口承德辖区的部分高速收费站口，保定衡水沧州辖区的大部分收费站口现在有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或者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那其中沧渝高速保沧段沿线站口的话，现在是只允许九座及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那提醒大家行驶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一下车距，谨慎驾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受到车流量大，现在京哈高速沿线站口卢龙站、阜宁站去往北京方向，还有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高速，并且迁安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话，现在禁止的是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明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站口除了昌黎南站没有管控，其他收费站口去往天津方向都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对黄牌货车还有货车的朋友们，大家行驶京哈高速和秦明高速的时候需要提前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来行驶。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来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一场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啊已经展开，范围广，部分地区过程雨量大，所以还请大家要多加关注。那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也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那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就可达7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的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那其他地区呢也是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明天到28号，我们还将会经历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那预计雨量大的地方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部地区，普遍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这次呢，可以说过程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夏秋交替时节呢，一场场的降雨也会促成气温的下降，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那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普遍是在23到32度之间，体感上就不会再有那么闷热的感觉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我们也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路况，提示大家在今天晚高峰一开始啊，南二环出现了堵点，目前在南二环玉祥街的高架桥上，现在呢

0: 像东通行的朋友您注意了啊，这会儿呢堵车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从体育大街一直堵到了清源街的后方，如果要选择这段通行的话，您可能需要稍作等候。另外呢，在和平路的高架桥上老堵点又出现了，在平安大街的位置后方排队的压力一直过了平安大街到利康街的这一段，现在向东走都是不好走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来进行打卡互动，大家呢可以发送晚高峰或者是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就叫晚高峰的打卡帖，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就叫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两瓶，给您包邮。大家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来答题。今天呢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今天这个天特别的闷，有朋友已经来打卡报道了啊，他说我今天感觉洗了三四回澡了还是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啊。
1: 对，今天特别不像秋天的感觉啊，这个有点闷热，而且这个整个体感温度也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呢不妨哈在开车之余多听听广播，我们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清凉。另外就是大家别忘了登录我们的这个互动帖之外呢，还可以在我们就叫即时好运的互动帖当中呢发送数字，因为昨天我抽奖是有八位朋友同时中奖了，分得了500元的现金，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有这个开奖。哎，今天是多少钱莫阳？
0: 今天我们上午的时候呢是分了，也是八位朋友分了500啊，这个时段依旧是500元的奖金等着大家啊。如果你没参与的话，赶快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好运，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右下角的服务里边找到就叫即时好运，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1: 对，同时呢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忙，您可以随时找到河北交通广播来发送您相关的图片文字视频或语音，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为大家的出行来服务。晚高峰希望各位及时守候啊，我们也一起和大家轻轻松松的能够帮助大家早点啊回到家里边。
0: 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已经留了第一道问题啊，今天这天闷着感觉要下雨了。哎，我们都说雨后有彩虹，那么彩虹呢一般不会在什么时间段出现？三个选项 ：A 是雨后的上午 ，B 是雨后的正午，就中午的这会儿 ；C 是雨后的傍晚。彩虹一般不会在什么时段出现呢 ？A、B、C 三个选项，您可以来聊说一说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当然，想要获得玻璃水的朋友也可以先刷一波啊，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打卡墙，只要您在这儿留下您的这个互动的脚印，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的抽奖。稍后的时间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哇，
6: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7: 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1, 2, 1, 2, 3, go。 今天想问一问大家啊，走在外边您的这个感觉怎么样啊？有好几个朋友都到我们大咖帖上来说，哎呀，今天这个天儿怎么这么闷啊，就是稍微一动就一身汗。有朋友说我今天洗了3回澡了，我还是觉得特别热。就我刚才一进直播间，我说哎，直播间空调是不是坏了，怎么感觉这么热呀？
1: 是，就是大家现在在外面，就是你即使不运动，你就站在那儿，估计一会儿也会流汗啊，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很高，而且属于闷热的状态。大家仿佛觉得又回到了盛夏，并不是走入了秋季、啊、
0: 就感觉今年三伏天结束之前就觉得这三伏也还好嘛，没有特别的、哎、难受、哎、但是今天觉得真的是特别闷啊，稍微一动 一身汗。快递小哥说我今天回来都换两身衣服了，这会儿出来一趟感觉身上又有汗味了、啊、
1: 还觉得这个啊，这个秋老虎还真的是挺凶猛的啊。但是这个呢也是在酝酿的雨水，因为我们也是通过刚才天天的介绍呢，你看从周三往后啊，很多地区呢都会出现中雨啊，或者是阴有雷阵雨的这种天气，所以大家呢在这两天出行，你别看热哈、啊，并不代表着它没有雨水。其实今天中午我们省会石家庄也是下了一点雨，
0: 对，
1: 我出行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一阵儿，但是呢你走大概比如说你出了二环环路，基本上雨水就停了，它属于这个局部降雨、嗯、但是降雨之后呢并没有带来凉爽，依然是很闷热。
0: 嗯，而且呢有一点啊，就是有朋友说今天中午有一段啊，我本来在东边的时候那个雨啊下特别大、
1: 嗯、
0: 然后开车到单位了，一滴雨都没下，然后中午呢我吃完饭我就回了趟家，哎，我走着走着就发现我们家那儿啊路面上积水特别多，但是下、嗯、就是大太阳啊，所以说今天这个雨还是挺分散的，嗯，依旧是感觉没有下透啊，也期待着傍晚能够有一场雨把这个闷热的这种感觉能够降下去。我们今天在打卡帖上啊出了一道题，就是彩虹，雨后有彩虹嘛，我们都知道，那么在什么时候啊彩虹不常出现，我们给了大家三个时段，是雨后的正早上，然后呢中午和傍晚、嗯、雨后上午、正午和傍晚，它不会在啥时候出现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啊，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也没问题，也可以答题、嗯、只是不能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啊。
1: 对，说实话今天啊，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啊，因为这个题呢是莫阳
0: 都在我这儿，
1: 对，都在他那儿呢啊就是我一会儿也会猜，
0: 你猜一猜，
1: 对，我猜，
0: 你觉得是哪个？
1: 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应该是傍晚。
0: 傍晚吗？
1: 嗯
0: 嗯，有一位朋友说，
1: 我猜的
0: 啊，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有一句话嘛，叫朝霞，
1: 朝霞不出门，
0: 朝霞不出门，
1: 晚
0: 霞行
1: 千
0: 里，都是会有这种哎色彩的折射。那么一会儿啊，我们来公布答案，我们听一首歌，稍后来公布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也赶紧的到我们的打卡上来进行留言，或者说您不想答题，留一个玻璃水三个字也可以参与抽奖。

0: 哎，刚才出了道题啊，彩虹不会出现在啥时候？大成说中午，这个说你猜的是啥？
1: 我猜是傍晚，
0: 猜的是傍晚。然后有人说，我前两天傍晚的时候还看见彩虹了，说肯定是中午。
1: 对，
0: 你觉得你俩？
1: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因为刚才我跟莫阳也在探讨，就是说这彩虹出现，就是它
0: 跟啥有关系？
1: 需要雨水对吧？水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太阳照射的角度。
0: 对啊，
1: 对，
0: 所以说中午的太阳啊。高度角太高了啊，正午不容易出现。他说我这个小海就说我没见过中午的，说可能是跟太阳的高度跟角度有问题吧。没错啊，正确的答案是选 B， 就是中午。我们很多朋友啊，老田答对了，还有这个用户7179842，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是选 B。为啥是中午呢？因为彩虹出现的这个条件是要求要看这个太阳的高度角是必须要啥低于这个42度，但是正午的时候几乎就是直射地面了啊，就远大于42度，低了以后才能看见。那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彩虹的实际位置就会落到地平面以下，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它了。但是上午和傍晚都是比较低的空间，而且雨后也有足够的小水滴，就有机会观测到彩虹。
1: 这是我们第一轮出的题啊，其实答对的朋友呢还很有很多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跟我一样，属于这种凭第一印象然后答的题。其实每一道题呢都有它科学的道理，尤其是晚高峰出的题目都非常有意思。哎，我看你已经把第二道题放上去了。
0: 对，我把第二道题放上来了啊。一般下雨了之后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是路上有这个小水洼，就会有蜻蜓出现。那时候总想抓那个蜻蜓，拿什么抓？就是扫院子那种大扫帚，
1: 对，
0: 拍，把它拍到下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说啊，这个题目的选项里就有这个昆虫，就是蜻蜓，都是有翅膀的啊，蜻蜓、蜜蜂和蝴蝶。请问这三种动物里面，它们谁的眼睛最多？我们的题干就是世界上的眼睛最多的昆虫是什么？ A 蜻蜓， B 蜜蜂， C蝴蝶。
1: 对， A B C 三个选项哈，哪个对呢？朋友们呢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这个下班打卡留言帖当中啊，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抽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玻璃水两瓶。哎，这玻璃水还挺厉害的，因为昨天我听佳音老师介绍说，就是喷上它以后呢可以防雾是吧，而且不容易留水痕。
0: 大家反馈啊，我们爱商城这玻璃水还挺好用的，没中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就是可以直接来下单，在爱商城可以搜一搜我们这个。

0: 玻璃水。有朋友说我都替你想好后边配啥歌了，这三个、你别说这三个昆虫啊都有合适的歌。
1: 是那蜻蜓我记得是不是小虎队，
0: 小虎队红蜻蜓，
1: 对，
0: 小虎队还有一首叫蝴蝶飞呀、
1: 蝴蝶飞，对
0: 对
1: 对
0: 对啊，都有，
1: 这俩都有、
0: 都是小虎队的啊，就中间这小蜜蜂好像也有，
1: 小蜜蜂不是那个飞在花丛中什么的、
0: 也有啊，我们稍后找一找啊、谁是正确答案我们就放谁的歌。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要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也提示大家这个天气啊确实是特别的闷热。那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石家庄这四天会有三场雨。
1: 同时会关注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冲击历史记录啊，对我国有何影响，我们稍后来分析。
0: 石家庄市出台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
1: 九月开学季临近，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学生购票的优惠。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1: 电动自行车时速限制你上调为20公里，那么同时呢，你规定啊，骑乘电动自行车应戴头盔。还有就是两网组合世锦赛夺冠。
0: 再来关注今日的智生活才知道，现货黄金价格创四个月新高。
1: 美股收盘，英伟达创四年来最长连跌记录，英伟达市值一夜蒸发1亿元。
0: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12306，回应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稍后详细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4: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啊！有位刘女士向大家求助，她的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联盟路和文苑街交口，在联桥小区里边是一辆白色的丰田，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能帮忙请联系她，电话是133-0303-2777 133-0303-2777。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联系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没接听电话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96992。
1: 对，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忙，都可以来随时联络哈，河北交通广播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您直接发送语音、视频、图片、文字都可以。刚才我们出一道题啊，有朋友就特别疑惑，说你说的那几个昆虫，那不都有2只眼睛吗？怎么什么眼睛最多的昆虫哈？
0: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公布答案。
1: 我来公布答案，肯定就不是2只眼睛。
0: 然后有朋友说选 C 呗，老师说那个不会遇到不会的都选 C。
1: 都选 C 啊，这是一个方法。
0: 我们上后半点的时候来给大家公布答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知道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说说你觉得的理由。不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猜一猜。当然你不想答题也没关系啊，可以直接留个玻璃水3个字。我们上后呢也会，只要你留言了啊，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
1: 对。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刷新今天的资讯啊。说石家庄这几天啊，4天3场雨咋回事？首先要来关注，在今天上午，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警显示，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 暴雨或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另外呢，在今天的9时51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警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可以达到每小时40毫米到每小时70毫米，局地可达90毫米。同时会有雷暴大风的天气，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石家庄这4天会有3场雨出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降雨时段，今天的25号啊到27号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河北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1: 石家庄今天起呢4天会有3场降雨，第一场降雨呢是从今天傍晚开始，今天夜间呢是主要的降雨时段，全市范围内呢会有小到中雨，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
0: 第二场雨呢从明天的傍晚开始，先是雷雨，夜间呢有小到中雨，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第三场降雨呢是在27号的白天到28号的上午，全部的县市区都会有中雨。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2天出门带好雨具。同时呢，也继续来关注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冲击历史记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在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 今年5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并且维持快速的发展态势。截止到目前，本次事件呢，同期增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1982到1983、1997到1998和2015到2016年几次历史性的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模型预测结果呢，持续上调，预计了本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是在今年的秋季末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历史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专家表示，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要偏东一些，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就意味着台风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就会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可能强度更强，对我国的近海造成的危害更大。
1: 强台风登陆呢，往往会伴随着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的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的海浪灾害预警呈现了明显的异常特征。
0: 继续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出台了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日前，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联合印发《石家庄市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安排的实施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和秋假。方案明确，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在保证学年教学总时长不变的前提下，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的前2天放假，秋假则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的前2天放秋假。
1: 9月呢，开学季临近了，各地学生呢陆续来规划返校的行程，来方便学子出行。那近日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就推出了空铁联运返学攻略，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文旅配套增值服务、学生专属优惠等举措，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在京津冀上学的学子呢，可以飞到石家庄，高铁进京津冀，京津冀地区前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及西北地区高校学子求学，可以选择先高铁后航班的联运模式，既能够规避 规避开省会车站的客流高峰，又能够享受更具竞争力的机票价格。
0: 同时，石家庄机场联合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学生专属购票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学子出行成本。河北航空推出了行李额优惠，高校学子认证学生身份可以领取100元的行李优惠券。新生从石家庄出港，凭录取通知书可以直接现场保障20公斤的行李。郑州航空为16至27周岁的学生旅客提供15元的机票优惠券和15元的托运行李优惠券。
3: 半点导航。
0: 接下来半点档，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很多朋友呢开始陆续啊准备要下班了，但是呢还是很多人呢还在坚持着，还没到下班点儿，所以说呢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说还不错。我们先来关注啊，在上一时段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南二环玉祥街上的车流堵车的点位呢现在已经完全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走。另外的新增的两个堵点，关注一下淮安路，一个是在平安大街，也就是安平桥上，大家从世纪湾道这个位置想要向东走的话，在这儿得稍微等一会儿，您得过了平安大街再向前一点才能畅通。然后呢走到前面，在接近潭固西街的位置，桥面上有一小段的堵车队伍，但是呢等待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啊，他说呢玉华路和城角街，玉华路西向东要往城角街呢左拐，有左转信号灯，但是那个左转信号灯啊就是亮了，城角街北向南南向北的非机动车就开始闯红灯，说这样的非常的危险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映给交管部门，来及时关注一下，规范一下这个地方的秩序。
0: 嗯，那么大家呢最近呢有这个交通意见啊，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
1: 嗯，
0: 我们刚才出了一道题，说这个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是什么？哎，好多朋友其实我看到啊，这个答案是答对了，但是呢您答到微信上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抽奖。那么您可以呢发送晚高峰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就叫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这个答题啊。当然不答题也没关系，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上留下啊一条留言，哪怕你扣个一呢，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的抽奖。在18:30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玻璃水一组2瓶，给您包邮到家。
1: 嗯，大家可来积极参与哈。另外就是别忘了七十号运，我们会在18:00的时候呢为大家来抽奖。就是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入到七十号运的互动帖，抓紧时间找到互动帖，然后发送您心目当中最幸运的3个数字。而且昨天我们玩法是因为有幸运加一啊，好运加一，所以就是有2组中奖数字都可以获奖。所以今天哈、大家要抓紧时间了。上午呢有8个朋友，昨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呢也有8个朋友都分得了奖金。那今天晚高峰依然会有500元的现金，看看到底有几位朋友会比较幸运啊。
0: 嗯，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天气之后来公布啊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那么说了啊要下雨，那么明天呢省内的大部分城市都是有雨的。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雷阵雨转大雨，22度到25度。
1: 嗯，我们继续在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承德明天是唯一一个啊省内预报的没有下雨的城市，是多云的天气，16度到26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1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
1: 再来继续关注下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27度，廊坊雷阵雨22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再来继续关注保定，中雨22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中雨23度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暴雨，22度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好，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22度到31度，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6度。
0: 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3度到27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中雨，21度到28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6度到34度。
1: 山东济南多云天气，26度到34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5，PM10 的指数18，空气质量属于优。来 关注一下啊，刚才那个题的答案说啥都有。有一位朋友说，我印象里啊，初中生物学过，反正不是蜜蜂就是蜻蜓，我选蜻蜓，因为记得它有复眼。哎，炫出中国风说，因为蜻蜓有复眼，是上万个小眼睛，总数可以达到28000左右。哎，这个已经给的
1: 非常精确，
0: 非常精确了。
1: 对，
0: 没错啊，这个就是正确的答案，正确的就是选蜻蜓。那么哎，大家答对了吗？基本上还是很多朋友答对了，当然也有选蜜蜂的。我们也来科普一下啊，为什么说蜻蜓的眼睛最多？它的单只复眼啊，就有28000。个左右的这个小眼睛组成，再加上呢还有3只单眼，整体的视觉单元总数要超。

0: 超过了56000个，远超过蜜蜂、蝴蝶其他昆虫的小眼数量。所以说呢，正确的答案是 A， 而且正确的答案确实是 A 啊，因为这个特殊的眼部结构让蜻蜓拥有了360度的全景视野，而且呢特别精准，就跟咱们这个车上有那个环绕影像一样啊，哪哪都能看着。
1: 对，几乎是没有视觉死角的哈。
0: 嗯。哎，猜对了嘛，所以我们接下来哈要听的就是刚刚大家投票的这首《小虎队》红蜻蜓。

0: 正确答案蜻蜓。很多朋友说，哎，我怀疑那些答蜻蜓的是不是都查豆包了，但我没证据。 开卷考试嘛，你也可以查一下啊。说到查这个问题了啊，可以接着查。那么我们新一张的题也放到了我们的打卡墙上，哎，说一个时间啊，我们常常说就是玩到特别晚了啊，叫三更半夜。哎，那三更半夜里边的三更指的大概是现在，哎，现在咱们这个计时概念里的几点啊？三个选项，大家选择一下。
1: 对，其实一般你看大家看一些影视剧什么的，说已经是三更天了，对吧？经常这么说。那这个到底是几点钟呢？什么时间呢？有选项吗？
0: 跟大家确定一下。 A 21点到23点，就是晚上9点到11点。B 是23点到凌晨1点，晚上十一点啊，到凌晨一点。第三个选项就更晚了，凌晨1点到3点，你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三更半夜里的三更啊是几点啊？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然后凌晨1点到3点，来大家选一选吧。
1: 这个我猜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中间的 B 选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古人啊，那时候说三更可能要比现在要更加的早一点，因为他们不像现在灯火通明的，对吧？又能够用电，可能夜生活也没有那么丰富，是不是已经到了就十一点多就基本上进入到三更天了呢？
0: 我们家那儿啊，老家有一个这个成语叫，不是成语，应该就是一句俗语啊，叫起五更赶晚集。就是你起的特别早，但是去的时候呢集都快散了。就经常有的时候家长说孩子说起个大早，
1: 赶个晚集，
0: 就磨蹭磨蹭，是吧？啊，这是俗语里的。那既然起到五更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往前推一推嘛。原来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答题，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打开之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我们刚才呢出了一道题啊，说三更半夜，三更半夜里边的这个三更到底是现在的几点？如果您知道的话啊，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呢，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刚才说到了啊，说这个马上放秋假了，孩子们呢也要开学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呢，来关注2026年的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实施，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正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 此外呢，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的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驾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来戴安全头盔。
0: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啊，刚才我们出题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怀疑他们都用豆包查了，还有朋友说哎呀娱乐嘛没有必要查。但是说到这一点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国的日均的磁源调用量激增已经到了近175万亿。你跟 AI 说的每一句话啊都在烧钱，是怎么回事呢？ AI 大模型越来越强，不少网站呢也在悄悄挂上了收费牌，我们问的越多要求越高，账单就越厚，一些做大模型的公司反倒在亏钱，那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传统互联网 APP 好比开了一家餐厅，前期租店面、装修、买桌椅、请厨师，这些呢都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花完就固定了，后续呢只要客人一多，每多一位都是纯利润。但是 AI 大模型公司就不一样，它更像是一家刚开业的定制私房菜，为了研发顶级菜谱需要买上等食材，请专业大厨上定制灶具，甚至客人每点一道菜还得根据口味现买现做，问一次成本发生一次，问10000次那成本就会发生10000次。
1: 也就是说呢，我们消耗的磁源越多， AI 的调动的电力、服务器的资源和响应的时间呢就越多。国家数据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6月份，我国的日均磁源调用量激增至了175万亿，稳居全球第一位。按照中国14亿人口来平均计算，相当于呢每人每天调用12.5万个磁源。那么今天的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生成，都对应着真实的算力的消耗。但是呢，这条路呢也正在快速的铺平，芯片迭代、算法优化，单位算力成本在持续下探，规模越大，单位的成本越低，到那个时候呢，用户规模的优势就会真正的显现出来。
0: 同时呢，也问问大家啊，现在你的工作啊，会不会用到 AI 工具呢？你现在在用什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豆包，哎，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会用其他的一些 AI 工具，你觉得哪个更好用？你的工作里有没有AI 的身影？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或者呢您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发送打卡或者是晚高峰三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打开 APP，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来公布一下啊，上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刚才说三更半夜到底是哪个时段啊？这个三更到底是哪个时段？正确答案是，大成猜的是对的，23点到凌晨1点，
1: 很厉害啊！这什么原因是什么？

0: 来，我们说古代实行这个五更计时制度，一个晚上被平分成了五段，每段大概是长两个小时啊。
1: 嗯，
0: 一更，这个19点到21点啊、我们常说看电视剧里，说这个夜深了，早点睡吧，已经二更天了，21点到23点，然后三更往后23到次日。凌晨的一点也被称为子夜，它是在整个夜晚的正中时段，
1: 嗯，
0: 所以才有半夜的这个说法嘛。
1: 哦，
0: 啊，因为它在正中间啊，所以正确答案是选 B， 您答对了吗？
1: 嗯，
0: 但是我在打卡墙上看有一位朋友，哎，就是你看人的好奇心啊，就是一点一点被这个勾起来的。他说，那古时候啊，咱不是有这个打更的啊，咱们说那时候叫打更的，打更人，
1: 天干物燥，
0: 哎，
1: 小心火烛，
0: 哎，老百姓通过他的提示来说这个，几点了，几点了，对吧？说，那他们是靠什么来判别、判断时间到哪儿了呢？哎，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哎，特别有意思。我发现这位朋友这个好奇心啊很重嘛。我们延展一下啊，说那古代的打更人啊，主要是靠这个官方或者是片区统一设置的专业的计时工具来确定时间，那不会仅凭肉眼观测天象来判断。那当时的计时的工具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滴刻或者是漏刻，是古代最普及的一种夜间的计时工具，就是水滴。匀速滴落，然后呢，这个带动刻度的浮标上来，它就慢慢的升上来，滴到一定程度，这个刻度就会哎升一格，升一格，这是一个计时。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也有叫沙漏，
1: 就是看那个漏的时间是吧？但是这沙漏得做多大呀，对吧？
0: 咱不知道。
1: 对吧？
0: 是不是就是哎，这一直得有人盯着他，哎，满了之后，然后再倒过来。
1: 但是这就会有误差，对吧？一旦人去确定时间的时候，他就会有误差。
0: 还有一种呢，这个我没听过啊，叫更香或者叫百克香，用特制的香粉压成带刻度的香，燃烧的速度呢均匀稳定，专门的这个打更的时间燃烧半个小时，它就会燃到对应的标记点。同时呢说专业的啊，咱们这个计时的人会根据星象啊、鸡鸣这些自然的现象去对这个计时工具做一个二次的校验，避免出现计时的偏差。哎，非常的它非常严谨啊，而且呢古代说通过钟楼的定更鼓还会发布一个统一的时间，那民间的这个打更人就会以此为基准来校准自己的计时结构。
1: 那看来是就是不同地区它采取的时间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会不会出现就比如说时间不就是比如说我们邻村之间可能都会有这种误差，对吧？
0: 是吧？多少会有一点吗？
1: 是，而且还我还想了一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用水滴那种情况，万一冬天怎么办？尤其是北方，你比如说东北，那都结成大冰疙瘩了，是吧？怎么去滴水确定呢？
0: 好，那我们现在提示大家啊，马上要到我们的抽奖时间了。如果您还没有发送幸运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的话，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及时来进行评论。那还有朋友在问啊，彰化警官这几天呢是有公务在身，没有办法连线，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交通意见，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
1: 好，大家哈，抓紧时间啊，马上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即时好运的抽奖了。我会稍后呢到直播间外边为大家来抽奖，所以现在你依然是有机会把你的幸运数字啊，三个幸运数字发送到我们992即时好运的那个互动帖里面，找到它那很简单，通过即时新闻直接搜索好运啊，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好运这两个字，进入到992即时好运的这个互动帖。稍后啊，看看今天谁与大成有缘，又能够获得我们送出的500元的奖金。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再讲整点导航，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这会儿呢，大家都下班了吧？啊，路上的车明显变多了。现在最繁忙的主干道呢是淮安路，淮安路出现了多个堵点。我们先来看淮安路的东行方向，分别在红旗大街桥上以及市局弯道、安平桥上，还有在翟荫大街桥上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像西行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圈周边，从万达一直到平安大街这一段呢，现在往西走都不好走。同时在中华大街桥上也有小段的排队压车。那至于在南二环呢，有间断性的排队的情况，一个是在石铜路桥上向东行驶，还有呢在建通街桥上、火车站附近以及在玉祥街的桥上，现在都有排队压车的情况。而和平路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从平安大街下桥口利康街这个位置一直到中华大街，现在向东通行，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大家如果前往知音1953的话，现在呢要从纺织街这儿开始排队才能向西继续行驶。纵向的主干道啊，今天东二环上出现了堵点，一个是在东二环淮安路向北通行，还有一段呢是在东二环玉华路向南通行，这是两个比较明显的堵点，而且堵车的队伍还是挺长的，大家在这儿呢得多等一会儿。另外呢，提示大家，体育大街现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堵点，一个在和平路向南通行，还有一个呢在接近淮安路的这个路口向南通行，都是排起了长队。至于在中华大街上，主要是集中在了商圈周边，大家呢前往新百万象城的话要注意，这块呢目前不太好进停车场，尤其是在中山路这一段向东走不太好走。那大家呢如果说要转到停车场的话，现在自强路上的排队的车流也非常的多。那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特殊的路况，或者说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的帮忙，需要和大家分享，都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992晚高峰的打卡墙来进行留言。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有朋友说今晚上能不能加餐就看你了，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结果。
1: 现在就公布是吧？
0: 嗯。
1: 今天这个数字啊，其实特别的，第一个数字特别的幸运哈，八。就是发发发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九啊，九九好运。我在这想八九下一个数字是什么呢？如果说是六，那就六六大顺就更好了哈。后来呢第三个数字就是五。所以呢真的今天我抽的这三个数字，因为我们是按照幸运加一好运加一的方式，就有两组幸运数字产生，八九五和八九六都是我们今天的幸运组合。那么到底有多少朋友答对了呢？来瓜分我们500元的现金哈、啊！稍后呢，我们让我们的小编也抓紧时间来统计一下，为大家来公布最后的结果。
0: 对啊，我们稍后等胖丫啊统计完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啊？那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开始您可以发新的数字了啊！等待明天早上8点钟的抽奖。我们最近呢是幸运加一，就是你这个中奖的概率是增加了895和896。如果说呢您在今天的6点之前和早上8点以后这段时段发了这个数字啊，第一个发的数字是895或者是896，那么就有机会瓜分我们今天的奖金。之前有朋友一直说，哎呀，从来没有抽到过992。对，那抽到这个吧，就显得好像就是不真实了啊。
1: 是，
0: 但是确实没有抽到过，我们也特别想抽到，
1: 就是那种特殊的数字吧，不太好抽到。比如说昨天呢有朋友说我是大成粉丝啊，然后我一定得抽跟大成节目相关的，我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11点。
0: 嗯，
1: 于是有朋友说那就必须得加个11110吧，你说这数字是吧，特别的特殊，但是很难中奖啊，很难中奖。还有朋友说119啊，火警报警电话，这个也不是特别好中。但是有些朋友就轻描淡写的随便说出了三个数字，哎，还挺幸运，真就获奖了。昨天就有8位朋友啊都中奖了啊。
0: 嗯，你看这个有的朋友啊，你看我们这么经常，不是经常这么抽吗？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中过，抽奖的人从来没有中过奖啊。
1: 对对对对，我也是经常参与，但基本上都是零丰收啊，一次也没中过。
0: 我也一次没中过。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这个互动啊。我们说呢，说现在是8月25号了，还有一个礼拜，很多要上大学的孩子啊，就是要买票嘛。那最近呢，就出了这样的一个热搜，就有朋友呢说，为什么啊？比如说没有座了。我要买一个这个无座票，那为什么无座票跟二等票它就是一个价格呢？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热搜点击。8月24号的时候，无座票和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这个话题当时是上了热搜。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对媒体表示，无座票的全称叫做无固定座位票，就不是没有座，与二等座呢属于同一系列同一等级，所以价格是一致的，目前是没有办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那高铁的座位上呢，现在是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就代表呢这个位置暂时是没有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的，无座的乘客就可以临时休息。但是呢，如果说持票乘客上车之后，您就需要给人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呢说我们已经记录，并且会反馈这个问题。
1: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动态的座票，对吧？就是你有可能，比如说中途有这个乘客下车了，然后他是短途，那你可能在这个空间，对吧？比如说在下一站还没有人上车，或者在下几站都没有人去占用这个座位，那你是可以坐的。另外呢，客服也说明啊，说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呢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的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呢，会适量的去发售少量的无座票。
0: 嗯，您买到过高铁的无座票吗？是不是真的一路上一个这个空座位也找不着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呢，我们刚才啊，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放了一道新的问题啊，刚才就说到了时间嘛，哎，这个时间现在我们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不是应该冷了吗？进秋天了，
1: 对，
0: 哎，说到一个成语啊，七月流火，它的本意是形容什么呢？七月流火的本意是什么？三个选项 ：A. 天气酷热 ；B. 天气转凉 ；C. 星星坠落啊。天气酷热，天气转凉，星星坠落。那么，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您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回答。
1: 对，抓紧时间哈，到我们的打卡墙，就是下班互动帖当中，然后来留言。我们今天也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2瓶玻璃水啊。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份惊喜的小礼品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说出你的正确答案。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

0: 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好几位朋友都看到了啊，我们来听一下杨先生的语音。
2: 广播道路况，北三环由东向西古城路下口这块前方有个十米吧，有一个鸟笼子在路上吧，在最右侧下口这块，容易车辆减速，容易发生危险。
1: 好几位朋友都看到了，应该是个笼子，就是宠物的笼子掉在这儿了。安全加高兴他说，在东向西快到匝道这个位置，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中间啊，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是灰色的，不是特别的明显。
3: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笼子撞上去，一是会伤车，另外得非常的危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还有舒霞跟我们说，在丰收路和百花街交叉口东向西这儿停了几辆消防车，在最右侧车道有交警在这儿疏通呢，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别着急，不太好过啊，慢慢的走。
3: 对，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公布了哈992及时好运的中奖的号码，一个是895，一个是896。那么今天到底谁获得了这500元的奖金呢？哎呀，今天这个这是个大奖，对吧？因为今天是一人独中啊，今天是一人独中，朋友们。
1: 而且这位朋友啊真厉害呀。因为我们今天呢先抽到的是895，但是这个号码呢是没有人中。
3: 对。
1: 然后加一，哎，这位朋友就是那个幸运加一的那位朋友一直在路上中了896啊，恭喜您。手机号181尾号7381的这位朋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金啊，一人独得这500块钱。
3: 对。
1: 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助胖丫。
3: 对，我们在这个互动帖当中啊有一个领奖电话，您直接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是联系帮帮团的帮主胖丫都是可以的。另外大家查看今天的开奖视频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
1: 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爱商城。那么还有一周呢就要开学了啊，每天早上吃啥饭是家长朋友们最常想到的问题，既要早餐有营养，做起来还不能再复杂。那我们之前啊有跟一位妈妈聊天，说我们家孩子要上小学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说为什么呀？
3: 早晨做饭早起，
1: 我不是担心他学习，我是担心我起不来。我早上起来真的起不来给他做饭。
3: 对，说
1: 自己上学那会儿就起不来，当妈了以后还是起不来。那我们的爱商城呢也为大家挑选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有20多个品种的早餐，那相当于把这个早餐店啊直接给您搬回家了。
3: 是，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折下来呢差不多是10块钱一件啊，性价比非常的高。
3: 对，这个小黄象这个品牌呢，它是专注于4岁到14岁儿童健康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围绕着零反式脂肪酸、无抗生素的核心标准，为中国家庭提供了营养健康的早餐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可以选择，对吧？因为它一共有20种，但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从中选出9件，然后再送您3件，一共是12件，非常的划算。这里面都是什么？咱们盘点一下吧。
1: 盘一下啊，今天选的这个品类不少呢啊，都是很多都是小黄下家的王牌爆款，比如说经典的明星单品黄油手抓饼，哎，小朋友都特别喜欢。面点包括了黑猪肉小笼包，还有饼点啊，有这个120秒卷边榴莲披萨，还有鸡肉系列的香煎鸡排、二凉鸡排，20多种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也可以放心，配料表特别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烹饪方式很简单，5分钟就做好了啊。食材的原料也健康安全，丰富口味，满足全家不同的喜好。那现在呢，992爱商城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送的是什么？送的这个不能挑，送了一个鸡排，还有一个叫长长肠啊，就长长的这个
3: 长
1: 长
3: 肠一根
1: 一根，
3: 对，
1: 还有一个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啊，折算下来差不多是10元一件，性价比特别高，在家几分钟就能吃到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闭眼囤都不吃亏。现在呢大家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下单购买。我插一句啊，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小的时候啊起不来的那一波，现在当爹妈了以后，你早上能起来给孩子做饭吗？大家早上啊给上学的娃都做点啥呢？我们

0: 来分享一波啊。
1: 嗯，
0: 那也关注一下我们爱商城，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了哪些好物。
1: 对，那其实呢，开学以后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啊是要接触军训的啊。这个军训啊，你看体育课呀、户外活动很多，孩子们的皮肤呢往往是比较娇嫩的啊，那么涂上一层防晒就可以防晒伤了。所以今天呢，除了刚才说早餐为您准备好了，那么防晒霜啊、防晒喷雾也为您备齐了。今天呢，为您推荐的是安耐，这个安耐晒，
0: 安耐晒
1: 啊，明星防晒组合，这其中包含了60克的喷雾和60毫升的防晒霜，不仅呢防晒的力度强，而且呢，这个皮肤肤感舒适，轻磨感不油腻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大瓶带不了，又怕带一支不够涂的情况，两支加起来呢也不占地儿。
0: 嗯，
1: 关键是价格呀，咱们也说一说吧。今天爱商城的开学福利价格，两件到手只需要169元，而且带溯源码，正品保证。
0: 嗯，这个两个套组里啊，一个是60毫升的防晒霜，可以在出门前用啊，硬币大小涂脸涂脖子。SPF50，然后 PA 是4个加号的防水防汗，还添加了护肤的成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喷雾，喷雾就特别方便了，就是你可以放包里塞口袋里，脸上身上一喷，3秒钟啊就可以搞定防晒。油皮用不黏腻，敏皮用无负担，干皮用不拔干，质地非常的清爽、轻薄啊，不油不腻不泛白。这个组合一个霜，一个喷雾，一个管打底，一个管补涂，平时一瓶呢要200多块，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两件到手169，还带溯源码。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了。
1: 对，来及时选购啊，我们的商城呢为大家准备了更多好物等你来解锁。
0: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路上的情况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互通。你看我就说嘛，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小时候上学起不来那一波人，现在当爹妈了能不能起来？那有朋友说起不来，
1: 看到了，
0: 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做过早饭，都是奶奶做，说我有一个好婆婆，我真幸福啊。
1: 嗯，哎，那也行哈，有人疼有人爱，对吧？孩子幸福你也幸福，真是太好了哈。
0: 嗯，
1: 当然了，其实你看有一些妈妈实际上确实非常操心，对吧？不仅仅是关注孩子的学业，早餐这件事就像上了一个闹钟一样，以前起不来，但是听说孩子要吃饭了，那就怎么也得起来，就这个闹钟有时候不定，生物钟也把你叫醒了啊。当然有这部分朋友的话呢，有这种需求，其实真的可以到商城当中去选择一些可以减轻自己负担的，起码就是说该吃什么你就不用再太花心思了，是吧？这挺好的。
0: 就是，但是有的妈妈说嘛，说我以前觉得预制菜犹如洪水猛兽，自从我家孩子上学以后预制菜真好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就早上给我们家孩子一点零花钱，然后出门买着吃，反正我起不来。
1: 哎呀，但是这个你说孩子稍微大一点还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一些小朋友其实长身体，有时候他对营养的要求更高一点，是吧？而且有时候选择营养品搭配他比较单一，比如说爱吃什么孩子可能就天天买那个东西，所以还是确实得稍微花点心思。
0: 对，
1: 不能太粗放了。
0: 嗯，所以说大家啊，想想招啊，早上起来你能起来做饭吗？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打卡墙上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都可以参与互动。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有位朋友说呢，我这会儿在飞机梅基街上特别堵，说梅基街本来呢机飞混行就挺堵的，但是呢路边还有很多摆摊的占了这个路，每天都特别堵，说能不能反映给相关部门，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映给城管部门，那大家呢从这儿通行的时候也多一些耐心。
1: 其他的路况可以来随时互通啊，找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各种信息都可以，还可以打电话来拨打96992。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整体的路况通行情况，压力逐渐大了起来了。我们看现在在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过了西二环转过来就开始堵车了，前方堵点已经快到中华大街了。再往前走的话呢，你看南二环这是到了，我们看一下是到了建通街啊，建通街和建设大街之间，这应该是也有一个下交口，也出现了一些拥堵啊。前方的堵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二环玉祥街的桥面上啊，大家通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线路。平行路段目前环安路东向西过了胜利大街就开始往前拥堵了，目前堵点已经到了建设大街了，这个堵点比较长啊，所以通行压力比较大。现在表现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是玉华路啊，总体还不错。和平路呢过了中华大街往前到建设大街也是出现了拥堵，那么在西行方向和平路呢是过了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都出现了拥堵。
0: 那也提醒大家啊，到了6点了啊，咱们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在路上准备要回家了，所以路面上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多个路段都是有拥堵的比较长的路段，所以咱们在路上啊都别着急。刚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我在这个路上啊看到旁边有这个消防车在百花街这儿也挺堵的，大家都别着急，在后边啊就是慢慢的走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北三环古城路东向西快到匝道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箱子啊，是个笼子在路上，那也提醒大家继续呢把这个从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您从这儿过发现这箱子清理了那也这个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来稍后公布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
2: 傍晚6点30分，
3: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刚才说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七月流火，它的意思是啥呢？天气变冷，天气变热啊，还有说是星星坠落的意思。那这个词儿好像每一次就说有歧义的成语的时候大家就会把它捞出来。
1: 对，
0: 正确答案没有什么朋友答错，正确答案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别着急啊，这个马上这不是就到阴历七月了吗？现在是农历啥时候？
1: 现在是农历七月多少了？应该不到
0: 对，是七月，因为七夕正好这个月过了嘛。
1: 七夕过来了，是不是七月十号左右了？
0: 今天是七月十三，
1: 七月十三
0: 啊，今天是七月十三啊，所以说马上就会天气渐渐的转凉了。千千古梨树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打卡帖上留言说，现在在唐山滦州榛子镇小雨。天气越来越暗了，视线不好，而且雨天路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那么我们稍后呢也会选出我们今天获得我们玻璃水的听众。那抽油出之前啊，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还是会5分钟的时间给您啊。现在大家在抽奖之前公布我们的幸运听众之前，您可以再刷一波玻璃水，我们稍后马上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听友。

0: 从未出。
1: 我们恭喜啊，这个计时 ID 啊，我的好朋友大象这位朋友啊，您及时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我们的信息，您的注册手机号是131尾号6596，131尾号6596啊，这个号码把它补全，把中间这四位补全，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啊，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包邮到家。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商城今天有哪些好物关注，来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现在呢，我们爱商城有一个专区，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大牌也疯狂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咱舍不得买的这些轻奢大牌，通通可以五折拿下。比如说一些服饰啊、包袋啊，然后鞋呀、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牌子也是真的非常的大，香奈儿啊、Gucci， 然后呢还有这个 Coach、迪奥、miu miu， 然后芬迪等等的大牌都是正品保障，商城直发。今天首先呢给大家说的就是大牌五折好物，为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的太阳眼镜，男女同款，正儿八经的香奈儿的太阳镜哦。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了两个颜色，全部都是男女同款，男生戴起来我跟你说那就是特别的显品味，女生戴起来就是特别的显脸小，不管是日常通勤、开车、防晒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有经典黑色，还有黑白拼色啊。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是价格，专柜一副是什么价？可能是3000多，也有可能是4000出头，对不对？很多人摸了一下，可能试了试又放回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福利专区直接五折啊！是的，就是半价，商城售价是3099元，五折到手只要1549.5元，海外奥莱的正规渠道版本，正品保障，省下来的钱够你再多加几箱油或者吃好几顿大餐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也欢迎您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嗯，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那么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到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啊。我们也恭喜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我的好朋友大象啊，已经发送了他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上了啊，我们恭喜今天捡漏的机会没有了，那恭喜您获得我们的玻璃水2瓶。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微信给您发送今天的领奖的链接。
3: 对，其实说到捡漏这事儿吧，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可以捡漏，那就是在9月10号到14号，因为我们的秋季车展，这时候河北广电还主办的秋季车展呢，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大幕。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992的听友呢，就可以有免费获得门票的机会了。您可以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每天是免费发放992张。因为什么说是福利呢？牧羊每次去你也知道，在我们现场应该是30块钱一张票。
1: 然后我每次都找大成要票。
3: 对，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领票，然后那个领完了之后，因为要不是每个人填一个手机号嘛，有时候突然想起来临时起意啊，说这个我自己啊内部人还得要票。
3: 就是你后边你来不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第二天去看，但是第二天你头一天你能不能抢到，第二天能不能及时发给你，这都是问题，对吧？尤其是你比如说好几个人一起去，朋友啊或者家人呢，你还要3-4个人，每人30块钱，这也100多块钱呢，
1: 对
3: 吧？你买点小吃基本上这几个人就够用了啊，所以大家呢要是想省成本，开心的无负担的去我们的车展现场逛的话呢，提前抢票，别说现在，哎呀还早着呢，对吧？一点也不早，因为每天这个票特别的抢手，我们只发放992张。哎，牧羊，你每次去了以后，你对我们的秋季车展呀，或者汽车文化节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对，大家其实逛起来啊，就是每次逛车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我主要是它都集合在这儿了。你在园区里逛啊，你就会发现其实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3: 对，
1: 你可以一次性就是比较节省时间，我把我想看都看了，并且呢便于对比。你比如说你在有的汽车园区，我看的这个牌子和我另一个就是中意的牌子，它没在一个汽车园区里，那你就要跑2趟。
3: 对，
1: 你对比的时候可能哎，这个是这天逛的啊，下一个是下一天逛的。
3: 是，
1: 你再去对比的时候，有时候就记忆就会比较模糊啊。
3: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买车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对比呢？就是你只有 现场对比了，你才能够有高下立判的那种印象。
1: 嗯，
3: 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是说让我带着他去看车，然后买车，他原来就是想买一个比如说类似于比亚迪的车呀，或者说是深蓝的车呀，啊，然后或者是也盯上了其他几个，比如说定位在20万级别的这个车型，但是最后选的那个真跟他最初想的那个不一样，
1: 结果不是。
3: 对，因为现场一看，哎呦，这个另外这个车真好，就是哪对比，你无论是空间、舒适性，还有各方面的什么智能科技，他都特别满意。所以你看现场有时候是能够帮你做决定的，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家买车还是图一个实惠，对吧？因为我们的秋季车展是今年河北省下半年最大规模的车展，70多个品牌，2000个车型，然后呢有200多家4S店集中的来售车，所以厂家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次车展对接的就是厂家，厂家针对各个品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实惠的政策下放过来。金九银十买车呢本身就挺合适的，再加上厂家叠加的政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所以千万别错过了啊！如果想要车展门票，朋友们提前来预约，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然后每个手机号码领一张票，之后呢24小时之内会有短信通知给你，大家呢可以抓紧行动起来了，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1: 嗯，同时呢也在提示大家一则高速路况，因为先生刚来电说在青银高速石家庄方向大概589公里处两条车道中间路上的一块类似角铁的东西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我们的场地编辑已经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稍后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车驾管用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改装车。哎，刚才不是说了吗？去车展买车，买完车回来啊，很多朋友就说，我想让我的这车呀独一无二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会把自己的这个内饰啊，哎，装扮一下，外边可能就贴个这个漂亮的车衣呀、啊，或者是这个自己喜欢的这样的外观。那么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车身改色，或者说我加行李架了，换轮毂了，这些改装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需要你进行备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逛完车展想要改车的话啊，心里有一个谱。首先呢，就是改装这个车辆的外观啊，有的时候这一通操作下来看着特别拉风，但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就踩规则红线了。首先我们先来说的就是合法改装的范围，您需要在改了之后十日之内去申请。第一个就是颜色，
1: 对，
0: 你就有没有说，我觉得现在的车啊跟之前还不一样，现在的车的颜色真的太多了，不太需要大家去改，还是说大家还是想要特别一点？
1: 还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大家看到马路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颜色，比如特别亮，对吧、或者说是这个颜色怎么那么粉嫩啊，它往往都不是原厂的，它是可以通过那种贴车衣的方式去改变原来的颜色的。这个呢，其实法律当中啊，它是允许去改变车身颜色，但是你必须要在十日内申请去变更车身颜色，这才是可以，否则你说自己改了，那在路上你依然是属于违法的车辆。
0: 对啊，那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改变车身颜色的时候常见的一些问题。第一，你不能造成车身外部产生明显的反光啊。但是当然你说，我说局部我使用了一些镀铬或者是不锈钢的装饰件，就那一点点的啊，没有关系。第二个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喷涂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专用或者其他与它类似的一些标志性的图案。
1: 对，第三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可以采用贴膜的方式改变颜色啊，变色，可以做成这种变色龙。车身颜色呢，随着观察位置不同以及这个光线的明暗会发生变化，那么查验员呢应该根据机动车标准的这个照片来确定相应的车身的颜色。
0: 所以可以有五彩斑斓的黑，
1: 对，
0: 可以的，
1: 有
0: 是
1: 吧，可以的，
0: 可以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可以做成多种颜色拼接的碎花色，但是呢查验员要认定其中的面积较大的三种基本颜色，你得在查验员那儿通过了才可以。
1: 对，第六点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能够采用其他违法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颜色来涂装，比如说涉及到色情的、恐怖的涂装，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改装完了之后30天之内需要去申请。第一个呢，就是载货汽车、还有挂车加装或者是拆除了车用的起重尾板，这个30天之内必须要去申请备案。
1: 对，第二就是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呢，加装车顶的行李架啊，还有散热面罩、保险杠、轮毂，属于换装轮毂的就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你不能说我原来对吧17寸的我变成20寸，但是这基本你也改不到那个位置，但是如果说你改动了，就这个实际上也是要违反规定啊，也要拆除。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有一些是可以改的，也不需要备案的，可以自行改，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一个就是内饰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增加机动车内饰。第二个呢，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你加装了一个出入口的踏步件啊，你比如有的这个我加了
1: 迎宾踏板
0: 啊，踏板这个是可以的。货运车、机动车加装了防风罩、水箱、工具箱以及备案架。但是有一点啊，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不能影响这个安全或者是识别的号码。
1: 对，还有就是你车内座椅属于重要的安全部件，不属于车内内饰的装饰范围，就是你不得私自去更换什么航空豪华座椅，这个其实也是违反规定的。
0: 再一个呢，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加这个出入口的踏步件，加装的出入口踏步件不应具有载货功能，纵向上应该在前后车轮之间，横向不能超出车辆的宽度。注意这个踏步件的收起和展开状态是基本上和你的车门是联动的。
1: 对，第四个就是货运机动车呢，加装了防风罩、水箱、工具箱和备胎架，但是不得超出车辆的宽度。
0: 那么如果说我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的话，需要哪些呢？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并且提交以下的证明和凭证。首先就是你的个人的 身份证明啊，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如果说你需要代办的话，还需要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电子委托车主为单位的为单位的，是需要提供加盖公章的纸质委托书。
1: 对，还有就是
0: 就是不允许改装
1: 的一些范围哈，比如说你加装了涡轮。啊，属于给他换了这个心脏了，那这是不允许的。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小排量的车加上涡轮了来提升动力，那这个做法呢是首先危险的，也是不被允许的，彻底改变了车辆的技术参数和性能，这个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嗯，那还有一点啊，这个是今年大家在我们后台咨询很多的，就是我去检车的时候说我这个灯光不合格，为什么呢？加装了灯泡或者是透镜，这个是不允许的。如果说您还在用卤素灯或者这个氙气灯的小伙伴说，我想增加一下强光源穿透距离，就加装灯泡或者是透镜。今年呢，检车的时候，大家普遍反映改过灯光的基本上全都打回，让你要恢复原样了。因为根据国标啊，新的要求，灯光信号装置不得有任何的改装和加装。
1: 还有就是换车标，这是不允许的。换了车标呢，就构成了非法改动机动车外观的违法行为。比如说，你看说，哎。我这车我换一豪华品牌标，对吧？反正这外形也挺好看的，这个是不允许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改排气，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外观看不出来，但是一查啊，这个一查一个准儿。
1: 再就是换轮毂，这是不允许的，不能够改变轮胎规格和尺寸，仅仅可以去改变它的花纹和颜色，这是可以的。
0: 还有朋友呢，觉得这个尾翼啊特别酷炫，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也不可以加装尾翼，它是不在允许加装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告诉大家的，这个过完车展啊，要改装车辆的话一定要注意。那么稍后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自行车是许多人短途代步的首选，可一旦违规停放或者充电，就可能酿成大祸。近日，江西南昌某小区一栋居民楼一层杂物间发生火灾，消防员接警后赶赴现场，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现场浓烟弥漫。起火点位于一层杂物间，室内还停放了电动自行车。经过紧张救援，消防员将火扑灭。无独有偶，江西省九江市疑似建房发生火灾，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查，火灾为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引发。要知道，电动自行车起火往往只在一瞬间，电动自行车短路后30秒会出现明火，100秒内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让人窒息死亡。一方面，电动自行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电动自行车部件多为塑料、橡胶和聚氨酯材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大多采用锂离子电池，一旦失火，燃烧迅速猛烈，3分钟火焰中心部位温度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多数家庭都没有能力和时间进行有效处置。锂电池热失控后，泼水、干粉灭火器和沙土覆盖都难以熄灭。接下来的一组实验能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要禁止电动车及电池进楼入户。消防人员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一楼室内，并持续进行充电，并在多处放置了泡沫板。实验开始后，随着电动自行车电池表面温度不断攀升，在16分28秒的时候，电动自行车发出一阵爆炸声响，火焰迅速从电动自行车内部窜出，将车身点燃。从气体检测仪来看，在起火后，楼顶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迅速达到峰值。17分08秒，电动自行车进入猛烈燃烧阶段。消防员用手持热成像仪测量到，车体上方温度已经超过了650摄氏度，放置的泡沫板也被点燃。通过外部无人机搭载的红外镜头可以看到，火灾发生后，室内温度急剧攀升。可想而知，如果是在室内发生爆炸，后果会有多严重。除了不进楼入户之外， 还有一些关于电动车的安全知识需要大家了解。一，不购买劣质产品，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二，不随意改装，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电动车可是会发火的。三，不乱停乱放，不要在没有落实防火分隔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等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不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这些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五，不非线充电，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小心电线短路，火花四溅。六，不过度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并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非常容易引发火灾。所以呢，请大家记住，楼道不停车，电池不入户。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4: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5: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4: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6: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0: 关注完今天的听见119，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啊！想要换车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燃油混动啊，纯电的全品牌是一站式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啊，参数备再多，不如亲自来车展感受一下。
1: 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有这个发放福利门票的这个机会啊，大家今天依然是可以抢的啊，还有少量余票。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车展这两个字来抢免费的车展门票，因为现场售票的话呢是30块钱一张，所以大家想买车、想看车、想全家出游、想和朋友一起去逛展，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抓紧时间输入车展这两个字，现场购车的话呢能够抽黄金，还有像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呀、全车太阳膜呀等一些好礼送给您。想玩这个游乐的朋友呢，那么现场有美食，有和各种各样的表演啊，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大家呢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取我们车展的门票啊，是免费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呢还要关注一则特区巡呼，今天下午5点到6点之间，李女士骑电动车从保定的东风路第二医院到了乐凯北大街，最后呢又到了保定南二环的秀兰城市美地小区。他在路上啊丢了一个绿色的塑料袋，里边装的是一些药品，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李女士，1311162-7170 1311162-7170，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再见，
1: 再见。

0: 闪电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及渤海海域有中雨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22到1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27号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还有一周就要开学了哈，也想问问大家每天的早饭是什么饭，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最常关心的问题。既要有早饭，还得有营养，做起来关键是什么呢？不能太复杂啊，因为早上时间是太紧张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就是你甭管几点起来啊，永远都在迟到的边缘？因为我每天就是这样的。包括大家如果来点进我的直播间就看到是吧，甭管56进来还是59进来，永远营造了一种慌忙的氛围。我们希望大家早晨不要太慌忙哈，就像爱商城给大家挑选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有20多个品种的早餐，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划算的套餐组合，129块钱任选9件，再送3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是10块钱一件，性价比很高。小黄象这个品牌呢是专注于4到14岁儿童健康食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围绕着零反式脂肪酸、无抗生素核心标准，为中国的家庭提供了营养健康的早餐解决方案。今天的可选品类呢非常的多，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比如说经典的明星单品黄油手抓饼，面点呢也包括黑猪肉小笼包，饼点呢有120秒卷边的榴莲披萨，甜咸还有咸，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搭配好了是吧，还有鸡肉系列的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等等，20多种主食、荤食还有点心全都有。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漂亮表很干净，大人小孩吃都特别的安心，冷冻半成品烹饪的方式也很简单，5分钟就做好了。甭管您做饭好不好啊，平时是不是黑暗料理的选手，包准做的服服帖帖的。现在就将爱商城129块钱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您鸡排一个，肠一根，还有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是12件，算下来呢差不多是10块钱一件，性价比很高，在家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了，闭眼囤都不亏。现在抓紧手机进入爱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吧。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

0: 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8，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来关注一波路况哈，李小土他说，在省会的维明大街和淮安路交口，红绿灯处由西向东方向私家车和电动车之间发生了碰撞，也没有摆三脚架，然后这儿的红绿灯从8秒跳到了3秒。我想问一下，这个跳5秒跟事故有关系吗？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这个事故车从您的这个图片里面没看清楚事故车在哪儿，有点没看着，红绿灯也没看见呀，我不会是瞎了吧？其他朋友如果通行到这儿哈，首先提醒您注意安全。另外，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辖区交警大队的涉事中队，来看看能不能抓紧把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比给调整一下。还有冬雪无痕，他说遮挡号牌，请通知他。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们来把图片放大一下。哎呦，一辆上海的大众车，尾号是37VGA 牌照的。您这怎么回事啊？后面这糊了泥巴还是什么？黑黢黢的。赵露思那首歌是吧，他们朝我扔泥巴，我给他们种荷花，您这后座也不能种荷花啊。遮挡号牌这不行哈，交警看到一定会对您进行处罚的，抓紧把那个后车牌擦一擦吧。如果不是您自己糊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尤其是最近不是会有降雨吗，有的时候您经过一些积水的路段容易丢车牌，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上车下车的时候，咱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绕车一周，提前看一下。说完正经的，咱们再来回复一些不正经的问题。有朋友在说，他说路啊，咱改常住吗？已经住了好久了，我已经成这个节目的钉子户了。还有一家，他说小鹿我来了，7点准时守候你的到来，终于中了玻璃水儿。你看每天在咱们这个节目时段打卡还是有用的吧？我记得你原来打卡的那个话是，7点准时守候我的到来，又是没中奖的一天。你看没中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中玻璃水了，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要多多留言参与互动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幸运的信仰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呀？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也是跟天气有关。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天上不下雨，你会希望它下什么？天上不下雨，你会希望它下什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参与互动。有朋友马上就留言了，说天上不下雨，我希望下什么呢？希望它下班儿。你这在我这个直播间说起来显得倍感心酸了呀。这个点还没下班吗？也不用担心，有个人才刚刚上班呢。但不得不说哈，今天什么感觉，就是感觉打雁结果被雁啄了眼。每天在直播间嘲笑你们爱玉林是吧，结果今天小丑成了我自己。上午去电视台那边有个工作，因为不好停车我就没开，也什么都没带，赤手空拳的去了，狼狈不堪的回来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今天突然下雨那阵儿，有人在外面吗？你们挨淋了吗？挨淋的扣一。我们来看一下哈，太可怕了各位。我觉得这场雨比《情深深雨蒙蒙》里依萍去找他爸要钱的那天都大呀。关键是依萍还在那天遇到了自己的男朋友何书桓。我在自己的坚持不懈之下，终于加价遇到了一位愿意拉我的网约车司机。坐在车里我就想啊，我说我昨天确实发了一个抖音， BGM 是刘爽的《玫瑰窃贼》，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要么拥抱我要么处决我，我说也不用马上用这场雨开始就这么处决我吧，响应这么快吗？平时我许愿的时候什么希望自己暴瘦10斤，日进斗金，有个男朋友，那时候装听不见啦，太气了。结果到小区门口下车也不容易啊，就是你很难说服自己从车里走出去，你就感觉外面里面风平浪静，外面豺狼环伺，我就感觉有一堆大雨在外面虎视眈眈，准备等我一出去就给我迎头痛击呀。我就突然懂了很多伟大文学作品里面的隐喻，比如说哈利波特是吧， 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 英语还行吧。我说是啊是啊，出去还是不出去，它确实是个问题呀。
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如果天上不下雨了，你希望它下的是什么？几种互动的方式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文字图片视频，或者抖音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有一之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这有一之路。还有 NPC 说，这也太能说了，你觉得我能去你那儿应聘到 NPC 吗？你们的 NPC 对别人的语速有要求吗？因为我嘴是租的，一般一个小时之后就得还，所以我语速平时有点快。还有河北莫达，他说这么淑女在这个节目有点浪费了，也不浪费吧，这个节目也挺爱说。还有，假如有天我再遇到你，他说我感觉广播的声音怎么跟视频里面的好像不太一样啊？是啊，我们广播的这个话筒贵，那怎么办呢？不然大家如果觉得视频里面不太好听的话，不然给我众筹买个手机。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那能不能下一些沉重的物品呢，让那些叫嚣着说天上下冰雹什么的都得干活的，看看他们还干不干。是，如果但凡下这东西，谁上晚上这节目，那天你们就一定注意关注一下他的直播，而且珍惜一下他吧。那天我们晚上上这节目可能就猜拳了啊，因为如果谁上晚上这节目，那天可能是他广播生涯的最后一次了。还有思想前后，他说下小鹿，下这个东西的话，他得主打一个量大吧，不然就真的只能局部下了，因为小鹿确实也就一个呀。或者如果能 copy 的话，应该掌柜的最开心吧。啊，周一是小鹿一号，周二是小鹿二号，周日是小鹿七号。啊，每天都是小鹿可以上班，小鹿本号就可以出去了。还有清风和明月说希望下元宝，如果他在哪儿下了你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去捡一捡。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能不能希望下馅饼啊，你这个想要的东西很清奇啊，下馅饼你说从天上那么远降落到地上，它不就凉了吗？可是我觉得馅饼这东西它得趁热吃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啊，上午的大家帮是你主持吗？时而吧。还有无畏，他说许愿的时候好的不灵坏的灵，是，但是他也不能光坏的灵。

开车收音机从未关过，全是小鹿的声音。有时候中午和晚间不太上，因为他们也不太敢让我说车。这个节目组他不太敢创新啊，我要跟大成老师建议一下子。还有繁星一点亮，他说还挺漂亮的啊，开车听广播来的，堵车啊，没想到堵车的受益者竟然是我。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天上不下雨，你希望它下什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这儿复始留言，他说听着你广播，看着你抖音，原来是这样，哈哈。啊，确实，有朋友在说感觉这个直播跟抖音里面的好像会有一点点时间的延迟，啊，没错哈，所以大家，就是也可以上车的时候，您在收音机端来收听，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在外面，我不太方便，怎么办？啊，你也可以随时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也能看到很多广播里没播的。还有红岗，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雨大吗？沧州下的可大了。石家庄目前我来的时候好像没下，有朋友正在外面吗？也可以来回复一下，目前石家庄有没有下雨？还有朋友也在说，他在回复说，如果下晚上不下雨的话，我希望下什么呢？我希望他下钻石。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准备下钻石的朋友和之前那些想下黄金的朋友，我想问问你们主要都想在哪片下啊？下之前能不能通知我一下，我马上过去，使命必达。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希望下什么呢？我希望可以下点硬币啊，咱就说能不能下点纸钞呢？硬币有的时候它会砸着呀。还有微微，他说如果不下雨的话，我希望可以下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实在是太难抢了。你说这话应该赵雷的粉丝最近跟你很共情吧？我最近已经在朋友圈看到了很多赵雷粉丝的哀嚎了，他们可能在跟你一块许愿吧，东区下周杰伦的门票啊，西区下赵雷粉丝的门票，还有谁的粉丝？咱们下中间吧，也没地儿下了。还有加多福，他说想下一场流星雨，和小鹿还有大家静静的看一场美丽的流星雨。你放心吧，啊，有小鹿在，他就静不了。还有朋友在抖音直播间说，小鹿感觉长得很像蔡文静，啊，说我现在像的人又多了一个。之前有朋友说我像孟子义啊，也有朋友说像周海媚，还有朋友说像马思纯，现在有朋友说像蔡文静，他们四个人互相也都不像啊。我想了一下，我跟蔡文静可能最像的就是都不太稳静吧。还有朋友他说在小鹿直播间许愿下点钱，小鹿能不能给实现一下？你这个愿望就非常像你的这个微信名啊，只想搞钱。但如果你想让我许愿的话，我可能就希望天上下点奶茶吧，因为我觉得其他的那个下的话可能抢的这个难度有点高，奶茶它应该比较好抢吧。嗯，我希望他下一些

糖加冰的大杯的啊，下的时候能不能再自带个吸管儿啊，最好它可以再分一下口味儿。周一下一下一点点，周二下一下茶百道，周三下一下喜茶，周四下一下吕若桃，周五下一下奈雪，周末休息吧，我得吃点辣的缓一缓了。你想想那画面就感觉很美啊，乌云密布，雷声滚滚，你以为要下雨了，结果轰隆一声下来一杯奶茶，杯杯完整，吸管都给你插好了。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什么叫梦想？这就叫梦想。什么叫糖尿病？这个不算，咱先不管这事儿啊。讲互动话题啊，你如果天上不下雨，你希望它下点什么呢？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天上不下雨，你希望它下什么？一粒凡尘他说下点染发膏吧，头发都白了。那你不然直接让他给你下个理发师吧，啊，直接下完了以后就给你染好了。还有展梦他说下个媳妇儿吧，你看看这个名字呢，展梦啊，这种梦他就做不了呀。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希望下雪。你这都不用许愿呀，到冬天它自然就下了。啊，你确定要把宝贵的愿望留在现在吗？我就经常希望这些朋友，要不你们就把你们的愿望留给我吧，我的愿望可多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们沧州肃宁现在下雨了，而且雨下得很大，我门口的水都已经过膝盖了，因为下水道堵了。好的，谢谢您提醒，我们也再次提示肃宁的朋友，如果您准备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非必要谨慎出行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怎么办，我的姐姐天天穿高跟鞋崴脚，要不就别穿了，或者实在不行就让她住得离医院近点儿，或者让她找一个跌打损伤的大夫吧。哦，我知道了，那你姐姐今天的许愿就是希望天上不下雨，下一个跌倒损伤的大夫吗？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这是什么广播啊？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还有一欢，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时段叫什么节目呢？盲盒来了啊，今天是盲盒来了之小鹿来了。我们近期的这个盲盒比较鲜明了，基本上开始是明盒了，但是啊，下周他就开始忙了，因为下周小鹿忙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替你完成一个愿望吧，那你得容我想想，我愿望可太多了。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小鹿啊，那你不得希望就是他八点以后下吗？啊，八点以前下你也捡不着啊。啊，对呀，那确实希望他八点以后下吧，让月色捡着了那还了得。还有醉看红尘冷，他说小鹿小鹿，如果天上不下雨，我想下阿拉丁神灯帮我实现愿望啊。啊，你这个非常棒啊。啊，我们现在下的都是一个心愿，你这给自己下了无穷的愿望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啊，这歌词幸福的月色怎么哪里都有月色啊，当他生活当中已经需要这种幸福了，那还不祝福他一下吗？是吧，你看哪个幸福的人天天叫唤着说我幸福，我可太幸福了啊，幸福不得偷摸着吗？还有意义，他说我希望下茶百道的佛手柠檬水，一升款的，精准的下到我嘴里。那你的胃还行吗？是不是也得容有一个一升的胃呀？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建议刚才那个就是姐姐滴打损伤的那个，不然就让姐姐换个脚吧。这也有点恐怖了吧，这位朋友啊，天上希望不下雨下什么，给他姐姐下只脚。要不就给他姐姐下个平底鞋呢，或者下个轮椅都好啊，穿着高跟鞋坐在那上面，他看起来都理智一些呀。还有朋友在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现在那个清源街下大了吗？怎么现在大家精准许愿都开始许愿到片区了？给各位来看一下哈，未来二十四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大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22度。承德多云，16到16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到19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17度。廊坊雷阵雨22到16度。保定中雨22到15度。沧州中雨23到26度。衡水雷阵雨转暴雨22到19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
度，邯郸雷阵雨22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16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3到17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青春无悔，他说家里装修的好像电台直播间呢，啊，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现在就正在上班啊？这位朋友，打开一下收音机吧，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FM99.2。两秒钟之后，你可能就能听到这些留言了。还有小鱼，他说我到家了，我要跑路了，也不用跑吧，慢慢的走吧，注意安全。虽然哈，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接送孩子进行开学了，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是近期集中的会迎来一波开学。开学之后呢，很多孩子是需要军训的，哪怕不军训，开学之后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也很多呀。包括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到，说好像上周有一些学校就已经陆续的开始军训了。祝他们好运吧，各位。但确实哈，最近天儿真的很闷热很潮湿，而且闷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其实紫外线也是很强烈的。孩子娇呢涂上一层防晒霜就可以防晒伤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安耐晒的明星防晒组合，60克的喷雾加60ml的防晒霜，不仅防晒力度很强，而且肤感舒适，轻抹感不油腻，而且不用担心太大瓶带不了，带一支又不怕构图的状况，两支加起来完全不占地儿。60ml 的防晒霜呢，您可以出门前用，硬币大小涂脸涂脖子就足够了。 SFP50+ 然后 PA3+ 防晒还防水防汗，还添加了护肤的成分。60克的防晒喷雾您可以放到包里，放在口袋里，脸上身上一喷，3秒钟就可以搞定防晒了。油皮用不油腻，敏皮用无负担，干皮用不拔干，质地非常的清爽轻薄，不油腻不泛白。可以建议怎么样呢，就是那个防晒霜啊，女士就可以用比较精致一点吧，就是各个死角你都可以给它涂到位啊，男士就可能比较粗糙，就是主要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细致，是吧？啊，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下防晒喷雾，唰唰唰，3下就可以喷完了。这个组合一个霜一个喷雾，一个管打底，一个管补涂，平时一瓶呢就是200多块钱，今天就叫爱商城开学季福利价，2件到手只需要169块钱，还带溯源码，正品保障，所以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到商城进行选购。还有朋友就开始现许愿呢，他说那我希望下防晒霜吧。啊，咱商城卖啥许愿啥，就是不花钱买呀，这位朋友。那你不然许愿给你放个玻璃罩吧，啊，出门给自己罩住，这防晒霜也可以免涂了。还有就是撒气，他说兴隆县城下了3.5个小时了，一直都没有停，时大时小的。那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哈，今明几天，因为我也不能保证后天下不下。但是最近几天哈，可能都会迎来一波降雨，如果您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行经一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不下雨你希望它下什么，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进行留言分享。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看着办吧。他说果然下雨就看见小鹿了，可别再传这个了，我现在害怕了。我怕以后就是但凡大家看到我上班就没有人来了。还有不是马里奥，他说小鹿小鹿，我可以下一辆小米速七四驱 MAX 版双电机四驱0.03.08秒精准的停在我家门口吗？你什么时候下了告诉我一声啊，让他再下了 一辆停我家门口。咱这个是一个畅想节目啊，各位，他不是明抢啊。还有用户他说小鹿怎么总看旁边，是在看编辑吗？是在点笑声。比如说刚才就光看你们留言了，那个笑声没点上他就没笑出来。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吓个媳妇儿吧，快醒醒吧，七点就梦上了。还有六号停机位，他说下个时光胶囊回到过去啊，那你得给他精准提供一下这个你的想法啊，免他给你调剂了啊，下到这个咿呀学语的时候，或者下到高中时代，可能也不太快乐吧。他最看红尘冷，他说不骗大家，他旁边蹲着一堆人负责哈哈笑啊，怪不得呢，是吧？有些朋友说我像孟子义啊，有朋友说像那个马思纯，有些朋友说像最近像的是谁哦，蔡文静啊，确实他们都在，就在我底下蹲着呢，是吧？你们确实看着他了，刚才都蹲在我底下哈哈笑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还在体检疫呢，他说下午能不能再上一个2点和3点的两档节目，挺适合你啊。还有朋友说能不能连着晚高峰一块上啊，你们再上一上，这全台的主持人都不用上班了啊，我一个人上一天了，其他的听众能同意吗？还有涛哥，他说下点油吧，我的车该加油了啊，咱现在就是缺啥下啥，是吧？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他说我希望下一点毛肚鸭肠肥牛卷，连锅底一块下，最好还带着蘸料。那你还得多给你下点锅底啊，麻酱蒜泥香油碟都给你配齐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希望他给我下个炸鸡，韩式炸鸡，甜辣的，就是那种刚出锅的外酥里嫩的，咬一口都爆汁的那种。我就觉得有些朋友他甚至先想下的那种他都不是随便下的，人都是有菜单的，是吧？给自己写一个菜单，今天周一按照什么下，明天周二按照什么下，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什么呢？这就叫专业。我发现今天很多朋友就是想下那个金钱方面下的比较多，有些朋友说我希望下点小金条啊，掉地上捡一颗就发财了，包括之前有朋友说还想下硬币呢，哗哗往下掉，捡到就是钱呀。是这样的哈，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虽然只有几页，但是以我粗浅的这个经济学原理，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在于，你们只想着下钱，但你们没有想过下钱的后果。有些朋友说下钱能有什么后果呢？你想啊，天上下钱了，人人都能捡到钱，那钱还值钱吗？原来十几块钱一杯的奶茶，现在变成十几万一杯了，你捡了100万也只够买10杯呀。所以下钱没用，下了也白下，它会通货膨胀的，各位啊，还是不行啊。当然了，如果他只下给我一个人的话，那就当我没说。还有李公子，他说下顿齐齐哈尔烤肉吧，饿了。李公子，他说明天能不能下点冷面呀？菜单点上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天上能不能下个房子啊？我知道了，还得给你下一个精装修的，是不是？带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的啊，位置最好在市中心、学区房、地铁口啊，下到哪儿下哪儿，最好再下个院儿。但我有些担心，就是那个房子从天上下下来的时候，它会不会摔坏呀？
而且有一些热门的地儿，比如说那种学区之类的地儿，它会不会不够下呀？下到最后它不会变成俄罗斯方块了吧？啊，楼下是你家，楼上是他家，那我想下到雅琪家楼下，他家好吃的多。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一直在说能不能下个对象啊？哦，那我也希望。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希望他下一个1米8的吴彦祖。还有人说我希望下个美女是吧？长得像迪丽热巴，身材好，性格好，又不物质，还特别还特别喜欢你。还有人留言了，说啊，不用下帅哥美女，下一个正常的对象就行，男的活的，女的活的啊，会回消息啊，下了雨知道往家跑。不是各位，就这要求还得靠天下啊，啊，这不到处都是吗？啊，下了雨知道往家跑，这谁下雨不知道啊？不过话说回来哈，要是天儿真的能下对象，我希望下的时候分个类啊，就是好的下我这儿，坏的下月色那儿，渣的直接下海里。讲互动话题，如果天上不下雨，你希望他下什么呢？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

0: 来关注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涛哥545，他说给孩子下点答案吧，快开学了啊，感受到了一个被作业折磨疯了的家长。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路啊，原来你在这儿啊。啊，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吧？啊，一直都在这里呀、啊，都已经在了一个小时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个电台呀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希望下点麻辣烫加麻加辣，这听起来，这个宵夜可真好吃啊。还有默默他说给我下几个女朋友吧，不嫌多呀，还想下几个女朋友，一个都不够啊，这听起来现在一个都没呀、啊、还想上多多益善了。还有匆匆那年他说下个小小鹿吧，天天给我讲段子啊，小鹿现在太累了啊，上班完了还得加班，加班完了还得再加班。还有小健他说能下个自动吐钱的机器吗，研究一下吧。还有金子留言来听一下，
1: 小鹿姐姐、嗯、我希望下100个玩具
0: 啊、哦、太可爱了，你在哪儿，小鹿姐姐现在就给你买100个玩具。还有只想搞钱他说我去抖音搜你直播间了，你长得贼漂亮，眼睛真大了，除了我媳妇儿你就是天下第一大美女了，我可谢谢你的认可呀。有的时候真的我特别不好意思读大家这种留言啊，听起来就是像我无情故的水军，但我发誓真不是啊，就是我是真美。这话说的也不怎么谦虚。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姐啊，孩子9月1号就要一年级了，我一直都担心就是孩子和老师磨合的怎么样，虽然我也是老师，我也知道我是多虑了，我就忍不住会那么想。跟孩子可以多沟通是吧，既然你是老师你也应该知道，比如说老师可能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比较有哪些顾虑，平时可以多跟孩子沟通一些，或者可以充当孩子跟老师的桥梁，或者这样你再等一等啊，4分钟以后你再问问教育时间，他们有专家，他们比我靠谱。还有朋友发了语音，
2: 不下雨就下点雨吧，
0: 啊就想下雨啊，啥也不想要，质朴啊各位。还有朋友他说我希望天上下假期，一天一天往下掉，掉一天歇一天，掉一年歇一年，总是带薪的，不带薪的不要啊，还得是你会过呀。建议下的时候分清楚啊，就工作日下假期，周末别下啊，周末本来就歇，下来浪费了。还有朋友说我希望天上下老板，把我老板吓走别回来，然后再下一个新老板，不加班不画饼，建议你把旧老板吓走之前先把工资结一下吧，不然白下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如果天上不下雨你希望下什么，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一天出行的路上。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最近呢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5号下午到26号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以及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27号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其他地市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一周就要开学了，每天早晨给孩子做什么饭呢？这个是家长最头疼的问题，因为早餐既要有营养，做起来还不能太复杂，因为早晨的时间确实是太紧张了。那992爱商城，我们贴心的为大家挑选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有20个品种的早餐，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非常高。小黄象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它是专注4到14岁儿童健康食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围绕的都是零反式脂肪酸、无抗生素核心标准，为中国家庭提供营养健康的早餐解决方案。今天可选的品类啊，有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比如说黄油手抓饼，面点包括黑猪肉小笼包，这个饼点呢有120秒卷边榴莲披萨，还有鸡肉系列的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等等20多种。主食、荤食、点心是全部都有，小黄象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烹饪方式很简单，5分钟就做好了，而且食材原料健康安全，丰富口味，满足全家的不同饮食喜好。你像最近啊，咱们石家庄这个某超市开了，我也从这个里边呢经常会给家人买早餐，但是它的这个量实在太大了，而且只有一种口味啊，一个是试错率低，而且呢就是 你买了包子，你这段时间天天就要吃包子。可是我们知道孩子们每天上学就很辛苦了，家长还是希望能给他早上做的这种健康丰富多一点。所以呢，您可以选择我们的小黄象，现在992爱商城129元啊，任选9件再送3件，一下将近能解决您差不多2个礼拜的早餐啊，非常的划算，还会赠送鸡排1个，长长肠1根，密封袋1盒，到手整整12件啊，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就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在家几分钟就能吃到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闭眼吞都不亏。现在快拿起手机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另外给大家今天推荐的第二件好物啊，就是安耐晒的防晒喷雾加安耐晒防晒霜的组合。开学之后啊，很多孩子都是要军训的，哪怕不军训，开学之后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也很多。孩子们的皮肤娇嫩，涂上一层防晒呢，可以防晒伤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安耐晒明星防晒组合，60克的喷雾加60毫升防晒霜，不仅防晒力度强，而且肤感舒适，轻磨感不油腻，而且不用担心太大瓶带不了，带一支又怕不够补涂的情况，两支加起来是完全不占地儿的啊。防晒霜我也用过了很多，但是算下来的话，我觉得确实安耐晒它的防晒效果很好，像之前呢，我比如说去这种福建拍摄当地的农产品溯源啊，包括我自己休年假的时候，如果要是去海边，我都会买上一瓶安耐晒的防晒，60毫升的防晒霜，您可以在出门前用，硬币大小涂脸涂脖子就够了啊。它是 SPF50+的，防水防汗，还添加了护肤成分，而且这个防晒喷雾啊，你可以放在包里啊，塞口袋，脸上身上一喷，3秒就搞定了。尤其是军训的时候啊，你这个课间就是他会训练一段时间，1个小时让你休息一会儿，这个时候你补涂防晒啊，你要是直接用手涂就身上特别油腻，但是你直接用这个喷雾就喷一喷这个皮肤裸露的地方，脖子呀胳膊呀非常的方便啊。所以这个组合，一个霜，一个喷雾，一个管打底，一个管补涂，平时一瓶就要200多，今天我们九九爱商城特别的价格啊，2件到手只要169元，还带溯源码，正品保证，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爱商城选购吧。我们把开学啊需要用到的好物给大家推荐完了，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开学之后啊，我们高中的同学需要做好哪些准备了。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翻译。
6: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专业升学指导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高中升学的这些相关的话题。你看啊，提到高中的这个升学，高考升学，很多家长固有的认知当中啊，我就是凭裸分填报志愿就可以，但其实呢，我们现在设置了很多多元化的升学渠道，选对路径，同等分数啊，可以上层次更高的大学。很多家长和考生只听过名字，但是呢，分不清适用人群、报考条件和利弊。老师，您可以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啊，除了常规统招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官方认可的升学通道呢？
8: 那么高考呢，它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它的升学路径其实远不止我们裸分拼普通批次这一条独木桥。那么对于考生和这个家长来说呢，你提前了解并且规划多元化的一个升学通道，那么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录取机会和更精准的一个自我定位。那么目前呢，主流的这个特殊类型的招生路径呢，可以系统归纳为这么几个方向。第一类呢，就是说它聚焦拔尖创新与这个综合素养。那么这类路径呢，它重在选拔在特定学科或者是综合能力上表现突出的这样的学生。那么这其中有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强基计划呢，它主要面向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而且呢综合素质优秀或者是这个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那么它聚焦的是数学、物理、化学、哲学、古文字学这些基础领域。那么它实行的是这个本硕博的衔接培养，录取时候呢，它按照这个高校成绩和这个高校的这个考核高考成绩，那么综合评价呢，是更侧重考量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还有这个创新潜质。那么学校呢会依据高考成绩、高校的校测成绩，还有我们学生的这个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呢，按照一定的比例合成一个综合分，然后择优录取。那么这种途径呢，就是为那些综合能力强、面试表现突出的这个学生提供了一个低分高就的可能啊，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有明确的这个职业定向，或者是呢享受政策扶持的这种类型。那么这个类别呢，它涵盖了免学费、包分配的这个公费生项目，还有与就是高性价比的这个综合的办学。那么公费师范生呢，还有这个公费医学生，这个呢是由国家或者是这个地方财政承担学费。我们学生呢，你毕业就入编入岗，然后呢定向服务基层的教育或者是医疗卫生事业。那么这种途径呢，适合家庭经济压力比较大， 你的职业志向明确的学生。但是呢，中越合作办学它通过引入境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为我们学生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培养路径。那么它的录取线往往是低于这个本校的这个普通专业的，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说它的这个学费高适合我们英语能力强有出国深造规划的这些家庭，而且我们家庭这个经济条件要稍微宽裕一些的这样的家庭，这是第二类。那么还有一类啊，第三类就是侧重身体素养还有这个政治考核。那么这种类型呢，就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家长都知道这个军校、警校以及这个军队招飞、民航招飞。那么这几条路径呢，它都是在这个提前批次录取。那么即便你没有被录取，也不影响后续普通批次的一个投档啊，相当于为我们学生多提供了一次这个选择机会。那么对于军校来说呢，军校入学就是入伍，就开始享受军人的待遇，毕业后呢统一分配这个授衔。那么警校呢，警校他毕业通过参加公安联考入警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成为这个公务员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招飞类的这些途径

0: 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几乎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符合条件的学生呢，这个要求我们本人还有这个学生的父母，他的户籍然后学籍呢都在实施区域内的一个农村，那么你可以享受重点高校降分录取的一个优惠，这是第四类。还有一类就是第五类，那么这一类呢它是依托特长或者是这个特殊身份的一个通道，那么这里边包括你比如说这个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还有这个小语种的招生。那么高水平运动队呢，它面向的是具有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证书的这个特长生，那么录取后呢你可以进入到这个普通专业学习，但是呢你平时需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体育特长啊还有我们学生的这个文化成绩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那么保送生呢，目前他仅面向奥赛国家集训队成员，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外国语中学推荐的这个外语类学生啊这样的少数群体，他的覆盖面是比较窄的，竞争比较激烈。那么小语种呢，它的招生则是在这个提前必进行啊，部分高校呢也会组织这个面试，考察学生的这个语言模仿能力还有这个综合素养。那么这类招生呢，它适合具备语言天赋、有志于从事外交或者是翻译工作的这样的学生啊。还有一类就是说是特定的行业定向培养，你比如说航海类的专业，航海技术啊、轮机工程啊这样的专业，那么也是在提前批招生，它的录取分数其实是相对宽松的，但是它的就业率是比较高的，它的工作环境特殊啊，需要长期在海上作业，那么相对于对我们学生的身体条件啊，尤其是视力啊、色觉啊这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而且呢，基本只招收男生。啊，对于这个适应能力强、能吃苦耐劳、向往这个远洋事业的这个考生的，你适合走这个航海类专业。
1: 嗯，以上啊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大类啊升学的方向。为什么这整个一大串我没有打断张老师啊？因为非常重要，每一类张老师都言简意赅，它是什么，它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走哪方面的特长，需要有哪方面的优势，以及它的优势、劣势等等，未来从事的工作。所以这以上我们说的这一段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家长呢您回去啊可能从一半开始听的，或者是想仔细了解一下，无论你是即将要升入高中，还是说啊已经要准备进入到高三冲刺的阶段了，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啊，您可以回听一下这一段，我们大概是从十来分钟开始讲的吧，一直到8:20讲完啊，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听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有些家长呢说 我能不能就是把你们这个文字要下来，我回去仔细的研读一下，也没有问题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这一段呢老师会发给您。所以以上说的这个六大类啊，其实它各有优势各有特色，但是它也各有利弊啊，怎么选还是要看我们孩子自身的学业水平、兴趣爱好、身体条件、职业愿景以及家庭情况。
0: 对，
1: 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很多家长呢说，哎，你们逐一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张老师啊，先说一说吧。很多高分家长啊，最近都在关注的强基计划，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600多分、500大几，甚至是你只能够到211，够不上985的孩子，冲刺上985的捷径啊。不过呢，据我们了解啊，也有一些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非常后悔，他觉得，哎呀，我应该报一个哪怕是211，但是这专业就业前景好，也可以。那今天啊，我们这样就请高考这个张老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强基计划它真正的优点和弊端是什么？我们2027届新高三的孩子啊，从现在开始，我们怎么来规划这个强基计划呢？
0: 那么强基计划呢，它只有我们全国39所985大学才有招生的资格。它的录取规则呢是高考成绩占85%，那么学校的这个校测成绩占15%。我们很多同学包括我们家长呢只看到了985大学它的这个名校光环，但是呢却忽略了它背后的一个约束条件。那么我们就客观来讲先把强基计划它的优势和缺点我们讲清楚。那么我们先说这个

0: 击计划它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强击计划它可以合理降分冲刺985名校。那么综合成绩核算这种模式呢，如果说你校测发挥优势的话，那么普遍可以降15到30分被录取。那么有些学生呢，他的高考成绩呢距离统招线差20分，那么你凭借的面试和你笔试的这个优势就能顺利进入到985院校。那么这是裸分报考很难实现的一个红利。现在很多985高校它新增的这个集成电路啊、储能科学、密码科学，包括飞行体设计，那么这类国家紧缺的交叉工科专业，不完全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冷门的这个纯理科专业，就业前景呢相比以前改善很多，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培养资源是顶配级别的。那么强基的学生啊，学校会单独的编小班，你像院士啊、杰青教授一对一的指导，大一我们就可以进入国家级的实验室，更早接触这个科研项目。那么最吸引人的是强基计划它的这个本硕博贯通培养。那么强基班整体的保研率是接近100%的啊，直播率能到50%到70%左右。那么只要考核合格，我们学生呢不用千军万马的参加考研，那么你省去考研内卷，硕博阶段呢还可以申请公费出国访学。那么未来我们孩子进入到科研院所、国企啊、国防单位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扶持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强基学生呢，他的专项奖学金名额多，学校呢会优先安排这个科研项目，包括竞赛的资源，未来就业呢你可以对接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这些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长期发展上它的上限是很高的。但是呢强基计划它的这个短板和潜在的风险也是同样突出的，这也是我们很多学生容易踩坑的地方。它的这个短板呢同样也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专业选择是受限的，而且转专业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强基的招生呢，它以这个基础学科和这个基础学科的延伸工科为主，你像金融、法学、普通的临床医学、热门的计算机，那么这些专业在这个强基计划里边它是不招生的。而且绝大多数的这个高校它规定被录取之后原则上你是不能转出强基的相关专业的。那么很多学生呢，他抱着我先进入到985以后呢我再转到热门的这个专业的想法，那么这条路呢基本上是行不通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强基计划你录取之后档案会直接锁档，机会只有一次，而且强基呢你只能报考一所985大学，不能同时报多所，一旦呢你被强基录取，那么你的档案就被提前调走，后面所有本科批次志愿全部作废，就算你高考这个发挥超常，分数能够够上清华北大啊的这个普通批次，那么你也没有机会了，相当于呢提前把这个选择权你交出去了。如果说校测的落选啊，就是强基计划它还有校测落选的话，那么这个是不会影响后续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而且呢很多高校它也实行这个动态的这个淘汰机制。那么强基班里它本来就汇聚了各个省的这个学霸，那么不少同学还有这个竞赛基础，它的这个课程深度呢远远高于普通的本科生。而且学校每年会进行这个考核，如果说你成绩不达标，那么你就会被分配到这个普通的班级，那么一旦分配到这个普通的班级，那么你就直接失去了本硕博连读或者是这个保研资格。再有一个就是说强基计划它的成才周期很长，本科毕业你直接就业的，那么你这个优势是有限的。强基的这个培养定位呢是科研人才，如果说你只是本科毕业出来就就业，那么基础学科相比这些热门的工科 还有一些经管类的专业，其实它并不占优势。想要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你大多是要读到这个硕士，甚至要博士的，求学的时间很长，大概是8到10年。那么这个呢，你适合就是愿意长期深耕学术的学生。如果说我们孩子计划本科毕业就工作，其实强基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1: 嗯，其实强基计划啊，它适合什么样的孩子？你能耐的心思坐下来稳得住，然后钻研进去的孩子。但是还有一些同学呢，他的这个想法不是说啊，我进入到了这个本硕博连读阶段，我还是钻研这个学问，我是想进入到这个公司实践一线啊，我更外向一些，那可能强基计划就不太适合你来选择了啊。而且呢，这个专业方面啊，我真的建议同学们选择专业，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它会改变你未来的一个人生走向啊！你像，如果我们的孩子们选择电力啊，那你目标肯定就是奔着国家电网。你选择的是什么呢？薪资水平不错，稳定踏实。如果我们选的，比如说现在有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那你将来可能求职的机会大概率就在沿海城市啊，比如说现在深圳啊等等。那你要是再回到石家庄这些地方，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是说没有啊，但是机会不会像比如说沿海城市那么的多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在做专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你的优势是什么啊，我的这个家庭方面能给我哪些的助力，以及我未来的想法，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因为人生之路是自己选的啊，专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说完了这些啊，有家长说我还是觉得强基好啊，孩子也觉得我要走强基。那么接下来张老师，您从2027届的学生角度啊，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准备强基，分阶段怎么准备，什么时候做哪些事儿，您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完整的高三规划时间线吗？就是强基计划这方面的啊。
0: 那么我们把这个新高三的备考呢，你可以划成这个3个阶段。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寒假，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呢，高三的下学期，3月份到4月份，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就是高考结束之后，这样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啊，你的任务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寒假，就是差不多到明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很多家长他以为就是强基是高考之后才准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晚了。强基的核心啊，它的根基永远是高考的裸分，高考裸分占85%，那么85%的权重其实就决定了一切。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学生要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高考的复习上，那么你的目标分数至少要稳定在特招线50分以上。那么如果说你冲刺，你像这个清华北大啊，或者是复旦上交这样的顶尖院校的话，那么你的高考成绩要稳定在我们全省前1000名才有这个入围机会。其次呢，就是说要确定啊这个选科的一个匹配条件。理工类的这个强基呢，绝大多数要求物理化学组合，如果说选科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就直接放弃对应的院校。然后呢，我们学生你利用这个课余或者是寒假时间做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阅读对应学科的书籍，像这个物理啊、数学、历史、古文字学，你相关的这个科普读物，积累你学科的一个见解。第二呢，就是说要梳理我们高中阶段的一个经历，包括这个科创活动、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哪怕没有这个奥赛的省奖，那么你日常的这个学科思考啊、阅读感悟啊，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写进我们后期的一个报名材料，或者是我们面试的这个自我介绍当中。在这里边要特别说明一下，那么在2026年，就是今年，39所985这个他的这个强基的招生当中呢，有14所学校明确要求会参考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档案，这个呢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一定要这个提前做准备。
1: 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阶段孩子们要准备的。那第二个阶段呢？
0: 第二阶段呢，就是说明年的3月底到4月底，那么这个是强基计划正式报名的阶段啊。这是选择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每年的3月底到4月初呢，39所985大学，他在这个阳光高考平台发布招生简章，公布他的这个招生专业、 报考条件、破格政策，那么四月份开放报名通道，那么全程都是在阳光高考网填报，不收取报名费。这个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关注你的目标院校的这个招生的简章。这是第二阶段。
1: 那第三阶段呢？
0: 第三阶段的话，就是六月高考啊结束之后，一直到七月初。那么这个阶段呢，是校测的冲刺阶段。高考考完呢，我们学生也不要放松。高考出分之后，学校呢他会划定入围名单。如果说我们孩子入围了，那么你入围之后呢，就要全力准备校测。那么对于校测的笔试，要刷一些就是拓展高中竞赛难度的题目，重点练高中知识的这个深度延伸。那么它的强基的面试呢，主要是考察我们学生对学科的一个认知、时政热点，还有这个逻辑思辨，还有一个未来的规划。那么同时呢，高校也会安排一些体测，包括一些长跑啊、立定跳远啊这些。如果说体测你不合格的话，也是直接淘汰的。所以说平时呢，一定要坚持锻炼。最后呢，要做一个理性的取舍。那么对于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如果说我们孩子的分数远超这所学校的这个统招线，那么你完全可以放弃强基的校测，去填报这个普通批次里边更好的专业。如果说孩子的高考分数刚好接近这个统招线，那么你一定要认真参加校测，去抓住一个降分的机会。
1: 我们非常详细的啊帮您梳理了，如果你要是准备2027年高考参加强基计划的话，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该做什么事儿，可能简单说一遍大家很难记住啊。我们有志于走强基计划升学这条途径的孩子，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让我们的老师呢把这个整个的清晰的时间线发给您啊，最起码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哎，下一步哪个时间节点该做什么事情，这样您就会这个准备起来更加的游刃有余。那其实说到报考强基啊，它还真的是一个取舍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呢要根据你自身的优势特长啊，你的优势的科目，你实际的文化分数，包括你准备的一些材料啊，甚至是你在自荐信方面，你要报不同的学校，可能哎写的内容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到这些呢，其实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您接下来可以我们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报考强基计划的一个案例，用今年成功的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经验。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跟您仔细聊一聊。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5: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升学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我们这个高中阶段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不同的升学途径啊。我们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孩子上了高中好好学习啊，你文化分高就能上到好学校。但是我们等到真正录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们这个孩子们分数考的一样，他能被985录取，但是我们只能被211录取。其实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孩子们在高考之前的不同升学途径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先讲的是强基计划啊，它就特别适合省重点211这个水平层次的孩子去冲刺一个985的学校。那其实我们的张老师呢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张老师，您今年带的这些孩子们报强基，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真实的案例，让我们的家长啊也可以做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2: 那么今年呢，我有一个学生被浙江大学的强基录取了。那么回顾一下这个学生的一个规划历程呢，这个学生他本身学习成绩不错，属于这个中高分数段的学生，他本人呢对这个生物学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想学这个生物类的专业。不过呢，家长认为就是说孩子这个分数段呢，他学一些工科专业，你比如像这个电气啊、电子信息、计算机，那么学这样的专业以后的发展要比这个生物类的专业要好很多。但是孩子他就想坚守自己的兴趣，父母呢他考虑到孩子以后的发展其实也不太愿意让步。后来呢就是父母带着孩子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劝孩子学工科专业。那么我再给孩子讲就是讲解了这个学工科和你学这个生物以后的这个发展方向各自的这个利弊之后，其实孩子他是有一些动摇了，就是不再那么坚持就是要学这个生物类专业了。但是呢我也能明显的看出来孩子还是对这个生物类专业感兴趣。最后呢我们就定了一个方案，就是说要报强基，而且呢在报强基选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就是针对他的成绩我们可以选比他这个成绩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学校。最后呢我们报的这个是浙江大学的生物。如果说强基他能够录取到这个浙江大学，那么你就义无反顾的学生物。如果说呢强基没有录取，那我们就在这个普通片里边学这些工科专业。那么最后这个方案呢家长和学生都比较认可，然后呢就给孩子规划了这个强基。最后呢孩子高考考了660多分，成功的被浙江大学的这个强基录取了。最后呢家长和孩子都比较满意这个结果啊，说是这个又能照顾到孩子这个兴趣，又能这个实现孩子这个高的学历，所以说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事情。
1: 可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的选择还是挺好的，因为能够被浙江大学录取啊，他的这个院校层次水平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了。而且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有的时候会纠结，我们是选专业呀还是选院校啊，那其实你的分数如果越往上，可能你选择院校的这个层次意义越大一些，但如果你可能分数越低的话啊，你再去纠结于院校，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啊。当然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所以呢我建议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啊，您比如说您也想规划孩子走强基这条路线， 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拿不准或者没有考虑好，趁着今天我们张宁宁老师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直播，您可以啊把问题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说呢您不想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端啊这么公开的问张老师，想在线下跟张老师仔细的聊一聊咨询一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找我们的张老师聊一聊，说不准张老师一句话就给我们家长一个这个全新的思路和方向啊。你像今年我就发现在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是看到专业的老师在给孩子点播的过程当中，老师跟孩子说了一个，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跟老师跟孩子说，其实你这个分数啊，包括你擅长的这个数学的科目，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学一个密码学？哎，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省重点的分数，但是通过这种报考啊，最后呢被一个211的院校录取了，而且学的这个虽然别人看起来比较小众，但是孩子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你看他可能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专业，但是通过老师的介绍就了解了啊。说完了强基计划，我们接下来呢再快速的跟大家聊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军警院校。我们基本这段时间可能差不多隔个两三期就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几年啊热度真的是飙升，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想抓住提前批的机会拿到体制内的铁饭碗，但是很多家长呢我只盯着这个稳定就业，但其实不清楚军校和警校各自的利弊以及未来工作模式差别巨大，所以今天呢张老师您给我们客观分析一下吧，军校警校的优势和短板，以及针对2027届的高三学生，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分阶段做好哪些准备。
2: 嗯，那么最近几年呢就业竞争压力比较大，军校和警校呢它凭借这个编制稳定而且的这个社会认可度比较高，成为很多我们家长心中的一个优选。但是呢军校毕业他是这个现役军官，警校毕业呢是地方人民警察，他们在这个报考门槛还有这个学生在校的待遇分配方式长期发展这些方面上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具体的说一下，首先来我们说这个军校的优势。军校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说军校上学啊，全程是国家兜底，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呢是零负担。那么我们学生被这个录取复查合格以后，那么你可以直接入伍，从上学就开始计算军龄。那么我们学生在学校期间他的这个学费住宿费包括穿衣吃饭全部是免费，而且呢每个月呢还会给我们孩子发放1000到1500啊这个津贴。那么对于我们家里呢他是享受的这个军属待遇，后续在看病啊子女入学啊都有相应的这个优待政策，对于我们普通家庭啊或者是这个工薪家庭来说呢可以极大的减轻经济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说军校毕业它是包分配的，它的就业起点很高，本科毕业啊授予这个少尉军衔，那么月薪呢可能就过万了，对于指挥类技术类这些岗位呢它的选择也比较丰富。那么技术类呢你可以进入到这个航天信息通信武器研发啊这样的这个科研单位，就算后期转业国家呢统一安排到机关单位，你像国企呀 这些基本都是体制内的岗位，它的就业确定性是比较强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军校它的平台格局更高，而且呢荣誉感更强，那么在部队里边呢我们孩子他能开阔眼界，后期转业他可以转到政府机关啊这样的单位，晋升的机会比较充足，社会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军校的短板我们家长呢也要一定的去理性的看待。军校的一些短板，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工作地点呢不是由我们学生自己决定的，很大概率是要远离家乡的。那么部队呢他会按照全国兵员的这个需求分配岗位，很多毕业生他也会分到一些偏远地区边疆地区，常年异地，跟我们这个家人的这个陪伴时间很少，节假日呢也需要这个战备值班，个人的这个自由相对有限。第二个呢就是说军校的这个服役年限有一个硬性的约束，后期呢还会面临二次择业，军官他有一个最低的服役年限，前期呢也不能随意的辞职。 再一个就是说军校它的政审呀体检标准比较严格。那么军校的政审呢是审这个三代直系亲属，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都会这个政审，还会这个做这个体检，你像这个体重、疤痕、心理测试都会严格把关，它的淘汰率其实是很高的。那么选科上，这个军校大多要求物理加化学一个组合，对于我们文科生呢，他可选择的范围是比较少的。

0: 可以说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如果我们选择军校的话，优势非常多，但是选择军校的这些弊端呢，其实也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军人的不易啊。所以孩子们，如果你是志愿报国的话，那我们选择军校非常的合适啊。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同时呢，要严格啊，这个看一看政审呐、体检的这些标准等等，符合了才可以。那说完警校，我们再来说一说军校，军校它的优缺点有哪些呢？
1: 是这个警校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军校了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警校。那么警校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工作呢基本是在家乡，它生活相对稳定。那么公安类专业，你毕业之后呢，你参加公安联考，它的入警率呢能够达到90%到95%。那么警校毕业，大多回到我们孩子的这个生源地所在的市县工作，离家近，可以照顾这个父母和家庭，职业呢也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不用中年在这个重新择业。这也是很多家长你优先选择报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警校的选科相对友好，那么对于我们文科同学，他的机会更多。公安学类这样的专业，他大多就是你必选政治就可以报考。那么公安技术类呢，他要求你物理加化学、文理都能找到合适的这个专业。而且警校它的录取分数跨度大，你既可以冲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那么这样的这个本科警校，那么对于我们河北省的话，你也可以这个上我们河北省这个专科警校，它的这个分数门槛适中，大部分特招线附近的考生，那么你就可以报考。第三个呢，就是说警校的日常环境它贴近社会，而且呢人脉资源稳定。警校它只是一个警务化的管理，相比军校宽松很多，平时呢你可以正常的休假。那么进入公安系统以后呢，你的这个圈子固定啊，在本地发展更有优势。但是呢对于警校来说呢，我们家长对于警校的这个弊端呢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警校它大学期间费用全部自理，毕业它不是直接入编。那么警校在上学期间呢，他的学费、生活费全部自己承担。虽然公安联考通过率很高，但是呢，他是结业考试，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如果说你的联考失利，那么你就只能和这个普通毕业生一样参加这个省考、国考，那么你的便捷入警机会就错过了。第二个就是说，警察这份工作其实基层工作辛苦，加班呢也非常普遍。大部分这个刚入职的这个警察呢，他会分布到这个基层派出所啊、交警队，那么节假日值班啊、夜间出警也是常态，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危险性也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警校的这个政审这个体测啊，同样严格。警校它政审是审两代直系亲属，那么体检上，你像男生身高最低是1.7米，女生呢是1.6米，而且警校它对我们孩子的裸眼视力要求是比较高的，裸眼视力呢要达到裸眼4.8，体测你像这个长跑啊、引体向上、跳远，你体能不合格的话，是同样是不予录取的。
0: 其实听完了这个军校、警校的利弊分析之后，我相信大家心里就有数了。那么2027届新高三的孩子们，如果从现在开始起啊，如何规划军校和警校的报考，我们分阶段要做好哪些准备呢？张老师。
1: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军警校它的备考分成三个阶段，也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寒假，然后是高三下学期到3到5月，然后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每个阶段它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从现在一直到这个寒假，那么核心呢你要做这样几件事，那么这是基础阶段。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全力冲刺文化课。那么军校整体的录取分数普遍是高于警校的，想要报考军校，那么你高考分数至少要在稳定在我们本省的特招线50分以上。你像这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这类顶尖的院校，它的分数要求更高。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自查一些硬性的条件，然后呢提前调整身体状态。对于军校和警校来说，视力问题是淘汰学生比较多的一项。那么近视的考生，如果说你打算做手术，那么激光手术尽量要在高三的寒假完成。军校它要求你这个视力矫正手术必须满半年以上。 那么如果说你做的是这个晶体植入手术的话，军校是不予认可的。同时呢，军校和警校它都有体重的要求。那么我们男生啊、女生，你可以对照这个BMI 的标准，查一下你的这个体重。那么超重或者是偏瘦，那么在后期的体检里边呢，一定会被刷掉。我们日常要坚持这个锻炼。男生呢，你可以练习这个引体向上1000米长跑；女生呢，你练习这个仰卧起坐800米啊，然后提前去适应这个体测的标准。再一个就是说，政审情况。那么军校呢是查3代，警校呢是查2代。我们家庭要提前去排查这个政审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看看我们的这个选科。那么想报军校技术类专业，那么物理化学是你必须选的。那么你想报这个公安学类专业，那么你必选政治。选科你不符合的话，是后期是没有这个报考资格的啊。如果说选科不达标，就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个军警方向了。
0: 嗯
1: 啊，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明年的3到5月，这个阶段主要是筛选这个目标院校，然后确定一个报考方向。新高三下学期的这个3到4月份，我们家长就要确定，就说孩子自己到底是选军校还是选警校。那么这两个呢，都属于提前批。高考之后你只能二选一。大家结合自己这个意愿做取舍，能接受去外地长期工作，那么你服从部队安排就选军校。如果说孩子想留在家乡，在本地安稳工作，那么你就优先考虑警校。同时呢，要查看近3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啊，筛选自己适合的院校。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那么这个阶段要抓住最后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不要放松，出分前就要完成政审的这个材料填报。那么高考分数公布之后，达到军检线啊、警校的面试线，你就要去参加这个统一的体检面试，包括心理测试、体能测评。那么这在这里边要提醒一下啊，军校和警校它是在这个提前批里边填报的。如果说提前批没有被录取，完全不影响我们这个本科批的志愿。但是呢，一旦被军校、警校录取，档案调走，那么后边所有的志愿就不能再报了。
0: 嗯，所以啊，我们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时间线。感兴趣的家长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那其实说到这个军警院校啊，张老师，您今年有没有这个军警院校报考的学生案例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年还是有一个的啊，但是今年报这个军校的我这边的学生少。今年有一个学生啊，我这儿的是他考了611分，是这个物理组的学生，最后走的是这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呢，是支援兵种，其实在很多我们家长的这个选择军校的当中，支援的军种现在是比较受欢迎的。
0: 说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了我们的强基计划和军警院校这两个啊，是我们家长们关注度非常高的两大方面。他们有两个特色，一个呢就是强基，他面向的孩子范围非常的广泛，我们所有211或者是省重点层次的孩子，你想冲刺985，你都可以试着走一走强基计划啊。但前提是强基的这些专业你感兴趣啊，也愿意吃他这个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呢本硕博或者是本硕这么长时间啊，静心的在学校研究学问，那没有任何问题。而军警院校呢，其实卡在我们这块的无非就是政审和体检啊。如果你志愿报国，政审体检也都可以通过，那家长们可以放心让孩子来进行报考。那说完了这么多啊，还有一些家长比如说关心的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升学途径，像我们讲到的这种飞行员军队招飞或者是民航招飞，以及大家关注的这种航海啊、轮机工程等等这些，那后续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所有的资料，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当然刚才我说了啊，有的家长其实拿不准我们到底要不要走这条升学途径，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张宁宁老师聊一聊啊。张老师呢，他还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认真负责哈、啊、因为张老师平时不太善言谈，您可以多问他，然后呢张老师会详细的给您解答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经验丰富。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张老师的做客，谢谢您、嗯、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要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一周就要开学了，我们的孩子们如何调整好状态，以及在小学阶段啊，我们的孩子们如何培养好良好的学习习惯。当然如果有的家长啊觉得就是孩子初中了或者是高中了，学习习惯也不是特别好，或者一些学习的方法技巧没有太掌握，明天啊我们是干货满满的一期，您可以仔细的听一听了解一下。以及还有一位家长啊，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有一点担心孩子要上一年级了，跟老师磨合的不好怎么办，这个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会为您详细的解答，欢迎大家锁定明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雅琪，明天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百天地，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出了无数品德高尚、清廉正直的人士，他们或身居高位，清廉简朴，或被世人误解，却依然仗义直言。他们在危难中救国家于水火，在逆境与困难中依然光明磊落。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人生境遇不同，但为人正直是他们的基本品质。具有了正直的品质，一个人在为人处事中便具有了一种约束力，无论何时何地都坦坦荡荡，无愧于天，无愧于地。这种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是令人欣赏和敬佩的。那么在我国中华成语宝库中，关于正直的成语都有哪些？这些成语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二集，天地江河照我心。
10: 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身正作为人的品德而言，是通过修炼而能达成的一种比较正、比较光明磊落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身正有哪些成语。第一个成语，不愧不作。不愧不作，愧和作呢是一个意思，都是惭愧、羞愧的意思。那么这个不愧不作呢，是从孟子里边变成成语的。我们看一下原文。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望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宜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他说呀，君子有三种快乐的事情 啊，让人高兴的事情，让人赞美的事情。这三种事情里面呢，不包括你是君王啊的这种乐，我是一国之君，那我应该是有统治之乐呀，我有支配之乐呀，我有啊所有人来嘲讽我之乐呀，这个不是君子之乐。君子之乐里面的三个乐呢，第一个呢，那就是你的父母在，你的兄弟都在，这个叫天伦之乐或者人伦之乐。除了这个以外呢，第二个乐呢，那就是对上，你看着天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愧对于天，你看着这些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有愧对这些人，所以俯仰都觉得自己做得好，这样的一种不愧于天不愧于地不愧于人的乐呢，它是一种道德之乐。第三个乐呢，那就是教育之乐。我有知识，我有机会呢，把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理论，把自己的所悟到的那些东西能够教给别人，这是第三个乐，这是教育之乐。孟子在这个三个乐里边说到的第二个乐，就是跟我们身正光明磊落的品德有关系的，它是道德之乐。所以你只要身正了，你就会不愧于天，不愧于人，也实际上就是不愧于地。到底是怎么样叫做不愧于天不愧于人呢？因为儒家嘛，有一个所谓四德，就是仁义礼智四德。然后呢，这个四德相关的又有一个四端，还有一个四心。在孟子这个地方，他把这种啊四德、四端和四心，其实归总为最终的一个叫做善。这个善呢，是由心出发，你去想的。那么在孟子那里啊，这种四心、四端、四德到善，它的这个整个的体系，它完全是由心来决定的。你用心去思维啊，就形成了善的这个系统。比方说你要是想到要体恤别人啊，这个时候呢有怜悯之心，你就是有仁的基础。如果你的心里面你想清楚了啊，这种要谦让，那么你呢就有礼的基础。如果心里面你有了羞耻感，那么你就有了义的基础。如果你心里面呢想清楚了这个是非感，那你就有了智的基础。好，这些东西你想清楚了，这就是善。这个善呢就形成了四心啊，你有四种出口，四种出口就是四端，四个端呢你的化作行为，别人就说你有四德，这是一个这样的体系。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回答前面孟子说的不愧不作，就是你有了四德，你就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对得起人，这就是怎么样的不愧不作。所以达到这个不愧不作，一定是属于他心胸啊光明磊落，为人非常的身正，有这样的品德的。孟子的这样的话呀，除了产生一个不愧不作的成语之外，还产生了一个反义成语，就是愧天作地，愧天作人。那就说你没有这个，那你就愧对天，愧对人，愧对商苍，愧对大地了，这是另外一个成语。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它跟不愧不作呢是相关联的。那不愧不作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这个成语叫不愧屋漏。不愧屋漏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西南隅谓之傲，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夷，东南隅谓之要。哎，这里就是说的有四个隅，四个隅呢分别有名称。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先说这个屋漏是个什么东西。古代呢一般在厅堂的后面有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叫做室。室呢就有四个角啊，东西南北四个角。 这四个角呢，合起来有个通称，就叫做鱼。这个通称之外呢，就还有专门的名称。西北角这个角呢，它的专门的一个名称呢，就叫屋漏。屋漏呢是一个文化词，因为在古代呢，有的地方不是所有的地方，但是很多地方，它都是在那个市里边的西北角那个地方会开一个天窗，要照亮。那么这个天窗呢，就可以光线漏进来，

0: 漏是很形象的。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开一个天窗呢？因为在那个啊西北角的地方，往往会摆一个祭台，作为祭祀用的，就是我家里面搞祭祀，我要祭拜啊，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进行。所以这个屋漏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文化词。这个屋漏我们知道是什么了，我们再看这个不愧屋漏这个成语是怎么说的。侍而有君子，及柔而言，不暇有谦，向在耳室，尚不愧于屋漏。这个地方说尚不愧于屋漏。那么这个呢，是诗经里边的一个叫《易》的这样一个诗里边的几句话。这里头说呀，我看到你呀，就是每一天有君子，那就是把那些啊朋友呢都召集来在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呢你在吃吃喝喝的招待朋友的时候呢，你的脸都是微笑的，你很开心的。那你这样的情况多的话，你就不知道啊，这种谦就是属于过错，甚至是罪过。你不要觉得你在这里开宴会宴请宾客，这是在屋里面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关系，好像外面的人不知道。你要知道在屋里的那些活动也要要求你能够不愧屋漏，就是你也能够对得起神明。那我们刚才说屋漏呢，它是一个祭祀的地方，那你要是在这个屋里面做事的话，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神明会经常光顾的，他们会知道的，通过天眼看下来他会知道的。这个一解释，我们就觉得这个诗是在规劝啊，是在批评，对吧？所以这个《易》这个诗啊，就是一个批评的、规劝的啊、奉劝的一个诗。这个诗相传呢是魏武公写的，那么他是写的一个讽喻诗，他要劝谁呢？是批评谁呢？啊，历史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一般的人认为是批评周平王的。当初在西周的时候，周幽王他主政的时候也是昏庸无道啊，他宠幸啊美人，然后最后呢，西戎军队进来以后呢，就把他杀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叫周平王。周平王他继位那个时候啊，其实周朝已经是诸侯的力量很大，就是阻碍的力量也很多，所以这个周平王继位的时候，要到这个国都去的时候，是用了武力护送他去继位的。在这样一个费力的情况之下，你继位了，可是周平王呢，他不会理朝政，哎，每天呢夜夜笙歌，这个呢就让魏武公呢非常的抑郁，非常的伤感，他就写了这个《易》这样一个讽喻诗来劝他。在魏武公看来，周平王不是没有能力，不是他没有这个执政的啊这个本事，而是啊他就是没有想到去重振朝纲。那个时候朝纲已经比较颓废了，但是他没有去想到重振朝纲，而是贪图安逸，所以他非常的伤心啊，就写了这样一首诗来讽喻他。那么在这里呢产生的这个成语就不愧屋漏，是指的我们即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你也要不做坏事，也要没有坏的思想坏的想法。这不愧屋漏呢，也就是一个你要身正啊，你要随时都是光明磊落的人，这样一个成语。
1: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其中充满智慧的用兵思想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孙子兵法中的很多智慧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甚至某个行军打仗的军事用语最终演变成了一则关于政治的成语。

不是在说光明磊落的品德的，这个成语是军事用于转民用得来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及其惰归。无妖正正之旗，无鸡堂堂之阵，此之变者也。这是属于孙子兵法里面军争里面的一段话。军争这里他说了很多，我们把它截取出来。那这里再说呢，行军打仗要占有先机，这就是军争。那么军争里边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核心的东西就是军心，你要把握。这个军心呢，包括士气，也包括将士的心啊，这是一个核心。那如何动摇他的心，把握他的士气呢？你要注意士气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早上啊，士气是旺盛的时候，到了中午就削弱了，到了晚上啊就更弱了，所以呢是从高到低往下降的。那么我们要去打仗的话呢，你一定要注意养精蓄锐啊，在他困难的时候你去打他，在他士气低潮的时候你去打他，在他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打他。千万不能打什么样的敌人呢？就是千万不要打那个行军啊，这个队伍非常整齐的，就是无妖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你不要去冲撞那种队伍非常整齐的那样的军队，那个时候他是士气是好的。你也不要去看起来那个队伍啊气宇轩昂气势很旺的那样的队伍，你不能去击打他，那是自取灭亡，没有得到好处的。所以这个里面是地地道道的在说军争的法子，包括变化的法子。后来把这种啊堂堂和正正把它合起来了，就有了一个引申的意义。这个引申意义就跟品德是有关系的。堂堂正正的这种品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呢？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表现形式。把它归结起来，我觉得有两条是需要注意的。核心的内容啊，怎么样叫堂堂正正呢？不溢美，不隐恶，那你就是心地宽，那你就是不怕事，那你就是光明磊落，那你就是身正。这种不溢美不隐恶，我们说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医生，叫扁鹊。我们说两个小故事。首先呢，是他成名了以后啊，各个国家都请他去治病。他到魏国的时候呢，这个魏文侯接待他，接待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听说呀你家里的三兄弟医术都比较高明，那在你看来谁是最高明的呢？扁鹊就回答他说，我的大哥水平最高，我的二哥其次水平很高，我呢就是最不高的那一个。这个魏文侯就奇怪了，你的名声那么大，比他们都大，你顶多说我们差不多，水平差不多高，那么我又出了名，可是你为什么说你的技术是最低的呢？你的医术最低，怎么那么有名呢？啊，扁鹊就回答他，他说我的大哥呀，他高高在哪里呢？他是在人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已经有了病了，但是没有症状，他就看出来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给你治病。给你治病呢，你没有症状，你不会发病的。他这种本事呢，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啊。当然其他的病发病以后他也能治，但是他高就高在你没发病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消除啊你的隐患。那我二哥呢，他比我高超的地方是，一个人病情初起的时候，有了那些初步的病情的现象的时候，他能够很快就把它

0: 压住，就把这个病治好。而我呢，是要等到这个病大发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给病人去放血。你会看到我会在别人的皮肤上面贴东西，你会看到我去做手术啊，所以这样呢，我的名声就比他们大了啊。我的大哥只在家里有名，我的二哥呢，我们的乡里面都知道他这个本事，只在乡里有名，但是我呢，就是到处都有名了。其实有名和医术的高明啊，并不是对等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扁鹊他是一个不义美的人，他名声那么大，可是呢，他不沾沾自喜，他还是很客观啊。如果你说他是想给他的哥哥做宣传，那没必要啊，他还是很客观的把别人优于自己的优点摆出来，不把别人的功劳给他抹杀掉。其次呢，他是不隐恶的啊。扁鹊呢，到齐国去行医，那么齐侯招待他，第一次见面，扁鹊就跟齐侯说：“你有病。”哎，这个呢，一般是很丧气的话，初次见面嘛，他第一次见面就说你有病。不过这次呢，你的病啊，是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是属于表皮之病。齐侯听了以后，心里觉得好笑，我什么病都没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又去见齐侯，这个时候他又跟齐侯说，你现在的病啊，病到了这个血脉里边去了。齐侯也觉得好笑。第三次去见齐侯，这个扁鹊就说，你这一次你的病呢，已经病到肠胃里面去了。齐侯还是觉得自己没病。那么到了第四次，扁鹊去见齐侯，啊，见了他以后呢，话不说了，扭头就走。齐侯赶快让人去追他，追到他呢就问他，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你就跑啊？这扁鹊就告诉他，他说这一次啊，齐侯的病已经病到骨髓了，在骨头里面了，就是神仙都救不了，我不走干嘛呀？他走。追的人回去转告齐侯，还是不以为然。但是五天之后，齐侯果然大病，这下他紧张了，赶快让人去找扁鹊。可是扁鹊呢，就已经离开了。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扁鹊的他的这种不义美、不隐恶，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堂堂正正这样一个品德里边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
1: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我们读到这两句诗时，心中总是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与憧憬之情，脑海中仿佛展现出这样一幅画卷：君子行走于天地之间，大陆平坦开阔，山脉高耸入云，江河奔腾不息。即使身旁有纷扰经过，但心却不为所动，自有一份坚定与坦然。这样的理想境界令人心向往之。高山景行也成为了一个形容人德行高尚的成语，而这则成语最早的含义却并非如此。那么高山景行出自哪里？它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样的场景呢？
0: 下面我们看另外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比堂堂正正更加高啊，更加伟大。这个成语叫高山景行，哎，它是有两句话合起来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景行。我们看一下原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母霏霏，六佩如琴，构尔新婚，以慰我心。啊，这个场景是一个非常欢快的场景。我们理解这前面两句呢，那就是说抬头仰就是仰望嘛，你抬头就看见高山，你走呢是走在哪里呢？你是走在光明的大道上，所以抬头看见山，走在大道上。四个强壮的牲口，这个母呢是属于雄性的牲口，并辔崎岖，而且这个 牲口拉着车，车呢有六根缰绳，这六根缰绳啊，就像琴弦一样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声。
1: 晚上九点三十分，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7: 孟子所谓的君子三乐是指哪三乐？孙子兵法中的哪条军事用语最终演变成了形容人品正直的成语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二集，天地江河照我心。
9: 为什么我这么高兴啊？因为媾儿新婚，那就是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呀，我心里面特别的喜悦。所以这一个图画是一种欢快的去迎亲娶亲的那样一个马车图。那在这个马车图里边呢，就有了高山啊、扬指、景行、行止这样被后代一直在研究的这个话题。诗经呢是比较言简的，在后面诗经出来以后呢，有不少的人去对诗经为了方便阅读方便理解给它做注。比较有名的一个注呢是郑玄注的诗经。那么在郑玄注的诗经里边呢，你就可以想到为什么高山景行的那种自然景色的描绘会变成我们说的品德里边的高山景行。因为在郑玄的注里边呢，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诗经里面经常用赋比兴嘛，所以它里面所有的那些景物呀，往往都是用来进行比喻的，是打比方的。所以这是一个迎亲的场面，但是他所迎娶的那个新娘是个什么新娘呢？漂亮啊，有修养，而且有品德，品德高，很善良。那就是说这个新娘啊，就像那个高山，就像那个光明的大道一样，是美好的新娘。这样一来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形成的高山景行的成语就赋予了高尚品德这样一个意思。郑玄注释的这个意思呢，形成了一个引申意以后呢，我们说这姑娘她是属于让人羡慕的，那是一种自然的美的是一种道德的一个赞许。但是这个赞许你没有觉得有多么的高级最高级的是司马迁心目当中那个高山景行的那个对象。司马迁作为一个大文豪，他写了史记，他在写史记的时候呢，他要看很多的东西。当他在写孔子的时候呢，他写了最后的一个评价，他说呀，人们说那种高山仰止进行行止是那么样的高伟大的那样一个人，可以让我们作为楷模来学习的人，我呢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看到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孔子，他非常的佩服这个人啊，就是一个高山进行的人。为什么呢？他不但是看到了他做事的那种情形，而是通过他的这种行为看到了他崇高的德行， 看到了他崇高的道德啊品德。孔子为了自己的理想，仁政的那个理想，他其实吃了很多苦头。他不讲地位，不讲穿着，不讲生活条件，穷困潦倒，四处奔走，不遗余力的宣传带学生办游动的学堂啊，这些东西证明他是一个品德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虽然司马迁觉得自己不配啊高山景行，觉得只有孔子才配高山景行，但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什么人都不一定跟着高山景行没有关系。你可能做成功了让别人当做榜样，但即使是你没有成为别人的榜样呢，你也可以心里向往他，然后朝着那个方向不断地修行自己，这就是一种具有高山景行的那种品德之心的人，这就够了。
7: 如今我们形容一件事情真相暴露，所有一切都显现了出来，会用到一个成语昭然若揭，其中昭字便有着昭示昭告的含义，而人们内心的想法是最难以被看见与昭示的。我们常用深不可测来形容人心，那么什么样的成语可以昭示人心的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它又来源于怎样的故事呢？
9: 下面还有个成语比较长，这个成语呢它也是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洒脱的，日月今天江河行地。那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先看一下，其势昭昭，日月今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啊。这个四句话虽然不长，但是分量非常的重。其势昭昭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显赫，没有什么看不懂的。昭昭就是大白于天下嘛。昭昭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啊，日月今天，河海带地都不能跟这件事的昭昭的情况来比，那就是这件事情昭昭的情况比你天天看着星星月亮起起落落，比你看那个地上的河流日夜奔腾，比这个还要清楚。我们一看的话一定会想到它后面是有故事的，确实

0: 汉到东汉啊，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时局变幻无常，你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会觉得换了朝代了。开始呢，那西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外戚专权，朝廷的那种啊正规的那种权力已经旁落了，王莽呢就夺取了政权，各个地方呢狼烟四起，各路兵马战事不断，东边呢就有赤眉军在山东那一带，中间呢就有绿林军，都非常的强大。这中间的绿林军呢把王莽给干掉了，迎这个刘玄呢当了皇帝，叫更始皇帝。刘玄当皇帝呢，他的尚书也叫鲍永的，那个时候呢就不但要当尚书，还要兼当大将军。大将军呢就要去外面去守卫边疆，守卫边疆的同时一个人不行，有三个人安排了三个不同的方向，有一个地方呢是冯衍去驻守，有一个地方呢是田义去驻守，那么他们三个人联盟，就是我们要誓死保卫这个疆土，刘玄的江山。在这个过程当中，刘秀起兵发展非常的迅速，于是刘秀呢就开始攻打田义，攻打田义打不下来啊，没有办法，这时候他想了一个绝招，那就是有一次呢，这个田义呢想要把自己的母亲夫人都接过来，但是刘秀呢就在途中把他们抓去了，来作为一个让他投降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就非常的重。可是呢这个田义呢并不因为你抓了我的家人我就马上就投降，他是有骨气的，因为他是属于刘玄的啊这个将领啊，坚持不投降。不投降以后呢，刘秀最后已经把这个啊刘玄的这个政权把刘玄打败了，刘玄也死了啊。这个时候田义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就觉得自己的服务对象没有了，而他母亲都还在刘秀的手里，于是他呢就跑到刘秀那里去投降啊，把这个家属接回来。然后刘秀呢也不为难他，没有关系啊。而且这个田义呢又写信啊，写信给另外两个镇守同盟，就是那个鲍永和冯衍，写信给他们呢，他们觉得太奇怪了。那么冯衍呢就痛斥他说，你呀为了要做太守啊，不惜啊违约，我们已经盟誓了要保卫疆土，你已经投降了，你这十分丑恶的行为，于是要举兵来打他。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个田义呢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呀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我不是那个对皇帝的不忠心的人，首先他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怪我，你们对我的这个指责呢是错误的，是冤枉我委屈我了。那我是什么情况之下呢，当初他压了我的家人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投降，只要是更始皇帝他一天在，我哪怕是抛头颅洒鲜血，我也不会因为他抓了我的家人我就去投降，我不会的，我事实上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后来刘玄死了，那么这个皇帝已经没有了，新的皇帝已经即位了，而且关中呢很多人都拥护这个刘秀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才从了新的主人新的君主。所以他这里说的写信里面告诉他两个盟约的这个对象，说其实昭昭，昭昭里边就有三个含义。第一个昭昭，那就是你们说我是背弃誓言，这个是不对的，我呢不是这样的人，第一个昭昭告诉你。第二个昭昭呢，那就是皇帝已经死了，死了我的服务对象没了。第三个昭昭呢，就是还等着我去孝敬的父母是需要我活下来的， 我总不能够说这边我的服务对象没了，这边是需要我去孝敬，可是我不去孝敬啊，我去盲从，我盲从的结果是什么？是自杀吗？那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另外两个联盟的那样两位呢，知道确实皇帝死了。其实他们在说皇帝死了的时候，得到消息的时候，皇帝据说已经死了一年了。如果在现在的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存在这种误会，因为一个人一死呀，马上就知道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现代技术啊，通讯不发达。等到他们两位知道确实皇帝死了，他们两位也投降了。刘秀这样一个日月今天江河行地，要从这个里边来的。因为日月今天江河行地呢，是每个人天天都可以看到的，竟因为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它可以代表光明磊落啊，身体正直这样一个含义。以上我们说的成语，我们有两点提醒注意的。第一，那就是一个事情它可能生发出不同的成语，像不愧不做和愧天做地、愧天做人这样的一正一反啊，两个样的成语。因为一个品德它可能从两个方面去看，从正面看那就是不愧不做，从反面看那是既愧又做，形成另外一个成语。这是第一。第二，有的时候成语的源头意义和成语形成的那个意义它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我们说堂堂正正啊，本来是说军争的，可是后来说人的光明磊落啊，这样一个事情看起来是没有联系的。那么这后面变成成语了以后，说明我们的成语啊，确实是有一种在文化层面提升，然后变成一个固定符号的这样一个传统。今天我们说的身正光明磊落这种品德，可以啊把它归结一下，用这样几句话来说：心中有光明，行为就磊落，内外一个样，山高天地宽。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夏大爷，夏至这一天的正午，人们观察影子最短，计时的黑科技龟表、日晷的月晷和漏壶。夏至可能是24节气中最早被人们确定的节气之一。那么古人是如何确定夏至的呢？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古人在反复观察大自然的变化之后，发现呢，在一年当中，夏至的白天最长，冬至的白天呢最短，于是一年呢就被二等分了。而后来呢又加入了春分和秋分，因为人们发现呢这两天白天和黑夜等长。那么讲到这里呢，你是不是发现一个现象？24节气可能和太阳的运动是有关系的，那是不是说24节气实际上是阳历呢？没错，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阳历。过去呢，人们提及我们的传统的历法，就习以为常地认为我们是阴历，阳历呢是舶来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人呢使用的实际是阴阳合历。我们经常说的大年初一、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重阳节等等，这实际呢都是阴历。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清明节、夏至、冬至，这实际是阳历。古人实际上是阴历和阳历两个合起来一起用的。人们根据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变化制定了24节气。那人们有没有可以直接观察到夏至、冬至这些节气来临的测量的工具呢？有的，古人可能最早是以身体为测量工具的， 史记中的下本纪说大禹深为度，有学者呢就据此指出，最早的天文仪器应该是模仿人身体的，太阳正午照在人身上，根据人体的影子的长短的变化来测定日期。后来人们呢大概就据此而发明了圭表，表是直立于地面的杆子或柱子，圭是地面上南北方向平放的尺子。到了夏至这一天的正午，人们观察发现表的影子落在圭的这个尺子上的刻度的最低处，也就是影子最短。当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人们发现表的影子落在圭上最长刻度的位置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立竿见影。顺便说一个好玩的记载，唐代的《酉阳杂俎》记载说，猫的鼻子呀经常是凉的，只有夏至这一天呢是暖暖的。如果这是真的，倒没有到夏至啊，摸一摸猫的鼻子就知道了。立竿见影的方法呀，不仅可以测量日期，还可以呢测量时间，这就是日晷的发明。日晷的原理就是利用太阳照射晷针落在晷面的影子来看时间。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有学者指出，这个光阴实际就是指的太阳照射晷针形成的影子的一个变化。日晷利用了太阳，可有一个问题，要是阴天或者是晚上怎么办呢？古人还发明了月晷和漏壶作为夜晚计时的黑科技。唐代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中说，昼晷以云集，宵漏自此长。夏至这一天，日晷所测白天的时间达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人们利用日晷看时间在夏至这一天是用的最多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昼最长啊。而从这一天以后，一天比一天黑得早了。《说文解字》中说，夏大也，夏至的到来意味着一个万物最为繁盛的季节开始了。蝉始鸣，风吹半夏，什么样的时间万物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我们也要跟上大自然的律动，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
4: 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独乐园》呢？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独乐园》究竟在哪里呢？它跟《资治通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独乐园》呀，就是司马光晚年定居洛阳时修建的园林。他在独乐园里花了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本历史巨著的编写。独乐园的名字有点奇怪，孟子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司马光本是心忧天下的人，为什么会取名独乐园呢？其实啊，这跟司马光当时的心境有很大关系。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被贬洛阳，于是他就在《独乐园记》中这样写道：众乐乐是君子一种很高的境界，而我乃是愚笨之人，即使我想与人分享快乐，只怕别人也看不上吧。那独乐园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园林呢？李格非大家知道，也就是李清照的父亲，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19处著名的私家园林。那这独乐园呀，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独乐园的描写，所以为人心目者不在于园耳，不在园林本身，那究竟在什么呢？自然在于它的主人和主人所做的事情了。司马光在《独乐园》中十多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编写了《资治通鉴》。 夏天酷热难耐时，司马光甚至挖出一个地下室。

0: 作为工作间，每天就钻在地下室中埋头写作，以至于当时洛阳城中流传这么一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说的就是西京留守王拱辰建了一座豪华别墅，宏伟扩大，有三层楼那么高。而司马光的独乐园呢，则是低矮简陋，仅能遮风挡雨，夏天还要到地下室去读书写作。独乐园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并不是司马光经济条件不好或者吝啬。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收入本来就十分可观，而宋仁宗欣赏司马光，对他的赏赐也是非常丰厚的。但司马光一生却崇尚简朴，对财物和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司马光却视书如命，是天下闻名的藏书家。他不惜重金购书，而且在独乐园中各类藏书就达万余卷之多。事实上，司马光也并非在独乐园中独自享受读书写作的快乐，他还经常把独乐园对游人开放，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茶饮，所以独乐园中经常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成为颇受游客欢迎的洛阳意境。独乐园中花草树木很多，为了方便游人辨认，司马光在这些植物上挂上了名片。当然，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追溯起来，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始自司马光的独乐园。独乐园并非豪门大院，相反，它非常简朴，与其他园林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却为世人所仰慕。看来独乐园的名气在人而不在园林本身。司马光也终究没有独乐，他倾尽心血编著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与世人分享，实在是功莫大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3: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5: 王戎笑道：“哼，红帮主，若是受你打狗棒，怎么能不受你打狗棒法呢？啊？”若是受了你打狗棒法，这打狗棒又怎么能让我夺来呢？杨康听他接连四句之中都提到打狗棒，直到他是出言轻舞，大声说：“这是我帮帮主的法杖，什么打狗棒不打狗棒，休得胡言，亵渎了宝物。”他自以为此语甚是得体，可以讨得群盖欢心，岂知这竹棒实是叫做打狗棒。胖瘦二盖因敬重此棒，与杨康协行时始终不敢直呼打狗棒之名。他这几句话明明是自认不知此棒真名。群盖立即瞪目相视，脸上均有怒色。杨康已知道自己这几句话说的不对，只是不知错在何处，万料不到如此重要的一根法杖竟会有这般粗俗的名字。黄蓉微微一笑说：“哼，宝物长宝物短的，你要那就拿去。”伸出竹杖后他来接。杨康大喜，欲待上台接杖，却又害怕郭靖。彭长老低声说：“帮主，我们保驾，先拿回来再说。”便即跃上，杨康与简良二老跟着上台。卢有脚见黄蓉落单也跃上台去，双手垂在身侧，心想：“我指骨虽断，可还有一双脚，卢有脚这名字难道是白叫的吗？”黄蓉大大方方将竹杖向杨康递去。杨康防他使鬼，微一迟疑，竖左掌守住门户，这才接杖。黄蓉撒手离杖，笑问：“拿稳了吗？啊？”杨康紧握杖腰，怒问：“怎么？”黄蓉突然左手一大，左足飞起，右手前伸，疏忽之间又将竹杖夺了过来。简、彭、梁三长老大惊欲救，竹杖早已到了黄蓉手中。这三老都是武功高手，三人环卫，径自防护不住，眼睁睁被他空手抢了过去，不由得又惊又愧。黄蓉将杖往台上一抛，道：“只要你拿得稳，就再取去。”杨康尚自犹豫， 简长老长袖挥出，已将竹杖卷起。这一挥一卷，干净利落，实非身负绝艺者莫辨。台下群盖看得分明，已经有人喝起彩来。简长老举杖过顶，递给杨康。杨康右手运劲，紧紧抓住，心想：这次你除非把我右手砍了，否则说什么也不能再给你抢去了。黄蓉笑道：“红帮主传授此棒给你的时候，难道没教你要牢牢拿住，别轻易给人抢去吗？”笑声之中，双足轻点，从简梁二老间斜身而过，直欺到杨康的面前。简长老左腕翻触，反手擒拿，但黄蓉这一跃，正是洪七公亲授的逍遥游身法，灵动如燕。简长老这一下便拿了个空，相距如是之近而居然失手，实是他生平罕有之事，心头只微微一震，便听得棒声飒然，横扫足。

无怀而来。简良二老忙跃起避过，黄蓉说道：“这招的名称可得罪了，叫做棒打双拳。”白衫飘动，俏生生的站在轩辕台东角，那根碧绿晶莹的竹杖在他手中映着月色发出淡淡微光。这一次夺杖起落更快，竟无人看出他使的是什么手法。郭靖高声叫道：“洪帮主将打狗棒传给谁了？难道还不明白吗？”台下群盖见黄蓉接连夺棒三次，一次快似一次，不禁疑心大起，纷纷议论起来。卢有脚朗声道：“众位兄弟，这位姑娘适才出手，当真是老帮主的功夫。”简长老和彭良二人对望一眼，他三人跟随洪七公日久，知道这确是老帮主的武功。简长老说道：“他是老帮主的弟子，自然得到传授，那有什么稀奇呀？”卢有脚说：“自来打狗棒法非丐帮帮主不传，简长老难道不知这个规矩吗？”简长老冷笑道：“这位姑娘学的一两路空手夺白刃的巧招，虽然了得，却未必就是打狗棒法呀。”卢有脚心中也是将信将疑，说道：“好，姑娘，请你将打狗棒法试演一遍，倘若却是老帮主真传，天下丐帮兄弟自然倾心服你。”简长老说：“这套棒法咱们都是只闻其名，无人见过，谁能分辨真假呀？”卢有脚说：“那依你说怎的？”简长老双掌一拍，大声叫道：“只要这位姑娘以棒法打败了我这对肉掌，姓简的死心塌地奉他为主，若是再有二心，叫我万箭透身，千刀分尸。”卢有脚说：“嘿，你是本帮高手，20年前便已名闻江湖，这位姑娘有多大年纪啊？啊，她棒法纵经，怎敌得过你数十寒暑之功啊？”两个人正自争论未决，梁长老性子暴躁，已听得老大不耐，挺立扑向黄蓉叫道：“打狗棒法是真是假，一试便知，看刀！”呼呼呼，连劈三刀，寒光闪闪。这三刀威猛迅捷，但均避开黄蓉身上要害之处，又快又准，不愧是丐帮高手。黄蓉将竹杖往腰带中一插，足下未动，上身微晃，避开三刀。哼，对你也用得着打狗棒法吗？你配吗？左手进招，右手竟来硬夺他手中单刀。梁长老成名已久，见这乳臭未干的一个黄毛丫头竟对自己如此轻视，怒火上冲，三刀一过，立时横砍硬劈，连施绝招。简长老此时对黄蓉已不若先前敌视，知道中间必有隐情，只怕梁长老鲁莽从事，伤害于他，叫道：“梁长老可不能下杀手。”黄蓉笑道：“哼，别客气。”身形飘忽，拳打足踢，肘撞指戳，瞬息间连变了十几套武功。台下群盖看得神驰目眩，八代弟子中的寿盖忽然叫道：“啊，这是莲花掌！”那胖盖跟着叫道：“哎，这小姑娘也会铜锤手。”他叫声未歇，台上黄蓉又已换了掌法，台下丐帮中的高手一一叫了出来。
啊，这是帮主的混天功啊！哎呦，这招是垂手破敌。原来洪七公生性疏懒，不喜收徒传功，丐帮众弟子立了大功的，他才传授一招两式作为奖励。黎生办事奋不顾身，也只授传了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神龙摆尾。洪七公又有个脾气，一路功夫传了一人之后，不再传给旁人，是以丐帮诸兄弟所学各自不同，只有黄蓉乖巧伶俐，烹饪手段又高，特别得他欢心，才在长江之滨的江庙镇上学得了他数十套武功。只不过他爱玩贪多，每一路武功只学得几招，洪七公也懒得详加指点。眼见黄蓉学得一知半解，只得行事而已，却也不去管他。这时他有心在群丐之前炫势，将洪七公亲传的本领一一施展出来。群丐中有学过的，都情不自禁地呼叫出口。梁长老刀法精妙，若凭真实功夫，实在黄蓉之上。只是黄蓉连换怪异招数，层出不穷，一时眼花缭乱，不敢进招，只将一柄单刀使得泼水不进，紧紧守住门户。刀光剑影中，黄蓉忽地收掌当胸，笑道：“怎么，认栽了吗？”梁长老未展所长，岂肯服输啊？单刀从怀中陡然翻出，纵刃斜削。黄蓉不避不让，任他这一刀砍下。只听众丐齐声惊呼，简长老与卢有脚大叫：“住手！”梁长老也知道不对了，急忙提刀上挥，却已收势不及，正好砍在黄蓉的左肩，暗叫不好。这一刀虽然中间收劲儿，砍力不沉，却也非令黄蓉身上受伤不可，正自大悔，突然左腕一麻，当啷一声，单刀已经跌落在地。他哪知道黄蓉身穿软卫甲，钢刀伤他不得。就在他欲收不收，又惊又悔之际，腕后三寸处的慧宗穴已被黄蓉用家传的兰花拂穴手扶住。黄蓉伸足踏住单刀，侧头笑道：“哈哈，怎么？”梁长老本以为这一刀定已砍伤对方，岂知他丝毫无损，哪想得到他穿有护身的宝衣，惊得呆了，不敢答话，急跃退开。杨康说道：“她是黄药师的女儿，身上穿了刀枪不入的软卫甲，那也没什么稀奇。”简长老低眉凝思。黄蓉说：“怎么，你信不信啊？”卢有脚连使眼色，叫他见好就收。他瞧出来黄蓉武功虽薄，功力却大不及梁长老之身，若非出奇制胜，最多也只能打成平手。简长老武功更远在梁长老之上，黄蓉绝非他的敌手。但见他笑吟吟的，不理会自己的眼色，甚是焦急，欲待开言，双手的手骨被裘千仞捏碎，忍了半日，这时更加剧痛难熬，全身冷汗，哪里还说得出话来。简长老缓缓抬头说道：“姑娘，我来领教领教。”郭靖在旁见他神定气闲，手色布置，也知黄蓉敌他不过，决意揽在自己身上，拾起捆绑过的牛皮锁，抢上几步，奋力疾挥，牛皮锁倏地飞出，卷住简长老那根被裘千仞插入山石的钢杖，喝一声起。

表。他以左右互搏之术同时降龙二掌，本被裘千仞给弯成弧形的钢杖在两股力道拉扯之下复又慢慢伸直。他双手撒掌一合，使招剑龙在田，掌缘击在杖腰，叫道：“解兵刃吧！”钢杖急向简长老飞去，钢杖从空中迅若风雷，势不可挡。简长老知道，若是伸手去接，手骨立时折断，急忙跃开，只怕伤了台下重盖，大叫：“台下快让开！”却见黄蓉倏地伸出竹棒，棒头搭在钢杖的腰里，轻轻向下按落。武学中有言道：“四两拨千斤。”这一摁，力道虽轻，却是打狗棒法中一招压扁狗背的精妙招数，力道恰到好处，竟将钢杖压在台上。黄蓉说：“你用钢杖，我用竹棒，哎，咱俩过招玩。”简长老惊疑不已，打定了不胜吉祥的主意，弯腰拾起钢杖，杖头向下，杖尾向上，躬身道：“请姑娘棒下留情。”这杖头向下，原是武林中晚辈和长辈过招时极恭敬的礼数，意思是说不敢平手为敌，只是请欲指点。黄蓉竹棒伸出，一招拨狗朝天，将钢杖杖头挑得甩了上来，笑道：“哈，不用多礼，只怕我本领不及你。”这钢杖是简长老已经使了数十年得心应手的兵刃，被他轻轻一挑，竟而把持不住，杖头直翻起来砸向自己额角，急忙振腕收住，更是暗暗吃惊。当下依晚辈的规矩让过三招，钢杖一招秦王鞭石从背后以肩为之扳击而下，使的是梁山坡好汉鲁智深传下来的风魔杖法。黄蓉见他这一击之势威猛异常，心想只要被他杖尾扫到，纵有魏甲护身，却也难保不受内伤，当下不敢怠慢，展开狮兽打狗棒法，在钢杖闪光中欺身直上。这钢杖重于30斤，竹棒却只10余两，但丐帮帮主世代相传的棒法果然精微奥妙，虽然两件兵器轻重悬殊，大小难匹，但数招一过，那粗如耳壁的钢杖竟被一根小竹棒逼得施展不开。简长老初时只怕失手打断本帮的传世宝棒，出杖极有分寸，当与竹棒将接未触之际立即收杖，岂知黄蓉的棒法凌厉无伦，或点穴道，或刺要害，简长老被迫收杖回挡。十余合后，但见四方八面俱是棒影，全力招架尚且不及，哪里还有余暇顾到物与竹棒硬碰啊。郭靖大为叹服，恩师的武功确是人所难测，又想他老人家不知此刻身在何处，所受的伤不知好了些没有。忽见黄蓉棒法陡变，三根手指捉住棒腰，将那竹棒舞成个圆圈，宛似戏耍一般。简长老一呆，钢杖抖起，猛点对方左肩，黄蓉竹棒急翻，搭在钢杖离杖头尺许之处，顺势向外牵引。这一招10成中倒有9成9是借用了对方劲力。简长老只感钢杖似欲脱手飞出，急忙运劲儿回缩，哪知钢杖竟如是给

0: 竹棒粘住了，钢杖后缩，竹棒跟着前行。他心中大惊，连变七八路杖法，终究摆脱不了竹棒的粘缠。打狗棒法共有绊、劈、缠、戳、挑、引、风、转八绝。黄蓉这个时候使的是个缠字诀，那竹棒有如一根极坚韧的细藤，缠住了大树之后，任那树粗大数十倍，不论如何横挺直掌，休想再能脱却束缚。更拆数招，简长老力贯双膀，使开大力金刚杖法，将钢杖运得呼呼风响。但他挥到东，竹棒跟向东；他打到西，竹棒随到西。黄蓉毫不用力，棒随杖行，看来似乎全由简长老摆布，其实是如影随形，借力制敌。便如当年郭靖寻夫小红马之时，任他暴跳狂奔，始终是乘坐于马背之上。大力金刚杖法使到一半，简长老已无半点怀疑，正要撒杖服输，彭长老忽然叫道：“用擒拿手抓他棒头。”黄蓉道：“好啊，你来抓。”棒法再变，使出了转字诀。缠字诀是随敌东西，这转字诀却是令敌随己。但见竹棒化成了一团碧影，猛点简长老后心、强肩、风府、大椎、灵台、悬殊各大要穴，这些穴道均在背脊中心，只要被棒端点中，非死即伤。简长老实得厉害，势在不及回杖相救，只得向前穿越去避。岂知黄蓉的点打连绵不断，一点不中又点一穴，棒影只在他背后各穴上晃来晃去。简长老无法可施，只得向前急纵，却是避开前棒后棒又至。他脚下加劲儿，欲待得机转身，但他纵越越快，棒端来得越急。台下群盖但见他绕着黄蓉飞奔跳跃，大转圈子。黄蓉站在中心，举棒不离他后心，竹棒自左手交到右手，又自右手交到左手，连身子也不必转动，好整以暇，悠闲之极呀。简长老这圈是越转越大，逼得卢有脚与彭良二长老不得不下台去避。简长老再奔了七八个圈子，高声叫道：“黄姑娘，手下容情，我服你了。”口中大叫，足下可丝毫不敢停步。黄蓉说：“你叫我什么呀？”简长老忙道：“啊，对对对，小人该死，小人参见帮主。”要带回身行礼，但见竹棒毫不放松，只得继续奔跑。到后来汗流浃背，白胡子上全是水滴，黄蓉心中气恼已消，也就竹棒缩回，拾起挑字诀，搭住钢杖向上甩出，将简长老急奔的力道传到杖上，钢杖急飞上天。简长老如逢大赦，立即撒手回身，深深打躬。台下的群盖见了黄蓉这打狗棒法神技，哪里更有丝毫怀疑，齐声高叫：“参见帮主！”上前行礼。简长老踏上一步，一口唾液正要向黄蓉脸上吐去，但见他白玉般的脸上透出珊瑚之色，娇如春花，丽若朝霞，这一口唾液哪里吐得上去，一个迟疑， 啊，咕的一声将一口唾液咽入喉咙，但听得头顶风响，钢杖落将下来。他怕黄蓉疑心，不敢举手去接，纵身跃开，却见人影闪动，一人跃上台来接住了钢杖，正是四大长老位居第三的彭长老。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简长老踏上一步，一口唾液正要向黄蓉脸上吐去，但见他白玉般的脸上透出珊瑚之色，娇如春花，丽若朝霞，这一口唾液哪里吐得上去？一个迟疑啊，咕的一声将一口唾液咽入喉咙，但听得头顶风响，钢杖落将下来。他怕黄蓉疑心，不敢举手去接，纵身跃开，却见人影闪动，一人跃上台来接住了钢杖，正是四大长老位居第三的彭长老。黄蓉被他用摄心法擒住，最是恼恨，见此人上来正合心意，也不说话，举棒竟点他前胸子宫穴，要用转字诀连点他前胸大穴，逼他不住倒退，比简长老恃才更加狼狈。哪知彭长老狡猾异常，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及简长老，他上不敌，自己也就不必再试。见黄蓉逐棒点来，不闪不避，插手行礼。黄蓉将棒端点在他的子宫穴上，寒噤未发，怒道：你要怎地？彭长老说：小人参见帮助。黄蓉怒目瞪了他一眼，与他目光相接，不禁心中微微一震，急忙转头。但说也奇怪，明知瞧他眼睛必受祸害，可是不由自主的要想再瞧他一眼。一回首，只见他双目中金光逼射，动人心魄。这次转头也已不及，立即闭上眼睛。彭长老微笑道：帮主，您累了，您歇歇吧。声音柔和，极是悦耳动听。黄蓉果觉全身倦怠，心想累了这大半夜，也真该歇歇了。心念这么一动，更是目酸口涩，精疲神困。简长老这个时候既已奉黄蓉

为帮主，那就要倾心竭力地保他。直到彭长老右御行使摄心术上前喝道：“彭长老，你敢对帮主怎的？”彭长老微笑，低声说：“啊，帮主要安歇，他也真倦了，你莫惊扰他。”黄蓉心中知道危急，可是全身酸软，双眼直欲闭住，沉沉睡去。就算天塌下来，也需先睡一觉再说。就在这心智一半昏迷一半清醒之际，猛然间想起郭靖说过的一句话，立时便似从梦中惊醒，叫道：“啊，靖哥哥，你说真经中有什么移魂大法？”郭靖早已瞧出不妙，心想若那彭长老再使邪法，立时上去将他一掌击毙。听黄蓉如此说，忙跃上台去，在他耳边将经文背诵了一遍。黄蓉听郭靖背诵经文，叫他依着止观法门，由至心止而至体真止。黄蓉内功本有根基，人又聪明，一点即透，当即闭目默念，心息相依，绵绵密密。不多时，即寂然宁静，睁开眼来，心神若有意，若无意，已至忘我境界。彭长老见他闭目良久，直到已受了自己言语所惑，昏沉睡去，正自欣喜，欲待再施脚技，突然见他睁开双眼，向着自己微微而笑，便也报以微微一笑。但见黄蓉笑得更是欢畅，不知怎的，只觉全身轻飘飘的，快美异常，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起来。黄蓉心想，九阴真经中所载的功夫果然厉害无比，只这一笑之间已胜过了对方，当下也就咯咯浅笑。彭长老心知不妙，猛力震慑心神，哪知这般惊慌失措，心神更是难收。眼见黄蓉笑声双叶，哪里还能自制，站起身来捧腹狂笑，只听得他哈哈嘻嘻，啊哈，哎呦，又叫又笑，是越笑越响，笑声在湖面上远远传了出去。群盖你看我，我看你，不知他笑些什么。简长老连叫：“彭长老，你干什么呀？啊，怎么敢对帮主这么不敬啊？”彭长老指着自己的鼻子，笑得弯了腰。简长老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伸袖用力擦了几擦。彭长老笑得更加猛烈了，一个倒翻跟头，翻下台来，在地下大笑打滚。群盖这才知道不妙，彭长老两名亲信弟子抢上前去相扶，被他挥手推开，自顾大笑不已。不到一盏茶的时分，已经笑得气息难通，满脸紫胀。须知摄心术或移魂大法，系以专一强固之精神力量控制对方心灵，原非怪异，后世或称催眠术，或称心理分析，或称精神治疗等等，只是当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不免惊世骇俗。若是常人受到这移魂大法，只是昏昏欲睡而已，原无大碍，他却是正在聚精会神地运起摄心术对付黄蓉，被他突然还击，这一来自受其祸，自是比之常人所遭厉害了十倍。简长老心想，他只要再笑片刻，必至窒息而死。

0: 躬身向黄蓉道：“啊，敬禀帮主，彭长老对帮主无礼，原该重惩，但求帮主大量宽恕。”卢有脚与梁长老也躬身相求，求恳声中砸着彭长老声嘶力竭的笑声。黄蓉向郭靖说：“靖哥哥，够了吗？”郭靖说：“啊，够了，够了，饶了他吧。”黄蓉说：“三位长老，你们让我饶他那也可以，只是你们大家不得在我身上吐唾沫。”简长老见彭长老命在顷刻，忙说：“帮规是帮主所立，也可由帮主所废，弟子们但凭吩咐。”黄蓉见可免这吐之厄，心中大喜，笑道：“好了，你去点了他的穴道吧。”简长老跃下台去，伸手点了彭长老两处穴道。彭长老笑声止歇，翻白了双眼，尽自呼呼喘气，委顿不堪。黄蓉说：“哎，这回啊，我真要歇歇了。哎，那杨康呢？”郭靖说：“走了。”黄蓉跳了起来，叫道：“哎，怎么让他走了呢？哪儿去了？”郭靖指向湖中说道：“啊，他跟那裘老儿走了。”黄蓉望着湖中的帆影，眼见相距已远，追之不及，恨恨不已，心知郭靖顾念两代结义之情，眼见他逃走却不加阻拦。原来杨康见黄蓉与简长老刚动上手，便占上风，知道若不走为上招，立时性命难保。趁着众人全神观斗之际，悄悄溜到铁掌帮帮众之中，央求相救。裘千仞瞧着情势，黄蓉接任帮主之局已成，无可挽回。郭黄武功高强，丐帮势大难敌，当下不动声色，率领帮众带同了杨康下船离岛。丐帮弟子中虽有人瞧见，但简黄激斗方酣，无人主持大局，只得听其自去，不予理会。黄蓉执棒在手，朗声说道：“现下红帮主未归，由我暂且署理帮主事宜。简梁两位长老率领八代弟子东下迎接红帮主，鲁长老且在此养伤。”群盖欢声雷动。黄蓉又说：“这彭长老啊，心术不正，你们说该当如何处置吧？”简长老躬身道：“啊，彭兄弟罪大，原该处以重刑，但求帮主念他昔年曾为我帮立下大功，免他死罪。”黄蓉说：“哼，我早料到啊你会求情，好吧，刚才他笑也笑得够了，革了他的长老，叫他做个八代弟子吧。”简、鲁、彭、梁四老一齐称谢。黄蓉说：“众兄弟难得聚会，定然有许多话说，你们好好葬了黎生、于兆兴两位，我瞧鲁长老为人最好，一应大事全听他吩咐。简、梁二位长老尽心相助，我这就要走，咱们在临安府相见吧。”牵着郭靖的手下山而去。群盖直送到山脚下，待他坐船在烟雾中没了踪影，方使重上君山商议帮中大计。郭黄二人回到岳阳楼时，天已大明，红马和双雕都好好的候在楼边。黄蓉举手远眺，只见一轮红日刚从洞庭湖连天波涛中踊跃而出，天光水色，壮丽之极。
1: 哎，靖哥哥，范文正公文章说得好：闲远山，
0: 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如此景色啊，岂可不赏啊？咱们上去再饮几杯吧。郭靖道好。两个人上得楼来，见到昨日共饮之处，想起夜来种种惊险，不禁相视一笑。岳阳并无佳酿，但山水怡情自足敞怀。两个人对饮数杯，黄蓉忽然俏脸一板，眉间隐现怒色，说道：靖哥哥，你不好。郭靖吃了一惊，忙问：啊，什么事啊？黄蓉说：你自己知道，又问我干嘛？郭靖搔头沉思，哪里想得起来，只得求道：好蓉儿，你说吧。黄蓉说：好，我问你，昨晚咱俩受丐帮阵法挤破，眼见性命不保，你干嘛撇开我？难道你死了我还能活吗？难道你今天还不知道我的心吗？说着眼泪掉了下来，一滴滴的落在酒杯之中。郭靖见他对自己如此情深爱重，心中又惊又爱，伸出手去握住他右手，却不知说什么话好。过了一会儿方说：是我不好，咱俩原须死在一起才是。黄蓉轻轻叹了口气，正待说话，忽听楼梯上脚步声响，有人探头张望。两个人抬起头来，猛然照面，三个人都吃了一惊。上来的正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郭靖急忙站起，挡在黄蓉身前，只怕那老儿暴下杀手。哪知裘千仞咧嘴一笑，举手打个招呼，立即转身下楼。这一笑中显得又是油滑又是惊慌。黄蓉说：哎，他怕咱们，这个人真是奇怪，我跟下去瞧瞧。也不等郭靖回答，已抢步下楼。郭靖叫道：哎，千万小心了。忙摸出一锭银子掷在柜台上，奔出楼门，两边一望，早不见裘千仞与黄蓉的影子。想起昨晚见到他功夫之狠，下手之辣，只怕黄蓉遭了他的毒手，大叫：蓉儿，蓉儿，你在哪儿啊？黄蓉听得郭靖呼叫，却不答应，他悄悄跟在裘千仞身后，要瞧个究竟，只一出声自然被他知觉。这时两人一先一后，正走在一所大宅之旁，黄蓉躲在北墙角后边，要待裘千仞走远后再行跟踪。裘千仞听到郭靖叫声，料知黄蓉跟随在后，一转过墙角也躲起来了。两个人待了半晌，细听没有动静，同时探头，一个玉颜如湘江上芙蓉，一个老脸似洞庭湖橘皮，两张脸相距不到半尺，两张脸同时变色。两人各自轻叫一声，转身便走。黄蓉虽怕他掌力厉害，却仍不死心，兜着大宅的围墙绕了大半个圈子，生怕他走远了，展开轻功奔得急急，要抢在东墙角后边再行窥探。岂知他转了这个念头，裘千仞也是一般心思，一老一少绕着宅地转了一圈，猛地又撞在一处。这次相遇却是在朝南的照壁之后。黄蓉寻思：我若转身后退，他必照我后心一掌，这老贼铁掌厉害，只怕躲避不开。只得微微一笑，说道：哎，裘老爷子，天地真小啊，咱们俩又见面了。心中却在暗愁脱身之策。 我且跟他耗着，等靖哥哥赶到就不怕他了。裘千仞笑道：那日在临安一别，嘿嘿，不意又在此处相遇啊，姑娘别来无恙。黄蓉心想，昨天晚上明明在君山见到你这老贼，今日却又来信口开河，好，由得你睁着眼睛说梦话，我这打狗棒法厉害，且冷不防打他个措手不及。突然提高声音叫道：哎，靖哥哥，你打他背心。裘千仞吃了一惊，转身看时，黄蓉竹棒挥出，以半自觉着地扫去。裘千仞转身不见有人，便知中计，微感劲风袭向下盘，急忙永身跃起，总算躲过了一招。但这打狗棒法的半自觉，有如长江大河绵绵而至，绝不容敌人有丝毫喘息时机，一半不中，二半蓄滞，连环勾盘虽只一个半字，中间却蕴藏着千变万化。裘千仞越跳越快，但见地下一片绿竹化成的碧光盘旋飞舞，绊到十七八下，裘千仞纵身稍慢，被竹棒在左脚踝上一拨，右踝上一勾，扑地倒了，张口大叫：且慢动手，我有话说。黄蓉笑吟吟地收棒，待他跃起尚未落地，又是一挑一打，裘千仞立足不住，仰天一跤摔倒。片刻之间，黄蓉连绊了他五跤，到第六次跌倒，裘千仞知道再起来只有多摔一跤，俯伏在地竟不动弹了。黄蓉说：怎么，你装死吗？裘千仞应声而起，啪的一声双手拉断了裤带，提着裤腰叫道：你走不走啊？我要放手了。黄蓉一呆，万料不到他以一个江湖上大帮之主竟会出此下流手段，生怕他放手掉下裤子，啐了一口转身便走。只听得背后那老儿哈哈大笑，得意非凡，接着脚步声响，黄蓉回过头来，只见他双手提着裤腰飞步追来。黄蓉又好气又好笑，饶是他智计多端，一时之间也无善策，只得急奔逃避。两个人跑出十余丈，裘千仞正待剑好就收，忽见郭靖从屋角转出，抢着挡在黄蓉面前，右掌挡胸，左掌从胯间缓缓抬起，画个半圆伸向胸间。裘千仞见多识广，知他只要双掌虚捧成球，立时便有极厉害的招数发出，当即大笑三声，止步叫道：哎呦，不妙不妙，糟了糟了糟了。黄蓉说：靖哥哥，打，别理他胡说。郭靖昨天晚上在君山之巅见到裘千仞的铁掌功夫，端得锋锐狠辣，精妙绝伦，不在周伯通、黄药师、欧阳锋诸人之下，自己颇有不如，此时狭路相逢，哪敢有丝毫轻敌之意，当下气聚丹田，四肢百骸无一不松，全神待敌。裘千仞双手拉住裤腰说道：
2: 两个娃娃，且听你爷爷说啊，这两日啊，你爷爷贪饮贪食，吃坏了肚子，可又要出宫了。
0: 黄蓉指教：靖哥哥，打他。自己却不敢向前，反而后退数步。裘千仞说：
2: 我料知你们这两个娃娃的心意啊，不让你爷爷好好使点本事教训一顿，总是难以服气。偏生你爷爷进来闹肚子，到的紧要关头上，肚子里的东西总是出来捣乱。好吧好吧，

0: 两个娃娃听了啊，七日之内你爷爷在铁掌山下相候，你们有种来吗？黄蓉听他爷爷长娃娃短的胡说，手中早就暗扣了一把钢针，只待他说到兴高采烈的当口，要以满天花雨之际，在他全身钉上数十枚针耳，瞧他还敢不敢乱嚼舌根。心中正自算计，忽然听到铁掌山下四个字，立时想起屈凌峰一画中的那四行密字，心中一凛，接口道：好啊，任你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必来闯上一闯，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得来真的，不许你再胡闹赖皮了。铁掌山在哪儿？怎生走法？裘千仞说：从此处向西，经常德、陈州、溯阮江而上，卢溪与陈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铁掌山了。那山形势险恶，你爷爷的手脚又厉害无比，两个娃娃若是害怕啊，那趁早向你爷爷赔个不是，也就别来了。王蓉听到形如五指向天六个字，心中更喜。好，一言为定啊，七日之内我们必来拜山。裘千仞点点头，忽然愁眉苦脸连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提着裤腰向西急去。郭靖说：蓉儿，有一件事我实在推想不透，你说给我听听。黄蓉说：什么事儿啊？郭靖说：这位老前辈的武功本来厉害之极，我们绝非他敌手啊，怎么老是爱玩骗人的伎俩，有时候又假装武功低微呢？那日归云庄上，他在我胸口击了一掌，若是他使出真力，我今日哪里还有命在？他装疯乔癫，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黄蓉轻轻咬着手指头，沉思半晌说：我也真个不懂，刚才我用打狗棒法接连绊了他几跤，这老儿毫无还手之力，只好撒赖使泼，莫非昨天晚上他扭曲了钢杖又是什么诈术？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在混战之中，马超、庞德、马岱是直扑曹操的中军呢。马超这条枪都神了，逢曹军就挑，遇曹军就刺。他杀到曹操的中军来一看，曹操没了，

这时他马前的马童提醒他，将军您看穿红袍的是曹操。好，马超双睛一亮，果然前边不远就是曹操，他催马就奔曹操来。那马童这一喊呢，曹操听见了。曹操一听，什么穿红袍的是曹操，他一转脸坏了，看马超那匹战马就像生了双翅一样飞奔他来了，吓得曹操赶快刺啦刷啦稀里哗啦。怎么了？把红袍甩了。这时又听西凉小校在喊，将军那长须者是曹操。哎呀，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心说，嗨，我平常留这么长的胡子干嘛呀，这股胡须到底是与众不同，今儿个成了累赘了。那袍子好办，刺啦一下扯开把它扔喽，这胡子怎么办呢？薅喽，没听说过，薅得了吗？哎呀，曹操着急，啪，这手这么一拍他的大腿，嗯，正好这手碰到他肋下那倚天宝剑上。嗨，曹操一想，有了，我把他割了吧，一摁崩簧，苍狼把宝剑抽出匣外，用左手啪把这胡子这么一拢，压根压刺儿，曹操把胡子割了，比割韭菜都齐楚，刷齐呀、啊！可曹操下了身冷汗，怎么了？他知道他这宝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世间奇珍异宝，这要不留神，忙中出错，那剑尖由喉咙管那划一下，甭说划破气嗓啊，划破十嗓都没地方缝去，那是绝活战，没法缝啊！曹操刚把宝剑还匣，就听又有人喊。那短须者是曹操。哎呦，曹操差点哭了，他满以为割掉了胡子混于乱军之中就能逃命了，没想到让人家西凉兵给看见了。有的军校赶忙禀报马超说，将军您看，曹操把胡须割掉了，那个短髯者是曹操。这曹操能不害怕吗？这可怎么办呢？说我胡子长，我可以弄宝剑把它割掉，现在又说短髯者是，再把这胡子粘上，那怎么粘呢？哎呀，他这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刺啦，地上插着一面大旗，扛旗的小校已经死了。曹操伸手扯下一块旗子角连本儿，往那下巴上这么一裹，这位曹丞相这馅儿大了。您琢磨琢磨他那模样，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脱了，胡须也割了，现在扯下这么块旗子角来，当围巾往脖子上这么一缠，那形象能好看得了吗？嗨，顾那干嘛呀，逃命要紧呐。往日威风一落千丈，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曹操奇怪的是，我身边这些武将全哪儿去了？曹丞相想找他的武将，他那些武将何尝不想找着丞相，只是都杀乱了营了，谁也找不着谁了。曹家这些上将军呢、啊、跟随曹操打过多少胜仗，打过多少大仗和恶仗，从来也没有打过今天在潼关城下这一仗。这西凉的将校也太勇猛了，怎么都不怕死啊？甭说武将，就是那些西凉小校手中的梭镖都使你防不胜防啊。他那梭镖啊带撒手的，嗖一下子扔过来了，噗噗噗，要穿上一个还好，这一块就穿仨，像扎蛤蟆一样，曹兵哪见过这个呀。西凉的武将那就更甭说了，就那庞德呀，还有马岱以及那八位先锋官，一个个眼睛都红了。曹家军将不知道，人家马超在出潼关之前已经在灵堂口进行了动员了，要不怎么打得这么勇呢？庞德手里那口大刀这些曹将都没见过，刀尖带打卷的，
明明那刀尖离着你还有一尺多远呢，也不怎么一下突入突然长出一块来就把你给刺上了。庞德是力战四将，面无惧色呀。张合、于禁、徐晃、夏侯渊四个人战庞德不下，韩遂从后边也杀上来，你说这曹家将校怎么能敌敌得了？像开了口的堤坝一样，哇，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顷刻间庞德马岱带领军校都杀到曹操的中心大寨门口去了，幸亏曹仁拼死血战这才保住了中军寨，不然的话呀，西凉将校就进了曹操的大营了。谁也猜测不出西凉军校哪儿来这么股子神威。这神威有两个动力，一个是给老将军马腾报仇，再一个真要把仇报了，那就封西凉侯啊，谁不玩命啊。所以曹操想找他的武将哪儿找去呀？全让西凉兵给杀散了，那真是有死有伤有战有逃啊，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曹操跑着跑着举目这么一看呢，路边这儿有几棵孤零零的杨树，哎，曹操心说行了，我在那树根底下喘口气儿吧。他刚想到这儿，猛听身后有人喊：“曹贼，休走！”曹操一听这声音，就像在他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他在鞍桥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吓得曹操大叫一声，手里那马鞭子吧唧扔地下了。谁在这后边喊呢？马超。离着都没有一箭地了，眼看再往前一纵马就够上他了。曹操心说今日我命休矣啊，他赶忙往鞍桥上这么一俯身，趴在这马脖子上了。趴马脖子上管什么呀？嗨，曹操都晕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他觉得这样啊目标能小点儿。现在曹操只有一个念头啊，紧催胯下马是赶快逃命。催马都没法催了，鞭子下的都扔了。曹操一着急，等掐这马脖子，这马也有心呢，马这气，你搂着我的脖子我能跑得起来吗？就在这时，曹操偷眼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马超已经赶到他的背后来了。马超胯下的那粉定玉龙驹啊，那太快了，急似风快如电，一眨眼就到了曹操的身后了。马超喊一声奸曹拿命来，呜，手中枪用了一个大蟒出洞，直刺曹操的后心。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直扑后背，哎呀，我完了，急得他用手一挪马的鬃毛，这马歇溜溜一声怪叫，滴溜打了个旋，只听咔嚓，噗，曹操大叫一声，由马上掉下去了，让马超把曹操刺死了没有？那么咔嚓这一声，那枪刺哪儿了？刺那树干上了。您就知道马超使了多大劲儿得了，那枪尖儿整个刺进去80%。甭问马超使了多大的力量，就是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那大杨树啊，哗啦啦啦啦啦啦，树干直颤，树头乱摇啊，噼啪啪啪啪啪，杨树叶子纷纷四落，把曹操吓得魂都飞了。他赶忙由地上爬起来，二次搬鞍上马继续跑啊。马超怎么不再给他来一枪啊？嗨，马超那枪扎在树干里边就起不出来了，他得用力往下拔。等把枪拔出来的时候，曹操已经跑出好远了，那马超也不舍呀，用枪杆子狠狠抽了这坐马一下，这马这么一撒欢，由打后边又追上来。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那神经都木了，曹操心说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多新鲜，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人家能饶得了你吗？
就在这时，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反责马超，休伤吴主。”随着这喊声，有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谁呀？曹洪。他是举刀就劈呀。马超是挺枪迎战，那曹洪血气方刚，刀法纯熟啊。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只走了30几个回合，刀法就乱了，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夏侯渊杀过来了，他们双战马超啊。这时候曹兵是越聚越多，马超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撒嘛，曹操不见了，马超也无心恋战了，一带坐骑向潼关的方向跑下去了。夏侯渊和曹洪啊也没敢苦追，马超回去了，回去回去吧。我的个天哪，这匹野马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大伙找了半天找着了，曹丞相啊在那石头旁边那草窠里边那儿蹲着呢。夏侯渊和曹洪过来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扶上了马回到大营。来到大营才知道，幸亏曹仁据守着营寨，不然呢老窝都让人家给端了。哎呦，众将都过来了，全给曹操道经啊。一边道经一边瞅着曹操那相，谁也不敢乐，心说我们丞相怎么这样。曹丞相不在乎这，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该摆谱的时候啊得摆，丢人呐也是常事儿。曹丞相又乐了，哈哈哈哈，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确实也很危险呐、啊、这马儿十分凶猛，老夫险险受了他的暗算。大伙儿一听还暗算呢，人家明扎什么暗算呢，谁跟丞相抬这杠啊。曹操看了看曹洪，嘿嘿，幸亏是曹洪啊，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杀了曹洪，老夫今日命也休矣。吩咐人重赏曹洪，曹仁功赏过罚嘛。曹操刚赏完了几将，就听有人来报：“报，报上来，马超讨战啊！”曹操用手这么一拢，他想拢拢胡须，什么全没了。众将也笑了，曹操自己也乐了，嘿嘿，他又来了，好，哎呀，这是真干呢、啊！别理他，免战陪高悬。从今日起，深沟高垒，绝不出战。众将一听泄气了，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打怕了。从今儿个起呀、啊，深沟高垒，不出战了，把免战牌挑出去了。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探报进来，启禀丞相，马超在营门外骂阵。曹操一听，微微一笑，嘿嘿，他不嫌费力气，就让他骂去呗。来，击鼓答之，不要理他，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儿骂阵，你们就敲鼓。这叫什么主意啊？一连10天，曹操一仗也没开。众将议论纷纷呢。我说，啊，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杀破胆了。马超连连来骂阵，怎么就不出战呢？这也太难了，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咱们这锐气也太简了。这议论让曹操听见了，立刻升帐：“哦，列位，我不与马儿交锋，老夫自有主张，我正在拟定胜敌之策，你们在议论什么？整个营中如有言战者，立斩。谁要说出去打仗去，杀了他。”吓得众将都不敢言语了。大伙儿心说等着吧，等着丞相这胜敌之策吧。过了2天，有探报来报，
禀丞相，马超在潼关增兵，

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等我胜马超之后再和你们说也不迟。众将一听啊，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看来现在丞相啊让马超啊给吓晕了，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人家天人马他还傻乐呢。哎呀，咱丞相没这样过呀，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可以说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呀，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了呢？又过了几天，潼关的马超又在增兵，曹操听说之后鼓掌大笑，吩咐人就在大帐之中是摆酒畅饮。潼关马超不是增兵了吗？咱们喝呀，咱们庆贺马超这就要快败了。大伙儿简直是掉得糊里糊里了，全糊涂了，喝这酒啊简直是糊涂酒。曹操一看个个都在交头接耳，呵呵，列位，你们看老夫深沟高垒，不与马儿接战，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有些人点头，是这意思。非也，不对，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没太想好。那么在座的诸公对我这个不战马超都有些想法，请问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咱们今儿喝着酒也没什么事儿，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你们给我献个策我听听。有人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西凉兵缩标很厉害，但是咱们有强弓硬弩啊，可以破他呀，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嗯，不能硬取啊，即便不能硬取，那么智取这智又何在呢？这时武将徐晃过来了，丞相，我倒想了一个计策，不知道可不可行。哎，公明，你说说我听听。丞相，在潼关西边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呢，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的由这河这儿渡过去，埋伏在山谷之中，切断马超的后路，丞相您领兵去攻城，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应，使马超腹背受敌，我看他是即日可破呀。哎，嘿嘿嘿，曹操一听，公明，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和我想的一起去了，我也想暗渡渭水，两气夹攻偷袭马超，使我复得潼关，马儿必然遭擒呢。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不能让潼关的探报有丝毫之狡诈。常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话是谁说的？曹操说的。曹操著过兵书，军事家嘛，他得有理论呢。什么叫兵无常形啊？比方说能可以打胜，但是不打没败，败了能把这地方守住，不守了你看着很紧张，实际很松弛，你看着很懈怠，实际是戒备森严，这叫兵无常形啊，以诡诈为道。春秋时期孙子著兵书说，兵者诡道也，就是声东击西呀，说南去北。曹操嘱咐徐晃，渡这个蒲板金可以，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我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让你带着朱灵领4000人马偷渡蒲板金。

0: 老夫兵过渭河，但愿此战成功。遵令。哎，众文武一瞧，这还差不离儿，咱们得有点行动啊，光这么在这儿守着不是个事儿啊。曹操把徐晃、朱灵打发走了，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老夫要亲渡渭水。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曹操这事儿做得挺诡秘，可你鬼人家也鬼啊。曹兵偷渡蒲坂津，背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急什么呀？按照他的想法，他想速战速决，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在古代的时候啊，要是兴动十万兵啊，加上辎重、粮台、运输、寄养、后防，就一切全算上，一天要浪费千金，就这一天就得一千两金子。马超几十万人马住在潼关这儿，曹操总不打，所以他着急，他想急于取胜。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
7: 这
10: 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 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兵偷渡蒲坂津，被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他想急于取胜。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急躁，这个兵一躁打仗就容易吃亏呀。马超现在一听，什么曹操暗渡蒲坂津，在渭水河边被船呢，他要干什么呀？他赶忙把韩遂给请来了，说曹操偷渡渭水恐怕有什么诡计吧。叔叔，您在潼关把守着，我把人马带出去兵闸北岸，我看看曹操的动静。韩遂一听，哎，那哪行啊，贤侄啊，曹操偷渡蒲坂津，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使我们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叔父，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把人马扎在北岸，那种以逸待劳的办法不行，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由打河这边全带过去。兵书说半渡可击吗？等他往那边运兵的时候，运了一半，这时候你出兵去打，一战可取全胜。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谅曹操插翅难逃。马超

立刻传令，让庞德在左，马岱在右，自己居中，领精兵五千，悄悄地由潼关城中杀出来了。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正在那儿渡河呢。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嘿嘿，曹洪真不善呐、啊！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了这么多船只，哼，可谓将才呀、啊！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三军渡河，军校开始渡河了。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找了一块大石，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几百人，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手按宝剑，看着他这些军校渡河。正渡的一半，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大呼，跟着传来了喊杀之声。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嗯，莫要慌张，继续渡河。曹操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他告诉军校，你们忙什么呀，紧张什么呀，该渡还渡，马超离这儿远着的呢。什么远着的呢？只听稀溜溜一声马嘶啊，这声马叫好似龙吟虎啸。曹军的战将有的很熟悉马超了，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这是马超坐下的粉丁玉龙驹在叫。马超来了，曹操啊坐在那儿巍然不动，稳稳当当的督促着他的三军渡河。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大事不好，敌军近在咫尺，请丞相定夺，您赶快想个主意吧。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胆，老夫夜渡渭水，有神出鬼没之妙，哪个敢扰乱军心，定斩不容。探报吓得打了个滚跑了，不敢往下再说了。曹操连头都没回，还在这儿稳稳当当坐着。曹操怎么这么稳当？他为什么不跑呢？他为什么不想对策呢？难道曹操不紧张吗？他相当紧张，不过表面让你看不出来，他装得太镇静了，就像那鸭子在河面上一样，你看他多么悠闲呢、啊，实际您可不知道，他那两个鸭掌在那水里头是紧子扑腾啊。曹操啊就这意思。那么曹操这是什么把戏呢？他知道马超此来来者不善，这是兵书上所说的半渡可击呀、啊、我要是一慌啊可就糟了，马超一鼓而下，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曹操身为当朝的宰相，那是为大将，古语云将不畏伪呀、啊、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越到危险的时候，身为大将的，为主帅的，越得沉着稳定，军心才能不慌不乱呢、啊。可是我也得看个火候啊，马超都到了跟前了，曹操还坐在这儿安军心呢。由于发现了西凉人马越来越近了，这曹家军校是弃暗夺舟啊，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稀里呼噜，稀里扑通，稀里哗啦，又有上得了船的，有上不去船的，也有掉水里的，你瞧这乱。曹操这气，心说这么乱怎么能行啊？哎，三军休得惊慌，能不慌吗？马超眼看到了跟前了，这时候啊，靠河边有一条大船，船上站立一将，正是许褚。许褚一看不好，他赶忙弃舟登岸，腾腾腾几步跑到曹操的跟前，禀丞相，贼兵已至。嗯，仲康，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马超的人马离这儿还远着的呢。

0: 即便孟骑马儿来到老夫的跟前，又有何惧？啊！许褚定睛一看，都看见西凉马超的帅子旗了，旗下一将白盔白甲玉龙驹，手提亮银枪，那不是马超吗？还远着呢。丞相，马超就在眼前。说着，许褚用手这么一指，曹操不信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看马超离他呀，也就是100来步吧，快走吧，丞相。说着，许褚就把曹操给搀起来了，一搀呢，没搀动，怎么回事啊？曹操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这俩腿感觉不好使了，有点发木，僵了。一抬腿呀，是抡右胳膊，迈右脚，一顺偏了都。许褚心说：“就您这还又有何惧呢？不惧能这模样吗？”开始，许褚搀着曹操跑，跑了没几步啊，就改成拉着他跑了。拉着也太慢了。许褚一看，干脆我背着您得了。腾的一下，他往下一俯身，就把曹操给背起来。背起曹操跑到河边一看，坏了，怎么了？刚才自己乘的那船呢，已经支走了。离着这河岸有1丈多远，他点手叫叫也来不及了，船上有好多军校，乱糟糟的也听不清楚，自己又不能背着丞相在河边这儿过久耽搁，马超已经到了跟前了，许褚这么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俩腿一绷劲，腾嗖咚蹦到船上去了。我的个天，许褚那块重铠在身，身后边又背着一曹操，那曹操不是皮包骨，骨外一张皮，胖不伦敦，浑身上下全肉，曹操进来也是蛮松心的呀，俩人搁一块400来斤落在这船上了，这船能受得了吗？许褚这一砸是一头沉呢，您再看那边，2多人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馄饨似的全掉河里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这船就够了。幸亏许褚往前这么一抢身，他找了个平衡，这船哇这才稳当了一点。船上那些撑船水手都火了，这谁呀？怎么好么当样的往船上扔磨盘呢？注目一看，不是，是活人，本想吵闹两句，仔细一瞅啊，是大将许褚和丞相，吓得谁也没敢言语。掉到水里那些个都不干了，都想往船上爬呀，全正命啊，噼里扑噜都扒船。许褚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怎么他们扒的这船又要翻个？气得许褚抡起手中短刀，咔咔咔，一气乱砍呐！哎呦，断臂断手的不计其数啊！许褚吩咐开船。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河边，马超看得很清楚，有一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马超传令，给我开弓放箭，乱箭齐发，像雨点冰雹一样，目标集中啊，就是许褚曹操这条船。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都给射死了。西凉的弓箭手真厉害，把曹操吓得往下这么一俯身，趴在船上，俩手抱着许褚的大腿，那脸呢往许褚脚面上这么一贴，嘿，跟一只小猫似的。您瞧曹操这惨相，刚才暗箭挺身坐在岸边石头上那派头呢全没了。许褚啊着了慌了，怎么这水手都落水了，这船它不稳当了，滴溜溜在水面上一个劲儿直打旋儿，既得有撑船的，还得有掌舵的。许褚要雇了掌舵，没人撑船；雇了撑船，没人掌舵。现在许褚看自己驾着的这只小舟，干在这儿转摸摸不动地方，他可着了急了。如果要是许褚自己，他就不慌了，因为曹丞相在船上，而且敌军列于岸上，弓箭到现在一刻不停啊，还往这儿射着呢。许褚一着急，哎呦，咔哧，他用双腿把那舵就给夹住了，他两腿一用力，
1: 肩背这么一摇，哎，这船稳当了，走直线了，把舵掌住了。然后许褚是右手撑镐，左手举着马鞍子。举马鞍子干嘛呀？给曹丞相避箭呢。这时候许褚啊是奋神威啊，驾小舟奔对岸，岸边射箭的那西凉兵啊几乎都惊呆了，这员大将怎么如此之神勇啊，连马超将军都有点看愣了。他吩咐军校抢船渡河，今天一定要生擒曹贼。曹操可太紧张了，这西凉兵真冲啊，有的就往河里跳，有的抢过船筏来就往这边摆渡，喊杀声震动两岸。这时马超真的要领着人追到对岸上来，曹操可就真走不了了。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他姓丁，叫丁斐。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不过这曹丞相大驾亲征，沿途的州城府县谁敢不听令，谁敢不接应啊？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哎呦，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就在我这渭南地带，我可担待不起呀、啊！我应该下山去解救。丁斐看了看周围他这些人马，也不过几百人，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西凉的马超呢？丁斐这么一着急，哎，有了！他立刻吩咐军校，把牛马圈那圈门给我打开。啪的这么一声，把牛马圈的圈门打开了，他让军校往外轰赶着牛和马。这圈门这么一开，牛马往外这么一跑，好家伙，漫山遍野呀，整个的河岸呢、啊，全都是马跟牛了，马皮稀溜溜，长鸣打唤，那牛啊也闷啊闷的直吼。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哎，哪儿这么多牛马呀？哦，甭问，这是曹操的。曹操一打败仗啊，顾不得他这些牛马了，那咱们抢吧。西凉兵光顾抢牛抢马去了，就不顾曹操了。这时许褚啊已经把曹操给扶上了北岸，过来好多曹家将校给丞相道寿京。大家举目一看许褚将军，哎呀，幸亏许褚身披重铠，要不然呢今天是不死重伤啊，就那样浑身上下插着不少只凋零箭，看着真瘆人呐。大家问了问许褚将军，许褚摇了摇头，我没什么事儿，不知道丞相怎么样。众将听到这儿赶忙又过来问慰了一番，曹操笑了，列位将军不必担忧啊，今日多亏仲康相助，要不是仲康解救，我将被马儿所困。许褚一听，嘿，丞相您过誉了，今天要不是有人放牛马诱敌兵，恐怕此时马超已经杀过了对岸。哎，曹操一听可真是的，是谁放出这么多的牛马来呀？有人前来禀报，说是渭南县令丁斐。曹操传令，丁斐来见。这位丁县令一见曹操施大礼，曹操伸手相搀的，嘿嘿，要不是丁公相佐，恐怕孟德早已遭擒。他立刻封丁斐为典军校尉。丁县令赶忙叩谢，说丞相，超随斩去，明日必复来， 需良策拒之啊。您别看现在马超抢了些牛马他走了，明儿他还得来，您得想个万全之策。曹操点头啊，
0: 哎，丁修尉所言极是啊，老夫已有破敌之计。
1: 你看刚才受了朕的罪不是吗，现在就有破敌之计了。曹操怎么个破敌之计？他吩咐三军就在这河对岸这儿修起一条甬道，把甬道修起来之后啊，是虚插旌旗以为疑兵啊，然后把人马埋伏在两边。曹操又吩咐沿河岸呢、啊、修陷坑啊，把这陷坑修好了之后，就用那芦席呀、啊、在上边这么一铺，就把这坑口盖上，盖上让人看出席来不行啊，怎么办呢？在上边轻轻的撒上这么一层浮土，等到敌军一来呀、啊，就让他们全都落在陷坑之中，咱好生擒马儿。曹操是这么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就在这儿等着西凉兵来打来了，这叫以逸待劳。马超呢，领着西凉人马抢了无数头牛，无数匹马，回了潼关了。和韩遂一见面呢、啊，韩遂就问他：“啊，贤侄啊，可曾捉得奸曹？”叔父不知啊，曹贼太侥幸了，他本来已经成为侄儿我的网中之鱼了，可是他被一员猛将给救走了，是这么回事。我真羡慕这员大将，不知此人是谁。
0: 哦，
1: 韩遂听到这会儿想了想，贤侄啊，我听人说呀，曹操选拔500名精兵在他身边作为虎卫军呢、啊，他派2员大将率领，一是典韦，二是许褚。典韦已死在宛城，只剩下许褚一个人率领虎卫军保卫曹操，说不定今天夺船避箭救走曹操的就是那许褚。许褚徐仲康人皆称为虎痴，此将力大无穷，神勇过人，贤侄若在阵前相遇要格外小心。马超点头啊，叔父啊，我也是久闻其名啊。贤侄，今日曹贼兵渡北岸，还是想断咱们的归路，使咱们腹背受敌。我看呢，不能让曹贼把营寨扎起来。贤侄，你看怎么样？
0: 马超一听叔父说的对，要不这么办吧，
1: 叔父您在潼关据守，待侄儿我领人马去攻曹营。
0: 不用，
1: 贤侄，你我分头夹击呀、啊，绝不能等曹操把营寨立起来。曹操要是把大寨一立呀、啊，咱就打不了他了。
0: 叔父言之有理，那么我把庞德给叔父您作为先锋吧。
1: 韩遂当然高兴了。就在当天晚上，韩遂给庞德1000铁骑呀、啊，叫他为前部，自己在后面，就奔曹营悄悄地杀来了。庞德领人马来到曹营附近呢，这么一看，曹的这营寨太惨了，没有寨，光是一条甬道，里边插着些旌旗，没什么动静。庞德暗暗传令，攻。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跑不多远，只听两旁边一阵梆子响。哎呦，庞德一愣，有埋伏。他这么一带马想拨马往回来，还没等把马拨过来呢，那马一下子
0: 就掉到陷马坑里了。
1: 不单是庞德落了陷马坑了，他手下的好多军校噼里扑噜全掉坑里了。这时就听四外是炮鼓齐鸣啊， 曹操领着人马由打外边包抄过来了。庞德急了，他大叫一声，由打这陷马坑里蹭的一下跳出来了，手提象鼻子大刀，逢人就杀，是遇人就砍。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愣围不住他。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贼将安敢不胜服，你乱跑什么，就在那束手待毙得了。庞德一看，呵，这谁呀？曹仁手下的大将曹勇。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六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4: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3: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5: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6: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3: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7: 最后终点时的冲刺，
8: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9: 漂亮，中国队赢了。
3: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

0: 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1: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0: 十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1: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2: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3: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2: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3: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克莱姆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2: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三个圈次出发，
4: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最后一骑
2: 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4: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2: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4: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越岭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越岭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高小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啊都是很舒服的。
2: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5: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肿瘤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6: 6周了吗？
7: 快5周，
6: 5周，
5: 然后现在就是基本达到预期，
6: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的。力量训练啊会差，
5: 活动度得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站得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6: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8: 先从空杠灵感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 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

0: 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2: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种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的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3: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one on one the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4: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3: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4: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3: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4: Go。
5: 注
3: 意安全。
4: Go。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6: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3: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速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速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用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2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 教练也。

0: 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 现在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朕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2: Slow,
1: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0: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3: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0: 主教练本努瓦说，
4: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0: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5: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0: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6: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6: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
7: 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8: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9: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2: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1: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2: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1: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3: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1: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

0: 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1: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2: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3: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0: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4: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4: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三架，而实际交付只有两架呢？
5: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三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两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两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一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两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它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它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4: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6: 那么刚才说到啊，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呐、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4: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7: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呐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全程是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它会在解放军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4: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5: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 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它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它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4: 这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6: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十 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十 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7: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 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0: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5: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的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0: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6: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 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

0: 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1: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它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0: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5: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3: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矶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5: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

0: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 今天10点。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涉及自动驾驶、电动车限速等。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1%。
2: 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
1: 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6435元，多个本科专业薪资被高职专业超越。
2: 992酷评，新学期即将开始，学生头发再次成为了聚焦话题。学生发型该是什么样子的？从头开始的第一课不该总是陷入争议。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

0: 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1: 紧严封道，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5: 时间来到早间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6: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5: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就可以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和我们来留言互动。
6: 跟昨天早晨不同，今天早晨大家留言的这个画风啊，一下都转到了凉爽舒适，小雨蒙蒙啊。今天早间的天大家起早都能够感受到啊，我们终于可以在今天说，哎，有点这个处暑之后啊，包括出伏之后的感觉了啊。
5: 是的，昨天特别的潮湿闷热，对比今天早上起来凉爽，大家知道肯定下了一场透雨啊。那有些路段，如果说您途经此处，已经发现有积水路段啊、护栏的问题啊、信号灯的问题啊等等，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示更多的朋友。
6: 咱们河北全省的朋友们都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你看，即时客户端尾号0679的朋友，这是一位衡水。水吗？他说坐标前磨头，是不是那前磨头镇、前磨头村那边啊？说这边是蒙蒙小雨，在车站旁边的小路上正在晨练，天气呢特别凉爽啊。
5: 我仿佛都能闻到这个空气当中田野的那种青草的清香味儿，
6: 有画面，
5: 有画面感，很羡慕您这样舒适的打卡区哈、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的一个提示，这位朋友说是，哎呀，打卡了啊，早高峰下雨的时候，我把这个车啊停到高处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啊下大雨的时候，我的车就被雨水泡过、所以说我今天早早的就把车给挪到高处了。
6: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沈颖鹏一大早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提示了一个信号灯问题。他说反映一下省会胜利大街正东路交口北向南红绿灯啊，这个倒计时321的时候呢，没数完的时候还是红灯，那么车很多都起步了，就是说这个倒计时跟变灯之间有点时差，好多朋友这个措手不及哈、这个情况可能有几秒的这个需要调整一下，我们也会及时反映给咱们的设施部门、
5: 说到信号灯了，英国这位朋友也说了，太华街和平路桥下这个信号灯目前也是故障的。
6: 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位焦先生，一大早他的车啊亏电了，位置在省会翟营大街丰收路亚伦花园南门一辆黑色雅阁车，焦先生电话13223456512，13223456512。
5: 还有雪静给我们的提示呢，一大早他也是在忙碌当中啊，他说在这个石家庄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是凌晨2点多开始下的雨，刚刚是不下了，但是呢是阴天，发现路上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6: 好的，早间出行呢7:07了，992早高峰，朋友们可以继续啊，把您观察到的路上的雨情、路上的通行情况随时和我们来更新一下，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天气吧。昨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暑热啊上演了一个这真正叫最后的倔强。我省中南部昨天的时候大家能感到非常闷热，下午2点左右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然后湿度又非常大。而预计今天呢，随着大部地区迎来降雨，凉爽终于上线，我们要和夏天 说再见了。
5: 新一轮降水已经上线了，降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呀、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千万不要躲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面去避雨。如果路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不要冒险。
6: 另外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承德的大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的西部是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3度。
6: 石家庄今天是暴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2，属于优级。
5: 我们再来关注提示一个路况嘛，是我们的听友发现的，省会的淮安路省二院的鹿泉院区附近啊，门前东西向的信号灯是坏了，灯是一起亮，从这儿过的时候要格外的留意对向方向的车辆。
6: 即时留言专区2140尾号的月听友也说了，今天可是真正秋后的第一冷哈，早间出门的时候千万别参考昨天的穿着，大家得加一件薄外套了。
5: 是的，有位朋友也说今天出门一定要加一件外套，我看我的搭档特别知冷知热的，他穿就是爱商城买的那件冲锋衣吧，就是他这冲锋衣又上线了，这一穿就是三季的感觉啊！
6: 大家如果还没换季的，可以回复666到我们的商城去逛一逛了哈。天马上说变就变，另外我们看福禄跟我们说了，他在衡水湖呢，这边天气也是阴沉的挺厉害，感觉要下一场雨啊。
5: 看您楼上这位你好，他说我坐标在衡水安平，目前呢还是在下雨的。
6: 好的，那今天早间根据预报当中，我省多地啊应该都会有这个降雨的发生，有些地方可能短时的局地降雨，雨强还比较大，所以说大家还是得做好秋雨的防范的准备。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82.9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8.2亿元，同比增长13.3%。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8.4亿件，同比增长9.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5号14点至8月26号14点，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元氏县、赞皇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示黄色预警。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8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后，河北高速集团将接续开展南半幅改扩建施工，廊卓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了解到，昨天，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驶向现实。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全长约79.1公里。共设车站20座，线路串联北京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北京平谷中心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速度优势明显，高架段最高时速达160公里，地下段达120公里，从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
4: 到北京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近日，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至此河北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近日石家庄机场联合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场、承德普宁机场以及华夏航空启动百名体验官邮政订招募活动，面向秦皇岛

0: 荒岛、张家口、承德三地征集100名航旅网红体验官，循着 AI 短剧《雁边青梅足迹》开启寻古之旅。石家庄市群艺馆第二期青年文化夜校开启报名，招生年龄为18至60周岁，不收取学费。近日在唐山街头，一男子骑车撞到树上，摔进绿化带，约5个小时没人发现。24岁小伙李金城凌晨2点多路过，发现后将其救起，送到医院。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团队为李金城颁发5000元正能量特别奖。
1: 好的，早间7点14分，我们继续来看下雨的早晨，提示大家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得稍微多留一点这个通勤时间哈，因为路上呢可能上路的车辆比较多一些，另外车速也会慢一些。
2: 嗯，
1: 这会儿呢按说还没有开学，我们平时呢一般都是7点半以后车流量才会上来。今天啊，现在淮安路中段包括这会儿和平路啊以及南二环的部分区域车流已经开始排队了啊。
2: 大家都知道天不好的时候早点出门，而且有的学校可能要开始一个正式开学前的这个军训啊和一些这个报名的工作，所以早上起来还是有一些是送学的车辆哈，大家注意及时的避让以及早一点出发。
1: 另外接下来我们要在我们节目里啊公布一下昨天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获奖的幸运听友哈，注意我们只在广播端来公布哈。
2: 对，
1: 那微信端昨天正确参与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里可以去关注一下。昨天早8点我们就叫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当时摇奖出来，大家知道是278啊。
2: 对，
1: 于是同步我们昨天在7点到9点时段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有效留言五粮液啊关键词的这个听友当中抽取了第278名留言者获奖。
2: 嗯，他的昵称呢叫做静而不争。
1: 嗯，
2: 哎，你看就是特别像我们听广播节目的听众一样，平时就是默默的守护在我们的电波另一端，但是我们需要互动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而且他确实是一位经常通过即时客户端参与节目的一个老朋友，手机号码是138尾号8367，所以我们恭喜他获得了非法官方授权联名的五粮液世界杯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纪念白酒一瓶。而且我们就后台工作人员啊，在今天下午就工作时间下午6点前，我会联系到您哈，对接一下咱们的领奖事宜，一定要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哈，静而不争，逾期错过领奖就无效了。
1: 对，但今天早间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了，
2: 看到您了，
1: 恭喜一下他。对，稍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们也会早高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的这个尾号8367的手机号哈。
2: 对，
1: 没中奖的听友也别遗憾，以后我们早高峰节目会不定期开启这个幸运抽奖哈，大家呢日常多在早高峰的即时留言专区来打卡留言，比如您每天早晨就像朋友们一样留言打个卡，或者和朋友们打声招呼问声早安，或者参与节目话题互动讨论留言，这样的话大家留言参与的多，您的这个即时 ID 信息啊就会多进入我们的后台，成为我们的好朋友，然后留言打卡的次数这个样本基数越大，那么以后被抽奖抽中的幸运机会也会越多。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有10000条留言，这里边有1条是您的，那您以后可能被抽奖的概率就是1/1000。
2: 对，
1: 但如果里边有100条是您的，那您就是1%，所以是这个原理啊。至于大家的昵称改不改都行，老朋友可能自己起了老名字哈，有的朋友还是一串这个用户 ID 的数字都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中奖结果啊。
2: 对，我们就是卡着这个时间点位，然后包括我们其实这一次可能是用咱们即时好运的号码来抽取的哈，下一次还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玩法，关注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就行了。
1: 对，一定要回复早高峰这个关键词在微信上，然后打开即时 APP 的早高峰留言专区，在这里打卡留言哈。好的，我们恭喜获奖的朋友，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一说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啊。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这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以及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以及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2: 草案呢也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1: 另外草案明确对拨打电话或者接听手持电话以及观看视频等 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2: 此外呢，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该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中消协昨天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以及法律责任等重要消息的消费信息，不宜仅根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来做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以及监管部门和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1%，高速铁路网的主骨架已经建成投产84%，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本贯通，港口规模能力保持世界第一。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持续在北部湾地区打转，移动异常缓慢。据介绍，台风紫檀已经在北部湾打转4天了。由于引导气流弱，影响系统复杂，几个系统同时施加作用，但是呢，却没有一个占据绝对优势，所以才出现台风移动缓慢甚至原地回旋的情况。而北部湾的温暖海水可以为这个气团持续的来输送热量和水汽，有利于台风维持回旋和滞留。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了解到，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在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 根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以及2026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收入是6435元，高职专业呢是4882元，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教育学类和中医药学以及美术学类等本科专业的起薪点已经被多个高职专业同时超越。
2: 高职部分专业类的薪资逆袭本科尾部的专业类，与当前高考录取场上的这个高职热形成了逻辑呼应。在就业市场不确定的一个增加的当下呢，分数反向选择的背后是考生与家长对确定性的重新定价。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美网2026女单资格赛当中，郑钦文迎来一场中国德比，最终呢，她是以6-3和6-2击败了尤小迪，成功闯过首轮关，也结束了近期的单打3连败。接下来她将对阵法国球员布雷尔。
2: 据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消息，为进一步强化教练团队建设，经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与杜锋指导达成一致，杜锋将会出任球队总教练。
1: 权威品牌评估公司发布了2026年足坛50强俱乐部的报告，皇马连续3年蝉联全球最具价值足球俱乐部品牌，品牌价值增长25%到24亿欧元。在中国足球俱乐部方面，北京国安排名第一位。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一起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吧。有位朋友是遇见啊，他说在102国道，下店镇耀华家苑门口有辆车剐蹭了，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还有朋友问说，从保定定州到石家庄无极要走定吴路，他说知道啊，以前定吴路在京广线铁路桥下特别容易积水，想问一下现在定州下雨吗？定吴路京广线桥下现在路况有没有积水，能不能够通行？
1: 有了解这个定吴路京广桥下积水情况的朋友们，赶快给他来解答一下，因为这两天啊，确实我省多地这个降雨呢分布很不均，
2: 是的，是的，
1: 有的地方雨还挺大呢。
2: 对，还有帮助一位朋友车辆亏电了哈，是在东港路省会的东港路东二环的蓝郡明底小区附近，联系电话是1863018-1810。那这位朋友把您的车型啊、颜色还有这个车牌尾车牌号一并发送过来，更多朋友能够马上找到您。
1: 还有一个信号灯的提示，我们听听福林说到省会市区哪里啊？
3: 中山路珠峰大街路口的红绿灯不亮。
1: 哦，中山路珠峰大街口，它的楼下啊，国新这位朋友说是太华街和平路桥下，也是桥下的位置啊，交口这儿红绿灯没有亮。
4: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

0: 再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马上新学期这就开始了，这孩子们的头发问题再次成为这两天网络热议的话题。比如有的学校高一新生入学须知啊，就要求对学生的发型做出强制规定，不符合标准不予报到。还有的学校做法更强硬，说学校在门口现场执法啊，发型不合格就不让进校，剪完头啊剃一下然后才能进。部分学生呢也发文表达了不满。
6: 每到新学期，学生的头发总会成为关注的重点，也往往被当作严肃校规校纪的开始。对发型不合格的学生，常见批评就是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那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长度算合格，不合格怎么办，往往都是由学校自主决定。从头开始的第一课不该总是陷入争议。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7: 到底什么发型是学生该有的发型，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有人呢一直在疑问，到底什么发型是学生的发型，那我看教育部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只有原则性的表述，不烫发、不染发，男生不留长发、不留怪异发型，其实也没有厘米、寸头、齐耳短发这类硬性的长度数字。所以呢，有的学生就狡辩，国家没有给出几厘米才算长发的官方数值，而且呢，国家也没有文件授权，发型不合格就不予报到、禁止入校、校门口现场强制理发这类的处置手段。解闷的时间到了，近些年呢确实出现了不少引发舆论争议的新闻与笑话式的事件。比如说有的学校开学要求男生必须寸头，女生马尾刘海严格卡标准，不合格要拦在校门外，学生呢在校门口临时找理发店排队剪发，被网友吐槽为开学日变理发日。之前呢还有学校要求自来卷的话要到医院开证明，那是天生卷发不是烫的证明。可是现实当中呢，医院没有这项检测项目，学生进退两难，成为了全网的笑谈。当然呢也有学校给出了一个量化标准，规定男生头发不超过6毫米，那么某中学要求女生后脑勺剪45度的斜面短发。极端的更有网传视频，老师在校门口按住学生，当众拿推子强行理发。个别地方呢，甚至出现了学生因为拒不剪发，长期无法正常上课，家长呢起诉学校的民事案例。当然，结果自然是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学校以发型为由剥夺学生的上课权利。所以你看，冲突的点就在于，很多学校把整洁朴素直接等同于所有人统一同款发型，并且呢把发型变成了入校的硬性关卡，突破比例原则，引发了对立。那么最后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建议呢，向部分地区出台本地的中小学生仪容仪表管理细则，做适度的细化。比方说，男生前不覆额，那侧不遮耳，后不及领，不剃光头；女生呢，长发一扎起，不披散。 但是呢一般

0: 也不应该强制全部寸头女生的齐耳短发，更要禁止一刀切强制全部剪某一款的发型，禁止不合格不让入校报到的处置方式，这样的话过于粗暴了。但最关键的，我觉得家长的坚持很重要。第一，要理解学校的出发点，就是防止学生攀比，减少花在打扮的精力啊，追求整齐的校风。那么也要理解学生的诉求，就是青春期自我意识的觉醒，希望保留适度的审美个性。所以要家校共建，提前做好从头开始的这一课。
1: 早间的7:29啊，马上开学了，自家孩子啊，这发型有没有通过学校的这个检验，或者说是不是合格的啊？家长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一会儿来聊一聊，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平台，就可以互相来交流了。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省会市区呢，现在环线的话，整体来看呢，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需要大家稍微来留意的呢，是在南二环西行方向，富良大街到玉祥街之间这一段的话，整体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呢，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国安路东行方向基本没有太大压力，西行方向的话呢，安平桥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和平路高架呢，现在是已经繁忙起来了，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公里街之间都会有压车环行，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通行的流量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联盟路桥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新凯路这一段整体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其他的路段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的通行。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重点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除了黄石以南的像京港澳高速的栾城赵县高一段，以及宣高速的原市段，还有就是石横高速、横溪高速这些黄石以南的高速呢，暂时没有管制措施。黄石以北的高速，像京昆高速、宣高速的新乐段，以及金石高速，还有西部山区的太阳山高速、西柏坡高速，都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两可以微车型上道。降雨呢，还影响到了衡水辖区的深州段以及黄石高速的深州段，汤州前辖区还有廊坊和保定辖区都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两可以微车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也是有降雨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了京哈、唐津以及沿海高速，都是管控两可以微车型上道的。承德以及张家口辖区的高速呢，暂时是没有降雨，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赶紧来看看大家跟我们说到的路况吧。小慧说到了，说的是在中华大街往北过了北二环啊，大概是在荣鼎天下的位置发生起交通事故，事故呢占据最外侧两条车道，他说一会儿就快堵车，大家提前避让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北二环之后的位置。
1: 刚才啊，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从保定到定州走那个定吴路，有点担心说尽管桥下那个地方会有积水，问问大家，苍茫大地给您一个回复，说定吴路啊这边正修路，有的地方是断交的，所以您提前得查一下导航，看看是不是全路段都能走啊。
5: 对，如果还有相似路段通行过的车友，就最近这一两天哈，走过这段路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去说一说。
1: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灯的提示吧。尾号0430这位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提醒大家了，北二环太华街这个位置啊，双向现在信号灯不亮，而且你看北二环太华街这儿早间也是一个热门路段。王先生也看到这儿了，说太华街北二环四个方向信号灯都没有亮啊。
5: 对，那信号灯的问题啊，路上有障碍物的问题啊，因为下过雨之后可能都会出现哈，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来留言，微信平台来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1: 哎，我们看看关于孩子们的发型的问题。你看，说起自来卷，有朋友就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尾号7397就说了，说上学的时候啊，发现啊、我的头发就是自来卷。当时学校教导主任就说你是不是烫发了？说没有，一气之下最后干脆剃了个光头去了。
5: 那也不行，
1: 但也不行，
5: 对，
1: 也得等长出几毫米来有头发。最后是这个一个星期没有让好好上课。
5: 对对对，
1: 其实后来也解释通了，也明白这是个误会了。
5: 对，哎，不过这也提醒了我们大家了，咱们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去尊重和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因为孩子自来卷确实很卷得很厉害，很像自己烫过的头发，又想笑，又觉得挺可惜、挺可怜、挺委屈的。
1: 但是现在其实啊，我觉得学校都可沟通，这种说对纯因为误会影响孩子上学的事情应该不多啊。
5: 对，不会像原来那样的就是一刀切了哈。
1: 对，
5: 当然咱们还是要遵循学校的一定这个校规的校纪，头发确实不能留得奇形怪状的，影响你的学习。天也热，再一个你的关注度都在发型上了，那还能踏实学习吗？
1: 我们再看刘星宇这位听友提醒一个西三环上的路况，我们听一下啊。
6: 992992西三环下来的那个匝道拐赤坪山路口的那个右转方向有两个发生车祸。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西三环翠屏山路这个下口这儿，虽然有事故发生，但是整体因为车流目前还不太大，所以不太影响通行，大家避开这个事故车就可以来通过啊。
5: 对，还有呢，用户尾号是9282的朋友在即时客户端说了，我在衡水返回石家庄上班的途中，打开车窗的时候呢，偶有细雨飘入，啊，感觉也是挺舒服的啊，不是会影响到你的驾驶的这个安全程度的话，可以稍微开点车窗。
1: 没错，今天大家感受一下难得的清凉。
3: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淋成薄皮核桃香脆，涉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7:37，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啊，刚刚呢早间交线车亏电了，在这个亚龙花园，后来我们的热心听友风雨前去救援，联系上了车主啊，车主说已经叫了保险公司去这个对接对火了，所以大家不用再赶过去，谢谢热心的朋友们啊。
5: 好，谢谢。还有小土跟我们说到了一条评论，我们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因为他形容的很形象，他说现在下的雨呢就是补水喷雾。细细密密的、
1: 我们也跟他在即时互动了，这种感受你就应该闭眼抬头仰视来感受一下，像补水的感觉啊。另外我们提示一个事故点啊，吉星等多位朋友都看到了，我们看到现场图了，中华大街往北向南过了北二环这儿，今天堵车啊，除了有间断放行的这个压力点之外，荣鼎天下这个位置呢还有一起事故占用了最外侧的两条车道啊。
5: 对，而且看到两辆车呢应该还停在这个事故发生的现场，其中有一辆车这个车头方向已经调转了， 看来需要一定时间的去清澈。
1: 还有一个事故点位挺影响通行的是西二环，西二环北向南有多位朋友都给我们反映了，包括这个小美等几个朋友在微信都说到了，是北向南过了新石北路之后啊，快到西南二环转弯的位置有事故发生，造成西二环主路长距离的压车。
5: 哎，对，现在西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后方队尾排队超过新。

0: 石北路附近了啊。
1: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空出行，您坐飞机遇到过超售的事儿吗？就是临近登机的时候啊，突然广播反复寻找志愿者，说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人，有人主动让出自己座位，后续会得到一些现金的赔偿。
0: 难道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吗？最近呢，东方航空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的这个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呢就会立减50到100元。但是呢，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等于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这样的尝试能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超售难题？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呢？来听记者报道。
3: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4: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时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3: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5: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3: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6: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7: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3: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8: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9: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3: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0: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2: 那么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其实合理超售啊，能够适当的提高航班的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真的超过了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去改签，影响行程，这就直接关系到旅客们的权益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0: 屋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3: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4: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早间的7:47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首文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讯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早上好。
6: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首文市区的北二环。早些时候呢，是在胜利大街附近因为有事故，现在这一段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后方缓行是到了体育大街桥面了。还有就是在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从北二环西二环互通这个转弯处开始，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桥下这一段，整体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基本上是到了接近这个新石板路的位置，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缓行呢也是已经过了华路桥下，接近了玉华路桥面了。转到南二环之后呢，东行方向在维密大街附近会有一波车流，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了。但是西行方向的中段部分，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要一直持续到盘古大街，缓行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中间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东二环双向的通行呢，基本没有太大的压力。再来关注一下，在淮安路东行方向，维民大街现在持续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整体的速度会放缓。另外呢，中段部分现在从安平桥、安建桥上桥口开始，后方一直缓行到了桥头街弯道了。西行方向呢，出行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从平安大街桥面，现在后方一直持续要到体育大街桥面，主路两条车道基本上都是已经排满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的队伍尾端呢已经接近中华大街了。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建华大街。再来关注一下，在玉华路沿线西行方向， 过富强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体育大街了。

0: 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的环路交口后方呢，都是需要大家稍需等待才可以通过的。还有就是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主路的话呢，中储桥面开始，后方持续环行，已经过了联盟路桥面了。北行方向的工农路、淮安路以及新时中路，还有就是南二环这几个路口的话，通过预计都需要2个以上的灯时。其他的路段路遇红灯的话呢，基本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日起实施。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该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
2: 另外，现在早间的7:50了，我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今天九九二及时好运的现金赢红包活动啊！早8点的时候会有一次开奖，500元的现金红包等待着咱们的好朋友们。微信您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咱们的及时好运专题帖，在评论区留言。老朋友啊，直接从即时 APP 端就可以来进入交通九九二那个专题里边啊，打开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就可以来留言了。
1: 嗯，现在我们的及时好运也是幸运加一、好运加一的时候哈、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中奖号码。比方说呢，123是中奖号码，那么它再加一就是124，也算是中奖。工作日的早上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
2: 再关注一下李先生的车亏电了，他的求助信息啊，北京现代车停在石家庄北荣街兴凯路口东南角这个新兴药店门前。李先生电话13383294333，83294333。
1: 还有刘先生的求助呢，是他的车呀，在省会的河源路青翠街被一辆车号是 GA98H14 的白色本田车挡住了。如果车主听到消息，赶紧请您过来挪一下车哈，车号是 GA98H14。
2: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我们刚刚说到气象部门发来最新的这个实时雨情哈，从昨天白天到夜间的石家庄一直出现了明显的降水，截止到今天早间7点的时候，统计石家庄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8.6毫米，这已经超过25毫米，进入到大雨的级别了啊。有185个雨量站都超过了25毫米。
1: 嗯，其中像晋州、新乐、还有正定、无极、深泽以及行唐、灵寿、平山、赞皇、藁城的70个雨量站都超过了50毫米，大雨级别以上了，到暴雨级别了。大家也要格外的留意，在今天依然是有降水的。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7:53，我们接着看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哈。刚才说到报道当中提到这个机票超售问题，你看我们听友老牛就说到了，说这个机票超售管理啊，其实呢是一个不错的提高。

0: 效率的方法，但规则一定要明晰好用好，不要被比如航空公司或者任何一方钻了空子哈，在严格的监管之下来实行，前提是购买人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哎，再实行。
1: 嗯，对，就是说要有一个严格的监管，大家呢都互相有一个更加方便的选择吧。
0: 刚才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小土不是说了吗？今天下的这个毛毛雨，你就感觉像那个往脸上拍这个补水的一个产品一样，
1: 补水喷雾。
0: 哎，对，旭晓就说了，说听到这个感觉自己特别有画面，说早晨化妆水白用了，我直接出去补个水就行。
1: 这个水补完了之后，记得要洗脸。
0: 哎，对，这是纯天然补水啊。
1: 补完水以后可能会有些酸性物质，还是要清洁一下的啊。还有林松也跟我们说了，说这种天气啊，开车的时候视线不太受阻，但是还是希望各位车主要能关了这种前面特别刺眼的车灯呢，还是要关上，特别不要对向开着太晃眼的那种
0: 远
1: 光灯，
0: 光
1: 这是非常难受的。
0: 来多提示大家，雨天呢行车的时候得多留意一些。今天早间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也确实哈，有一些压力格外大的点就是受事故影响，比如刚才的西南二环转弯，现在北二环也有情况了。北二环平时这个点挺好走，但今天东向西移过了建华大街之后啊，您就会进入到车流当中，前方是胜利大街这个位置有事故的情况，后方堵了这是三四条街了啊。
1: 对，还有音乐朋友跟我们说到的是黄石高速东向西快到转京港澳高速岔口，中间车道有异物，看着像是个铁零件，挺大的，大家注意避让。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说到，包括今天节目一开场说天凉了，秋天可以换一点薄外套，换季了。那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逛一逛商城。今天我们的首页又这个换新了，
1: 变化。
0: 对，有一个两点，一个是之前77的那个七夕活动结束了，但是新的活动同步上线，一个是开学季的专区，给孩子们选一选开学用品，再有一个我们为大家专门开辟了一个大牌墨镜的专场哈，在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所有的这个奢侈品大牌在里边是限时50%的优惠价，
1: 对，
0: 大家一定要逛一逛啊。
1: 不仅有墨镜哈，还有这个包包啊，还有服饰鞋呀， 吹风机啊，饰品都有，品牌那些香奈儿啊， Coach 啊，还有迪奥等等，都是很多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的。
0: 对啊，包括这个 Gucci 啊，包括 Miu Miu 芬迪等等这些大牌，围巾啊、墨镜啊、包包都有。今天和大家重点分享的首推的优惠的是香奈儿的一款太阳眼镜啊。虽然说现在酷暑已经过去，但是其实秋季的阳光也会非常的晃眼，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啊，
1: 早晚班路上，
0: 哎，没错，一副好的这个太阳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还有呢，在周末露营的时候，你看咱们戴上一副好看的有型的太阳镜，它不仅可以挡紫外线，还可以挡一下脸上你的妆容。倦容啊，就是没有画得很漂亮的。
0: 哎，你说露营的时候还可以拍照的时候出片啊，
1: 相当出片，就拿一个就是型比较好一点的酷一点的太阳镜，怎么拍怎么是，你不用多会化妆，这个只要涂上防晒戴个墨镜咱就出片。
0: 对，里面有不同款啊，比如说经典款就是百搭的这个黑色款，还有一个比较强调个性的黑白撞色的这个拼色款，
1: 对，
0: 辨识度非常高，来任您选择。
1: 就是在眼镜腿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呢先回复三个数字666进入大爱商城的首页，点开这个链接您先去看一下两款大牌墨镜的这个配色，非常好看。还有呢，就是专柜啊，一副香奈儿的墨镜价格是3000多到4000，今天我们这个专区的优惠福利直接五折，爱商城的售价是3099，五折到手只需要1549.5元。
0: 同时呢，这个今天除了我们说香奈儿墨镜之外，更多大牌的眼镜啊，包括围巾、服饰等等，任您来挑选，给您开了个五折的专区哈。
1: 是的，
0: 所以说都是原价的一半左右，非常的划算。大家回复666 到我们的首页来逛一逛，海外奥莱正规渠道啊，大家可以正品保证，放心来选择。
1: 对，大家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选一选披肩，就是秋天初秋的时候用的大牌披肩啊，很好看。现在我就打开这个页面看了，有帽子啊、披肩，也特别适合初秋出去玩的朋友。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路上的情况。玉泉路转石通路转弯的这个位置哦，刚刚朋友有说到说是有事故发生，在外侧车道，所以造成这一段压力是比较明显。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前方逐渐就走起来了。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用止咳糖浆后能马上喝水吗？
3: 当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症状时，医师通常建议服用止咳糖浆等药物来缓解症状，也建议患者多饮温开水以稀释痰液，使痰易于咳出，

0: 时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病情恢复。值得注意的是，服用止咳糖浆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如果饮用糖浆后立刻喝水，可能会稀释药物的浓度，降低药物疗效。此外，也不要用水冲服，否则会稀释糖浆而降低粘稠度，也会使药效大打折扣。服用止咳糖浆之后，建议30分钟内不宜喝水。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药品安全少年说开启新一季招募了，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年立即报名，上传宝贝录音或视频即可参与，赢取992黄金时段发声机会，为河北药品安全代言。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晚些时候开始呢，这场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已经展开了。那部分地区的过程雨量大，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也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今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那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就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那其他地区呢，也是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预计一直到28号，我们都将会经历全省范围的降水。那同时，雨量大的地方呢，还是会集中在中部地区，普遍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过程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风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夏秋交替时节呢，一场场的降雨也会促成气温的下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21到31度之间，所以说大家的体感上不会再有那么闷热。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咱们省内承德、邢台、邯郸地区的站口目前没有受到降雨影响，然后这几个地区的高速通行也都非常的顺畅。那省内其他地区高速的收费站口目前都是管控2克EV车辆上道的。石家庄地区的4个端口收费站还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石家庄西站除了管控危险品，还管控了营运客车以及旅游客车上高速。京昆高速的曲阳东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是由于管控车流量，现在南皮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新高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速，还有降速控距，谨慎驾驶。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我们有位朋友跟我们说，看到的是哪儿呢？走到西大二环，说现在这个西大二环转弯的位置好像逐渐好走起来了，不过排队压车的路段好像往北边移动了，就是西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玉华路之后，在淮安路之间啊开始有车多的汇聚。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听友闲来无事说到，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车内防蚊有什么推荐啊？这秋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啊。
2: 其实如果除了车内，就是包括咱们行走的边走边